0: 我已经打入肾虚乡，配合伪军作战。
1: 你回来了，王简之，你咋回来了？你们为啥要跟我爸呀？
2: 我去配合政府调查点事儿。
1: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0: 快去
1: 叫人吧！
0: 唐三，别跑！
3: 他原来是个特务。

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50,000人踊跃报名，100,000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0: 帮帮他。
1: 哎哎哎

0: 我要去支援他们。
1: 等等，看了一下日本，早有准备。你这么去就是送死。
0: 那人质怎么办？
1: 这么大个监狱，一定有自己的电力供应。

命令せよ、弾を減らすの目的だ。取り込んで。

0: 你们都听好了，现在你们已经被我们大日本皇军彻底包围了，投降是你们唯一的出路。我石原尔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统统地放下武器，否则格杀勿论。
1: 别做梦！我告诉你，现在小日本已经认定你和我们是一伙的了啊！你只有跟我一起杀出去，你才能活条狗命。在下就是极光，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们这次来就是专程来救胡处长的。既然来了，没打算活着出去。
0: 笑话，死到临头了，你还嘴硬，真的是不识抬举。

0: 郭嫂，你受苦了。
1: 嗯，我也是。
0: 我都查清楚了，胡正昌就是苏海龙和易永军在凤典的内应，我已经将他就地击毙了，你是清白的。
1: 是这样。这怪不得这个人平日里神神秘秘的，也不知道整天想着什么坏主意。哎呀，阁下，您真是英明啊！您这就等于除了一个祸害啊。
0: 你的伤怎么样了？
1: 没事，真的没事。
0: 郭嫂，既然事情已经清楚了，你就先回去好好养伤，随后我让他们送些补品给你。
1: 您太客气了，那大可不必。那属下就先告退了。
0: 等等，我想让你接手胡正昌在奉天警署署长的位置，继续为大日本皇军、为天皇陛下效忠，不知你愿不愿意？
1: 当然愿意啊！感谢阁下的赏识，我郭向东一定竭尽全力为天皇陛下效力。
2: 很好，
1: 那属下就先告退了。

0: 都出来吧，别藏着了，郭大哥。
1: 快检查一下，没什么大碍，休养几天就好了。
2: 谢谢。
1: 放心，别怕，熬几天药，给他调整一下。日本人下手够狠的呀，郭大哥，让你受苦了。
2: 没事儿，一点皮外伤，不过你们这招围魏救赵，用那么做，都是一些皮毛了。怎么样，这次是不是又升官了吧？
3: 丰田警察署署长，现在已经是我郭某人了。
4: 看来郭大哥还真是官运亨通了。
5: 哎呀，不能再亨通了，再通就通到阎王爷那儿去了。
2: 哎，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哎，向东兄弟，赶紧吃肉丝啊！专门给你炖的一只老母鸡，这只老母鸡血气伤准好。不，谢谢。棋盘山的面你们准备什么时候送走啊？
1: 我正想跟你商量这件事呢，当然是越快越好了。
2: 铲除了胡正昌之后，小鬼子已经加强了对丰田城的警卫。 估计你们再想出城，就不会像以前那么容易了。这样，这几天你们就在我们家好好待着，别的事情我去处理。
6: 啊，那就有劳郭大哥了。
7: 自家兄弟，不说这些了。
6: 经查明，原奉天城警察署署长胡振昌。

0: 你们已经就地解决，与我大日本帝国作对，现在已就地解决，请你们引以为戒。现在有请首相长官训话。
1: 国相公忍辱负重，一直效忠大日本帝国，在这里，我宣布，正式提升他为奉天警局的署长，正式接替吴正昌的位置，即刻就任。
2: 多谢世元长官的带领，你们都给我记住了，这就是你们学习的榜样。郭署长一直是大日本帝国忠实的仆人，我希望你再接再厉，继续为天皇陛下效忠。
3: 请世元长官放心，属下一定不辱使命。
1: 这个是大日本帝国的旭日勋章，只有为帝国的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人才能拥有。
2: 署长，一直都拥有。

0: 喜欢上有三把火，第一把火你怎么伤害？
1: 属下的意思是，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要抓到这个机关，所以我想回去画这个机关的画像。属下在牢里见过这个机关，所以抓到他是迟早的事情。
2: 别拍了，
3: 别拍了，长官都说了别拍了。不听话去。
0: 郭处长，你很聪明，我相信你没有问题。没事吧？
1: 没大碍，没大碍，您请您请。
4: 署长，你看看这位画的像不像？
3: 不是，这不是跟你说毛发重了吗？一根胡子不画吗？挪那，往上。哎，那个，哎，眉毛细的怎么跟娘们似的呢？粗点。哎，瞧，哎，像了，差不多。就这样吧，多印一些，大街小巷都给贴满了，我就不信找不着这小子。
4: 署长，你真是英明啊！
3: 少拍马屁，快去吧。
4: 哎，是啊。
5: 进来，
6: 慢点。
7: 署长，事情已办妥了。
6: 怎么样，东西齐了？
7: 一半黄金在箱子里，几个瓷器已经送到了石万庭的家里。
6: 那小鬼什么反应？
7: 他什么都没说，就直接收下了。
6: 我就说小鬼的爱财嘛。带着这铜铃铛出城的时候就没人检查你了。马上把这些黄金送到赵军长那里，弟兄们那等着他置换人教品呢。
7: 是，
6: 走吧，路上小心。
7: 您放心。
6: 啊，又不少吧？
2: 没问题，多谢郭署长啊。
6: 嗨，开什么玩笑？说正经的，你们也放心，我会尽快把胡正昌这些手下一一肃清的。
2: 有你这座大山在，我们这帮土匪没什么可担心的。倒是你自己得小心点，别留尾巴，让日本人抓着就不好了。

0: 我的事情我能处理好。我倒是想你们一定要离开奉天城。
1: 我们在这儿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容易出现纰漏。现在好不容易日本人对你产生信任了，别因为我们几个前功尽弃啊。
0: 我是这么想，我想在闹市区给你们租个门面。你看大牛兄弟手艺这么好，一定有不少回头客。这样一来呢，可以解决你们眼下的一些支出的费用问题；二来呢，这交换起来意见也方便。哎，
1: 这都是后话了。我不打算出城以后住到老营去。
0: 哦，这倒也好，在距离上真有什么事情，我们时间会占先机。
1: 哎，我还有一件事儿想请你帮忙。
0: 你看你这吞吞吐吐的，兄弟之间不谈这些，有话直说。
1: 现在你是警察署署长，活动起来没有以前那么自如了。我是想让江峰能不能到你警队里面去工作。
0: 好，上次我就想过了。江兄弟，想当个啥官啊？
2: 什么都行，听郭大哥的安排。
0: 别什么都行啊，当个警察队长，当官以后你这行动才能自如吗？
3: 哎呀，这家伙行啊，你当官了，这家。
0: 那就这么定，明天呢，我送你们出城，然后我就回警署办手续，随时欢迎江兄弟到我那儿去报道。
1: 那就有劳郭大哥了。
0: 哎，等你们打了棋盘山，我亲自给你们贺喜。
1: 好，一言为定。

0: 都给你们准备好了，兄弟们，没办法，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
1: 多谢。
0: 自家兄弟，说这些干啥？快走吧！啊！
2: 哎，我这夏东兄弟，你太能整了，你把我们家姑爷画的太磕碜了。
0: 那咋整啊？啊，给他流光水滑的，跟猿人一样，那不等着挨抓吗？
1: 也就你能想出这歪招来。
0: 来。 把这个搜查胡正昌他们家缴获的黄金带山上去，弟兄们一定能派上用场。
1: 大妞，拿着。

0: 爹还没吃呢。
1: 你哥饿了，让他先吃吧。
2: 嗯，好吃。爹，我妹子这手艺是越来越好。你说说，我妹子哪天要是嫁人了，早上想吃这口还吃不着了，怎么办呢？
0: 哥，你说真的，我真的做得越来越好了。哟，
2: 爹，咱妹子可有心事啊。妹子，这菜做给谁吃的呀？是做给我和爹吃的吗？拿我们练手来着吧？你是想做给那个人吃吧？啊，
0: 讨厌。爹，您听说了吗？有人大闹奉天监狱，还杀了好多日本兵呢。
1: 是啊，是有耳闻呐，好像动静。

0: 闹得还不小啊！那您觉得会不会是海伦哥他们干的？这个，
1: 爹，你说就他们几个人，能干出这么大动静吗？
2: 怎么闹不出来呀？我就觉得是他们。这吃都堵不上你的嘴。
0: 反正啊，和日本人对着干，没啥好下场。
2: 不跟日本人对着干，跟谁对着干呀？ 那还给日本人当狗腿子去啊！
0: 我又没说跟日本人当狗腿子。
2: 照你这想法，你就早晚得给日本人当狗腿子。狗腿子，狗腿子。
3: 我是狗腿子，行了吗？

0: 就觉得是他们。这都堵不上你的嘴。
1: 反正啊，和日本人对着干，没啥好下场。
0: 不跟日本人对着干，跟谁对着干呀？那还给日本人当狗腿子去啊？
1: 我没说跟日本人当狗腿子。
0: 照你这想法，你就早晚得给日本人当狗腿子，狗腿子，狗腿子。
2: 我是狗腿子，我是狗腿子，行了吧？
0: 爹，尝尝，尝尝，找的怎么样？怎么样？
3: 不错。
0: 我特意学的。
4: 特意学的，爹，
2: 听见了吗？
4: 特意学的。
0: 爹，他没完没了了。爹，我想去看看二金他们，我想他了。
1: 妹子，这哥得说你两句啊，别太上杆子，上杆子不是买卖啊。
0: 爹，行吗？
3: 去吧，去吧。把爹铺底下藏的那些好酒带去一趟。
1: 呦呦呦，还带酒呢？是看二金去了吗？你说。
0: 别吃了，尝尝得了。下回不一定做这么好，趁着今天做得好，晚上就给他们带过去。
1: 哎呀，你也来吧。你说啊，这还没怎么着，胳膊肘就开始往外拐了。
5: 吃饭请问有品，
6: 他好久没下厨了，要不出忙活去。
7: 棋盘山现在是群龙无首，我看那个刘沈西啊，也折腾不出什么大局面，不如我们给他来个趁热打铁。
8: 我担心的不是刘沈西，是日本人。前一阵咱们在监狱内一闹，弄不好这会儿他们该派兵进驻棋盘山了。
9: 胖，干的就是他小日本。
10: 可咱们现在缺枪少炮的。
6: 上次在北国，听说赵军长有个兵工厂，
8: 咱俩想一块儿去了。
7: 那好吧，咱们把大当家的安排在老营，然后咱们就去赵军长那儿学习学习呗。
6: 这关老爷子为人仗义，可他那干儿子关山不是省油的灯。
8: 放心，有关老爷子在，关山他翻不了天。
10: 姑爷，关老爷子女儿看你的眼神好像不太对劲儿啊，怕是喜欢上你了吧？你看我干啥呀？
8: 我看你的眼神对劲不？
10: 不对劲。
8: 那是不是我也喜欢你啊？
10: 什么玩意儿啊！我跟你说正经的呢，女人的直觉是不会错的。
8: 吃饭，吃饭。

出事了。

0: 酒，喝酒，喝酒。
1: 来来来来来，哎哎，
0: 好。
2: 嗯，怎么不好吃？
3: 他都做不出来。
2: 什么玩意儿？我做不出来。我师父那是乾清宫的御厨，

0: 我还真做不出来。
1: 既然大牛都说做不出来，那肯定好吃啊。老吴，你尝尝。
2: 我吃素啊。
3: 看来谁要是娶了你，那是他的福气啊。
4: 来，尝一口，尝一口，快点，张嘴啊，吃一口，尝尝。怎么样，好吃吗？
2: 大牛，你确实做不出这味儿来。
4: 喜欢吃的话，明天接着给你做啊。
0: 哎呀，我这个丫头啊，就从来没这么疼过人呐。
5: 来来来来，今儿高兴，喝酒喝酒喝酒。
6: 来来来，喝酒。

0: 大哥，干什么？一惊一乍的。
1: 你快看，山上有人。
2: 看着怎么像跑马帮的商人？
0: 不对呀，马帮的商人雇咱山头，可都会提前支应一下。你看他们带着三条土东西，好像在看什么地方。
1: 也对呀，
2: 刚才那个兄弟跟他们肯定有关。走，给我上去问问。
3: 大哥，我看张辉还会去，非下几个弟兄才放过。
2: 看看你这怂样，你看看你这怂样，你白跟我混这么多年，现在混，这苏海龙不得笑话死咱们呀！再说，就眼前这几个玩意儿，我还真不信他有什么三头六臂。弟兄们，听好了啊，跟我冲上去，回老营，我重重有赏。走，
0: 走。

0: 了。
1: 看着你们像跑马帮的，怎么看我怎么觉得这么别扭呢？
2: 周老大，我们真的是跑马帮的，第一次去奉天城贩货，这么多山路，走着走着就迷路了，所以我们到山顶来看看有没有出路可走。
3: 对对对，
4: 少跟我胡扯，我还没见过哪个胖子带你们这套家伙事儿的呢。
3: 就这玩意儿，是我们从俄国商人那里用两头羊换回来望远镜的。
2: 别废话，
3: 走啊，
1: 我到山寨去。
3: 等等，
2: 就你们这几个人，我想也没那么容易把我带走吧。
1: 长本事了是吧？啊，竟然不给你点颜色看，你还真不知道马王爷到底长几只眼。弟兄们，
5: 给我上！

0: 族だ。奴らがいれば時間を捨てることができる。
1: はい、ついてこい。
0: 急げ、行き止め。
2: くっそ。
1: おい。

0: 只要别杀我，叫我说什么我都答应你。
1: 只要你乖乖听话，我就不会杀了你。想必你知道我们的真实身份了吧？实话告诉你，知道了也没关系，我们就是要知道老鹰具体的地形情况。
0: 这有什么？我从小就在这山里长大，我闭着眼我就能走得出去。
1: 快说。
0: 这有点复杂。你得先经过鹰嘴岩，然后是喇叭沟，然后是小溪沟，还有二道坎子，你才能出山的。
2: 走这个。
3: 隊長、連れてきました。
4: 看来咱们挺有缘呐，又见面了。
0: 是。
3: こいつこの辺結構詳しいようです。
5: よし。
4: 既然你对这里的地形很熟悉，那麻烦你给带个路行吗？
0: 行，我从小在这儿长大的，这里太熟了。
4: 这就对了。怎么出山？
0: 出山呀，你得先经过鹰嘴岩，然后是喇嘛沟，然后是二道沟。
5: 行了。不打你知らせろ、出発用意。
3: はい、連れだ、出発用意。
4: はい。
0: 可以走了。
1: 走。
6: 我们老鹰这个专产好马驹，得力于我们周围的草料。咱那边山头，石头看了，看完人。
7: 哎，这是什么？这是号码之人啊！
5: 杜三，是我们兄弟姐妹技术最好的一个。
8: 啊，三儿，老爷子问你呢，马怎么样啊？
6: 哦，三儿，
8: 亮亮你的绝活，给大家伙开开眼。
9: 三儿。
8: 来吧，给兄弟两匹马。
9: 好嘞，
8: 来。

0: 我们老营的马呢，性子都比较烈，这匹算是最温顺的了。嗯，交给你了。
1: 丫头，有了把性子最烈那匹马给他了。海龙兄弟啊，快把马截住！你马性子烈，别伤了你兄弟呀、啊。
2: 老爷子，放心，您就等着瞧好戏吧。

0: 我这个丫头啊，从小就不喜欢绣花，喜欢舞刀弄枪的。海龙兄弟，里边请。
1: 老爷子，请。
2: 我知道，我那马都是听完你那口哨才不听话的。

0: 别慌里慌张的，捡紧要的说。少爷被日本人抓走了。什么？咱们这嘎山里，怎么会有日本人？ 山里来了一帮甲兰泽马帮的日本人，他们带着古怪的一些，在挖土，身手个个都十分了解。我们手下十几个弟兄，不声不响就被干掉了。
1: 往哪儿去了？
2: 听他们的意思，是要了解老鹰周围的地形。少爷带着他们先到鹰嘴崖，然后朗沟和阿罗卡。
1: 集合队伍，把少爷救回来。
3: 是。
1: 等一下，一共有多少人？
4: 大概二十个。
1: 老爷子，这帮日本人非同寻常，应该受过特殊的训练。我在奉田的时候就和他们交过手。
4: 让我去吧，我跟你一起去。
1: 让他去吧，他一定有一手，也许能帮上忙。走，
4: 走。还愣着干啥？集合队伍去。是。前面就是两条沟了。
1: 你留下来看吧，剩下的事儿交给我们几个。
4: 不行，我要去跟你们大小日本。
5: 出来之前你怎么向我保证的？一切听我的指挥。
4: 但是这一带我比你们熟，再加上我的枪法也不比你差。
1: 这帮日本兵可不迷惘，用枪可不好使。
4: 现在关山还在他们手里，一会儿行动起来，不许发出声音。
5: 不出声怎么打小日本啊？
4: 这一下不行了吗？一会儿你就明白。
1: 小心啊，关山手下提到的暗哨，于哥哥。紧跟我的身后。

0: 坐。来点吧，晚上去小寒。
1: 哦，不不不，您喝，您喝。
0: 跟我说说老营的事吧。
1: 哦，今天这个事儿，那完全是个误会啊。我们老营的人马全是归棋盘山刘氏兄弟管理的，我们跟奉天的石原长官那是签过保证的。
0: 你认识石原长官？
1: 当然认识了。我今天看到您的时候，我以为是义勇军来勘察地形的呢。
0: 原来是这么回事。
1: 是是是是是，我们可都是大日本帝国的良民。
0: 有戏有戏，你放心，这次任务完成之后，我会在石原长官面前替你邀功的。
1: 那在这我先谢谢您了。啊，
0: 好说好说，来点吧。
1: 不不不，您喝您喝您喝。
2: 都处理干净了。
3: 人了啊，真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4: 干啥呀？
5: 这叫特种作战，用的都是暗杀技能。
2: 有命令，小鹏，一会儿你跟着我。干掉日军将破坏的哨兵之后，你跟大牛干掉另一个上班的日军。陆三儿、二姐，你俩原地外围掩护。玉哥哥，嗯，你跟着我往关山带出营地，记住，所有日军全部杀死一个不留。整个计划要在15分钟之内完成，明白了吗？
5: 明白。
3: 明白了。
2: 出发。

0: 张峰，过来看看。
1: 这么精密的地图，我还是第一次看见。
2: 不要，外面能处理干净的。
3: 哎，我们救了你，你怎么连个线都没有啊？
0: 谢谢，谢谢。
4: 白牛，把这收拾干净，我回山寨，走。

0: 去找红玉山了。行动时间定在三天之后，到时候咱们在棋盘山的山口会合。天色不早了，快！
1: 来来来，里边请。
2: 哎呀，
1: 哎呀，坐坐坐坐坐。怎么样啊？
0: 早就想请你过来了，一直没有机会啊。今儿啊，咱们来个一醉方休，怎么样？
3: 一醉方休没问题啊，菜素了点儿。
0: 不是你的意思是嫌大哥这菜不好啊？
3: 好不容易来一趟，我不讹你一次。
0: 行行行行行，金牛啊，
2: 哎，
0: 现在你可有用武之地了啊！
1: 后厨房就在边上啊，
2: 没问题。

1: 我们俩有什么肉量头呢？有肘子吗？有，啥都有。
2: 红烧肘子。
0: 哎，
1: 等着，
0: 好好尝尝。
1: 赵警长，我这次来有个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商量。
0: 一定是棋盘山的事吧？ 对。
1: 那还有啥商量的？我的部队全部集结完毕，全部交由你指挥。你放心，我赵建有一定全力配合你这次军事行动。这不合适吧？这个，哎，这有什么不合适？你的能力啊，早在九一八奉天的时候和北沟消灭日军给养部队的时候得到证明了。我的部队交给你指挥，那是再合适不过的事儿了。来，大哥，我敬你，来。
0: 实在是太漂亮了，
1: 那都是郭大哥配合的好。
0: 哎呀，你们两个人在一块儿啊。

0: 今天保密，一会儿再报。徐哥，喝，来，就管喝酒了呗。今天，
1: 今儿就喝酒。
0: 那好吧，一醉方休。来，
2: 来，
0: 海龙，来干嘛？这就是哥哥的兵工厂。
3: 我是光听说你有一个兵工厂啊，没想到有这么大规模呀。
0: 海龙，
1: 过河去。
0: 怎么样啊？来喽，来，大家伙啊！看，好东西啊！
1: 马克沁的，哎，还有这个啊，火箭炮，什么都有。哎呀，哎呀，
0: 海龙啊，
1: 哥哥的东西就是你的东西。嗯，我知道你现在缺少枪支弹药。 这些我早都给你准备好了，来呀，把送给海龙兄弟的大礼给我拿上来。枪、子弹、手榴弹，要啥有啥。
2: 张队长，我说你可真有货呀！
1: 有这些枪支弹药，你什么都管用。我猜到了，你要攻打棋盘山，这些都是特意为你准备。怎么样？
0: 哥哥的这份见面礼，满意吗？满意。你别着急，
1: 还有呢？还有。打开看看。哎呀，有两下子。我跟你说啊，哥哥这个兵工厂还真不是闹的。
0: 正经八百的能造不少好枪的，啊！你看，手榴弹、地雷，就这么跟你说，除了天上飞的飞机、大炮，还有坦克车都造不了，剩下的全能造。太好了！现在啊，武器也有了，人马也齐全了，就差这些日本人会一下。彭玉山和兄弟们那儿都不在话下，关老爷子那儿也不是问题。现在人和武器。
4: 全齐了。好，管理兵，有，吹好集结部队。是。走，咱们去棋盘山。走，走。赵军长，您请。走，请。今朝おしまい。はい。今回の任務は石原殿。 自ら指揮を取るなんて私たちの光栄です。王天を戦略した後毎日方々は軍部で過ごした。本来は軍部でお前らを待つすべきだ。でもこのようなチャンスは逃したくないよ。ここ今回我が軍は必ず勝ちます。おがます。
5: 命令せよ、全軍進め、目標に向かえ。
4: はい。
5: 待て。お前ら、途中では絶対音を出すな。
4: はい。

0: 没心没肺的玩意儿，都火烧眉毛了你还睡？
1: 咱现在日子过得不是挺好的吗？哥，
0: 好个屁，现在胡正昌都倒了，你我还有个好？
1: 太君说了，胡正昌勾结义勇军，他死有余辜。
0: 说你是头猪，你还真往圈里钻呢。胡正昌根本就不是那块料。
1: 那您的意思是太君错了？
0: 难说。
2: 太娘的，太娘的，
0: 太君来了。
2: 太君说让咱们等。
1: 我就说嘛，那太君说没问题，肯定没问题。
0: 太君还说什么了？
2: 没有。
1: 哎，哥，要不咱俩上后山乐呵乐呵去？
0: 乐呵个屁！就那么几个娘们儿，再乐呵我都成你他妈连球了。

0: 不给我看是不是？你别吃了，给不给？真不给啊？给你。
1: 姑爷回来了。
2: 兄弟们，个个精神抖擞的，不像下山的蒙古一样。我们这儿毕竟不是正规军，跟你那儿相差十万八千里呢。
1: 话不能这么讲啊，关键这个队伍啊是要看谁带。
3: 这就是其实有吗？
2: 这群兄弟都是虎子练的，
3: 应该的。
1: 进屋吧，
2: 行，
1: 好，走。
3: 哎，我跟你们俩说啊，你们没去赵军长那，那就是人生一大遗憾呢，知道吗？哎呀，人家那军火库那老气派了，轻机枪、重机枪、掷弹枪、长枪、短枪、小钢炮，手雷、地雷、炸药包，哎呀，要啥有啥，就一个字儿，气派。
4: 什么玩意儿？
3: 俩字儿。 就你是数，
5: 哎，也不知道心疼你哥呢，饿的前腔贴后背了，你就知道气我。
6: 哥哥，
7: 爷，
6: 警察局不带的情报说，

0: ジーパンさん周りの地域に敵部隊発見しました。私の判断ではこいつらは苏海龙と赵建勇の部隊だ。
1: 裏の方を調べたか。
0: 調べました。現在異常ありません。
1: 今だけの話だろ。将来あるかも。命令せよ。ここで待ち伏せ。ちゃんと隠れろ。命令がないと誰でも勝手に行動するんだ。
0: はい。
2: 海龙的这个计划实在太冒险了。就凭咱们现在的兵力，想要攻打刘沈西他们，我看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3: 切，不就是几个小土匪吗？这有啥大不了的？
4: 咋又开始了？
3: 那怎么的呢？
4: 听你家姑爷的。
5: 事情要像你说的那么简单，那刘沈东西能在棋盘山盘踞那么长时间吗？赵军长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毕竟我们这一次是要深入到棋盘山内部去。
2: 海龙啊，既然你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的危险性，可你为什么还要一意孤行呢？
5: 强攻棋盘山固然是最直接的办法。俗话说狡兔三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要捉住并且消灭刘沈西实在是难度太大了。况且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我相信这句话的意思赵军长您比我还清楚。
4: 赵军长，这场仗我们已经准备很长时间了，是有把握的，您就别跟我们争了。
2: 好吧，那你们既然胸有成竹了，我的部队就全听你调遣了。
6: 姑娘，啥时候动手？给个话。
5: 明天凌晨。
6: 好，三儿，给我磨刀去。
4: 虎子、黑子，咱们也去。
5: 二金，
7: 咋了，姑爷？
5: 把咱们行动的时间告诉关老爷子。
7: 嗯，我这就去。
5: 赵军长。明天天明时分，你就可以带着你的部队攻打棋盘山了。

0: 哥，哎，咱们这次是敌后渗透作战，告诉弟兄们，每人带长枪、手枪各一支，子弹200发，轻装前进。这次的成败就是速度。当家的，你就放心吧。这帮家伙经过这一段时间训练，打仗精神的，好使。放心。
1: 哎，小子，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牛哥，你不是跟我们做好吃的去了吗？什么那么多土疙瘩？
3: 土疙瘩？我告诉你，这就是好吃的。哎，别看没人不咋地，打开东西可以让你馋够呛。
0: 老牛，你这琢磨的是什么新玩意儿？
2: 啊，这离流水席山寨太近了，不敢生明火，所以就琢磨这个东西出来。来来来来，快尝尝去！来来来，给我打开，尝尝。
0: 香，管够吗？
4: 随便吃，有的吃。好，兄弟们，都把肚子吃得饱饱的，我带着你们去打仗。
2: 好吃吃一声啊，好不好？
4: 啥味儿这么香？没有我的份儿啊！
2: 有有有有。
5: 你们这帮小子给我昧子留两个呀！香，就你会做好人是吧？爹，这苏海龙走了这么长时间，一点消息都没有，这事儿会不会黄了呀？
6: 孩子，你不了解海龙啊。海龙这孩子有信誉，说到做到。他要干的事儿，那一定能干成。

0: 龙哥来信了，
1: 爹，这信上都说啥呀？
0: 海龙啊，让咱们在明天天亮前赶到棋盘山，后山堵住刘神奇的队伍，终于可以除掉这帮祸害了。哎，不对呀，爹。
2: 怎么把老林的人马留在后山呢？咱们要是跟海龙他们一起上去，这不是更好吗？这个擅自更改作战计划，恐怕不太好。作战计划？爹，我看八成是苏海龙怕咱们想到棋盘，才故意这么安排。
3: 你放屁！海龙哥才不是那么小肚鸡肠的人呢。
2: 你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3: 不得无礼。
2: 靠这两个孩子，都让我给惯坏了。没事，关山兄弟为人豪爽。嗯，
3: 孩子，别多心，马上去准备，咱们即刻出发。
0: 爹，
2: 去吧。
3: 行。
2: 再见上海龙哥，别忘了我那事儿了。
3: 哎呀！
2: 老吴，哎，
3: 听说你是个活神仙，哎，你给我算算，我跟海龙哥的婚事呗。大姑娘，我那是混江湖的雕虫小技，哎，骗骗孩子可以，哎，不值一提。
2: 不给看算了，反正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做主。要我去了。
3: 哎，老吴，你跟我说个实话，这俩孩子。

0: 这地上还真是挺邪妙的，想不想要能咋的？就这几个人，还不够我一个人收拾的。要多大风啊！你把他删了，你收拾，他也能吹呢。
1: 咱们是吹呢。
0: 哎，玉山哥，这么着，这头套卡呀，就交给兄弟我来过。
2: 不说我了吗？
0: 姑爷，给个话。
2: 三，二进，带着几个弟兄，跟着大牛，
0: 看我是不是吹啊！
3: 我就看着。

0: 这里。
1: 你们是哪个教室？
2: 下一个。
3: 乖啊，跟你家说啥？
2: 刘沈西在不在山寨里面？
4: 在。刘沈西今天过生日，就在山寨里边办大戏，估摸着这会儿都应该睡着了。
2: 等你好。咱们把他们的机枪艇给断了，走。你们在这儿接应赵局长，咱们去找杜三，走。
5: 你看你这，
3: 我就说这刘沈西手下都不堪一击。
5: 你看吧，你个个都是面瓜。哎，姑爷，晚上我想，咱们就直接把这两侧砍了，让那土匪都给他干了得了。
2: 我们已经给赵军长撕开了一个口子了，消灭刘沈西才是关键。
5: 啊，关键是。没打过瘾呢，
2: 没过瘾。
5: 啊，
2: 大牛说他没过瘾。行，留下两个兄弟，咱们陪大牛去过瘾。走。
6: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手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头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7: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地方政府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秉承千年非遗工艺，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

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2: 它是啊，国研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啊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可以啊大胆吃。

0: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清淡又解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

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湿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你们在这儿接应赵全长，咱们去找杜三，走。
1: 你看，你看，我就说这刘沈西手下都不堪一击。
2: 你干嘛？你个个都是面瓜。
0: 哎，姑爷，我要我想，咱们就直接把这两侧砍了，上面土匪都给他干了得了。我们已经给赵军长撕开了一个口子了，消灭刘沈西才是关键。
1: 啊，
0: 关键是没打过瘾。
1: 没过瘾。
0: 啊，大牛说他没过瘾，行，留下两个兄弟，咱们陪大牛去过瘾。

0: 这个时日你就到山寨里边去了，两侧的情况怎么样了？岳飞和霍雷典已经被我们控制出来了，现在就剩两侧的二道坎子还有三道坎子。里面说什么时候动手？说了，说山寨里发生剧烈爆炸的时候，就是全面攻击的信号。命令部队，两侧迂回包抄，主力部队跟随我支援海龙兄弟。弟兄们，到了棋盘山之后。 见到土匪，一个都别给我留。
1: 是，
0: 说吧。
2: 哎，队员，跟我走。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队，我们要去抓那个白头白发子，带上足够的子弹，还有手榴弹，其余的全给我炸了。
1: 全炸了，龙哥！
0: 来不及了，马上天亮了，全部给我炸了。

了。

0: 攻撃始めるんだ。
1: 爹，这枪声听着越来越小，姑母的仗快打完了，咱们要是再不去，这功劳啥都没有了。
2: 不行，说好了咱们坚守后山的，就得按海龙的计划执行。
1: 爹，我管不了那么多了，你们几个跟我走。
2: 关山，回来，关山。
3: 爹，你看我哥。
4: 关老爷子，别着急，我带几个人去接应一下关山将军。
2: 那就拜托你了。
4: 好，
2: 走，有劳你了。
3: 爹，有老吴他们跟着，您就放心吧。

0: 现在整个山寨被我们接管了。
1: 是啊，山寨内外的土匪已经清理得差不多了，但就是没见刘晨曦。
0: 后面有条索道。
2: 索道？那会不会残余的土匪顺索道跑了？
1: 不跑哪儿去？再说了，后山不是关老爷子和老吴他们在吗？应该问题不大吧？
0: 对，凭他们的实力，消灭那些人不在话下。
3: 现在是刘晨曦自己带队伍，我怕关老爷子扛不住。保险起见，我带着他们从索道下山。
2: 好，需不需要派兵？
3: 不用了，棋盘山刚刚打下来，各个险要都需要兵力把守，你在这儿吧。
2: 那你一路小心呐。
4: 赵队长，替我照看一下兄弟。
2: 于帅兄弟，放心吧。
4: 当家的，各位兄弟，哥哥今天只想要死的，不想要活的。
5: 跟我走。
0: 大哥，都给我站住！
6: 干嘛呀，哥？
0: 这么多年的家当，就这么没了，老子不甘心！
6: 哥，能活着就不错了，留在青山寨，咱不怕没柴烧不是？
7: 大哥，之前有十几个人上山来了。
0: 娘的，苏海龙是想把老子赶尽杀绝！
8: 兄弟们，抄家伙给我上！

0: 不就是小日本吗？让我去会会他们。
1: 杜晓，小日本既然能让到后山来，就说明他们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你这样贸然出去，非吃亏不可。
0: 那咋办？
1: 马上找到关山和老吴，还要给海龙报个信儿，让他们有所准备。
0: 行，听您的。但是也不能便宜了他们，把架子手榴弹都给我带好了。
1: 今天姑奶奶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0: 让他们知道咱们老营也不是好欺负的。
1: 是。

0: 往左面点，赶紧给我出来！兄弟们，别开枪！别开枪！
1: 现在咱们怎么办？
2: 相信大当家的已经攻下了棋盘山，你去，派人通知大当家的。
0: 你怎么办？
1: 别管我，我自己会想办法出去。
0: 千万别伤害我关山兄弟，我马上就出去。
3: 别动，别动，
4: 别动！

0: 三番压倒，刘沈西活捉了关山，老吴估计也撑不了多长时间了。带我们走。
1: 是。刘沈西，你想干什么？把关山给放了。关山，上次在小凤仙家，老子放了你一马。 没想到你在老子落难的时候，竟然在背后下黑手。
0: 你说什么？
1: 看来你还不知道。好，今天让你死个明白。让你舍命相救的这个关山，其实是个吃里扒外的墙头草。你们抢劫金盛屯物资，就是他告诉我的。
0: 你个王八蛋！

0: 的下场比他好不了多少。
1: 哥，躲远点，别溅一身血。
0: 我今天就要用他的血冲煞气。
2: 六爷，刘爷，饶命啊！刘爷，动手。

0: 你气糊涂了，海龙啊！看来小日本要围山清剿啊！
1: 什么？
2: 我爹说的没错，来了不少人呢。
0: 我怀疑啊，是不是小日本得到什么消息，知道咱们这段时间要攻打西潘山，
1: 所以设下了许多的埋伏。
2: 老爷子，你别着急，我带着兄弟们先去看看，有什么事儿等我回来再说。
0: 走。

0: 这几万山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啊，重要性？就这么一个破山头，要啥重要？破山头，那我得跟你说说了。这几万山，北可以牵制铁岭，南可以俯视奉天，东西两侧可以进攻新民和抚顺，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你说重要不重要？
1: 可以啊，这家伙一套一套的，
0: 行，
1: 挺有才。
0: 这和你做肘子可不一样啊。
2: 肘子也不是那么容易做的，跟我回去。走，看看，
3: 爷，
2: これは空軍からの情報です。偵察によって、ジープ連の上空は雲厚く、しばらくはっきり状況を見えないんです。新しい状況があれば、すぐ報告しろ。はい。看看，一步。
3: 我部队は隊形を展開しました。今はチーパンさんの裏を包囲中です。
4: よし。
5: 情况咋样？
3: 山下全是日本人，老营是回不去了。先上棋盘山吧，交给我们来办。
4: 好，
5: 我不走，我要跟你们去打小日本。
3: 你跟着我走，老爷子走。

0: 哥哥，我想让您带着几个弟兄先把老爷子给安顿好，然后把老屋给厚葬。
1: 行。
0: 小凤，把地图给我。从这张地图上看，日本人应该对棋盘山和老鹰的地形不是特别熟悉，所以我想这是我们的优势。
2: 海龙，你是想带着他们在山里面周旋？
0: 对。
3: 这圈子你打算怎么兜啊？
0: 把他们带到石佛岭和大洋山一带。
4: 我不同意。看什么呀，这石佛岭和大洋山一带就连周围的老猎户都不敢进去，甭说别的，你们吃饭就是个问题。
3: 我觉得也是这样，还是等赵军长那边有了消息，我们联合行动会比较好。
0: 我不是没想过这个问题，丛林作战不是赵军长的特长，况且这次日本人来势汹汹，我想让赵军长的部队在朱家口一带设伏，把日本人带到伏击圈的事就交给我们几个了。
4: 但是太危险了。
0: 你别跟着捣乱，吃的问题大牛会解决，吃的不行我去日本人那儿拿。
3: 你们几个把弹药都拿过来集中一下。
2: 你还愣着干什么？叫几个兄弟把你吴叔抬上。那我就先走了。
5: 海龙哥，子弹不长眼睛，你自己多小心，别出什么事儿。
0: 放心，把老爷子照顾好。
5: 嗯，
0: 去吧。咱们也出发吧，走。

0: 这次日本人人数众多，我们只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把他们带到大洋山和石佛岭一带，尽量攻击他们的先头部队，牵着他们的鼻子走。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陆三、二进，你们一组，江峰虎子一组，丹妞和我一组，进入战斗位置。快！

0: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

0: 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1: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0: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十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3: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4: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5: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咱们一仙福啊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1: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0: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1: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好的人也能吃，
1: 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工艺精才美味。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一仙福肉松饼由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1: 美味更实惠。
6: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

0: 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1: 简单又方便。
2: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3: 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0: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5: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呐。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店，共产党现在掏他的老窝了，
7: 咱们来世还做夫妻。
8: 阿德，这苦菜花它根是苦的，可开出的花儿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这次日本人人数众多，我们只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把他们带到大洋山和石柏林一带，尽量攻击他们的先头部队，牵着他们的鼻子走。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陆三、二进，你们一组，江峰、胡子一组，丹丘和我一组，进入战斗位置。快！

我らはまだ中橋くんが掴んでる資料をもらってません。もしシュフォーリンに入るとワゴンに無理と思います。

0: 海龙的这次行动实在是太冒险了。这个海龙啊，非常倔。这个事儿我也劝了他半天，可是没用啊。他认准的事儿，他就得这么办。
1: 真是没想到啊，咱的计划行动这么周密，还是让日本人有了可乘之机。不过你放心，这次攻打朱家沟的战斗，我赵建勇一定参加。
2: 赵军长，你放心。
0: 我老营那边还有批人马呢，
3: 你看，棋盘山在老营和祝家沟之间，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一定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现在啊，日军把主要的进攻目标定在了棋盘山。海龙之所以这么做，他主要的目的就是不想让我们的部队有被包围的危险，所以他才会不惜一切代价的来吸引日军的主力部队进入到石佛岭和大洋山地区。当然了。
0: 他也不希望我们的老营受到牵连。
4: 赵军长，不用说这么多，我信得过你，也信得过海龙。你们说咋办，我就咋办。
0: 好，同学们，
5: 集合部队，迂回绕过日军的主力部队，向朱家沟进发。
6: 是。
7: 哎，等会儿，
0: 赵局长，我们干点啥？
7: 没啥兄弟们。
0: 你的任务就是把守好棋盘山各个险要的位置，咱们得防止日本人小股部队渗透进来。哦，
7: 这是又不带我玩了是吧？
0: 你看看，我跟你说，把守好棋盘山，同样是大功一件的。
7: 行，你们说了算吗？那就这样，等一下我们一起出发，等安全的离开了棋盘山之后，你就带着人马先回老营。
1: 好，
0: 那。

0: 看来海龙他们已经跟这帮小鬼子过了一招了。
1: 这个苏海龙啊，真的不是等闲之辈啊！带着这么几个人就打了这么漂亮一个阻击战。
2: 赵军长，海龙哥他们不会有危险吧？
0: 他能有什么危险呢？这个苏海龙啊，就是极光在世，将来一定能够成为了不起的抗日英雄。传达我的命令，全体部队向祝家沟进发。
3: 是，
0: 走。

0: 奶奶，可算跑了，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候，日本人随时都可能追上来。 情况怎么样？
1: 小日本的主力部队都跟上来了，棋盘山那边的防线也得到了一些缓解，
0: 终于上钩了。
2: 威尔，接下来怎么办？
0: 地图。现在石佛岭的外围集结了大批日军，我估计，日本人应该不会贸然进入石佛岭深处，在整个石佛岭地区，烂石谷、大草甸、张起灵连成一片，咱们就在这个地区带日本人兜一圈。

0: 要是带着鬼子在里头这么兜一圈，估计就剩不下几个人了。
1: 这些地方虽然危险，但咱们人少，而且有虎子带路，应该不成问题。
2: 小时候跟我爹打猎的时候都是进去过几次，危险是有，不过食物应该没有问题，这个我有把握。
3: 走。
4: 現状から見ると、総廃炉の部隊はシュフォーリンに潜入したそうです。
5: 敵を舐めすぎだな。
6: 報告。
4: 下がれ。こちらは空中から撮影した写真です。閣下、シュフォーリンの北方面、隣は大洋山です。我が軍はできるだけ早く山の間に到着する。そして隊形を展開、戦闘準備。
5: やるな、岡松。伝令せよ。兵に命令を出せ。二日の休養を持て。行動せよ。
4: はい。
7: 龙哥，你们跟着我的脚印走啊。
8: 这家伙，小孩年纪不大，口气还不小，跟着你脚印走。哎，你咋那么厉害呢？啊，
7: 不是，牛哥，你不知道，这林子里边有很多猎人设的陷阱，长年累月的叶子盖一层，啥也看不出来。要真掉上去，神仙都救不出来。
3: 虎子说的在理啊。
9: 虎子，你别往心里去啊，但牛哥跟你开玩笑呢。
8: 别在那吓唬我们，说你胖你就喘。我告诉你小子，这林子里的生活经验，哥比你丰富，知道吧？这个陷阱啊，他能看出来。哎，我跟你说，
0: 倒霉，
8: 你看那地要是秃头，千万别往上面踩，很有可能就是陷阱，知道吧？青草刚长出来的，啥事儿没有。你往这儿一走，你看。
10: 哎呀，这有陷阱啊！哎呀，我的妈呀！
7: 哎呀，牛哥，
10: 哎，我的妈呀！
7: 你的命也太好了，得亏不是个脏坑，要是个脏坑啊，可真上不来了。
8: 哎呀，拉我一把来，啊，
3: 自己上来。
8: 你说什么来着？哎哎，什么玩意儿？这什么人呢？这都是。

0: 还不想吃饭？行了，海龙不会有事的。他神经百战，什么没见过。真的，丫头，你跟爹说说，你喜欢海龙什么呢？
1: 我喜欢他，勇敢、聪明，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0: 还有，海龙是个有责任心的人。你看，他媳妇失踪了那么久，他一直在坚持着寻找。这孩子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0: 别着急啊，快好了，闻着味儿没？哎，我发现你小子说话嘴挺笨，吃东西嘴挺快啊。淡了，哼，废话，我还没放盐呢。
1: 哎，牛哥，啊，那叶子是啥玩意儿啊？去腥的！我跟你们说啊，你们是没瞅着人虎子抓兔子，那家伙老厉害了。嘿，
2: 人家都说捞草打兔子，两不耽误，咱这个是杀小鬼子打，先吃完兔子，然后好杀鬼子。
0: 来，尝尝，这边来人，等一块，等一块，
2: 真香。
3: 差点，还差啥呀？差点酒，想把你给嘚瑟的。我一会儿再给你捏捏，行吗？
4: 吃完的。
3: 哎，你这手艺还真不错。龙哥，看来这日军的主力都跟上来了。日军的主力部队大规模的进入石佛岭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小规模的搜索是完全有可能的。
4: 咱们的给养还剩多少？粮食剩下不多了，弹药估计还能撑个4-5天吧。
3: 4-5天啊？
4: 怎么？你有主意？
3: 没有。
4: 你有啊？
3: 吃完了赶紧去休息，第一班哨我来摘。

0: 不好了！后面小日本人撵上来了。
1: 一共多少人？
0: 都太密了，瞧不清楚。哎呀，有几十号人。
2: 肯定是顺着咱们脚印撵上来的。
3: 咱们在前面，在这趟路，这小日本顺着咱们脚印往上撵，哪跑得过他们呢？姑爷，跟他们干吧。
4: 不行。
5: 姑爷，
4: 咱们不能跟他们硬拼。跟我走。

0: 赶紧的，快！
1: 对了，爹，您怎么来了？
0: 老爷子，哼，这被你猜中了。我自己的规矩吗？我当然了解。就他这性格，这几天老老实实跟着咱们部队，我就觉得奇怪。嗯，
1: 看您说的。
0: 孙猴子再狡猾，那也跑不了如来佛的手掌心。
1: 反正您都知道了，那我就明说了吧，我要去找海龙哥他们。
0: 哥哥呀，其实我跟老爷子担心海龙的心情可一点都不比你差呀。
1: 反正我今天是非去不可。赵军长，我要借兵。
2: 借兵？
1: 是。

0: 好你个玉哥哥呀，这死丫头啊，我也管不了。赵局长，你看着办吧。啊，
1: 借兵，只要是能救海龙啊，怎么着都行。说吧，借多少人？真的借兵给我，那就给我20个人，我肯定找到海龙哥他们。
2: 刘五位，走。

0: 我们已经侦查过了，没发现什么情况。
1: 也不知道老爷子和赵军长到底到哪儿了。
2: 按时间算，应该到朱家沟附近了。
3: 明天我们就得穿越石佛岭和大洋山的交界处了，大家都保存一下体力，抓紧休息。

0: 我们要追击歹徒的痕迹来看，时间应该不久。
1: 应该是海龙哥他们干的，他们应该就在这附近。
0: 对，应该是。

0: 枪声，应该是海龙哥他们。
1: 别轻举妄动，是不是海龙他们还不一定呢。小心包龙镖。
0: 管不了那么多了，先去看看再说。走，
1: 快跟上，我往后走。
2: 大洋山咱们是去不了了，石月儿已经把这里重重包围了，咱们得想办法把主力部队送到朱家沟去。
3: 看来这小日本动作还挺快。姑爷，要不是你发现及时，咱们就让人包饺子了。
4: 是不是大军长的援军到了？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

0: 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四百。

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石原閣下の命令だ。行き止め。
1: バカは。
0: 本部に連れてけ。
1: バカは。
2: 快看看还有没有人活着。
3: 这衣服都是赵军长的士兵啊。

0: 这里有侦查过的痕迹，从脚印上来看，应该是两个人，其中一个人穿的是马靴，而且这个人应该是个女孩。
1: 女孩？
0: 嗯，你看这个马靴的脚印，明显比其他这个小一些。
1: 会向哪个方向去啊？
0: 从脚印上来看，应该是往那个方向去了。
1: 刚刚交谈的过程中，听说有一个日军的物资中转站。 应该就是那边，
2: 应该就是那儿。
1: 那事不宜迟，咱马上去救人，走。

0: 我们要等日本人出来以后，把他们引开。
1: 明白。
2: 異常ないか？
1: かか、異常なし。
2: 警備しろ。はい。

0: 主がいる。我らも撃たれました。一体を残って彼の部隊を集荷しろ。その頃を閉じ込め。
1: はい。

0: 还有其他人吗？
1: 有，刘副官，刘副官还在那边呢。
2: 你没事吧？
3: 哎，刘副官来了！
2: 哎，刘副官，
1: 怎么了？
2: 注意隐蔽。

0: 我们全受伤了，一个不剩。
1: 海龙哥，那现在怎么着？
0: 时间紧迫，大洋山交界处已经被日本人包围了，咱们得抓紧时间越过封锁线，这样才能在朱家沟和赵军长他们会合。
2: 兄弟，你扛得住吗？
1: 没问题，死不了。
0: 好，那咱们抓紧时间出发。

0: 走，有人蹲下。
1: 说这些小日本啊，真不是个玩意儿，仗着人多摆明欺负人吗？王八钻灶坑，憋气又窝火呀！
0: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2: 不用解释。
1: 我说我呢，我说我自己呢。
2: 都别开玩笑了，前方的封锁线每隔30分钟就有一小股日本人巡逻，咱们插口通过封锁线。

0: 我们是一群士兵，一听坏靶子，一会儿行动起来，不要发出一点声音。 海龙兄弟的指挥才能和军事素养真是让人刮目相看呀！
1: 那是当然的。

0: 是不是小日本的巡逻小队又回来了？
1: 李处长，再看看再说。
0: 不好，海龙哥他们有危险！
1: 别动，别动，别动，我自己给他们。

0: 出事了！出什么事了？
1: 小日本的巡逻队走到一半又回来了，刘副官开枪把他们吸引走了。
2: 他人呢？
0: 在那边。
1: 走，跟我去救人。
0: 干嘛呀？
1: 我开枪把他们吸引过来了。
0: 你呀，
2: 哎，你这姑娘，你这虎啊你啊！
0: 快走，跟我要个封锁线，走。

0: 酒吃了没有？
1: 给你喝。姑爷，你脸色怎么那么难看？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0: 啊，玉哥哥。
1: 嗯。
0: 认识你这么长时间吧，今天我才发现，你有一点特别特别厉害。
3: 什么呀？
2: 你吧，
0: 特别特别能惹事儿。哎，就今天这条放的，那老是时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
3: 别说了，我知道都是因为我吧，我知道，要不是因为我疏忽，就不会被小日本发现。
0: 你别哭啊，我这不跟你开玩笑的吗？是不是？
1: 玉格格，你别哭了，我们都没有怪你那些事儿。
0: 对，我一直都没怪你嘛。我们一直说玉格格人可好了，就是手有点欠。
1: 你别哭，你别哭啊！你问你怎么回事？哎，你别哭啊！哎，
2: 不能再歇了。抓紧出发！
0: 别哭了啊！姑爷，
3: 白龙，
0: 姑爷，
3: 白龙，
0: 这咋的了？这是？哎呀，你咋都伤成这样了？你咋不吱声呢？
3: 你肯定是因为救我的时候受的伤。
2: 而且。给我封上，封。

0: 今天咱们吃生鱼片啊。哎，
1: 听说这小日本就这么吃，这不好吃吗？
2: 好吃啊。
3: 那还是少吃点，到时候心眼都变坏了。哎，
4: 鱼哥哥，你干嘛去？
5: 我去给你摘点能够止血止痛的草药。小日本人这么多，这仗还不知道要打到什么时候呢，大伙儿没了你可不行。
4: 注意安全。嗯，快去快回。

0: 我说你小子挺会吃啊，哪儿好吃吃哪儿是吧？
1: 咋的？
0: 你小子有没有不吃的肉？
1: 马肉不吃。
2: 别忘了给玉哥哥留一份。

0: 你不是闹吧？这就是你说的路吗？这个峭壁翻过去，就是朱家沟了。
1: 不行，现在海龙哥身上有伤，这么陡的悬崖怎么爬呀？太危险了！
2: 张
0: 国立开可不是开玩笑的。
2: 龙哥，还是要到吧。
0: 绕道，至少需要三五天。现在日本已经快要追上来了。
2: 那也不能从这儿走啊！
0: 猴子。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

0: 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啊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2: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4: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4: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0: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

0: 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1: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1: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

0: 都能听见你的回应。赤翼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时。

0: 全新视野搜热点，时事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端午小长假，内蒙古各地文旅好戏轮番登场，从非遗手作、国风游园、特色市集到实景演绎，各地把传统民俗和本土风光巧妙融合，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浓郁端午氛围，尽享文化盛宴。6月18号，在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南山公园，烧香迎端午、花运送安康主题文明市集热闹开市。活动将端午民俗、非遗手作、国风国潮与便民服务融为一体，为游客和市民奉上了一场文化嘉年华。
1: 我今天来参加咱们这个和林的文化集市活动，感觉这个氛围非常的好。看到咱们这个和林文化的代表性的芍药花，做了个冰箱贴，非常的精美。
0: 小长假里，不少外地游客专程来到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湿地，徜徉绿水青山间，感受20摄氏度的清爽夏日。原生态的北国风光引得游客纷纷驻足拍照，定格属于草原湿地的夏日美景。景区还推出为期100天的湿地夜游专场，光影大屏秀、空中飞行表演、沉浸式灯光特效精彩上演。白天赏自然生态，夜晚观光影胜景，全天候游玩体验拉满。
2: 特意自驾前来避暑，当地的气候、原生态美景与特色美食兼具，这次的端午之旅真是惬意又难忘。
0: 假日期间，乌兰察布市的乌兰卡达火山草原游人如织，热度满满。雄浑火山搭配辽阔草原，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休闲度假。6号火山还搭起民俗大舞台，乌兰木齐演员现场献上呼麦、安代舞等特色节目，不少游客主动走上前和演员们一同载歌载舞，共度端午佳节。
3: 一直就是想来到这儿啊，来旅游逛逛，因为都说的不错，人文呐、人文美食啊，这个环境啊嘛的都特别好，特别的放松、愉快，自己有所有的烦恼都没了。
0: 6月19号，以文素旅、景润通辽传统节日文艺惠民系列首场活动“端午诗韵银沙映辉”在通辽市库伦旗银沙湾旅游景区举行。歌曲《内蒙古我想对你说》、诗朗诵《端午节》、电声乐《唱起草原的歌》等原创节目轮番上演。演出现场还设置了游客趣味互动环节，现场还组织开展了书法惠民活动，本土书法家现场挥毫泼墨，免费为游客送上节日的美好祝福。
4: 看完了让人心情很开阔，在这儿可以感受到这个大漠的景色，觉得这是一个很珍贵的旅行。
0: 在赤峰市元宝山区，第4届兴隆坡西瓜文化漫游季也同步启幕，一场热闹的夏日吃瓜盛会吸引了八方游客，大家既能品尝清甜多汁的本地西瓜，还能参与瓜田寻宝、西瓜灯会、端午吃瓜会、趣味活动等10多项特色活动，沉浸式体验独特的西瓜民俗文化。内蒙古台报道。 端午假期，内蒙古各地迎来出行高峰，交通部门细化举措，统筹调度，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5: 据交通部门预测，今年端午节假期公众出行将以中短距离为主，预计高速公路车流量高于2025年同期水平，其中高速公路客车流量占比预计接近78%。为保障出行，交通运输部门提前研判分析客流，备足并动态调整运力，开展公路交通事故易发路段专项排查整治。联合公安部门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大中型营运客车源头监管及道路交通秩序专项治理行动。
6: 交通运输部门实行24小时3级代班值班制度，切实提升应急处置效能，同时做好12328、12345热线服务，及时回应关切，解决诉求。
5: 铁路行

空客流量也同步上升。今年端午假期，国铁呼和浩特局预计发送旅客87.6万人次，日均发送17.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5%。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增开呼和浩特与北京间夜间高铁和动车组列车4对，区内动车组列车11对，增开包头与西安间直通普速临时旅客列车1对，

0: 气蓝色预警。
1: 预计今天到明天早上8点，内蒙古东部、广东西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四川中南部、辽宁西部、吉林西部、黑龙江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内蒙古大部、宁夏北部、陕西北部、华北北部、辽宁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4到6级风，阵风7到9级。内蒙古中部局地阵风可超过10级。
0: 接下来看一条好消息，爆钢股份自主研制的超高强稀土耐磨钢近日实现量产，在-40摄氏度极寒工况下不脆不裂，多项指标刷新行业记录，打破了国外企业在高端低温耐磨钢领域长期的技术垄断。
1: 所幸包钢股份薄板厂宽厚板生产车间 EPP 超高强度稀土耐磨钢有序下线，即将交付客户。
2: 耐磨钢具有超高的强度硬度，所以它耐磨性非常的好，还兼顾了低温的冲击韧性。
1: 越硬越脆，越韧越软，是高端钢材研发的核心技术瓶颈。爆钢股份借助稀土元素的独特性能，自主研发超高强度的稀土耐磨钢，精准攻克低温韧性难题。检测结果显示，在-40摄氏度极寒工况下，超高强稀土耐磨钢的低温冲击吸收能量平均值高达60焦耳，抗拉强度突破1500兆帕，属于超高强度级别。凭借这一结构强度，钢材承载能力大幅提升，不仅能承受重型矿用设备长期高强度碾压与冲击，还可推动矿车、工程机械等在不减配、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实现轻量化改造，提升运输效率。目前，包钢股份耐磨钢生产已覆盖多种系列产品，同时可根据客户个性化需求定制生产，适配多元市场需求。
2: 下一步，更好的材料研发出来了，就会联合企业把它配套完整，进行整个产业上下游的升级。
1: 内蒙古台报道。
0: 内蒙古首家机器人6S 店近日落户鄂尔多斯市康巴市区，100多台能跑、能跳、能对话、能服务的各类智能机器人面向大众销售与租赁。
3: 在展出现场，记者看到展厅内的机器人品类覆盖了家用、商用、工业、特种等多个领域。其中，人形机器人动作流畅，步态自然，可进行舞蹈和空翻特技表演。加速进化的 K1 人形机器人可展示踢球射门技术。机器狗可以灵活穿梭于模拟障碍赛道，支持点足与轮足双模切换，成为家庭消费者的热门咨询对象。
4: 这个 6S 它主要是在传统汽车 4S 像销售、售后、零配件以及信息反馈的基础上，新增了租赁和个性化定制。
3: 此外，商用服务机器人也纷纷亮相，仿生接待机器人小美拥有15个面部自由度和高度拟人化的表情，可呈现微笑、眨眼等细腻表情与肢体动作。天眼 AI 健康筛查系统只需人脸扫描90秒即可完成心率、血氧、疲劳状态等多维度健康评估。机器人冰激凌机可45秒全自动出餐，科技感满满。
5: 内蒙首家机器人 6S 店落地康巴时，可以填补内蒙古地区机器人产业市场的空白，激发市场活力，助力康巴时科技产业的升级。
3: 内蒙古台报道。
0: 蒙超联赛第6轮比赛将于今天下午开赛，经过前5轮激烈角逐，积分榜头部争夺白热化，看点十足。
1: 今天下午4点，锡林郭勒盟队将在主场迎战乌海队，这是一场保级关键战。目前两支队伍尚未取得一胜。当天同一时间，乌兰察布队将坐镇主场对阵兴安盟队，两支队伍位列中游，实力接近，双方都渴望拿下胜利，巩固排名。今天晚上，目前处于积分榜首位的赤峰队将在主场对阵呼伦贝尔队，另外通辽队将迎战包头队，鄂尔多斯队迎战巴彦淖尔队，这几支队伍目前都位列上游，强强对话，悬念迭起。6月21号晚，呼和浩特队将在主场对阵阿拉善盟队。内蒙古台报道。
0: 近日，多地消费者投诉，三大电信运营商普遍存在新老用户不同权现象。消费者集中反映，高性价比优惠套餐只向新用户或升档用户开放，老用户想改更便宜的套餐却变得很难。为什么会？

0: 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一起来看报道。
1: 小赵目前使用的是每月129元的流量套餐。当他通过线上营业厅办理套餐变更时，手机界面推荐列表里只出现了169元、199元、239元等价格更高的套餐选项。经过一番搜索，小赵发现了一个每月99元的套餐，但并没有办理成功，而是显示已预约人工客服。几个小时后，他收到了客服的电话。
2: 本次跟您来电是关注到您近期是有资格调整的需求是吗？
3: 对，因为我用不完，就是那个价格也偏高一点。
2: 目前的话是一个129块套餐是吧？是50G 的流量和外交的宽带是这个是吗？我看每个月都用了50个G 差不多，70个G。这边是想换一个哪一个？
3: 换一个99的吧。对。99
2: 的话是40个G，就少了10个G。
3: 嗯。
2: 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先生，就是我们是一个活动，你可以参与一下，就针对老客户的，我这边帮您申请了一个20块钱的话费减免，就是活动是6个月，就是109块钱，这还划算一些，你可以先试着用一下嘛，就6个月。
4: 现在你们的套餐是多少钱？最低的话？
5: 最低的套餐是29元的，是200分钟通话，3个G 流量。
4: 打你们电话，你们就自动的可以搞，还是怎么办呢？
5: 这样的话我们线上也无法降，需要帮您反馈女士。
1: 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着类似遭遇。一位网友表示，用了快20年的号，每个月159元，流量80G，而身边的朋友39元的套餐，流量110个G。想要换套餐，跟客服磨了无数次，就是不给办。直到说了句携号转网算了，折扣立马就来了。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业内专家表示，这主要是因为运营商传统业务增长乏力。
6: 手机用户渗透率接近饱和，三大运营商用户规模增长空间极小，行业竞争从开拓新市场转为互相争夺对手存量用户。
1: 从三大运营商2025年财报来看，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营业收入虽然都维持正增长，但增速都不到1%，甚至出现净利润下降。因此，运营商开始逐步压降总体资本开支，提升资金使用效率。
6: 企业可支配的营销补贴优惠额度有限，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企业本能地将稀缺优惠资源投向能带来用户增长的新客户市场，而非稳定的存量老客户市场，这是企业经营层面的现实选择。
0: 运营商为了自身的发展，重视新用户，轻视存量老用户，客观上也对消费者的权益造成了不公。那么，如何破解新老用户不同权的问题呢？
1: 专家表示，对运营商而言，新增用户、一网携号转网用户是核心增量。为了抢占市场份额，对新用户，企业会拿出高额补贴、低价套餐作为敲门砖，这是全行业通用的获客手段。解决新老用户不同权，需监管引导运营商转型，多方协同发力，逐步实现新老用户权益平等。专家表示，运营商应该转变经营思路，从重获客转向重留存、重服务，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核心，也是企业长久发展的必然选择。
6: 从价格竞争转向服务竞争、价值竞争，才能让电信行业在提速降费的大背景下，实现企业盈利、用户满意、行业健康、可持续的多方共赢。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6月19号23点左右，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6亿元。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来同期的新高，影片类型丰富，满足多样化的观影需求。
1: 今年的端午档影片类型丰富，从谍战、爱情、悬疑到动画、动作、青春题材，几乎覆盖了全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科幻爱情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由王源饰演的阿志坚信自己活在虚拟世界里，不断寻找逃离现实的证据。当科幻设定遇上青春爱情，也让这部电影成为端午档最具想象力的一部作品。北回归线以北则以房车旅行为线索，把人生故事和远方风景串联在一起。动画电影同样精彩，《大鱼海棠》10周年重映，将带很多观众重回那段国风动画记忆。时隔7年，皮克斯经典 IP 续作《玩具总动员5》回归，主打合家欢观影，很适合大朋友小朋友们一

0: 一起走进影院。
1: 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6月17号晚在浙江杭州揭晓，罗小黑《战记二》《中国奇谭二》等36部作品获奖。
0: 本届金猴奖大赛设置综合奖、潜力奖和红色动漫奖三个大类。自今年3月23号向全球征集原创动漫作品，共收到来自美国、法国、英国、新加坡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82部作品进入中评，36部中外作品最终脱颖而出。其中，《罗小黑战记二》荣获综合奖动画电影金奖，《中国奇谭二》获综合奖动画系列片金奖，《丹青水浒》《鲁智深传》获综合奖漫画金奖。无问东西获红色动漫奖特别奖。此外，好哥们儿等12部动画短片和大山等6部漫画获得潜力奖。6月18号，海南自贸港迎来全岛封关半年，通关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一线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10个二线口岸出岛申报项目简化60%以上。封关至2026年5月31号，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新增海关备案企业10325家，同比增长57.8%。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印发关于全面建立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的通知，要求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赋予房屋建筑唯一的身份标识，推进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覆码落图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验收、交易、运维、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
1: 6月18号，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联合国内外多家单位，在国际著名期刊《细胞》发表了原创性研究成果，破解了农作物午休难题。
0: 农作物午休是指中午约12点到14点之间，高温强光造成光合作用及有机物积累下降的现象。传统观点认为，强光诱导叶绿体内产生单线太阳，在损伤叶绿体的同时触发农作物防御反应，即先受损再启动保护，反应慢，耗能大。据测算，午休给农作物造成了约30%的产量损失。我国科学家最新研究发现，一种叫 MBS1 的蛋白在强光作用下直接感知单线太阳，形成凝聚体，这些凝聚体包裹叶绿体，像防晒霜一样保护叶绿体及光合作用免受损害，实现了精准、主动、快速的光防护。科研团队在海南、北京和黑龙江等地连续进行4年大田试验，试验水稻品种的强光耐受性、产量和品质都得到显著提升。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发布消息，6月10号，大熊猫芊芊在雅安基地产下双胞胎幼崽，都是雄性。目前双胞胎幼崽发育良好，眼睛、耳朵、四肢、肩带开始变黑，经检查身体健康。这是今年熊猫中心圈养大熊猫种群产下的首对双胞胎大熊猫幼崽。
1: 傍晚，落日的余晖洒满额尔古纳湿地，金红色的霞光晕染葛根高乐河，河水泛着细碎波光流转，林海静谧，动静相融。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团长，弹片取出来了，可他失血过多，就看今天晚上能不能扛过来了。知道了，我送送你吧。
1: 娘娘，我进去看看吧。
2: 快去吧。
3: 娘娘，
2: 等了一天了，别在这待着了，回去休息吧。
4: 让我们进去看看吧。
2: 看看吧，看看吧，让他静一静吧。下河，走，快走，快走，走吧，走吧。

机会吧。

0: 好点了吗？还睡着呢。小何，吃点东西吧。我不饿，你去吃吧。那有事你叫我。嗯。姐，定远他回来了，他没死，所以你也一定要醒过来。
1: 你去休息吧，我来。
0: 粥在那儿，等他醒了给他吃。
1: 好，你去吧。

0: 醒了，
1: 醒了，
2: 醒了，
1: 好了，好了，
3: 醒了，好了，
0: 走，
1: 快，姐，
4: 兰姐，
1: 你醒了，
5: 傻丫头，不许哭，姐这不是好好的吗？
1: 还说好，你都不知道你流了多少血。我们怎么叫你都叫不醒，我们都快急死了。
5: 这些日子辛苦你们了，都别哭了，我这不还没死呢吗？
6: 是啊是啊，现在春兰需要静养，这么折腾让她怎么休息呀？
7: 对呀，哭一下就行了，别老哭了啊。春兰这不醒了吗？哭什么哭呀？
6: 人家这叫喜极而泣，你懂不懂啊？
7: 要气你出去歇歇。妖娘都说了，春兰现在需要安静。
6: 你还好意思说别人？就你这大嗓门，都快赶上一颗手榴弹了。
1: 怎么样？
5: 没事的。
7: 就算手榴弹也比你强，成天就知道哭天抹泪的，还好意思说别人？
8: 哎呀，好了，你们俩就别吵了。你们俩这么吵，赶不上两颗手榴弹，一个两百只鸭子差不多了。春兰姐得休息，得静养。
0: 你们都在，
9: 海团长，
0: 军医开的药记得给春兰吃。
1: 丁远，
5: 海教官，你可算回来了，你交给我的任务我都完成了。
0: 你干得很好，
9: 没想到一直给春兰提供消息的人就是你啊。
0: 嗯，夏荷，一会儿再跟你细说。
1: 嗯。
9: 不管怎么样，海教官，这次多亏了你们，春兰才能及时的得救，真的感谢你。
0: 跟我什么弦外干什么？你们炸了鬼子的弹药库，是立了大功了。现在罗龙镇的鬼子已经消灭干净了，春兰，你也可以好好休养了。
1: 真的？真的，姐，咱们罗龙镇现在一个鬼子都没了。
5: 太好了。
1: 可不是嘛，鬼子没了，就剩下个海勇老贼，就好对付多了。定远，
0: 春兰，你还需要好好休养，我就不打扰了。
5: 哎，
1: 海教官，对不起啊，我
0: 没事。
10: 喜儿，你说话之前能不能顾顾脑子，什么话都说。
1: 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刚才想到了我就说了，我真不是故意的。夏荷，你帮我跟海教官说一声，我不是诚心的，让他别往心里去。
11: 他不会往心里去的，因为海勇已经死了。
5: 海勇死了
11: 是真的。丁远率部队在路上伏击小野的时候，是海勇替他挡下了小野的子弹，就连周礼金也抱着炸弹和鬼子同归于尽了，他们的尸体现在都不知道在哪儿。
5: 没想到斗了这么多年，他竟然是这样的死法，也好，也算是他在死前做了一回好事儿。等到了那边，阎王爷也许能轻判他。
6: 那春兰，你现在需要静养，就不说这些事情了，咱们说点开心的吧。
1: 对呀，姐，咱们说点高兴的事儿吧。你现在呀，主要就是好好养身体，等身体养好了，好好当你的新娘子。放心，你没忘记答应我姐的事儿吧？
9: 当然没忘了。
1: 那还差不多，是吧？姐，我们就不打扰你休息了，也好好养病。天放哥，我姐这就交给你照顾了。走，
9: 行，放心吧。
1: 走
7: 吧，
1: 走
7: 吧，
1: 我们先走了。
7: 走吧。
9: 陈兰，你的伤口还疼吗？
5: 不疼了。
9: 你知道吗？

0: 在你昏迷的时候，我心里特别难过，我觉得自己很没用，没有保护好你。
1: ，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0: 对，咱以后都好好的。春兰，这回日本鬼子走了，我再也不走了，我留下来，好好照顾你。啊，所以这都是我和师长设的一个局，对不起，没有来得及告诉你。
2: 没关系的，还有刚才喜儿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啊。
0: 不会的，你放心吧，倒是你没有怪我吧？
2: 怪你什么？
0: 怪我当时没有把全部的计划都告诉你，主要是因为你性子急，怕你生不住气反而会坏事。你不会怪我吧？
2: 只要现在你还活着，什么都不重要了。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你为死去的兄弟报了仇，你应该高兴，但是另一方面，海镇长是因为救你惨死的，这对你来说应该是一个极大的震撼吧。定远，你不必对我隐瞒什么，因为我是你最亲的人，你的媳妇，你的家人，还有谁能比我更了解你？定远，
0: 别说话。

0: 谢谢你对我的理解。那么现在该我理解你了。
1: 什么？
0: 春兰现在身上有伤，你们姐妹俩又好不容易和好了，所以你现在一定很想在她身边好好照顾她。
1: 不过我姐要和天放哥成亲了，天放哥是共产党，那么
0: 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首先你们是一家人，这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吗？我就在镇子上，有事可以随时来找我。我还得处理一下我爹的后事。
1: 要我陪你一起去吗？
0: 不用了，我们父子两个恩恩怨怨这么多年了，现在是我该单独面对一切的时候了。赶紧回双花寨吧，照顾好春兰。
1: 走吧。

0: 是你们的同志吧？
1: 对，他们都是为了抗日牺牲的战士。

0: 因为他们同样也是为了打鬼子而现身。杨队长，这个韩笑一直在你们游击队吗？
1: 他之前是做地下工作的，是后来调到游击队的。
0: 他是成都的。父亲是成都的名厨。

0: 少爷，您回来了。是啊，你去吧。好。哎，你们都还磨蹭什么呢？还不快！你怎么回来了？老王八蛋已经死了，你不知道吗？我就是来看看。还看什么？
1: 老王八蛋倒是光荣了，撇下我们这些可怜的人，让我们怎么活呀？
0: 大娘，那你们接下来是怎么打算的？逃难呗，东西都装好了吗？
2: 哎，装好了。
0: 回太太，该拿的都拿了。
3: 等等，好，我们走。
1: 哎，
2: 等等，你们打算去哪儿？
3: 回我娘家呗。
2: 现在外面到处都是鬼子。
0: 你们这么仓促的跑，很危险。你就当你的官去吧，我们的事儿啊，你也不用管了，你自己保重吧。走。
4: 那少爷他……
0: 行了，别管他了，这个家已经散了，快走吧，走。哎，你听见没有啊？
1: 快点，
0: 他连自己的死活都顾不了了，走。

连喝两杯，我不怎么会喝，意思意思嘛，来，给您喝喝酒，聊聊天。

0: 我可得把我这刀给磨好了。
1: 天天磨，
0: 磨好了才能杀鬼子呀。
1: 那你可得加把劲儿。
0: 哥，我这刀要是砍下去，
2: 干嘛呀？
0: 小鬼过来，保准没命。
2: 干嘛呢？你这是？
0: 你看，
2: 鞋垫啊。
3: 嗯，这是我给你做的，一共有两双，到时候你换着穿啊。
2: 这你绣的？这你。你捕鱼网的技术还没出师呢，你什么时候学会绣花了？
3: 不信你问绣绣妖娘啊，他们教了我好久呢。
2: 是吗？
3: 来，坐。哎，念上。本来呀，早就想给你了，可是我们之间过得不太平，一直没做好。这两天刚把它干好。
2: 哎呀，我的妹妹行啊，现在学会绣花了，这以后要是嫁出去了，我这当哥的脸上也有光啊。哎，试试。
3: 试试怎么样？
2: 嘿，舒服，
3: 舒服吧，
2: 舒服，舒服。这垫和不垫就是不一样啊，真好。
3: 你们听见了吗？我哥夸我做得好呢。好，我也告诉春兰姐去。
4: 哎，小丫头，傻丫头，现在别去了。
2: 啊，行，我干活去了啊。
3: 哎，我帮你拿。

0: 你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我没事儿，还说没事儿呢？受了这么重的伤，你伤口还疼吗？有你在，我一点都不疼。
1: 我就一直陪着你啊！耀耀，看来我们来的不是时候啊！天放哥，对不住了啊！
0: 没有，我也正打算让他休息呢。
1: 姐，一看出谁口不对心了吧？
2: 你这鬼丫头，就知道拿我开涮。
1: 姚娘，你看见了吧？ 我姐这还没嫁出去呢，就向着天放哥了。
0: 净想说了。
1: 那麻烦姐夫出去一下，我们要给姐姐换药了。
0: 啊，行。
1: 姐，忍一下啊。

0: 怎么了？药没了？
1: 是啊，这可怎么办呀？
0: 丁远说日本人在下游那边增防了，他们的物资也进不来。
1: 没事儿，没药就没药吧，我这都好了。那怎么行啊？这万一没有药，你伤口发炎了，将来更麻烦。
0: 天放哥，
2: 怎么了？怎么了？
0: 天放哥，你们游击队那边有药吗？
2: 药，消炎药。这药可不好弄，而且现在日本人把路给封了，根本进不来呀，这药。
1: 那可怎么办呀？本来用中药也行，但是前些日子都给老肖用光了。
0: 那我们上山采药呢？
1: 附近的山我都转遍了，没有，只能到远一点的山上去。可是我对地形不熟啊。
2: 不能耽误时间了，我去找药。
0: 哎，你去哪儿弄啊？
2: 别管了，我想办法。
1: 天放哥，
0: 快。
2: 春兰，
1: 你别去，这外面到处都是鬼子。再说了，你就算弄到药，你也带不进来，何必冒那个险呢？太危险了，咱不去啊。
2: 春兰，这身体不是开玩笑的，你就听我一回啊，我自有办法。
1: 我跟你说了，我真的好了，我不用药了，不能去啊。
0: 姐，你就让天放哥去吧，要不然你这样他也不踏实。
2: 春兰，你就听我一回，好好养病，我一会儿就回来了啊。
1: 别去，
2: 我走了。
1: 别去，
0: 姐，你好好躺着，别动啊，他会回来的。
1: 是啊，你别着急啊，人都已经走了。
0: 冉大哥，怎么样，当家的出什么事了？
3: 没事儿，能有什么事儿啊？你们都放心吧。水电费啊，跟我走一趟啊。
1: 怎么回事啊？
4: 什么？三天了还没回来？
0: 是啊，怎么了？外面情况更危险了吗？
4: 我刚得到消息，日军似乎有向市下集结的趋势，县城已经让鬼子给占了。上峰命令我们做好备战的准备。要是我们的物资能够运进来就好了。
0: 那天放哥岂不是要被卡在外面？万一遇上鬼子怎么办？
4: 他是一个人去的吗？
0: 还有水上飞。
4: 他们两个都是游击队出身的，战斗经验丰富，互相也能有个照应，问题应该不大。眼下最要紧的是不要让春兰感染了。哎，除了打消炎药还有其他办法吗？
0: 娘娘说草药也可以，但是她现在手里的药已经用完了。
4: 这样吧，回去让妖娘开个方子，我让弟兄们再出去找找。
0: 好，我现在就去。
4: 嗯。
5: 那人婆，你安静待会儿行不行？我眼睛都要被你晃花了。
6: 花什么花啊？你本来就是妖精十八怪，你那是年纪大了才会眼花的。
5: 我可没心情跟你扯皮，你要是实在待不住，就去镇口看看冉天放和水上飞回来没有。
6: 哎，对呀，去镇口看看去。哎，行，你们守着，我去看看啊。
5: 哎，我跟你一块去，走。
6: 哎。怎么样了？哎，当家的怎么样了？
0: 还是不行，伤口溃烂的面积越来越大，人也烧起来了。
5: 也不知道这冉大哥弄药弄到哪儿去了，都三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
0: 他肯定是遇到麻烦了，他那么担心我姐，现在情况紧急，他不可能不知道。定远那边也没有消息，派出去的兵一个都没有回来，现在外面的形势是越来越差了。
7: 可是我怕

0: 再这么下去，即使咱们弄到药了，春来现在病得这么重，恐怕他也……
1: 那可怎么办呢？依我看，要不咱们就别指望别人了，咱们自己下山去买药。
2: 你是说去县城的药店买药？
1: 嗯，消炎药是西洋药，一般只有洋人的药店和日本人的药店才有卖的。我也问过这边的老乡了，在敌占区要买消炎药是需要日本人开条子的，所以这药我们肯定是弄不到了。
3: 买不到西药，咱们可以买中药啊。姚娘不是给咱们开了一个方子吗？
1: 对，
3: 咱们可以按照这个方子去买啊。主要是现在咱们耗不起了。
1: 说得对，就这么办吧。我现在就收拾去城里。
2: 哎，不行，一个姑娘家去太危险了，相信他们回来，让他们去吧。
1: 不行，等他们回来再去县城，药店都关门了。以我姐现在的情况，能早一分钟用上药就是好的，所以就算再危险我也得去。
2: 行，那我跟你去，多一个人就好一些。
3: 不行，我出的主意我去，要是这点事情都办不妥，我们双花寨就不叫双花寨了。夏荷，我和你一块去。
1: 好，走。
3: 走。
2: 别太担心了啊，他们会没事的。
3: 好。
4: 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5: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
6: 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4: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5: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7: 这得装备省了700块钱了。
4: 对，
5: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7: 儒雅
4: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
7: 儒雅
4: 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 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7: 儒雅
4: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5: 这个也好看啊。
8: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啊、哎下个棋去运动
5: 公园，
8: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4: 还有气场。
8: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5: 是的，
8: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5: 对，
8: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5: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8: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5: 对呀、
8: 啊，
5: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4: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起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8: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5: 是，
8: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5: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4: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5: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8: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4: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8: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4: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5: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4: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 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长穿长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8: 是
4: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也

0: 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1: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0: 对，
12: 还要施肥，
13: 还要收割，
14: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0: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5: 这个少来点，
16: 对，不然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张队长，您就按这个药方给我抓药吧。哦，那个，您这方子上的药我家倒是有，可您这是治外伤的药，上面有规定，不准随便卖，除非你有日本人的批条，不然不能给您抓。
1: 你现在问你懂我，我再问你。好。弟弟，姐姐有难处，你就帮一帮姐姐嘛。再说了，你这药那谁不是卖吗？你卖给我，我也不会告诉别人呢。姐姐念你的好还不行吗？弟弟，你不知道吧？我第一眼看见你啊，就觉得你特别亲切，就像我亲弟弟一样。 弟弟，你不知道，姐姐苦啊！是，姐姐嫁到这边啊，人生地不熟的，男人呢，又整天在外面拉活，我每天在家里独守空房，可怜得很呢。你要是不嫌弃姐姐，可以经常来看看姐姐的。怎么样啊，弟弟？要是你愿意的话。 姐姐马上告诉你我住哪儿。
0: 啊，这，哎呀，我的亲姐姐啊，您就饶了我吧，我还想活命呢。日本人呐，太狠了，真对不住您。

简直就是干太监的料，真想一刀把他剁了。别说了，走。

0: 什么样？走，换一家试试。
1: 掌柜，
2: 你们两位什么事？
0: 您看看，
1: 两位客人，你们是第一次到县城来买药吧？
0: 嗯，
1: 这外伤药不让卖啊，除非你们到日本人的医院去开了批条，我才能卖给你们。
0: 掌柜的，我们都是穷人，我们是看不起西医，才来开中药的。
1: 这方子我们还是托人给我们的呢。
0: 掌柜的，您也知道，现在日本人根本就看不起我们中国人，我们到哪里批条子嘛？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只能求求掌柜的您了。掌柜的，您看，我们家人的手伤了，我们这些干活的人要没了手，那怎么干活呀？我们每天累死累活的，都吃不饱饭。
1: 手要没了，那真是一条活路都没有了。这一家人可都要饿死了。这日本人打进来，我们都没有好日子过。
0: 别这样，请起来，请起来。这样吧，我现在还不有点存货，我今天就大着胆子卖给你一点，希望你们不要说出去了。就算是打死我。
3: 我也不会说出去的，放心吧，掌柜的。你们等着，我马上给你们配药去。
0: 谢谢掌柜的。太好了，没事了。哎，
3: 我就说这个妖婆子不着调，早知道还不如我跟夏荷去呢。你就别着急了，赛凤仙一向主意多。
0: 你就相信他吧，一会儿回家的时候千万别告诉我姐，别让他担心啊。你和当家的还真是亲姐妹，大闺打闹归闹，关键的时候还真是一条心。刚才多亏了你口才了得，平时看你跟朝天娇吵吵闹闹的，也挺像一对姐妹的。但是我可看清楚了，每次都是你让着她，要不然她可说不过你。
4: 那是，她那个人呐，就是一肚子暴脾气，哪能跟我比呀？
3: 咱们快回去吧，妖娘还等着药呢。嗯，
4: 说的对，走走。
5: 妖娘，回来了！哎呀，我们可回来了。
0: 是啊，
5: 我们担心坏了。
3: 妖娘，我姐怎么样了？还发着烧呢，多亏这半日大家轮流照看着。怎么样，药买到了没有啊？
0: 妖娘，快给当家的用上吧。
5: 啊，太好了，我这就去。
3: 喂，你怎么回事？
0: 回来了，把
5: 我支持去找冉天放，然后你自己溜出去，我告诉你，我有好好跟你算这笔账。
0: 算什么账啊，说。
6: 换成你啊，说不定怎么样呢。都在呢。天放
7: 哥、水上飞，你们也回来了。
6: 对，我跟水上飞去了好多地方都没找到消炎药，我们还在路上遇到了鬼子，耽误了好多时间。后来总算是通过我们游击队，通过地下组织找到了药，药已经给妖娘了。这回中药西药都有了，肯定没问题了。
0: 太好了。

0: 哎，春兰，春兰，你说你怎么就下地了呢？啊，你得多休息，这还没好呢。快快快，
1: 活动活动。
0: 不行不行，你回去躺会儿啊，等会儿再说。着什么急呀？慢点啊。 慢慢走，累不累啊？歇会儿。

0: 差不多了，这回呀，这是在鬼门关走了一遭。
1: 太好了，当家的，这下我们可就放心了。嗯，我都说了没事儿嘛。夏荷，我听他们说你给姐弄药，把手都弄伤了。
2: 哎呀，姐，这点伤算什么呀？没事儿，真的没事儿。
1: 姐妹们，通过这个事儿，我就是觉得。
0: 咱们得好好的活下去，因为只有好好的活着，才能看到这小鬼子被赶出中国去。嗯。但是姐，在这之前，我们大家还是想看见你成亲，还是想看见你当新娘子的样子。
3: 春兰，赶紧嫁吧！一拖二拖的，到时候拖的，恐怕连妖婆子家的圆圆都要嫁人了。
4: 春兰，这伤刚好，现在就替婚事儿，是不是太赶了一些？哎呀，妖娘，你没发现吗？这冉大哥过来啊，当家的病好的就特别的快。
5: 对，
4: 那冉大哥的一句话可比萧炎药什么的管用多了。
5: 对对，
3: 就是的，妖娘，你就把春兰姐呀交给冉大哥吧，不用操心了。这样春兰姐晚上有什么事儿，光折腾冉大哥就行了。
5: 冉大哥又不会打针换药的，那大半夜的还得找妖娘，多麻烦呀！哎呦，
1: 水鱼儿，你别听他们的啊，
4: 更加的不好意思。
5: 什么事儿？什么事儿？
4: 哎哎，
5: 你们干嘛呢？这是啊？
4: 店员，
5: 这么开心？
4: 你来了。
5: 怎么，我媳妇儿都拉肚子归了，我还不能来看看啊？
0: 我肯定娶她呀。
1: 哎，冉队长，你说娶就娶了，那也没问我们当家的愿不愿意嫁呀。
0: 那他肯定愿意，那还用问呢？
2: 当然用问了。那当家的要是没说愿意这两个字，那就不作数，我们就不放人。对，是不是姑娘们？
1: 对，
2: 快快快，快问快问。
0: 那我问了。春兰，你愿不愿意嫁给我？你看人都嗯了，点头了，愿意了。
2: 不知道不知道，没听见，是不是要大点声啊？
3: 对呀，大点声。
2: 我们真的没听见，快问快问。哎，
1: 行了，我愿意。
0: 哎，你们听见没有？听见没有？
2: 咱们现在的规矩也不能差，我已经看过黄历了，五天后就是个好日子。那天放哥，你今天呢就先回去准备准备，五天以后就等着来娶我姐吧。嗯，
3: 那咱们现在就送
2: 天放哥回去吧。
3: 好，
2: 好，走走走，走走，快点快点，走走走，走放哥，走吧。丁
4: 兰，
2: 走。
4: 哎呀，我可算是见识了，你们这帮姑娘闹起来，可比小伙子们厉害多了。
2: 我们也是高兴嘛，我姐和天放哥哭了这么久，总算能终成眷属了。
4: 好在现在你们俩和好了，真难相信不久前你还在恨他呢。
2: 过去的事就别再提了，都怪我，明明是我什么都不懂，还自以为是占尽了天下的理。那天我看到我姐受伤，我一点忙都帮不上，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受苦，那种无能为力的痛。可是我姐竟然遭受过两次这样的折磨。
4: 你们的心结都打开了，也能够相互照应，你爹娘在天之灵看到也会感到高兴。所以以后啊，我们一定要珍惜身边的人，千万别再让这样的遗憾再发生了。那该说点关乎我切身利益的事了吧？天放兄弟马上就要有媳妇了，那我呢？我的媳妇在哪里啊？这珍惜身边的人，首先这个人得在身边呢。

0: 谁说你媳妇会回来了？
1: 啊？还有变故啊？
0: 你媳妇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一直在这儿呢。
1: 这么有信心啊？
0: 那当然了，要是没有自信，怎么敢嫁给你啊？而且定远，你知道吗？你一直在这里陪着我。
2: 队长，
1: 哎，回来了。
2: 哎，队长，
1: 怎么样？
2: 你看，这个是大队长给咱们的作战部署。
1: 哦，那这个呢？
2: 这个是给你的私人信件。
1: 哎呦，太好了！
2: 我走了。
1: 哎。
3: 天放，你的结婚申请我收到了，看你找到了心爱的对象，真是为你高兴。可你也知道，咱们组织是有纪律的，你目前的条件不太符合咱们258团的相关要求，所以组织上暂时还不能批准你和杨春兰结婚。你听大哥一句，这件事儿咱们先放放，等你以后条件够了，咱们再说。

的还不错吧？

0: 队长，这什么研究生？哎，对了，我告诉你，啊，张峰寨那几个人已经来了，他们想参加游击队。
1: 看这个干什么？
0: 组织上为什么不让你跟当家的结婚？组织有组织的安排。
1: 那几个人在哪儿呢？我去看看。
0: 可你跟当家的怎么办？你说我能怎么办呢？对了，双花寨的人绝对不能告诉他们啊！
1: 哎，支队长，支队长。
2: 支队长，妖婆子，都怨你，非得买这么多东西，啊，用得着吗你？哪有那么多人啊？
3: 当家的大婚，当然得多买点东西了。
2: 好了好了，不行了，我走不动了。那也没那么多人啊，什么也我看，我看你就是私心。
3: 你就是想啊，趁此机会，然后明目张胆的多吃一顿，是不是？说你这个人没脑子，还真是一点都不委屈。你以为就咱们寨子里那些人呢？那游击队，还有十里八乡的乡亲都不是人呐？再说了，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好。
2: 爷爷爷，怎么就是为了我好了？
3: 你想啊，这当家的都成亲了，那下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可就是你了。 再说了，这回我可要展示一下咱们双花寨的实力，让大家都知道咱们少不了姑娘的嫁妆，说不定哪个男的就因此看上你了。要不然，就你这个男人婆，猴年马月才能嫁出去。
2: 我呸！我就知道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胡说八道。哎，我跟你说啊，你自己妖婆子也就行了，别拉我下水啊！以为都跟你似的。
3: 没有男人就活不了了，我告诉你，我不稀罕。哎，我告诉你啊，这可不是稀罕不稀罕的问题。你想啊，再过几年啊，这水鱼儿都成亲生孩子了，那咱们双花寨不就剩你一个老大了吗？那家家户户都过着和睦的小日子，那你自己一个人看着呀。

0: 我怎么就落单了？就算水鱼儿嫁人了，他们都嫁人了，那不还有你陪着我呢吗？
1: 哎呦，你不知道有个词叫自不量力呀？
0: 和我比，那喜欢我的人可都排着队等着我呢。排着队呀？排着队等你干嘛呀？哎，是不是排着队等着跟你讨情债啊？ 哎呦，药婆子，你有没有掰手指头算过，有多少人找你讨情债啊？手指头估计都不够用了，我把脚石头借给你，来来来，给你用。
1: 过去，
0: 烦人。好啦，你俩别吵了，再吵下去更没力气走路了。快回去吧啊！哎，对了，这游击队就在这旁边啊，要不咱去找我哥，帮咱们运上去。
1: 哎，对呀。
2: 找你哥帮咱运上去，走走走，
3: 走走走，
0: 行不行？
3: 哎，哥，哎呀，快点，陈了，别跑那么快。
0: 快走。
2: 水月，你们怎么都来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放下，放下，哎，
0: 哥，
2: 哎呦，
0: 我们是找你帮忙的，这些东西太重了，你帮我们运上去呗。
2: 你们买这么多东西，不过日子啊？
0: 这不都是为了当家的和你们冉队长成亲准备的啊？
2: 可不是嘛，再不准备啊，后天就来不及了。什么？后天？可是什么呀？没什么，没什么。走吧，我跟你们送上去。
0: 哎，等等，你先把可是后面的话给我说全了。哎，
2: 没有什么。
0: 说说说说。
2: 你们干什么呀？别闹了。
0: 哥，是不是关于春兰姐的呀？我告诉你。
2: 耽误当家的大事儿，你负担得起吗？就是，你该不会是想做龙龙镇的千古罪人吧？什么千古罪人？哪有你们说的那么严重啊？先放开啊！
4: 哥，春兰姐要到今天不容易，再有什么闪失，那可怎么办呀？到底什么事儿啊？
2: 你快说呀！
4: 哎呀，行，我跟你们说，事情是这样的，经过这段时间的考验，组织上对大家的表现非常满意。 所以同意你们加入游击队，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小张，
5: 到，
4: 带他们到处走走，然后告诉炊事班加两个菜，欢迎新同志。
5: 是，
4: 去吧。
6: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4: 来，跟我走吧。这边啊，
5: 徐队长，麻烦了，你怎么了你？慌里慌张的，
6: 我好像犯错误了。
4: 犯什么错误了？
6: 我不小心跟朝天教说，组织上不让你们俩结婚的事儿，我说漏嘴了。谁让你那么多嘴的呀？我不是诚心的，他们一问一逼我，我就说了。
4: 他们逼你，你就说啊？啊，就这觉悟啊你？现在什么情况了？
6: 他们好像去找李队长了。
4: 这简直是胡闹！
5: 哎，徐队长，我。
7: 喝点水吧。早就听说过你们说话债呀，军火库那一战，你们可是立了大功啊。怎么，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8: 哎呀，行行行，你别叨了。那个，什么队长来着？
7: 李队长。
8: 啊，对，李队长。我们不是来喝水的，你甭叨了，甭叨了，不是来喝水的，我们就想问问你，你为什么不让那个冉天放跟我们当家的成亲啊？
7: 原来是为这事儿，我们游击队是有纪律的，在战争时期。 为了保证部队的干部战士能够全力以赴投入战斗，我们制定了相应的结婚条件。冉
8: 队长每次战斗都是全力以赴的，这还不够啊？
7: 冉队长的确做得很好，可是纪律也不能违背吧？纪律这个东西啊，就是大家制定，需要共同遵守的，不能因为某个人或者某件事就改变或者取消吧？我相信你们双花寨也是有这样的规矩的，是不是呀？
8: 纪律我们当然也有，但是我们不会拦着有情人在一起。求你了，李队长，你不知道冉队长和我们当家的，他们真的太不容易了。
7: 其实我也不想这么做，这冉队长和你们当家的事儿，我也早有耳闻。可纪律这东西只能遵守，不能通融。要知道这口子一旦开了的话，那就合不上了。
9: 李队长，我们可都是粗人，不会说你那样高深的话。可这冉队长和我们当家的，是加入你们之前就已经谈婚论嫁了。
0: 对对对，谈婚论嫁了。

0: 那要不是因为中间出了点差错，他们两个连孩子都有了。这么多年来啊，他们心里可都是一直想着对方的。李队长，你总不能铁石心肠的看着他们两个为对方苦守下去吧。
1: 对呀，
2: 冉队长的情况我们也知道，可是……
1: 哎呀，别可是可是的了。我跟你说，今天我们已经想好了，我们就在这儿。你要是不答应让他俩成亲，我们就喝你的水，吃你的饭，我们就不走了。
0: 嗯，没错。
3: 哎，你们，
4: 李队长，你们还真在这儿啊？
0: 我们就在这儿，还有什么真的假的？
1: 可不是，我们要不是为了你的事儿，我们还不来。
4: 李队长，实在不好意思，他们……
2: 等，道歉的话你就先别说了。看来你也是为这事儿来的吧？你先说说你是怎么想的。
4: 我还是希望组织能够批准我的报告。
2: 别放，你是知道我们是有纪律的。
4: 我知道。
2: 那知道你还这么说？
4: 我已经准备好接受处分了。
2: 天放。

0: 这是什么？这些是军火库一战之后，从双花寨、杨春兰的身上取出来的弹片。一直以来，双花寨跟杨春兰帮着我们运药、运枪、炸军火库，打鬼子永远都冲到第一线。他们这么拼了命的帮我们，这些子弹是他替咱们的战士挨的。我真的欠他太多了。我与春兰经历过如此多的生死。 可不管怎样，我们的心里都有对方。我曾经答应过他，打了胜仗之后就与他成亲。可就要在我兑现诺言的时候，我却收到了您的来信。说实话，我真的怕组织不原谅我。可是我更怕我对不起春兰。我已经想好了，不管怎样，我都要与春兰在一起。
1: 哪怕是万劫不复，我也不会后悔。希望李队长能够成全我。我知道了，我会再帮你向组织上申请，一定让你结成这个婚。以后如果组织怪罪下来，由我帮你扛着。
2: 谢谢大队长，谢谢。
3: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4: 谢谢李队长，
3: 谢谢。
5: 别放，好样的。
3: 来，把花戴上。好看，好看，耳环也戴上。
6: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所以请先喝三大碗再进门。
2: 行行行，好。
1: 喝干净了，一滴都不能剩啊。
3: 没事。
1: 一口干。来来来，还有一碗，还有一碗。好，
2: 好，
1: 好，
2: 好酒，我先进去了。哎，
1: 等会儿，这茶点里筋一样都不能少。嗯，
2: 我忘带了。
4: 这啊，
2: 这，
1: 这还差不多。好，下面打开寨门，迎新郎接新娘
5: 喽。
6: 出来
7: 呀，新娘子，新娘子，快出来呀！
2: 哎呦，出来了，出来了，
1: 慢点儿。

0: 报告，有急电！
1: 李队长，
2: 抱歉，事关重大，只好来打搅你们了。
1: 怎么了？
2: 远安的几处日军已经向罗龙镇进发了。为了争取时间，他们竟然趁夜赶路，现在离罗龙镇只有200多公里了。
1: 什么？
2: 我这边也得到了同样的消息。罗龙镇是军事要地，是打开中国西南的门户。
0: 鬼子必然不会放过这里，军火库一战他们损失惨重，这次他们必然会调集大量兵力进行反扑。200公里，
2: 如果这样的话，后天就会到，咱们得赶紧做好准备啊！
0: 没错，战况紧急，召集指示我们，无论如何想尽一切办法，用尽一切力量也要打击鬼子。白团长，日军来势汹汹，此番必是一场恶战，只有合作才有更大的胜算。 我们想和你们一起扛起鬼子，
2: 能和你们一起合作是我的荣幸。
0: 都是中国人，不说客套话，赶紧做准备吧，我们要马上回去布置战斗任务。海团长，我向你保证，我们会尽我们最大的力量扛起鬼子，减轻你们的压力。
3: 那就有劳你们了。
0: 别放，罗龙镇小队就交由你指挥，绝不能让鬼子跨过罗龙镇。
3: 是。
0: 一妹，虽然迟了点儿。
3: 但还是祝你和天放心婚快乐。你们都保重，我走了。春兰，我得走了。我走了之后，你带着乡亲们好好躲起来，等着我回来。
4: 我知道了。
3: 壮华寨的兄弟姐妹们，天放就此告别。我想你们都听到了，鬼子后天就会到罗龙镇，我得回去好好的迎接他们。我走之后，你们要好好的保重。

0: 深海野生小黄鱼，很高兴能再跟你一起打鬼子。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大组合更实惠。
0: 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
1: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5: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6: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老人孩子更要。

0: 好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极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3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还富含益于大脑的 DHA， 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 关键是采用独特的

0: 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的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1: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元，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元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您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您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元也只能带走一袋，有人说它价比黄金，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元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元带走八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2: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3: 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1: 好休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4: 我已经派一个人打入渗水箱配合我军作战。
5: 你回来了，王建之，你咋回来了？
6: 你们为啥要找我爸啊？
7: 我去配合政府调查点事
5: 儿。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6: 快去叫人吧！
8: 长嫂别跑，
9: 他原来是个特务，他还开枪打伤了经理。
8: 打死你！
10: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11: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2: 天放哥，
13: 春兰怎么了？
12: 幺娘，春花寨就交给你了，我要跟天放哥一起去战斗。
13: 你说什么呢？你可不能去啊，这场仗太危险了。
12: 我知道，就是因为这是一场硬仗，一场死仗，我才要跟你一块儿去呢。蓝队长，海团长，我代表双花寨请求加入你们的保卫战。

0: 各位，刚刚接到师部传来的消息，日本近期将会发动一场大规模的陆战，由日本的王牌野战军第十一军率一个师团向罗龙镇进攻，大家要有心理准备。这支部队人员满额，配备精良，可以说是一支专门为侵略打造的精锐部队。据分析，鬼子很可能派遣野尻优二少佐带领先锋部队作为前锋。这个野尻优二是出了名的凶残，敌人的兵力跟配备都远远超过我们，所以这场仗可以说是一场斗智斗勇、以小博大的硬仗。
1: 团长，敌人的部队可以不断进行增援，要是打一场持久战的话，我们有增援吗？
0: 日军在湖北湖南耗了几年，已经失去了耐性，现在大规模的疯狂进攻，我军的第六战区各个部队已经参与了反攻，能够调来增援的部队据我所知目前还没有，但是何时能够等到增援，这就不是我们现阶段应该考虑的事情了。我只知道我们的阵地将直接关系到罗龙镇的失守，而罗龙镇一失就要直接导致石峡失守，所以我们必须要严守阵地，誓死保卫罗龙镇。
1: 是，属下明白。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作战部署。正面的战区由我们死守，你们呢？你们准备怎么个打法？
2: 海团长，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么大的战斗，有一些想法不对的，您可以纠正。既然要打这场硬仗，除了正面迎敌之外，是不是事先可以安排一些埋伏跟障碍，就像打游击战一样，削弱敌人的兵力？我跟冉队长，我们都擅长打游击战。我是想，我守住阵地的左路，右路呢，重山阻拦不好打。我相信敌人不会舍易求难的，他要想从左路攻上来的话，必定也经历一场恶战，即便是突围了，危险也不大。你们的部队好专心的正面迎敌。
0: 很好。还有其他更具体的作战计划吗？
2: 啊，有。我是想从左路设三道防线，前两道防线主要是陷阱，让他们从这里进攻，从战略上削弱他们的攻势。这一带我们比较熟悉，可以利用有利的地形进行转移，可进可退。那第三道防线主要是跟你们并肩相连，守钢峰寨这一带，但这里只能死守。
0: 钢峰寨。
2: 嗯，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到了这里，我们基本上已经不能再退了，因为再下去阵地就会失守，罗龙镇也就危险了。
2: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3: 海团长，我同意川兰的想法，你就放心的把左路交给我们游击队和双花寨一起把守吧，我们一定与阵地共存亡。
0: 好，我同意这个作战计划。弹药配给方面，我也给你们相应的补充。但是你们的任务不轻松，千万要多加注意，一定要顶住。
3: 好。
4: 团长，我熟悉流动作战，我请求参加左路阵地的守卫。
0: 我批准。杨特派员，务必要协助好冉队长和春兰他们的行动。
4: 是。
0: 一营、二营、三营，迫击炮连、机关炮连、特务连、通讯连，全体官兵进入作战准备，正面迎击敌人。
5: 是。
6: 是啊，
2: 听我说，听我说，我刚才都解释过了，你们留在这儿太危险了，一旦打起仗来，子弹是不长眼的。大家伙啊，带着粮食还有衣物，都躲到后山去，我们会帮大家伙搬东西的啊。
7: 春兰，你真是瞧不起我们呢，眼看着小鬼子都欺负到家门了，我们能躲吗？你们拿枪打鬼子，我们也不能退缩，大伙说是不是啊？
8: 是啊，是啊。
2: 我知道，我知道咱罗龙镇的人都是好样的，可是大家伙没打过仗啊。
9: 怎么不行？我们可以给你们送茶送饭，

0: 还可以给你们守护炮台，能做的事儿多着呢。
1: 对啊，
2: 是
1: 啊，
3: 我们也没找到什
4: 么。各位乡亲们，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可是打仗它不是开玩笑的，希望你们能够听从我们的安排，都躲到安全的地方去，打鬼子的事儿有我们就够了啊。
5: 冉队长，多谢你们的好意，但是啊，我们大伙都商量过了，不管是开山挖洞、担水送饭，我们都愿意做。你们要缺什么东西，只要我们家里边有，我们都拿出来支援你们。反正我们就是不走，支持你们打鬼子。大伙说对不对？
1: 对
5: 呀、
1: 啊，对、啊，支持打鬼子，支持打鬼子。
6: 没错，冉队长，如果敌人打上岸，我们用滑竿抬着你上山打游击。
1: 对呀、啊，
7: 陪着你们，
1: 对、
7: 啊，
1: 对
7: 啊、
1: 对，
7: 走，
1: 做什么想行？
8: 支持你们，
1: 我们是啊。
5: 出来，冉队长，我们不能把保土保家推给别人呐。只要是为了打小鬼子，我们什么都能豁出去。大伙说是不是？
1: 是啊，
0: 是
1: 啊，
9: 是
1: 啊，
9: 是
1: 啊。
10: 铁棒哥，要不让他们参与吧？
4: 好，那我就代表所有的抗日队伍，感谢各位乡亲们，同时也欢迎你们加入备战。不过咱们可说好了，鬼子一旦打来了，谁都不许给我当孬种，打鬼子就看咱们的了。
1: 好，
4: 怎么样？
1: 好，
4: 听你的。

这里也遭到轰炸了。别让牢记师座教诲，一定慎之又慎，坚守阵地。

0: 师部电文，
1: 南陵坡阵地歇上了吗？还没有，继续歇。
0: 是。报告团长。说，敌军已向南陵坡阵地发起突破，我总旅团全体官兵奋勇抵抗。九连阵地和八连阵地已相继被敌军突破，八连长阵亡。
2: 七连呢？
0: 七连始终坚守，重创敌军，但伤亡惨重。
2: 突破阵地的敌军到什么地方了？
0: 正在往罗龙镇的方向。
2: 下去。
3: 喂喂，听到没有？听到没有？喂喂，
2: 回复师部电文，敌军突破南陵坡，正向我团方向前进。我团的前方山坡左路已设下埋伏，将主动迎敌，同时在前方和右路以坐

0: 记住了，这场仗主要的目的就是把鬼子从进攻的主线上引开，消耗他们的弹药跟兵力。听清楚了吗？
1: 好。

0: 休息一下吧，大家找个地儿休息一下啊。
1: 春兰啊，春兰，
2: 盛元伤得太重了，这么下去怕是不行，我还是先送他到战地医院去吧。
0: 也行，那你们路上小心一点啊。
2: 你也是啊，你也要当心啊。
0: 我没事儿，放心吧。
2: 去吧去吧，喜儿跟着我，
0: 小心点，喜儿。
3: 春兰姐，你也小心。哎。
4: 有这大刀，
1: 有这刀，
3: 是什么？
0: 都是
1: 天放哥。
5: 春兰，
1: 天放哥，你怎么来了？
5: 啊？啊，我来看看你们。大家听我说，现在趁鬼子没有打上来，一定要抓紧时间好好休息，把消耗的体力赶紧都补回来。还有，我们一定要布置巡逻哨，时刻关注鬼子的情况。
0: 好，
6: 那我去守吧。
5: 好，那辛苦你了。
6: 没事，你们两个跟我来。
7: 是是，
0: 辛苦了啊。
6: 那我走了。
5: 春兰、小何，你们俩也抓紧时间休息吧。
0: 我还行，不累。哎，这天要黑了，这鬼子像是要停战了。
5: 对，咱们这儿山路崎岖，我想天亮之前他们不敢进攻的。
0: 天放哥，我有一种感觉，经过今天这一仗，我觉得鬼子的反扑一定会更猛烈，所以恐怕明天会是一场恶战。
5: 对，明天一定是一场恶战。今天我们也损失了好多优秀的同志，趁现在日本鬼子没来，你们好好休息休息吧。嗯，
0: 我这没什么事儿，你回阵地吧。
5: 好，那我回去了。
0: 小心点儿。哎，小心。

0: 天放哥，来，春兰，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
1: 我想给你一样东西，怕以后没机会了。
2: 什么东西啊？
1: 花灯谱，这是我爹临死前留给我的。你是我爹的徒弟，现在我又嫁给了你。这本花灯谱，理当传给你。天放哥，不管你往后是什么身份，走到哪儿，都别忘了。

我们要好好把它传下去。我知道。 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我没能给你和毛娃一份安定的生活。

0: 不怪你，只怪咱们生不逢时。等打败了日本鬼子，天下太平了，我还有茂娃才能过上平平安安、开开心心的日子。而现在能和你在一起说说心里话，就是我最大的满足了。记得我们的约定吗？
1: 记得，我什么都记得。我们生要在一起，死也要在一起。
0: 你不会后悔对吗？
1: 当然，
0: 生要在一起。

0: 妖娘，
1: 妖娘，
2: 你们怎么来了？本来我还想着要找你们去呢。
0: 什么事儿啊？
2: 听这儿的伤兵讲，现在有些鬼子部队有瓦斯弹，听说这种烟有毒，人吸入以后就会有问题的，所以你们要多做些防备才好啊。
0: 瓦斯弹？
2: 是啊，吸入烟以后就会流眼泪、咳嗽还呕吐，如果吸多了会冉冉窒息而死的。
0: 那你有解药吗？
2: 你们跟我来。
0: 嗯，走。
2: 鬼子用的什么配方我不太知道，所以做不出来解药，但是我想凡是毒烟都会毁淆人的意识，降低战斗力。这是一些醒神的草药，如果难受的话给大家闻一闻，或许有一点作用。
0: 行，回去我分给大伙。
2: 对了，听那些伤兵讲，那毒烟如果不吸到身体里应该没什么大碍，回去以后你们准备一些毛巾还有水，把毛巾浸湿了捂到口鼻处，还可以用水擦眼睛。
0: 嗯，我跟春兰姐说。
1: 姚宁，这个你拿着。
2: 这个我不用。
0: 我真不用。这个春兰姐让我们给你的，这明天仗义打起来你在这里不能跟我们大伙在一起，我们都不放心。
2: 这儿又不是我一个人，这么多人呢，再说你们也知道我这个人胆小，搁我这儿也用不上啊。
0: 你就拿着吧，有个枪在身边也踏实，这枪你也见过，也知道怎么用。那我们走了。
2: 哎，保重啊，小心。
0: 你也保重啊，
1: 小青。
0: 好，行了，走了。

0: 大丫头，
1: 小钟，大丫头，
2: 怎么了？
0: 鬼子，
1: 怎么了？
0: 鬼子没走这条防线，闯进黑水寨去了。
1: 黑水寨？
0: 什么？
1: 打黑水寨的守军呢？
2: 守军跟鬼子展开了拉锯战，死了好多人，还说挡不住了。
1: 坏了，
0: 黑水寨有条小路直通罗龙镇，鬼子是想从哪儿直插罗龙镇的。天
1: 放哥，咱们现在要不要去增援啊？ 黑水寨附近有嗅觉他们埋的雷区，应该派得上用场。可是姐，如果在我们赶到之前，鬼子已经突破了黑水寨，那即使我们赶到了，时间也晚了。所以咱们必须赶到他们之前，拦住去罗龙镇的路。可是如果鬼子还在黑水寨的话，咱们也不能放弃这次歼敌的机会。
0: 现在有三种可能：一是鬼子还在黑水寨，二是鬼子已经离开了黑水寨。

0: 三种可能就是鬼子在我们之前，我们只能追击了。
1: 如果是前两种情况的话，我们全部的人火速赶往第三防线正面迎击敌人，并把他们往雷区赶。我们只需派几个人准备引爆，一旦敌人进入雷区，立马拉响地雷。
2: 当家的，那儿的地雷是我和赛凤仙送过去的，要不然我俩去，我俩了解情况。
1: 炸弹是我做的，我也去。好，你们三个人赶紧赶到黑水寨，如果那儿有敌人的话，你们人少千万不要暴露了。如果碰到第三种情况，我们谁都没有跟鬼子遭遇的话，你们马上撤退赶到第三防线。
2: 好
1: 好，放心吧，走，路上小心啊。
3: 小心点
4: 啊。小心啊。
2: 放心吧。
1: 喜儿向中，黑水寨跟一线天连着，一线天有很多乡民在那边躲着，我怕他们出问题，你们赶快赶到一线天去将他们撤离。
3: 好，走
1: 走，
5: 快，大家集合，
1: 大家集合啊，
5: 快点，集合了，
6: 集合了，
7: 集合了，
5: 快点，快点，
1: 咱们现在火速赶往第三防线，因为那里与海团长的阵地相连，是通往罗龙镇的要道，也是我们的最后一道防线，所以绝对不能让鬼子突破。
8: 是，
1: 走，快。
9: 朝天教授说不好了，鬼子要跑了，没走这条路
1: 啊。
9: 哎，你疯了，今天差点炸了，怎么回事？让鬼子发现了怎么办？
2: 妖婆子，鬼子真没走这边，
9: 他们朝东边那条路走了，我们赶紧想办法。
1: 那是第三条防线，比较绕，春兰姐他们现在肯定到不了，我们得想办法拖住鬼子。
2: 不行，我去跟他们干一仗，先拖住他们，给春兰他们多节省点时间。
9: 不行，春兰姐不让我们暴露，
2: 春兰是担心我们有危险，可是现在如果再不拖住鬼子就来不及了，雷区计划就泡汤了。
9: 怎么样，想出办法没有？
2: 我们现在就算从后面追击鬼子，也不能把他们一锅都给端了。
9: 没错，这帮鬼子实在不好对付，只有在雷区把他们全部解决才是最好的办法。
1: 现在机会是很难得，可是我们就三个人，有那么多鬼子，我们怎么引呢？
2: 来不及了，我去引。
9: 哎，回来，你引，你拿什么引？动动脑子行不行？
2: 那你说怎么办？你有更好的办法吗？
9: 秀秀，你的炮仗还有吗？
2: 有，
9: 给我来这儿。听着，我去引鬼子进雷区，朝天角，你待会儿在山坡上掩护我。秀秀，等我一出雷区，你就拉线引爆地雷。
2: 不行，你这么做太危险了。
9: 别废话，就照我说的去做。
2: 还是我去。
9: 别争了，没脑子的男人婆。看着，勾引男人的事情，你们不如我。
1: 哎，小心点！
3: 快，九叔公。
1: 九叔公，
10: 教主喜儿呢？你们怎么来了？前面打得怎么样了？
1: 这个等会儿再说吧，鬼子已经到黑水寨了，你们在这很危险。鬼子，我们走吧，
3: 赶紧走，赶紧走，
10: 赶紧走啊！
1: 快点，快点，快点，
3: 都跟上，快，
1: 快点，快点。

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
1: 有了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下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1: 这台手机啊，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下新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下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几颗。3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5: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下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下新 AI 智能手机，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6: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下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

0: 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7: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8: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9: 你们这我约了休息室。

0: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等着他们呢，
1: 赶紧注意，准备应战。
0: 秀秀，给我收敛，把这帮小鬼子都给炸光了。我要提三奉线，多打死几个小鬼子，不把他们全部消灭，那不就不是朝天教？
2: 何家的，何家的，何家的，有情况，有情况！
0: 鬼子报仇了吗？
2: 不是，有一队鬼子兵冲海团长的阵地去了。啊，
0: 三星，你说什么？说清楚。
2: 连接海团长阵地那边发现了有鬼子。
1: 至少有一个大队，我们以为他们是冲我们来的，结果他们拐了个弯，直接插到海团长的阵地去了。我明白了，鬼子现在分成多股部队，看来他们是要从各个方向包住罗龙镇。只要撕开一个口子，其他各路就会全部从那里切入。糟了，简，孝庄和喜儿正带着一部分乡亲们转移呢，鬼子从这几个方向攻过来，那岂不是正好把他们围在中间了？
0: 那边都是些老人和孩子，肯定跑不快的。啊，
2: 那怎么办啊？
1: 天放哥，我必须带他们去阻击鬼子了。高峰寨这一带交给你们游击队了，那边完成任务之后，我会杀回来的。
2: 好，有我们在你就放心，我们一定死守阵地。还有，你们去了一定要多加小心。
1: 你放心吧，双花寨的。

0: 停止射击！你杀了百姓。
1: 是。

0: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海团长现在是顾及百姓，没法冲出去救人。咱们可以试一试，只要把百姓们都救走了，海团长就可以放开手，全力去打鬼子。你说咱们该怎么办？ 大伙听好了，现在咱们从侧面打鬼子，先斩断鬼子头部，把鬼子吸引到我们这一带。只要把百姓和鬼子分开就行了。夏荷，一会儿咱俩负责狙击混在百姓中的鬼子。水鱼儿、秀秀、小信，你们趁乱冲过去把百姓带走，其余的人集中火力在这里打后面的鬼子。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2: 明白了。
0: 行动。

0: 边人跟上啊，快点，快！
1: 店员，店员，你看谁来了？
2: 夏荷，春兰，
1: 海教官，
2: 春兰，各位辛苦了。
1: 海教官，冉队长和沈尚飞有消息吗？
2: 暂时还没有。不过既然鬼子还在打我们这里，就代表他们那里还在坚守着。你放心，等这里打退了鬼子，我陪你们一起过去找他们。

0: 你是个优秀的八路军战士。
1: 水长飞，水长飞。

0: 报告，少佐。正面久攻不下，中国军队有了增援后异常凶猛。我们连续四次强攻都未能拿下，请少佐指示。
1: 混蛋！区区的中国军队哪有那么顽强的抵抗？我们是帝国最优秀的野战部队，从来没有打过败仗，怎么会输给中国人？
0: 少佐，那我们下面该怎么办？

0: 瞄准了，瞄准了，瞄准了，瞄准了，瞄准了，瞄准了，瞄准了，瞄准了，瞄准了，瞄准了，瞄准了，瞄准了，瞄准了，瞄准了，瞄准了，瞄准了，瞄准了，瞄准了，瞄准了，瞄准了，瞄准了，瞄准了，瞄准了，瞄准了，瞄准了，瞄准了，瞄准了，瞄准了，瞄准了，瞄准了，瞄准了，瞄准了，瞄准了，瞄准了，瞄准了，瞄准了，瞄准了，瞄准了，瞄准了，瞄准了，瞄准了，瞄准了，瞄准了，瞄准了，瞄准了，瞄准了，瞄准了，瞄准了，瞄准了，瞄准了，瞄准了，瞄准了，瞄准了，瞄准了，瞄准了，瞄准了，瞄准了，瞄准了，瞄准了，瞄准了，瞄准了，瞄准了，瞄准了， 山路这么弯曲，他们的重型武器想要运下山，一定是小车。我相信这附近肯定有个弹药库。如果我们能找到这弹药库，把瓦斯弹在后方炸毁的话，这仗就好打了。
1: 那就得绕到鬼子的后方去。要是走山路，难保不会遇到鬼子的增援部队，到时候不但完成不了任务，还会有危险。
2: 我想起来了。
0: 备战的时候，这站的一个老伯告诉我一条小路，说能直通鬼子的后方。
2: 好，海教官，我和夏荷去。
1: 不行，等下的，
0: 海教官现在已经受伤了，你一会儿还要指挥，还是我跟夏荷去吧？
1: 行，你们俩多加小心。海教官，派一个支援队给他们吧。
0: 好，夏荷，就带个小分队，带上炸药，找到鬼子，放瓦斯弹的地方，潜入爆破。
3: 进去完成任务，走走，小心点儿。看到对面的推车了吗？嗯，那上面装的就是瓦斯弹。盯着，我们可以从背后迂回过去，这样不太容易被发现。
4: 好，那我带人过去。
3: 来，几个跟我走，快去。

0: 大将军，看样子鬼子好像撑往第三防线了。游击队守在那儿，我得赶紧带人去支援。
1: 好，我也真有此意。
2: 小心！
0: 太好了，
2: 等夏航
0: 回来。
2: 小心！
0: 小心！

天骄呢？

0: 天放哥，春兰，
1: 天放哥，
0: 你没事吧？
1: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平安一下。不过，我们的子弹马上就没了，
1: 我们的子弹也没有了，
0: 供应没跟上来，估计其他阵地打得也很辛苦。我刚才击退了日本鬼子的几次冲锋，我看他们的子弹差不多也没了，不知道鬼子还有没有增援。
1: 鬼子再来，双方就免不了进行一场白刃战。白刃战也不怕，只要能守住阵地，就算我们剩一个人，也跟他拼死一搏。哎呀！

注意，准备迎战！大家准备拼刺刀！

记住了，我一直在你身边。

下辈子咱们俩还做夫妻。

狗日的小鬼子！啊！

0: 我从一片寂静中醒来，眼中看到的是那一道红得像血的残阳。罗龙镇最终被保住了，鬼子侵略的脚步再也没能向西南迈进一步，我们胜利了。然而那场惨烈的战斗却带走了许多我爱的人，看着孩子们满是泪水的脸庞，我明白了我作为唯一幸存者活下来的意义。我要把父辈们的故事都讲给他们听，那徘徊在山林中的身影，那滴落在野花上的泪珠，那所有曾经鲜活而美丽的生命。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3: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3: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巨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4: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

0: 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4: 对，
3: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3: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啊，
3: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4: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4: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7: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吃味，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

0: 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文件这么大，
3: 这网速
4: 够吗？
5: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呐，
7: 能啃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9: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新浦铁路连接南北交通，对大日本帝国的圣战至关重要。临早之前，将把枣庄的煤炭源源不断地运到大日本帝国。好，小林君，作为临早地区司令官，我相信你的能力，一定要把这两条铁路线牢牢地控制在我们的手里。

0: 小李，这车顶上没什么事吧？将军，请您放心，车顶上只有风，是从枣庄刮来的风。
1: 冈村君，你是我的学生，我必须要对你有更高的要求。 作为临洮地区宪兵队长，维持治安和保障铁路的安全，这是你的职责。不要有任何的麻痹大意，不要轻易的下任何结论。
0: 嗨。

0: 原来是九哥，刘红。
1: 九哥，啊，这些年还是单打独干，嗨，习惯了。哎，你呢？离开枣庄几年，在哪换？哼，四海为家呗。
0: 啊，
1: 哎，枣庄的情况现在咋样了？
0: 别提了，自从临城和枣庄沦陷以后啊，鬼子对铁路线控制得更严了，现在是两条线。 不容易啊！
2: 是啊，现在比不得从前了。<笑>

0: 猫猴子，有猫猴子，车上有猫猴子。
1: 德国，德国，德国，
2: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1: 报告，参谋长，参谋
3: 长，
4: 报告，老师的判断不错，车顶上果然有人，
5: 人呢？
4: 跳车跑了，是几个偷车的飞贼。
6: 冈村君，你又在轻易地下结论。据情报，八路军115师的一部分已经住进了鲁南的暴毒库。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他们也在关注着金浦铁路的鲁南段。你们必须提高警惕，严防他们向枣庄的渗透。
7: 嗨！
8: 卖盐一楼，卖盐一楼，卖盐一楼，
9: 盐一楼。慢走，慢走啊！再见。
10: 哎呦！呦照了吧，
9: 那边墙。
8: 卖盐一楼。
11: 哎呀，到你这儿看看。
12: 你是吗？
10: 陆哥，你看那个穿黑衣服的人。咋了？咋那么像红哥呢？红哥，你看。
13: 回来咋不捎个信儿啊？兄弟们好去车站接你啊！
10: 红哥，你回来就不走了吧？
14: 不走了。
10: 太好了，红哥，以后你就领着我们接着干呗。
13: 红哥，想起过去的日子，多带劲呐！
14: 这些年，兄弟们还好吧？
13: 哎，别提了，打你走了以后啊，大家就好像没了主心骨啊，散伙了。
14: 王强在干啥？
10: 哼，他现在在鬼子的洋行当着二头，好的跟鬼子穿一条裤子。
14: 洋行？

0: 这是你的，谢谢大掌柜。不要让金山知道。嗨，狗日的汉奸！
1: 哎，陆汉，别这么说啊！
0: 咋不能说了？咱们枣庄啊，出了两个大汉奸，一个是特务队的张三，另一个就是他。不可能。
2: 咋不可能啊？你看他那副熊样，天生一个汉奸相，说不定啊，赵掌柜被抓，就跟他有关系。
3: 大掌柜，请。天快下雨了，那批洋布赶紧运到仓库去。交给您放心，误不了事儿。慢走，
2: 这，
3: 扫雷的话，阿西达。哎，都停着啊！
0: 下雨前把这点活干完，别磨磨蹭蹭的。去吧。
4: 是，
0: 大家干活去了。快点，快点。哎呀，真是干活吧。没事，来来来来来来，走。金山君，
3: 嗨，
0: 山本将军在临枣地区视察期间，一定要严防八路混进来进行破坏。
3: 哎，
0: 放心吧，冈村君，我这里别说是混进八路，就是连一只鸟，我也不会让他飞进来。
5: 金山君，作为你的老同学，我得提醒你，对任何事情不要轻易下结论。嗯，嗨，嗯，开路。哎，洪哥，老板，
6: 哎，
5: 算账。
6: 哎。
5: 嗯，你有没有带？老板，不用找了。哎，洪哥，你看，这顿饭本来是俺们俩给你接风的，你看就是。
6: 这样吧，
5: 这钱呢，算俺的，俺欠着你，等有了钱呢再还你。
6: 说啥呢？啊，
5: 都是兄弟，还用得着跟我分彼此啊？走。哎，洪哥，明天就发工钱了。

0: カ野郎。王三，你来了，坐坐坐。里头得什么东西？包得这么漂亮？
1: 哦，古董。
2: 我爷爷的爷爷。
0: 他的好。
2: 送给我的。
0: 哦，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
2: 送给你。
0: 什么？送给我？
2: 托木大吉，好东西。一定要送给最好的朋友。
0: 托莫达吉，托莫达吉，托莫达吉。哈哈哈哈哈。这个很贵吧？
2: 钱财如粪土，人一值千金呐。三掌柜，你我是兄弟啊，拿去。
0: 好兄弟，好兄弟。抽烟，王三。抽烟，抽烟啊。王三，我得查清楚了，大掌柜和二掌柜他们的搞鬼，他们在苦力身上扣钱，他们良心大大的坏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2: 三掌柜，你得动动心眼儿啊，咱洋行赚钱的门路多着呢，动动脑筋，啊，
0: 动动脑筋。我得好好的想一想。

0: 我的办法想出来了。我和他们的一样，从苦力的运费中扣。
1: 啥？三掌柜，那可不行啊！使不得，使不得。三掌柜，你听我说，你要是再扣啊，苦力们呢就不干了。
0: 什么？他们的能扣，我的为什么不能？谁要是不干，就让他们走。苦力的，打他的有啊！
2: 哎，咋越来越少了？少了？我数数。
3: 别数了，又扣了两分钱。
2: 啊？这叫我们咋活命啊？这是谁给日本人出的阴招啊？
3: 还能有谁？二头呗。
2: 走，找他去！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怎么回事？
2: 王强啊，这怎么回事？
1: 兄弟，将就点，将就点吧。
2: 你站住！你小子心也太黑了吧？啊，帮着日本人坑俺们？
6: 就是，
1: 鲁汉，咱们谁帮着日本人坑你了？我怎么会帮日本人呢？
2: 就是你，这怎么回事？
6: 就是，
2: 说怎么回事？
6: 说，
2: 说，
6: 怎么回事？说。
1: 行了，这年头能有活干就不错了。
6: 快说清楚，
1: 谁能在洋行干活啊？拿了钱也不快走，走了！
2: 放你娘的狗屁！鲁爷受不了这窝囊气，老子不干了！小波，走，
0: 发个阎罗！
1: 太君，太君，慢着，弟兄们，先走。太君，相信，用不着。
0: 哎，王桑，我弟都看到了。你得受委屈了，
1: 哎，这都是家常便饭。不过扣了他们的工钱，他们有点气也是正常的嘛。没事，没事啊，哦，
0: 我明白了。走，到我办公室去。
1: 不，我还给我爹买酒呢。
0: 那待会儿过去。
1: 哎，
0: 啊，
1: 哎。

以后再给日本人出鬼点子，小心我们打死你！小波，走！呸！

0: 红哥，今天给你补上一顿，算是请你的。
1: 咋了？吃两条线了？
0: 嗨，就这点东西，还用吃两条线吗？
1: 那发工钱了？
0: 哎，别提工钱的事儿啊。
1: 咋了？真把他打了？
2: 真的，这种人太坏了。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提那些烦心的事了。红哥，来喝酒，我敬你一杯。
1: 二位兄弟
0: 啊，
1: 你们俩先吃着喝着，我出去办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
0: 哎，红哥，
2: 你看这，
1: 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0: 哎哎，还得请一顿，来，喝吧。

0: 这钢罐呢谁又给砸了？
1: 小坡和几个年轻人。这以前哪是这样啊，小波、鲁汉还有彭亮他们经常来咱们家，可现在自从你当了二头，人家连门都不进了。我心里闷得慌，想到邻居家串个门，人家都代理不理的。嘿，咱们老王家祖辈都守本分，哪守过这个呀？
0: 行了爹，少说两句吧。
1: 哎呀，哎，你这是咋了？
0: 爹，别问了，去把咱们家的膏药拿一张。

0: 我看呐，你这个二头就别干了，一天到晚在外面挨打，咱不能受这个气呀。
1: 王老弟，
2: 嗯，哟，
0: 这不是红子吗？
1: 哎，
0: 哎呀，你出去这么多年，大伯我可想你呀。
1: 老弟，这些年你还好吧？
0: 哎，小鬼子来了还能好啊？
3: 老红回来了啊！
1: 哎，给。
0: 哎呦，哎呀，来就来呗，还买啥东西呀？
3: 哎，坐坐坐。
1: 哎，好。
0: 哎。红子，
1: 啊，
0: 你们先聊着，我去给你们做饭去。
1: 哎，好好。
3: 哎，坐坐坐。
1: 哎，好。
3: 老红，你姐和你姐夫的事儿都知道了吧？
1: 知道了。他俩死得很惨，听说是被小鬼子刺刀给挑了。
3: 是啊。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喝喝水。
1: 哎，好。
3: 老红，这次回来是住两天就走呢，还是常住呢？
1: 啊，我这次回来就不走了。
3: 好，太好了。这样咱们弟兄们又能常待在一起了，不是？
1: 是。王强，这些年你在干啥？
4: 在洋行做事呢。
1: 听说你当了二头。
3: 嗯。
1: 王强，干啥不好呢？为啥要当二头呢？
3: 挣钱多呗。
1: 咱都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兄弟，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3: 你说。
1: 听兄弟们说你跟小鬼子穿一条裤子，当了汉奸。
3: 见罗汉了吧？
1: 对。
3: 他的话你信？
1: 咋说呢？我要是信了他们的话，我今天就不会等你的家门。
3: 到底是一块长大的兄弟呀。哎，老红，你这次回来打算干点啥？
1: 说不好啊，没准儿还得重操旧业。
3: 这两条线，
1: 嗯，
3: 那可太危险了。你听我说，现在铁路上管得可严了，不比从前，每趟车上都有小鬼子押车。
1: 我要是怕危险，我就不回枣庄了。
3: 是是是。
1: 行，我想请你帮我办点事。
3: 啥事儿？你说。
1: 你在枣庄的铁路上很熟，又认识那么多人，帮我打听打听，啥时候小鬼子的军火车路过枣庄。
3: 你打听这干啥？
1: 我想搞这个。
3: 你要这有啥用啊？
1: 吃两条线。防身用。
3: 哦，行，这事儿我帮你，一有机会啊我就告诉你。
1: 好。
5: 王嫂，王嫂，来。
3: 太秀，啥事儿？
5: 你得除了洋行的苦力，再给我找二十个苦力过来。
3: 哎呦，太小，现在苦力不好找，工钱太少。
5: 哎呀，工钱原封不动。
3: 啥活？
5: 行吧，
3: 说吧。
5: 下午2点钟带他们去军火仓库。哎，一定不能晚了。
3: 放心吧，太小，放心。 老黄啊，昨天你让我打听的事儿，机会来了，就看你敢不敢了。
1: 没有我刘红不敢的。
3: 你得告诉我，你到底搞枪干啥用啊？
1: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防身用。
3: 别骗我了，其实你防身的家伙啊，早有了。

0: 你是跟朱姑娘学的，能掐会算？我是眼皮上刮墨吧。有眼力。行了，别胡扯了，说正经事儿。
1: 这趟军练是下午2点装的车，今天晚上12点钟准时从枣庄发往临城方向。 记住了，是挂在最后一节的闷罐车。

0: 红哥，小宝，看清楚了没有？
1: 看清楚了。
0: 门管这挂上了吗？
1: 挂上了。
0: 可是，是不是军火就不知道了？啊，这红哥，王强不会耍咱们的吧？
1: 他可是个两面三刀的人，看见他向鬼子点头哈腰，我就想咧他。
0: 哎，
1: 我看他不像你们俩说的那样，毕竟过去都是兄弟。
0: 这我。

0: 叫我们上，一会儿就知道咋回事了。别叫了。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 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
1: 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
2: 九师傅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他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他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啊、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1: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
0: 喝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退买贵了，
2: 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给您退。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0元。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0: 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1: 营养更丰富。
0: 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1: 鲜香可口。
0: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氏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2: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2: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

0: 至少也得十几块钱。那蜜仙府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3: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4: 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呀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呀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啊、吃再多也不怕。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6.8元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叫唤啥？一会儿就知道咋回事了。别叫了，别完没完了你！哎，
1: 龙哥，俺把狗日的扛来了，你看怎么办吧？
0: 龙哥，你太不像话了！龙哥，你还有完没完了？我上次的腿上疼着呢，你干啥呢你？
1: 老红，你怎么在这儿呢？
2: 我在这儿，在哪儿？
0: 你不是去搞那玩意儿吗？最后一节闷罐车里根本没有你说的那种东西。是啥？
1: 啥？满满的一车人，是国民党的俘虏兵和小鬼子。
0: 咋可能嘛？
1: 咋就不可能？说，
0: 哎，
1: 日本人给了你多少金票子？
0: 他给我啥金票子了？
1: 说，你为啥要害洪哥？
0: 我怎么会害洪哥呢？怎么可能？你，
1: 老洪，不可能。
0: 绝对不可能的！
1: 哎，干啥呢？
3: 老子宰了你！
1: 干啥呢？
0: 老胡，你听我说，即便是让我死，也让我把话说明白，行不行？
1: 你说，
0: 老胡，这是个天大的误会，这肯定是个天大的误会。我要是想让你死，我只需向日本人说句话，不就行了吗？我何必让你去拍火车呢？啊，这不合乎道理嘛！
1: 你说。你为啥为我提供假情报？
0: 我怎么会给你提供假情报嘛？我
1: 住嘴！
0: 这我会给你搞清楚的嘛！我会搞清楚，跟你有个交。

0: 洪哥，这小子黄，别听他的，千万不能放了他。
1: 哎呀，
0: 对，
1: 老洪
0: 不能放过他，
1: 叫他松手，叫他松手，咱俩单独谈谈，单独谈谈行不行？
0: 洪哥，
2: 你们俩松手，松手。罗汉，你带小波先出去。
0: 走。

0: 说，你又受伤？
1: 同仁药店的赵掌柜被日本人杀了。

0: 你跟我说这些想干啥？你到枣庄的第一天，就去过同仁药店，后来又到过他的坟上。你对他挺关心呐。这么说，你一直在跟踪我？你到底是啥人？
1: 六爷的腿上能治吗？那要看你是什么腿上。有药方吗？有，一张祖传秘方，
0: 当归2000，羚羊角3000，五味子4000。

0: 我们是赵掌柜在枣庄发展的唯一一个地下党员啊！我们一直在等着山里派同志跟我们取得联系，没想到赵掌柜牺牲了。哎，我就像断了线的风筝，跟山里失去了联系。真没想到山里把你给派过来了，太好了，太好！
1: 王强，这回山里把我派回来。
0: 就是要在枣庄建立一支地下武装，跟小鬼子展开斗争，破坏他们的铁路线，就像一把钢刀插入鬼子的心脏。
2: 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0: 哎，你赶紧打听打听小鬼子最近的情况。放心吧。来。
3: 当我第一次来枣庄的路上，就在车顶上出现了冈村君所认为的毛猴子。而在我即将离开枣庄的时候，又出现了更为严重的营救俘虏的事件。冈村君，那么这一次事件，你还认为是毛猴子所为吗？
4: 将军，这次我。
3: 认为不应该是毛猴子所为。废话，嗨，这些人劫的是国民军的俘虏，这说明了，即便他们不是国民军，也是地下武装。这股地下武装一日不被消灭，京浦铁路就一日不得安宁。将军。
5: 我会督促冈村君尽快拿出防御计划。你们知道问题的所在吗？
6: 将军，我在来的路上看到铁路沿线两边有大量的窝棚等建筑物，无论是毛猴子还是地下武装，他们侵扰来往的火车，这些建筑物必将是他们藏匿的地方。 那些建筑物的存在，也为我们的搜捕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现在，你们知道该怎么办了吗？
3: 将军。

0: 可是这小鬼子，这招太毒了！哼，铁路沿线的民房全被他们炸了，又死了那么多无辜的百姓。哼，看来咱得想个啥办法，给小鬼子点颜色看看。
1: 日本鬼子天天在枣庄抓人，这都是洋行提供的情报。赵掌柜的死也是他们干的。
0: 这么说，洋行是个情报机关？
1: 对，他就是明着经商，暗地里替鬼子收集情报的。
0: 洋行有多少人？就三个掌柜的。三个掌柜的，有没有鬼子把守？哈，这洋行啊，就仗着离车站炮楼近，所以没有派兵把守。哎，他们可有枪啊？有枪？
1: 哎，
0: 好，好啊！咱缺的就是枪。看来，咱必须先端掉这个情报机关。
2: 王强，咱得让小鬼子知道，共产党八路军没有死军，又回到了枣庄。
1: 三掌柜，找我
2: 啊？啊，王嫂，来来来，哎，啥事？哎，拿去啊！ 我的发财的，大大的，你的委屈的大大的，不要让大掌柜、二掌柜知道了。

0: 要干啥去？
1: 杀人。
0: 亮子哥，亮子哥，
2: 亮子，干啥呀？
0: 亮子哥，这仇等我哥回来再报行不行？
1: 我自己的仇我自己报，我等他干啥？让开，
0: 亮子，
2: 让开，不行，亮子，
0: 亮子，
2: 站住。
3: 后哥，
4: 你要去干啥？
3: 我爹被洋行大掌柜杀了，我要去报仇。
4: 就凭你一个人？嗯，你不是送死去吧？
2: 松手，娘子，松手，你松手。
4: 你想过没有，杀你爹的那些畜生，他们是杀人，是小鬼子，咱不能明打明的跟他们斗，得想办法。
3: 红哥，可我爹不能就这么白白死了，我要亲手宰了他们不可。
2: 娘子，
5: 你给我听清了，这次红哥回来就是要把咱过去的穷弟兄拢在一起，一起打鬼子啊。
4: 好兄弟，要想报仇，兄弟们就得吊起膀子，拧成一股绳跟他们干。
3: 红哥，那我爹的仇你一定得替我报。
4: 好兄弟，放心，洋行的那个大掌柜他活不了几天了。
1: 金山，证据摆在面前，你还狡辩，你的良心大大地坏了。
6: 金山，你听见没有，宋七军现在命令你把贪污缴付的工钱全部交出来。
7: 前有车后有辙，我是跟你们学的，你们吃肉我喝点汤都不行吗？
6: 哼，我们吃的肉并没有进自己的肚子，全部充公了。大掌柜和我

0: 是干净的。
1: 干净的？你们的脸是干净的，可你们的屁股是脏的，我这都记下来了，一笔也不少。
0: 季慎，你竟敢在背后记黑账！宋七军和我是帝国的功臣，荣获过天皇颁发的勋章，你是个什么东西？
1: 你们是帝国的功臣，难道我金山就不是吗？八嘎！你是帝国的功臣，你。

0: 八嘎，八嘎！
1: 往上抬！过去看看。
2: 听我说呀！何其生财，何其生财，何其生财！消消气，消消气。
1: 三长官，没事吧？
3: 没事。
1: 去去去，干活去。
2: 太欺负人了。哪有俩人打一个人的呀？啊，
1: 三长官，太欺负人了！来，抽支烟。
3: 王桑，这回又是你帮了我，你得朋友顶大大的。
4: 别说这个了，咱俩谁跟谁啊，都是朋友嘛。好的呀，都穿一条裤子了。来，擦擦。
3: 不用，鞋底不擦。
4: 哎呀，三掌柜，你伤得太重了呀！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
3: 干什么去？
4: 我带你上医院去。
3: 不，医院的不去。哎，马上陪我宪兵队的去。
5: 你们简直就是帝国的败类。天皇派你们来中国，是让你们为帝国的利益而战，不是让你们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勾心斗角。大打出手，哼！火车被劫，中国军队的战俘是谁救走的？你们查清了吗？八路在枣庄究竟有多少情报人员？你们查清了吗？哼！将来你们脑袋掉了，恐怕还不知道是怎么掉的吧？哼！你们要知道，帝国能授予你们荣誉和军功，同样也能把你们送上军事法庭。哼，金山君，我不希望你经常到宪兵队来，尤其是要管紧你的这张嘴。中国有句俗话，祸从口出。要知道你们三个肩上责任重大，所以你们一定要精诚团结，知道吗？
6: 金山君，平时多有得罪，宋琦向你道歉。
7: 金山君，平野向你道歉，请多原谅。
8: 我也多有得罪之处，请多关照。
9: 有喜，有喜，有喜。

0: 王嫂，
1: 你要去哪里？
2: 我在想吃红烧肉呢，是不是？让我打瓶酱油。哦，找我有啥事儿？
1: 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嗯，王嫂，自从上次去宪兵队后，大掌柜和二掌柜都给我赔礼道歉了。哎，我们三个就像你说的那样，又穿一条。

0: 的生日，我要主动的意思意思，明晰明晰的，你得给我多多的买些好吃的啊，拿着。
1: 范掌柜今天晚上要请客是吧？
0: 给我多多的买些好吃的，
1: 这太多了，用不了用不了。来来来，
0: 哎呀，剩下的归你了。
1: 哎，用不了。哎，
0: 德莫大吉，
1: 德莫大吉，德莫大吉。拿个主意吧，
2: 这是个好机会，咱今晚就动手。
1: 咱就一支枪，
2: 没枪有刀啊。再说了，鬼子的炮楼离洋行那么近，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开枪。
1: 对对对对，俩人。
2: 你说啥？
1: 我说就咱俩人。
2: 对呀、啊，哎，要不我把彭亮叫上。
1: 嗯，
2: 对，一会儿你去买东西，在那儿多磨蹭一会儿，再看一看，要是没啥变化，
1: 我知道，我去了啊。
3: 亮子哥，你要枪干啥？
4: 这个你别问，你把枪给我就行了。
3: 枪让我哥拿走了。
4: 真的？

0: 三掌柜
1: 啊，王嫂，
0: 三掌柜，
1: 你来了，
0: 要的那瓶酒取来了。
1: 苏七君，平野君，这是我托朋友从家乡带来的，珍藏了十年的酒，今天喝了它。
2: 好啊，
1: 怎么样？
2: 好了，
0: 要是没有别的事儿，我就先回去了。明天一早还要装车呢。
1: 啊，没什么事了，回去早点休息吧。
0: 哎，我就先走了。
1: 怎么样？
2: 好，好酒，
1: 来，我们喝了。
0: 嗯，
2: 来，
0: 说来的话，是的，撒油的了。
1: 哦，撒油的了，撒油的
3: 了。苏七君，今后在你的带领下，我们精诚团结，发财的机会会越来越多。来，干杯！
4: 不，我们办洋行，不光是为了发财。司令部对我们这次破获枣庄地下党，给了很高的奖赏，命令我们扩大情报网，搞到更多的情报，支援圣战。
2: 嗯，要扩大情报网，我看光靠我们自己的人不行，要移花之花，在中国人当中物色更多的可靠人选。
3: 对，我看汪桑这个人就非常的合适，他在枣庄地区关系广，头脑也很灵活，更重要的是他对我们大日本帝国非常的忠实，以后能为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他已经被我笼络了，明天我就去找他。
4: 哟西，
2: 来，为我们情报站的发展和壮大干杯。
1: 来
4: 来，
1: 干杯。
4: 来，
5: 洪亮，都准备好了吧？
6: 好了，洪哥。
0: 哎，老洪，咱仨人啊，人少点，我看把鲁汉和小波也叫上吧。
5: 鲁汉莽撞，小波太小。
6: 就是啊，有杂三够了。
0: 哎，不，再好好想想，万一弄不成呢？你
5: 这都啥时候了，还婆婆妈妈的？你要是怕，这枪你拿着。
0: 老洪，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怕万一暴露了。
6: 暴露啥呀？强哥，你要是害怕你就别去了。洪哥，咱俩去。
5: 走。
0: 等等，我怕个球啊。

0: 接着，
1: 往上，
2: 上。
0: 哎，

0: 老胡，这家伙醒了，不好办了。
1: 别着急，

0: 慌，再等天就亮了呀。不行，咱撤吧。
1: 不行，开弓没有回头箭。这样，我来办大掌柜，彭亮，你来办二掌柜。
2: 啊，老洪啊，让我办二掌柜，我和三掌柜太熟了。
1: 洪哥，我一定要亲手宰了大掌柜这个狗日的。行了，就这么定了。

0: 程亮啊，你看这枪真不错。
1: 是啊，
2: 亮子，说说吧，今天杀三掌柜的时候为啥手软？
1: 哎，我爹不是三掌柜杀的，杀他的时候我总觉下不了手，要是还让我杀大掌柜啊，我保证绝不手软。
0: 程亮，可他们杀咱中国人从来就不手软，
2: 他们都是日本特务，都该杀。哎，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绝不能手软，记住了。
1: 知道了，强哥。
2: 哎，对了，你知道红哥今天为啥让你敢杀三掌柜吗？
1: 为啥？
2: 大掌柜醒了不好对付。哎，
1: 强哥，嗯，你也太小看我了。
3: 亮子哥，
1: 兰妮儿，你咋来了？
3: 亮子哥，你到我家去借枪，我就知道你要去杀大掌柜，我不放心，我就一直跟着你啊，没事吧？
1: 啊，没事。红哥，这
0: 兰妮儿，你看见我们去洋行了？
3: 对啊。
4: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6: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

0: 红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1: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

0: 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总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事儿千万别对外人说啊，
5: 记住啊。
6: 嗯，
5: 强子该上班了。

0: 童子，
1: 哎，老弟，
0: 来来来，哎，炼胶这活儿啊，头把火很重要，温火炼胶，烈火炼钢，记住了？
1: 记住了。
0: 哎，怎么还不起来呀、啊？我去看看。
1: 哎，老弟，
0: 嗯，
1: 你别去了，我去叫他。
0: 好。
1: 哎，咋还不上工啊？

0: 咋回事？老黄，我这心里有点不踏实。啥不踏实？后怕了？我琢磨了一夜，要不我就别上班了。哎呀，我跟你说，你是越怕越就鬼上门。听我的。
1: 你还是去，反正他们也没抓住咱们。可是我心里头七上八下的。你是咋劝人碰凉的？可轮到你。
0: 我这个人就这个毛病，啥事也能干，就是没有主心骨。
1: 真要是大祸临头，我也敢对付。
0: 那你说，那三个小鬼子该不该杀？
1: 咋不该？该。好。
0: 那你就理直气壮的去上工，啊，跟平常一样，啥事也别怕。再说了，那三个人都死了，谁能知道是咱干的呢？
1: 对呀，
2: 他死无对证啊！
1: 对呀，
0: 强子病了？
1: 没有，我右眼有点跳。
3: 老弟，他没事儿。

0: 哎，强哥，你咋才来啊？
1: 是啊，咋才来呀？
2: 来，干啥去了？
3: 都不干活干啥呢？
0: 这不等你呢吗？
3: 人到齐了没有？
0: 哎，都到齐了。
4: 就是啊，强哥，你不发话我没法干呢。强
3: 哥，到齐了怎么干活啊？啊，
0: 三个掌柜都还没起来呢。
3: 这是
0: 就输了一点儿，
2: 哪是输了一点儿？
0: 去吧，赶紧开工啊！我娘还让我给家里买米呢。
3: 你小子是想弄点钱去做赌资是不是？
0: 没有啊。
3: 哎呀，华子啊，那个去看看大掌柜他们起来了没有？
0: 哎，强哥，都说宁惹醉汉不惹睡汉，我跟他们不熟，一旦太君不高兴了，那我可就惨了。强哥，还是你去吧。
3: 你哪那么多废话？陈三儿，哎，去陪华子一块儿过去。那，
0: 走吧。
5: 大掌柜，
0: 三掌柜，
5: 二掌柜，
0: 大，哎，门开着呢，那，哎，
3: 你进去叫嘛。哦哦，
0: 走。
6: 啊！杀人了！
7: 杀人了！
6: 杀人了！
7: 咋回事儿？
6: 几个掌柜都被人杀死了！
7: 死了！
6: 死了！死了！

0: 王四，
1: 三郎万岁！
0: 王四，快给宪兵队打电话！
2: 等着，三掌柜，你等着，三掌柜没死，快救三掌柜呀！三掌柜没死啊！
3: 罗山呢？
4: 他没死，快救人呐！
0: 快救人呐！快呀！三掌柜。

0: 我要香兵队，香兵队，香兵队，我是杨扛啊！我们这儿出人命了，
1: 周围全部封锁，院子里的人一个也不准出去。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冈村君，我要跟你说。

0: 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两支短枪，而且是两支短枪，而且是两支短枪。
1: 两支短枪，
0: 冈村队长，报告队长，除了两支短枪，贵重物品一点没少。
2: 知道了，
0: 队长，我看凶手一定与洋行的人有关，是不是把他们通通带走？
2: 二头，你得过来。
3: 太君，
2: 洋行的多少人？
3: 洋行干活的总共48人，共分4组，每组12人，一组组长叫陈顺。
2: 行了。

0: 二头，你别害怕，皇军是不会亏待你的。从今天起，你暂时代理这里的大掌柜了，好好的干活。啊！
1: 我答应我冈村，要召集弟兄们明天干活呢。
2: 哎，拿点吃的。
1: 我走了。
2: 嗯，当心点啊。
3: 江哥，杨行现在啥情况？
1: 那会有啥情况啊？啊，还会有啥情况？哥几个明天都给我上班去啊！
4: 杨行出了那么大的事儿，我们可不敢去，说不准哪一天成了冤鬼。
5: 就是，
1: 谁又不是你们杀的？你们怕啥呀？啊？不是还有我在吗？
4: 你是皇军的红人，我们哪能和你比呀？
1: 屁话！
6: 对，
1: 再问你们一句，明天上班不上班吧？啊？
6: 我们
1: 行，我话给你们撂着啊。明天要是不去上班，以后出了啥事儿，可不要怪我没告诉你们。
4: 强哥，别走嘛，有啥事给大家说明白嘛。
5: 就是啊，强哥。
1: 我问你，人是你杀的吗？
4: 我没杀人。
1: 人是你们杀的吗？
4: 我们哪敢杀人啊！
1: 没杀你们跑啥呀？这是，你们这一跑，鬼子还以为人真是你们杀的呢。身正不怕影子斜嘛。谁心里没鬼的话，明天给我上班去啊！
4: 强哥，万一要出啥事儿咋办啊？
5: 就是呀，这要出什么事儿
7: 咋办？你说是不是？
4: 还真不好办。
7: 就是，
1: 出了事情我担着。
8: 华子他妈，哎，你也来买菜呀？
9: 是啊，我这不是来买点白菜吗？
8: 他婶子可了不得了，
9: 咋了？
8: 怎么，你还不知道啊？这洋行出大事儿了，甭提多吓人了，三个鬼子全死了，红乎乎的血淌一地呀！
9: 不是死了仨，是俩。
8: 看，你这消息就不准了吧？就是死了三个，
9: 难道是我听错了？不是仨，是俩。
8: 三个。
7: 你们知道这人是谁杀的吗？
8: 谁呀？杀的？是不是？
7: 哎，不是爸，是九。这是鲁南有名的飞贼，九爷干的。
8: 哟，是九爷呀？我以为是爸呢。
10: 妮子。
8: 哎，哥。哎，哥，你怎么回来了？
10: 娘呢？
8: 娘出去买菜了，哥，快过来坐。坐。
10: 妮子，
8: 哎，
10: 这两天听戏了没有？
8: 听了，哥，怎么了？
10: 有没有听说一个叫红杏的角儿？
8: 哥，你又看上哪个姑娘了？小心我告诉紫玉姐啊。
10: 哎，这我可不怕，我就是给紫玉找的。
8: 这个我可没听说。
10: 听说以后马上告诉我。
8: 哦。哥，你这次回来就是为了找红杏吗？
10: 啊，那倒不是。妮子，
8: 嗯，
10: 我想跟娘商量一下，过两天你们搬到乡下去。
8: 为什么呀，哥？
10: 眼下这世道兵荒马乱的，小鬼子查得又紧，这地方住时间长了太危险。再说咱娘也上了岁数，等世道太平了，咱们再搬回来。
8: 你和娘先搬走吧，我不想走。
10: 哎，为什么？哦，我明白了，你是舍不得彭亮，这好办。
8: 哥，
10: 咱们可以带他一起走。
8: 真的？
10: 真的。嘿，
8: 那可太好了。
11: 九。
10: 哎呦，
11: 你可回来了。
10: 娘。
8: 哎
11: 呀，妮儿啊。嗯，你快去给你哥买点肉去。
8: 哎，娘，你就知道疼儿子。
10: 别啰嗦。
8: 疼。
11: 哎，九啊，你可回来了。
10: 哎，娘，看把你急的，到底出啥事了？
11: 哎呀，九啊，跟娘说，你这几天去哪儿了？
10: 啊，刚从临城回来。
11: 你跟娘说实话。
10: 娘，我刚刚下火车。
11: 哎呀， 这我就放心了。
10: 娘，出啥事儿了？
11: 哦，洋行出事了。你知道不？三个鬼子都被人杀了。
10: 哈，我还以为出什么事儿了。杀得好，该杀。
11: 哎呀，可外面人说，这件事儿是你干的。
1: 快点，快点啊！哎呀，别磨磨蹭蹭的嘛。
12: 齐了。
1: 各组都到齐了没有啊？
4: 齐了。哎，强哥，我们组也齐了。
1: 你们组了？
13: 齐了，齐了，
14: 齐了，齐了。
1: 大家都提提精神，把这边的货呢，通通装到西边的货车上啊！
4: 哎，强哥
1: 啊，
4: 你现在都成了大掌柜了，再给弟兄们多加几个嘛。
13: 是啊，是啊，
15: 多加几个呀，
16: 多加几个呀。
1: 你小子最滑头啊！出了事呢，你比兔子跑得都快。我问问大家伙啊，过去拉一车货挣多少钱呢？
15: 四分钱。
1: 我告诉你们，那只是个零头。从今天起，一车货一毛四。
15: 好，
1: 干活去吧啊！
15: 干活去，干活去。
17: 来，慢快去。封闭出口，不能放走一个人。
18: 对。
19: 我看那一
1: 点。大家别慌，
19: 怎么了？林正赛，
1: 别慌啊！
17: 我看那一点。
19: 怎么了？
1: 好，这个很紧张，慢点，别慌。
17: 慢慢别。
1: 哎呦，
17: 统统的带走。
4: 红哥，不好了！
20: 咋了？
4: 强哥被宪兵抓走了，
20: 准备家伙啊！
4: 哎，出啥事儿了？
20: 老弟，王强被宪兵给抓走了
4: 啊！不能去啊！情况还没有搞清楚，你们这样蛮干会出事的。
20: 老弟，你就放心吧，我们不会蛮干的。走，
4: 小心。

0: 哎，
1: 果然是你小子，走，其他的统统地跪下。
2: 嗨，裤子的统统脱掉，
3: 快点，快，裤子，快，快，快，快，快，裤子，快脱，快脱，快快的，快点，快。
1: 哎，见了太君你还不赶快跪下？
4: 那就你跪下。

0: 你再踢一脚试试。
1: 哎呀，我这把子，哎呀，哈，哎呀，我的！
2: 哎，你的不好，他的，我朋友，打打的好，明白？
1: 啊，是。
2: 王子，别害怕，来，你到洋行当二头，是皇军对你的器重。洋行的事，你要大大的帮助。嗯，
0: 太君，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尽力做。
2: 那天，三个掌柜在一起喝了酒，
0: 喝了，喝了。
2: 你的都看到了，
0: 看到了。大掌柜过生日嘛，他们在一起喝酒，我都看到了，就在洋行喝的。
2: 这些轿夫都是你找回来的？
0: 是。太君，出事那天人都跑光了，后来不是你让我代理那个大掌柜吗？我就把人呢一个个都叫回来了。一开始啊，这些人呢，他们还都不敢回来。太君，后来我跟他们说，洋行发生的事啊，跟他们没有关系，这样他们才能。
2: 你是几点钟离开洋行的？
0: 七八点钟。
2: 为什么走得这么晚？
0: 大掌柜过生日嘛，这个三掌柜说了，让我去给他买点东西，等我把东西买回来之后呢，就要走了。他又说让我去给他取瓶酒，等我把酒取回来了，可不就是七八点钟了吗？回到家饭菜都凉了呀。太君，
1: 你这鬼把戏骗谁呢？你太君，他可是玻璃脑袋八面光啊，他的话你可千万不能信他。
0: 他不信我，他信谁呀？让太君信你，那行啊。那你给太君说说那天晚上到底是咋回事啊？
1: 王强，这案子一看就是熟门熟道的人干的，在洋行熟悉这几个掌柜房间的人只有你呀。王强，招了吧，免得受皮肉之苦。
0: 这你可就说错了，来洋行做生意的商人多了，那谁不知道三个掌柜的住处啊？照你这么说，那人是他们杀的。
1: 你
2: 好了，讲下去。
0: 太君，我该讲的都讲了，你还叫我讲啥呀？太君，
2: 我再问你一句，那天晚上洋行到底怎么回事？
0: 太君，我都跟你说了一百遍了，我真的啥都不知道吗？
2: 八哥，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皮了你。我再问你一句，到底是不是你杀了三个掌柜？到底是不是你？
0: 太君，我说不是你也不相信我呀，是吧？出事的那一天呢，我一早就去洋行上班了，还是我先发现的三掌柜没死，然后我就给宪兵队打了个电话。是铃木太君接的电话，不信你问铃木太君。
3: 队长，是王强报告这个消息的。哎，
2: 那为什么狼狗不咬别人，专咬你？嗯，
1: 对呀，为什么狼狗不咬别人，专咬你呀？
0: 太君，我也不怕你笑话，我是我们这一带有名的汗脚，我的脚啊特别的臭。
1: 你别胡扯了，臭脚的人多了。
0: 我这脚它，太君，你想想，那天早上是我第一个冲进去把三掌柜背起来，然后背到了担架上。哎，你当时也看见了呀，太君，那三掌柜的血呀，沾得我满身都是。哎，

0: 太君，我跟三掌柜是没冤没仇啊，这事要是我干的，我一大早还跑洋行干啥呢？我还给宪兵队打啥电话呀？我早跑了不是？太君，我真希望三掌柜啊不出啥意外，这样我们三个人就可以当面对质了。
1: 病院まで金山さん。あ、金山さんですか。その晩のことを詳しく話してください。

你们给我听清楚，我再给你们三分钟的时间，你们要是再不说实话，就统统撕拉撕拉地。听清楚没有？三分钟以后，你们要是再不说实话，就统统撕拉撕拉地。

0: 太君，
1: 准备！
0: 你听我说，
1: 通通，
2: 太君
1: 拉斯拉蒂，
0: 太君，你别再难为这帮弟兄们了，你要杀就把我杀了吧，把我杀了吧。
1: 这么说，三个掌柜是你杀的？
3: 太君呐，太君，你要说是我杀的，就算是我杀的，行吧？啊，跟这帮弟兄没有任何关系啊，他们都是我叫来的太君，我做过担保的太君。
0: 你把我杀了吧，你把我杀了，你可以向大大太君有个交代啊。太君，不要杀他们呐！太君，你把他们杀了，谁给咱们洋行干活啊？谁还敢给皇军出力呀？太君，你把我杀了吧，跟他们没有关系啊。太君，太君，求求你把我杀了吧，与这帮弟兄们没有关系，放了他们吧，太君。
1: 看来金山没有交错你这个朋友。你对皇军打打你忠诚，带他们回去吧。啊，
0: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1: 但是以后他们要随时接受调查，如果跑了一个，由你负责。
0: 太君，我负责，我负责。走了，弟兄们，弟兄们走了，弟兄们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

0: 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4: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3: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5: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6: 一鲜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7: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咱们一鲜福啊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4: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3: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

0: 容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1: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

0: 蓝莓要在晨露未开始摘下，山药要选陈皮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三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实施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一鲜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2: 美味更实惠。
3: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2: 简单又方便。
4: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1: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6: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实施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实施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王卓，告诉你的东阳店，共产党现在操他的老窝了，
8: 咱们来世还做夫妻。
9: 妈的，你这苦菜花它根是苦的，可开出的花儿

0: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金山君，你的伤好些了吧？
6: 冈村君，我想尽快回到洋行去。
5: 再休养几天吧。哦，对了，王强经常很晚离开洋行。
6: 冈村君，我说过好多遍了，王强他是个很讲义气的人，洋行的事跟他没有一点关系。杀我的人我虽然没有看清，但肯定不会是王强。
5: 如果是他引狼入室呢？王强可不是一般的人，脑子非常灵活，外号叫八面光，华的意思。
6: 绝对不可能，凶手的目的很明确，是来搞枪的，我看十有八九是八路。
5: 金山君，你和中国人交往要多留一个心眼儿，别忘了他们是从骨子里仇恨我们的，不能跟他们交心，明白吗？
6: 嗨，
5: 好好的修养。
6: 嗨，
7: 哎，红哥，强哥，多谢两位哥哥替我报了仇，以后有啥事儿尽管说。来，我敬两位哥哥一杯。
8: 来来来，
9: 好好好。
10: 哟呵，哥儿几个都在啊。
7: 师傅。
8: 哟，九哥来了，你可是稀客呀。坐坐坐坐。
7: 嗨，师傅。师傅，你坐。
11: 回去。
7: 啊？
11: 你在这儿干啥？走。
7: 红哥，我先回去了。
11: 好。
8: 九哥，坐坐坐。
11: 行啊，红老弟，你果然是条好汉。现在枣庄，你的名气可比我大多了。
12: 九哥，我可从来不敢揽别人的功劳。
11: 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洋行是不是你干的？
12: 你看我像吗？
11: 哼，在鲁南这个地面上，除了红酒，没人有这个胆子。
12: 那也未必。现在啊，人人都想杀鬼子。
11: 好汉做事好汉当，可别让我一个人背这个黑锅呀。
12: 背这个黑锅也不丢人。啊，九哥，我看咱兄弟俩
11: 不，你根本没把我当兄弟。
12: 哎，你这话啥意思？
11: 没啥意思。
8: 哎，九哥，来喝一盅，喝一盅。
11: 喝酒啊？喝酒总该有个名堂啊。
12: 有啊。九哥，你要是瞧得起我们弟兄们，咱就合起伙来干。
11: 用不着，总有一天我要让这个酒字放在前面。
8: 哼，牛蹄子两半合不到一块儿，这都啥年月了，他还惦记着挂头牌呢，你说。哼，
12: 他咋知道洋行的事儿呢？是不是兰妮走漏了风声？
8: 不会，这事儿啊，我给亮子交代过了。

0: 走吧。
1: 哎，老洪，我看洋行我就别干了吧。
0: 别着急，先看看。
1: 我先干着。
0: 嗯，
1: 行，
0: 走。
2: 师傅，你回来了。
3: 哥，
2: 你看，
3: 哼，你别理他，他人就这样。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走，吃饭去。
2: 师傅，
4: 亮子，过几天跟我们一块儿搬到乡下住吧。
2: 师傅，真的要搬走啊？
4: 对啊。怎么，不想去？
2: 哦，哎，不是我。
4: 啊，是不是还想着报仇的事？放心，这仇师傅一定给你报。
2: 哎，师傅，我的仇洪哥已经替我报了。
4: 什么？看来我没猜错，洋行那桩事果然是他们办的。
2: 师傅，我看咱和洪哥一起干吧。
4: 嗯，说什么？
2: 我是说咱和洪哥一起干。
4: 什么？让我和他们一起干？我告诉你，你要想娶兰妮的话，就不能跟他们一块干。
2: 师傅，我不是这个意思。其实洪哥为人很仗义啊。
4: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不仗义？
2: 不不，师傅，你听我把话说完。
4: 说个屁！他刘洪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他把小鬼子的洋行都给办了，根本就没给我提一个字。我告诉你，你帮他干就等于压我一头，我李九要的就是这个头牌。
2: 师父，你一直教诲我宽阔胸怀，容板川，五湖之内皆兄弟。你和洪哥闯荡江湖多年，闻名鲁南。
4: 你别给我提他。
2: 师父，你不让我说我也得说。现在小鬼子脚踏两条线，杀咱兄弟姐妹，如果你和洪哥联手，那我们不就可以？
4: 你在教训我？
2: 徒弟不敢。师父，我这也都是为你着想啊。如果你和洪哥联手。
4: 住嘴！一口一个洪哥的叫着，以后在我面前不要再提起他们。
2: 师父，你不让我说我也得说。其实洪哥早就想和你。
3: 哥，
4: 滚滚。你走！我告诉你，你要是再和亮子好，就别进这个家。
3: 哼！亮子哥，你真的不跟我们走了？
2: 嗯。
3: 我知道，我劝不了你。更劝不了我哥，我走后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

0: 你咋在这儿啊？你小子不够意思。
1: 就是，我咋了？
0: 哎，俺和小铺找了你好几次，你搬家了怎么也不告诉俺一声？
1: 我住王强家。
0: 啥？啊、王强家？算你瞎了眼。咱们走。
1: 哎，卢汉，你误会了。
0: 误会个蛋，俺卢汉眼里不揉沙子。
1: 卢汉，你咋了？吃火药了？啥意思啊？啊，
0: 你啥意思啊？
2: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鲁哥，我彭亮哥也不是这个意思。哎，这不是说话的地方，走，咱们找个地方说去啊。哎呀，哎呀，你走吧，鲁哥。
3: 哎，这位爷，您走好，欢迎再来啊。
4: 是红哥、强哥和我，
0: 亮子，快说说，
2: 说呀，
0: 快说呀，说呀，
2: 哎，快说呀！
4: 你不生气了？
0: 快说，快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4: 哎，慢点说啊！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哟，刘掌柜。
7: 哎呦，啊，六爷好，
6: 刘掌柜。
7: 哎哎哎，
4: 上次我让你给办的事，
0: 嘘，走后边去，
4: 一下就连我断了。
0: 哎呀，嘿，真他奶奶的过瘾呐！
4: 看来啊，俺是冤枉强哥了。
0: 哎呀，
4: 小铺啊，
2: 啊，
4: 一会儿咱俩到刘掌柜那儿把钱拿上。
2: 哎，
4: 亮子，明天你叫上红哥和强哥。咱们好好喝一起，
6: 先
4: 给强哥赔个不是。
6: 哎呀，这就是家兄弟，客气啥呀？啊，来喝，
4: 来来
2: 来来。你们不是有个赌王林中吗？
8: 去把他叫来啊！
6: 去把他叫来，
9: 用不着赌王出马，我就能把你摆平。
4: 他在那儿。林掌柜，我的款呢？
10: 啊，
4: 货已经给你了。
10: 那批货呀，我不要了。
4: 啥？你不要了？
10: 哎哎，别
4: 敢！
10: 别！哎呀，休息弄心思。
4: 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今天必须给钱！
10: 哎哎，我哎，你
4: 知不知道，那批货可是兄弟们提着脑袋从火车上搞来的？
10: 哎，我知道。
4: 想要就要，不想要就不要了。生意场上的规矩你还懂不懂啊？
2: 哎，陆哥，小心点。
10: 啊，是这样啊，一样的货，两个价钱，而且人家价格却便宜了三成。
4: 谁啊？
10: 哦，是两个临城的，钱我已经付了，他们在那边玩呢。不信你去问问他呀。
2: 哎，鲁哥，咋办呢？
4: 我知道是谁了，走。
11: 哎哎，
12: 小伟大中了，小伟大中了，
13: 我赢了。
14: 哎呀，真是。
9: 就你，你想在枣庄的地面上赢钱，你还赌不赌啊？啊，赌不赌啊？
13: 赌，赶快赌！
9: 好，赌什么？
6: 我嗨呀，小鬼子！
4: 就是他！
6: 开呀！
13: 开
6: 呀！开！
13: 开
6: 呀！
13: 开！
6: 开
13: 溜
6: 子！开呀！咋了？
4: 咋了？你黄牛吃过界了，鸭嘴伸到鹅的盆里抢食来了！
6: 我啥时候抢你生意了？我？
4: 你还想抵赖？走，找刘掌柜说两句。
6: 鲁汉，你给我松手！你以为在你枣庄的地面上，老子就怕你是不是？
4: 你小子想打架吗？
6: 打你怎么了？
4: 打！
13: 哎，打架！
4: 是不是枣庄人的？
6: 打他！
15: 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呢，要打呀，
9: 你们自己去打吧。
6: 虎子，你咋样？

0: 你是不是捣乱人呢？你给我回来了，老子谁不怕？红总回来了，红总回来了，我就打。
1: 是他们先动的手，还在咱们地盘上销货。
2: 我们的货比你们的便宜吗？
1: 刘子兄弟，赶快带你的人走吧。你要是还把我当成你大哥，那就让他们走。
3: 我不，
1: 红哥，后会有期，弟兄们，走
3: 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咱们走。
4: 来，
1: 我这些年没见你们，你们是越来越没样了，赌博、打架、争地盘，啥事儿你们都能干得出来。
5: 红哥，今天这是不怨咱们，理亏的是他们。
1: 就是，谁叫他跑到咱们地盘上销货了？
5: 咱们这些人都是穷兄弟，都应该一条心。
1: 哎，红哥说的对呀，啊，咱们吃亏，受人欺负，就是因为心不齐呀。
5: 遇到事儿的时候，狼上狗不上的，这是因为啥呀？就是因为你红哥不在呀！啊，哎，这回好了，红哥，你这回回来就有人给我们做主了。
1: 你们两个都想错了，我这回回来，不是给你们做老大的。
5: 那你干啥？就是，那你这次回来干啥？
1: 我跟你们说，不管是临城的。 还是枣庄的，大伙都是挖煤的、种地的、铁路上的，都是一伙穷兄弟。依我说，应该抱成团，拧成一股绳，干点正经事儿。
5: 啥是正经事儿啊？
1: 咋说呢？这正经事儿啊，就是大事儿。
6: 红哥，你变了，和从前不一样了。

0: 哎，
1: 冈村君，你可来了！
0: 我来看看你好了没有。
1: 啊，我已经好了，身体很棒吧？
0: 金山君，你撒谎都不会的。
1: 这是受伤的胳膊，你看我已经压得很强壮了。
0: 先坐下。
1: 嗨，
0: 好了，说吧，你有什么事？
1: 冈村君，你上次来说过中国人从骨子里仇恨我们，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洋行血案的发生，我们也应该吸取教训。现在我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0: 说下去。
1: 我要在洋行搞一个中日友善日货展示会，目的是向中国人展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经济实力和良好的友善态度，更好地去倡导大东亚共荣圈。
0: 好，没想到中国人开了你的脑袋，同时也帮你开了窍啊。
1: 冈村君，你在开我的玩笑啊？
0: 不，这确实是个好主意，你筹办吧，到时候我请山本将军专程前来剪彩。
1: 真的吗？
0: 看来你可以出院了，洋行大掌柜是你的了，金山君。
1: 真的？
2: 三掌柜慢点。
1: 王桑，王桑你好吗？
2: 好好，欢迎三掌柜康复出院。
1: 王桑，我听说你这段时间带着大伙干得不错嘛。
2: 哎，咱们洋行啊生意兴隆，三掌柜你就等着发大财吧。
1: 哎，王桑，
2: 哎，
1: 我得现在大掌柜，以后你得三掌柜的干活，明白？
2: 哦，三掌柜荣升大掌柜啦！
1: 哎，
2: 恭喜三掌柜荣升大掌柜！恭喜恭喜！
1: 你我的恭喜嘛！
2: 哎，来来来来来，
1: 王桑，我的是大掌柜了，要新官上任一把火，
2: 那叫新官上任三把火。
3: 走走走！
1: 哦，我只想起一把火，
2: 大掌柜，那是什么火？
1: 我要重振洋行。我要举办中日友善日货展示会，你说怎么样？
2: 有戏，
1: 有戏。

0: 请山东战区最高司令长官山本将军致辞。
1: 皇军是爱护中国老百姓的，皇军到中国来不是侵略，是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皇军是中国老百姓最好的朋友。请大家看一看我带来的礼物，这是济南的两只名鸟，一只叫紫玉，一只叫红杏。鹦鹉在中国寓意着友善与祥和，我将它们留在枣庄，将标志着中日友善，万古长青。哎，妮子，
2: 哥，
1: 怎么样？差不多了吧？
2: 收拾的差不多了。
1: 车已经叫好了。
2: 好。
1: 哎，妮子，彭亮是什么意思啊？
2: 他已经决定不跟我们走了。
1: 算了，咱们走，装车。
2: 哎，哥。
1: 啊？
2: 你不是要打听红杏的消息吗？
1: 你找到了？
2: 我找到了，可是它不是一个人，是一只鸟。
1: 鸟？
2: 我在洋行展示会上看到有两只会说话的鹦鹉，一只叫红杏，另一只叫紫玉。奇怪，
1: 是这样。妮子，咱们今天不搬家了，等我消息啊。
2: 哦，
3: 陆哥，这活真累，
4: 在这儿干连个酒钱都混不出来，到现在还没请强哥喝酒呢。要不今天晚上搞车去？
3: 恐怕不行吧。你忘了上次鬼子差点要了你的命，
4: 那你说咋办
3: 啊？哎，陆哥，咱去找找彭亮，他办法多了。
4: 行。
5: 哎，过来过来过来，丁副队长要讲话，快过来过来过来啊。
6: 哎，丁副队长请。
7: 就这些人啊？
6: 对对对对。
7: 兄弟啊，现在奉上司的命令告诉大伙一个好消息，今天呢都不用干活了，上洋行看展览去。
6: 都去看展览，那我们这工钱咋办呢？
7: 哎呀，工钱不用担心，皇军已经命令你们老板工钱照付，皇军好吧？所以呢，一会儿散了以后回去赶紧把这些脏衣服给换了，好好洗吧洗吧。赶紧的，行，散了吧。
6: 哎，好，
7: 走吧，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
6: 走吧，走吧，
7: 抓紧啊！
6: 丁副队长，我刚才跟您说的那个事儿，你看，
7: 怎么了你？你的事儿重要还是皇军的事儿重要啊？给脸不要脸！
6: 哎，丁副队长，这是孝敬您的，给我留几个人干活啊，是不是？
7: 你净给我找

0: 嫌麻烦，钱给你留仨人，走了。
1: 就仨人啊？
2: 二牛，二牛，你干啥来了？
0: 嘿，你俩呀？好了，别干了，赶紧换衣服，跟我上洋行看展览去。
1: 拉倒吧，是不是日本人的展览没人看，让我们俩捧场去啊？
0: 走，不去。不是，我真带你俩看稀罕玩意儿去。
3: 哼，日本人还有啥稀罕玩意儿啊？
1: 你蒙人吧？
0: 不是，鹿晗，你咋说话呢？咱俩一小光屁股长大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1: 就你这鸟样，能有啥稀罕玩意儿？
0: 我跟你说，我真是带你去看鸟。
3: 啊？看啥鸟？
0: 一只会说话的鸟呗。
3: 哎呀，这不就是只八哥吗？
0: 你不知道，别他妈瞎说，还什么九哥呢？我跟你说，那是对成了精的鹦鹉。我这么跟你说吧，哎，我不跟你说，你要是见过这种鸟，我他妈是你儿子我。
1: 哎，那咱们去看看。
0: 就是嘛，你俩赶紧换。哎呦，瞧你俩这样，要不跟我上特务队混个一官半职的？啊？
1: 呸！看你那鸟样吧。
3: 哎，鹿晗哥，咱真去啊？
1: 去看看去。
2: 没见过呀
1: ！哎，二牛
0: 啊，
1: 二牛，你让俺看啥来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那鸟呢？
3: 就是那鸟呢？
0: 鸟，那鸟平时就挂在这儿啊。那我给你问问，咋没挂出来啊？
1: 快！
0: 太君，这人都齐了，这鸟呢？听懂中国话。太君。那鸟，壮志齐山，壮志齐山，你这，哎，这就挂了，这就挂了。
4: 鹿晗，
1: 哎，强哥，
3: 嘿，强哥，
4: 干啥来了？
1: 是二牛带俺来看展示会吗？
3: 哎，说是有两只会说话的鸟啊。
4: 哎呀，俩破鸟有啥看头啊？
3: 是，
1: 强哥
4: 啊，
1: 俺找你好几天了。就想跟你认个错，等俺呐攒够了钱，好好请你喝一气儿啊！
4: 弟兄们之间有啥客气的啊？改天我请你不就行了？说句正经的，在小煤窑干的咋样？
3: 哎，强哥，
1: 他，
3: 你别提了，又脏又累的，还挣不上几个钱。
4: 洋行正缺人呢，过来干咋样？
1: 强哥，有你罩着，过几天俺就来。
3: 强哥，我也来。
4: 那我可等你们啊！
5: 天牛熊哥，海洋哥，熊哥，海洋哥。
0: 他们集合！鸟丢了，赶紧回去报告队长。赶紧！
3: 哎呦，
0: 什么鸟啊？赶紧回家吧，马上就全城戒严了。鸟丢了，
3: 丢了，
1: 回去吧。
6: 洋行血案还未查清，又丢了鹦鹉。你作为特务队长，该如何解释？
7: 请太君放心，我发誓，一定要尽快捉拿案犯。
8: 我不想听你发誓，
6: 只想尽快看到你的成果。
7: 报告太君，据掌握情况看，偷鸟盗贼武功超群，定是那飞贼李九所为。
6: 李九，
0: 队长都来了，
7: 都给我听好了。第一组去陈庄路口，
9: 是。
7: 第二组去六孔桥，
9: 是。
7: 第三组去大洋街，
9: 是。
7: 剩下的人。跟着我去枣庄车站稽查偷鹦鹉的匪贼。
10: 是。
9: 是。
7: 走。
0: 队长，那我今天就不去了。
7: 为什么？
0: 今天我生日，我得赶紧回去。
7: 我是丁二牛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过生日啊？你没看见太君发火？丁二牛，我告诉你，如果找不着你

0: 我们俩都他妈完蛋。
1: 不是，我
0: 跟我走。
2: 妈的，蛋糕吃不着了。
0: 大伙儿都听着，都别动，现在开始搜查了，都别动，坐下。
3: 哎，几位，
4: 坐下，
3: 这是二等车厢啊！
5: 我去你的吧！什么他妈二等车厢？老子搜查皇帝丢的鸟，耽误我正事，我他妈毙了你！开什么开啊？都坐好了，
0: 坐好，
3: 走了，
0: 给我仔仔细细搜。
5: 给我搜仔细点，上面上面给我好好看看。
0: 队长，我看这
6: 别费事了，我在这儿呢。
0: 哎，说你呢？
5: 说你呢？
0: 你是干什么的？
6: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呢。
5: 李九，他就是飞碟李九。
0: 李九，你就是飞贼李九啊？你胆儿可真够大的，偷了皇军的鸟还敢来这儿显摆。鸟呢？那把鸟叫出来吧。哼，
6: 想要鸟那就看你们的本事了。
0: 给我上，
5: 给我上。

0: 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得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

0: 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道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2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

0: 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前两期节目我们领略了内蒙古的山雄林郁、河安湖堰、田畴沃野、天边草原、瀚海风华、美丽蝶变六大生态画卷次第铺展。如今内蒙古蓝天常驻、碧水长流、沃土安然，生态底色愈发厚重鲜亮。坚持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协同并进，深耕新能源、特色农牧业、特色沙产业，推动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发展优势，走出了一条绿富同兴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今天就让我们一同探寻这片土地的绿色答卷。

内蒙古分布有近25万平方公里的广袤沙海，是我国沙漠和沙地的集中分布区。中国八大沙漠中，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库布齐四大沙漠坐落于此。中国的四大沙地毛乌素、浑善达克、科尔沁、呼伦贝尔沙地也位于内蒙古境内。沙漠和沙地是地球上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沙漠白天吸热，晚上散热，像一台巨大的天然空调调节着区域气候。它们能通过重力沉降、地形阻挡等作用，容留大量过境沙尘。沙漠中生存着鹅喉羚、沙狐、胡杨、梭梭等特有动植物，是守护生物多样性的美丽家园。沙漠与沙地还蕴藏着丰富的水资源。巴丹吉林沙漠中144个湖泊散落在沙山间，地下淡水储量或超5000亿立方米。浑善达克沙地作为辽河、滦河等水系的重要发源地，水资源总量近11.6亿立方米。沙漠和沙地也是生态系统中最脆弱部分，保护利用不当，形成流沙，便会吞噬绿洲，淹没农田，威胁家园。作为我国防沙治沙主战场，内蒙古肩负着3北工程67%60%的治沙任务。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有2.5在内蒙古。为了打好这场战役，一套多管齐下、科技赋能的组合拳在沙海中全面展开。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三大沙漠1856公里锁边林草带，将流沙牢牢锁在原地。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区，两岸620公里防护林草带全线贯通。14-5期间，共建成川沙公路2690公里，带动治沙559万亩。沙漠铺上光伏板，板上发电，板下种植，既锁住了流沙，又点亮了万家灯火。多年来，内蒙古持续完善沙尘监测网络布局，全区布设25个沙尘地面监测站点，建成全国点位最多、监测时序最长的省级沙尘天气监测网络，并建立了覆盖西北、华北、东北地区的沙尘天气影响预报技术体系，可提前10天实现沙尘过程对空气质量影响的预报。通过强化沙尘源监测分析，助力荒漠化综合治理，还有能够在1天内完成2000亩沙地播种任务的无人机，平均5秒就能种下一棵沙柳的植树机器人，每天可铺设56亩沙帐的智能沙帐铺设机，都让与沙较近的内蒙古人能以更快的速度改变大地的颜色。这套组合拳的效果如何？数据最有说服力。距北京直线距离仅180公里的浑善达克沙地，年均沙尘暴次数较2000年减少95%。曾经黄沙漫天之地，如今草木葱茏。科尔沁沙地8595.9万亩的土地上，生态较好的区域10年间增加32%，正在重现疏林草原风光。库布齐沙漠40%的面积披上绿装，
其治理模式被巴黎气候大会标举为中国样本。毛乌素沙地治理率更是达到80%，昔日沙海已成绿洲，全区荒漠化、沙化土地面积持续20年双减少，程度双减轻。沙化土地植被状况持续向好。党的18大以来，全区荒漠化土地减少224万公顷，沙化土地减少134万公顷。重度荒漠化和沙化土地占比分别下降3.27和9.57个百分点。14五以来，内蒙古累计完成生态建设任务1.27亿亩。防沙治沙6688万亩，均居全国首位。沙海生绿，更能兴民。防沙治沙与产业发展并非对立命题，内蒙古给出了高水平的回答。库布齐沙漠中，骏马光伏电站年发电量达20亿度，治理沙漠50000亩。既阻沙又赋能新能源发展。宗别利100万亩梭梭林示范基地里，43万亩梭梭索劳黄沙，林下5.8万亩肉苁蓉茁壮生长，实现治沙千顷，富民一方。毛乌素沙地将平茶后的沙柳枝条加工成环保建材和高效燃料，催生出10亿元级特色产业。内蒙古以绿进沙退的生态奇迹，走出了一条沙海生金、绿富同兴的高质量发展新路。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从治沙到兴沙，内蒙古已近25万平方公里的沙海作址，以科学治沙为笔，绘就出了新时代防沙治沙的中国答卷。

内蒙古位于祖国正北方，这里草原辽阔，山林苍翠，沃野千里，河湖澄澈，沙海浩瀚。党的十八大以来，内蒙古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自觉扛起国之大者的政治责任，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交出了建设生态安全屏障和美丽内蒙古的时代答卷。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绿护绿是根基。作为三北工程攻坚战主战场，经过多年的攻坚克难，如今的内蒙古草绿林郁草原综合植被盖度由40.32%提高至46.48%，植物群落物种数由每平方米8.3种增至11.44种。数据背后是累计3.55亿亩人工种草，是草原生态保护奖补、草畜平衡、休牧轮牧等制度落地，让草原得以休养生息。如今内蒙古8.15亿亩草原绿度更高，绿意更浓，内蒙古森林面积居全国第一，多年来持续实施天然林保护、三北防护林建设等工程，累计完成营造林1.43亿亩，森林覆盖率由20%提升至21.98%，森林蓄积量由13.45亿立方米增加到15.61亿立方米。生态绿肺愈发强健，挡沙墙、碳汇库功能更加显著。1.67亿亩，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内蒙古亮出的防沙治沙成绩单，位居全国第一。从京津风沙源治理到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内蒙古以主力担当鏖战荒漠沙海，荒漠化面积减少224万公顷，沙化土地面积减少134万公顷，浑善达克沙地年均沙尘暴次数较世纪初下降95%，科尔沁沙地生态较好区域面积增加32%，树林草原风光正在重现。1856公里的锁边林草带阻断了三大沙漠握手的态势，创造了新时代防沙治沙新奇迹。增绿护绿的每一步，都为内蒙古大地夯实了生态家庭。

底。如果说为大地披上绿装是做加法，那么污染防治就是做减法。

86.1%，提升至92.1%，连续10年优于国家空气质量2级标准。重污染天数从30天锐减至6天，减少80%。2025年，12个盟市空气质量首次实现全部达标，打好碧水保卫战。2025年全区地表水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81.8%，优于“14”“5”目标11.1个百分点，增幅超过25%。国考断面首次实现全面消裂，优良水质比例达历史最好水平。黄河内蒙古段尬流水质连续6年保持2类，一湖两海及。

全区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6281万亩，占永久基本农田面积的47%，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超98%，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连续5年有效保障。天更蓝，水更清，土更净，这些不再只是亮眼的数字，而是抬头可见、低头可感的日常幸福。绿色发展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内蒙古将全区1半以上的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对1892个分区管控单元实施差异化、精细化管理，坚决遏制两高一低项目发展，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1.7亿千瓦，这是内蒙古新能源总装机规模占电力总装机的53.5%，历史性超过火电，居全国第一。绿电产能超2700亿度，绿电消费占全社会用电量1/3以上。这不是简单的能源替代，而是一场发展逻辑的重塑。近5年，内蒙古对2100万千瓦火电机组、2812万吨钢铁产能、395台燃煤锅炉完成超低排放改造。钢铁、有色、化工等46种产品能耗达到国家先进值，绿色工厂产值占工业产值比重达28%。鄂尔多斯蒙苏经济开发区、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入选首批国家级零碳园区。14-5全区单位 GDP 能耗强度累计下降18%，超额完成目标任务。包头阿尔山入选国家林业碳汇试点。达茂旗发行全国首张草票，十四冬成为我国首个碳中和冬运会。绿色低碳转型提及不稳，为高质量发展积蓄了强劲势能。2025年，内蒙古经济总量突破2.67万亿元，人均 GDP 进入全国前8位，粮食总产量840.7亿斤，实现22年丰。牛奶、牛肉、羊肉、饲草、羊绒等产量稳居全国首位，80多种产品产量全国第一。绿色产业集群加速崛起，乳制品、稀土新材料、现代煤化工入选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储能、滤清、绿色算力快速突破，制算规模达22万匹，跻身全国前列，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7.5%。林草产业总产值突破1120亿元。今天的内蒙古锥心逐绿，点绿成金，18个地区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13个地区获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

基地。数据在跃升，绿色在拓展，从增绿护绿到绿富同兴，内蒙古切实走出了一条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继往开来，内蒙古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为统领，紧紧围绕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持续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奋力书写美丽内蒙古建设新篇章。

情动，续产体制，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西林浩特。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前方，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

0: 养，以友，武夷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亮丽内蒙古，荟萃八方客商，这里的诚意守护每个企业家的奔赴，这里的宽广深耕每个企业的梦想。在这里我们暖心流商，让数据多跑路，让企业少跑腿。在这里我们诚信亲商，审批做减法，服务做加法。在这里我们用心敬商，时时为企业着想，处处为发展服务。在这里我们真心重商，全力推动项目落地生金，营商环境优无止境，营商至上。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1: 蓝领大库哪家强？
2: 男儿三亿请登场。
0: 一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五万人踊跃报名，百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0: 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群星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陵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 嚯，这都第三季了，
2: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3: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4: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5: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6: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7: 看这小馋猫馋成什么样了，江米红枣粽，闻到香味没？
8: 闻到了。
7: 小心烫，妈妈帮你剥。
8: 那肯定很甜。
7: 那一会儿大口吃。
8: 嗯，甜甜。
9: 我和你爸包了一些你爱吃的粽子寄过去了。
8: 妈妈，

0: 中国福利彩票。
1: 秦岭南路，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路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西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端午假期，内蒙古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
1: 大洋彼岸中澳安达中澳地方文化交流活动在澳大利亚达尔文市启动；
0: 内蒙古围绕重点行业领域，全方位开展安全风险评估和隐患排查治理，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走一线改文风栏目今天播出 AI 如何炼好钢。
0: 蒙超联赛第六轮开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端午临盛夏，清风润草原。今年端午假期，内蒙古各地以我们的节日为主题，深挖传统民俗文脉，盘活草原生态资源，文旅市场持续升温。
2: 6月19号，第四届亲近自然探秘超尔旅游户外运动季暨第32届端午登山节系列活动在内蒙古森工集团玉溪公园开启，全国各地近1000名游客慕名而来，与当地群众一起走进林海，在青山绿水间体验运动乐趣。
3: 我们是特意自驾来这个超尔过端午啊，听说这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原生态的风景也特别的好，整个民俗体验包括趣味活动也特别有意思，然后特别值得。
4: 咱们大兴安岭最核心的优势就是原生态的绿水青山，把自驾露营、生态研学、森林民宿串成线，真正打响大兴安岭夏季避暑、康养、户外运动旅游品牌。
2: 端午假期，2026包头南海第二届内蒙古高校龙舟邀请赛在包头南海景区擂鼓开讲，300多名学子劈波斩浪，赛场竞逐激烈，场外掌声与喝彩声此起彼伏，
5: 看得我热血沸腾，现场的节日的氛围特别的浓厚。
2: 小长假期间，2026呼和诺尔杯呼伦贝尔大草原蛟王剑王争霸赛在呼和诺尔景区开赛，1100多名博客选手、300名射箭选手同台竞技，精彩赛事轮番上演，吸引游客观赛助威。呼伦贝尔市以传统体育竞技赛事为载体，激活草原旅游市场。
6: 在这个社交场里面，能看到跟表演是完全不一样的，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这个角逐才分出胜负的，感觉还是蛮精彩的。环境非常好啊，非常好。
7: 啊，心情很舒畅，啊，生态很好，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项目，真是丰富多彩。
2: 端午假期，一场整合康养休闲、烟火美食、国风潮玩等多元业态的嘉年华活动，吸引众多游客来到赤峰市巴林右旗，解锁历史文脉。在兴安盟，第四届白口大锅宴暨2026乌兰毛都草原风景区开园。开园当天，乌兰毛都草原风景区旅游人数达3万人次，带动旅游消费600万元。乌兰察布市乌兰哈达火山草原壮阔独特的火山地貌，搭配一望无际的草原风光，吸引游客解锁夏日旷野美景。
8: 一直就是想来到这儿啊，来旅游逛逛，因为都说的不错，人文呐，人文美食啊，那个。

0: 环境啊都特别好，感觉到将来就能使自己特别的放松愉快。
1: 内蒙古台报道。
2: 端午假期，内蒙古传统节庆、大宗消费、特色夜游等消费场景多点开花，全方位释放假日经济强劲活力。
3: 粽子是端午节的应季商品，呼和浩特市的一些点心铺里推出了多款特色蒙粽，为端午美食注入新鲜活力。
4: 今年我们也是首一次推出了这个蒙粽的概念研发，然后推出了我们的草原羊骨粽，还有我们的巴蒙酸菜粽。我们想结合这个咱们内蒙古地区的一些特色食材，我们去选取一些优质的原料，和我们这个传统佳节去做一个有创意的一个结合，让大家品尝到喜欢上我们这个内蒙古特色的食品。
3: 如今新能源汽车市场呈现强劲增长势头，端午假期包头、通辽、赤峰、锡林郭勒等地叠加多重购车福利，吸引大批消费者趁着闲暇走进各品牌 4S 店实地体验，挑选心仪的新能源车型。
5: 厂家给首任车主的权益特别实在，而且现在还有新购补贴，直接能省下一笔钱，多重优惠叠加下来性价比很高，趁着这次入手感觉挺划算的。
6: 适逢这个端午假期期间，然后咱们也新上市了很多款车型，目前我们已经累积的订单已经接近了50台左右，像咱们店里头的成交量的话，比平时应该要多出近30%左右。
3: 提档升级后的乌兰察布之夜天骄盛会开门迎客，作为自治区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这次升级重点深耕非遗文旅融合，通过打造专属非遗街区、常态化非遗实景展演，盘活本地非遗资源，将传统文化转化为夜游核心吸引力，以文化流量带动消费增量，拉动住宿、零售、游乐等行业增收。端午节当天，乌兰察布之夜人流量25万人次，营业收入约260万元。
7: 我感觉特别漂亮，山河壮丽，祖国大好河山的感觉，感觉我来到这儿，我内心都澎湃了，特别棒。
8: 去年我也来过，今年感觉变化了很大，比以前更好了，更开阔了。
3: 内蒙古台报道。
9: 1947年5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乌兰夫当选为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这是我国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
1: 1945年11月，中共中央提出准备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四三会议后，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在各解放区大力推动反奸清霸、减租减息等群众运动，蒙旗和基层民主政权普遍建立，有效打击了恶霸势力，削弱了封建特权统治，提高了劳动人民的政治地位。大批民族干部经过内蒙古军政学院、内蒙古自治学院的培养，在实践锻炼中不断成长起来。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各民族团结日益加强，要求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呼声日益强烈，迫切希望实行内蒙古统一的民族区域自治。1946年11月，中共中央向晋察冀中央局、热河分局、晋绥分局、东北局、西满分局和乌兰夫发出关于内蒙古自治问题的指示，同意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发布施政纲领，并给出了时限。1947年4月23日，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在王爷庙（现乌兰浩特市）召开。
10: 出席会议的各民族代表共390多人，包括工人、农牧民、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和军人，以及部分工商界人士、地方士绅和民族宗教代表人士。除尚处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伊克昭盟和阿拉善旗、额济纳旗以外，其他盟旗均有代表参加会议。
1: 1947年4月30日，会议旋即产生内蒙古临时参议会。5月1日，内蒙古第一届临时参议会举行会议，选举产生了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政府委员和参议会议长、驻会参议员。内蒙古自治政府正式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诞生。
10: 内蒙古自治区的成立，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书写了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新篇章，开启了内蒙古地区各族人民美好生活的新纪元，充分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找到解决

0: 中国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1: 内蒙古台报道。
2: 当地时间6月19号到21号，由中国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中国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澳大利亚中国友好协会北澳分会主办的大洋彼岸中澳安达中澳地方文化交流活动在澳大利亚达尔文市举办。
3: 这里是澳大利亚北领地达尔文市的市中心，大洋彼岸中澳安达文化交流活动正在这里进行。来自内蒙古的安达乐队接连唱响一首首经典曲目，悠扬的歌声让现场掌声不断。没有华丽的剧场舞台，只用最质朴的民族音乐，让中澳两国的民众在这里心意相通。
4: 现场氛围真的太棒了，我们当时就在马路对面，听见这边传来阵阵旋律，当时就跟朋友说这曲子也太好听了吧，于是我们就走过来驻足听听，体验感特别好，这种风格很新奇，我以前从来没听过，我特别喜欢内蒙古的音乐，演奏用的乐器也和我以前见过的都不太一样。
5: It was lovely, good playing, good.
6: 演奏的特别精彩，曲子好听，音效也很棒，我们还合奏了一两首歌，配合得很默契，乐队每个人的演唱都很动人，尤其是呼麦的声音很像我们当地的迪吉里杜管的独特声响，我真想就这么坐在这里一整天静静听下去。
1: 同步进行的内蒙古文旅推介和文创展览展示活动吸引众多当地民众及游客驻足观看了解，拉开了大洋彼岸中澳安达中澳地方文化交流活动的序幕。
7: Good, beautiful scenery.
8: 这里的风景美得不像话，放眼望去尽是旷野风光，能看到当地的村落、成群的小动物，还有绵延起伏的山丘与蜿蜒的河流，处处都是美景，我真的很喜欢这里。
1: 本次活动集中呈现内蒙古的文化魅力，包括安达组合2026达尔文中国文化节文艺演出、街头艺术展演、内蒙古文旅推介、文创展览展示、文艺座谈交流以及工作会谈等活动。6月20号，达尔文市首次举办的中国文化节，成为中国文化在澳大利亚传播的重要里程碑。
9: Developing relationships with
10: 和内蒙古这样地区建立友好关系，对我们而言至关重要。民间之间的交流往来意义重大，文化和艺术友好互通也会带动商贸合作落地。我们都希望开展经贸往来，通过贸易合作，让两地的社群发展得越来越好。
1: 内蒙古台报道。
11: 6月16号，满洲里数字陆港智慧枢纽园区 TIR 满洲里集结中心项目开工，标志着跨境智慧物流体系建设迈出关键一步。
12: TIR 是国际跨境货物运输领域的全球性海关便利通关系统。相较于传统公路运输 ，TIR 运输具有一次申报、一车直达、一箱到底的显著优势。持有 TIR 证的车辆在各缔约国间可全程不换车、不倒装、免开箱查验，有效缩短进出口货物在口岸的换装及理货时间，降低企业综合物流成本。满洲里数字陆港智慧枢纽园区 TIR 满洲里集结中心项目由内蒙古大陆桥物流集团满洲里陆桥国际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投资，占地14万平方米，总投资1.5亿元，规划建设综合办公楼、常温及恒温仓储区、大型装卸堆场、集装箱堆存区、海关封闭监管区、智能查验设施和 TIR 车辆检测中心，是功能完备、监管规范、配套齐全的现代化口岸智慧物流枢纽。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处理 TIR 货物50万吨，集装箱10万标箱，口岸通关效率提升40%，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5%，将成为全国沿边口岸 TIR 标准化运营样板，为构建现代化跨境物流产业体系注入数字实体动能。内蒙古台报道。
11: 今年以来，内蒙古全链条抓实安全生产各环节工作，围绕重点行业领域全方位开展安全风险评估和隐患排查治理，努力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初、成灾之前，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端午假期，新安盟乌兰浩特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市场监管、司法以及辖区街道办事处对易燃危化品经营销售进行隐患排查和安全警示教育。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建材市场、五金门店等重点场所，为商户详细解读法律法规，督促商户从源头排查，防范各类安全风险。
13: 遵守法律法规规范储存和销售行为，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1: 通辽市库伦旗应急管理部门聚焦

0: 矿山、轻工等重点领域关键场所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6月20号，专项检查组来到协鑫有色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开展矿山领域安全生产专项督导检查，重点核查企业安全生产软件台账、出入井人员登记记录、现场安全管控等关键环节运转情况，督促企业从源头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1: 通过上级机关以及我们自检自查自纠，共整改173项，现在呢基本全部合格，我们继续保持整改的现状，及时弥补不足。
0: 全区各地围绕危险化学品、矿山、冶金、能源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一起一档建立台账，清单化管理隐患，明确整改责任与实现，动态跟踪整改进度，坚决遏制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2: 坚持别生产建设、别整治、别验收的原则，覆盖全区所有正常生产、建设的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露天矿山和尾矿库，有效防范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0: 内蒙古台报道。
3: 您见过机器人炼钢吗？6月初，全区首个 AI 炼钢项目“包钢智冶”智慧炼钢大模型在包钢集团投用。AI 能炼出好钢吗？传统炼钢老师傅的工作有什么变化？记者走进包钢炼钢厂，探访人工智能如何加持传统钢铁产业智能化升级。
4: 盛夏时节，走进包钢股份炼钢厂，炎热的气温裹挟着炼钢所产生的热浪扑面而来。炼钢炉边的工人少了很多，而且个个从容不迫，和印象中钢花四溅、汗流浃背的炼钢场景大不相同。询问了工人才知道，现在炼钢有了新帮手，就在中控室里。
5: 咱们这套这个大屏幕系统就是展示的是整个炉前的一个生产的各个平台的一个画面。分区域来说，这边这个左上角是咱们火焰状态模型的一个展示，中间是咱们炉口火焰。
4: 王小辉在这个炼钢厂工作了6年，一直在一线。他告诉记者，最初参加工作时，日复一日守在高温转炉旁，手握工具，紧盯炉口火焰，按照老师傅们几十年积累的本事进行冶炼操作。他没想到，如今数十项炼钢参数实时显示在电脑屏幕上，他的工作地点也从锅炉旁变成了中控室。更重要的是，更多和他一样的年轻炼钢工人在很短时间内也能炼出和老师傅一样的优质好钢。
5: 过去就是经验，和他很像，这炉钢我是怎么炼的，去复制它。现在咱们就是运用大数据进行一个相似度的匹配，最大的不同就是稳定性上。
4: 让 AI 大模型参与炼钢工作，包钢集团计划了好几年。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从哪儿开始试验。最终选择了工况最复杂的1号转炉作为试点。这座老旧转炉依托白云鄂博复杂矿料生产，市面上通用的智能系统在这里屡屡水土不服。选择这里就是瞄准最难啃的骨头，只要攻克1号转炉，整套智能技术就能顺利向全产线推广。
6: 所有的员工呢，现在主要的工作呢，就是对我们现有设备的这个工艺环节的详细数据进行大数据的收集，然后呢，再按照老工人的经验数据进行标注，通过这个标注数据，然后训练这个我们相关的 AI 模型。
4: 原来这些屏幕上不断跳动的数据，不完全是 AI 算出来的，里面还有炼钢老师傅们的经验。这场智能化变革，就像是一次传统匠心与数字科技的深度交融。而对于老一辈炼钢人来说，改变的也不仅仅是具体的工作内容，实战经验不再局限于口传心授，而是转化为可留存、可复制的数据资产，让老手艺在数字时代焕发新生。
7: 大数据越多，它将来这个炼钢那种精度会越来越提高。后续准备在这个那个转炉也进行应用，现在那两个转炉也进行数据的收集，在降本增效、效率提升、安全方面、质量方面都会有相当大的贡献。
4: 内蒙古台报道。
3: 在阿拉善盟腾格里沙漠马兰湖生态治沙基地，昔是寸草难生的荒漠，如今草木葱茏，飞鸟翩跹。这份惊艳的绿色蜕变，源于

0: 阿拉善盟元辉林木有限公司治沙团队15年的坚守，来自各地的追梦人扎根阿拉善。当初他们许下种植3万亩绿的心愿，如今这里已成为30多万亩的林海。
1: 在阿拉善盟元辉食用菌种植公司智能生产车间里，一排排菌菇长势正旺。这些生长在沙漠里的特色银耳是企业的原创成果。眼下企业年产干银耳30吨，产品受到高端市场认可。
2: 基本上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可以量产了，同时我们用沙生植物的作为培养基，银耳就恢复到了当初野生银耳的那种状态。
1: 这个操着一口南方口音的人叫叶慧平，十几年前从福建来到腾格里沙漠边缘的马兰湖，承包3万亩荒沙地开始治沙造林。虽然满怀热情，但治沙的艰辛还是远超大家想象。
3: 因为这些沙丘是移动的，你把树木种在迎风面啊，风把种沙区的苗啊就连根拔起了啊，要是种在背面啊，这个沙就把我们种的植物都埋掉了，所以我们前面的3年呢进度非常缓慢。
1: 团队向当地牧民和林业技术人员学习，反复试验不同林木品种与种植工艺，经过无数次实践打磨，成功研发出适配沙漠地貌的深孔种植法。通过1.2米深挖栽种的方式，让苗木成活率稳定提升至90%以上。在治沙团队的努力下，马兰湖重现碧波荡漾、飞鸟翔集的生态美景，也吸引了更多人参与到防沙治沙中来。来自同济大学的辛向阳教授就是其中之一，他提出在治沙基地打造沙漠梦想季系列文旅活动，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来到马兰湖。
4: 第一天到的时候都以为我们现在是在草原吧，就不是在腾格里沙漠了。
1: 截至目前，团队完成植树造林30多万亩，治理荒漠面积超200平方公里，治理区域植被覆盖率由不足10%提升至70%，累计带动5000人次农牧民投身生态建设。内蒙古台报道。
5: 今天下午，蒙超联赛第6轮比赛拉开战幕，全区多个赛场同步开启精彩对决。
6: 下午4点，乌兰察布队主场对阵兴安盟队的比赛打响。一开场，乌兰察布队快速展开进攻，屡屡制造险情。比赛第14分钟，乌兰察布队率先破门。第39分钟，乌兰察布队再下一城，以2-0领先。兴安盟队加强进攻节奏，场上球员奋力拼抢，场下球迷齐声呐喊，声浪如潮。最终，乌兰察布队以2-0赢得本场比赛。
7: 我们在欢呼的过程中，相当于是给我们的球员输送了能量了。我觉得他们拼搏起来更有劲儿了。
6: 锡林郭勒盟队对阵乌海队的比赛同样精彩，此前两队均未取得一胜。这次坐镇主场的锡林郭勒盟队气势如虹，上半场不到30分钟就打进3球，最终锡林郭勒盟队以6-0赢得本场比赛。
8: 心里非常高兴，因为我们等待这场胜利哎等了很久了。只要小伙子们努力的去拼，努力的去打，不管将来结果如何，我们都会一直支持我们的球队。
6: 另外，今晚还有3场比赛，分别在赤峰通辽和鄂尔多斯开赛。内蒙古台报道。
0: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9: 端午假期第一天，全区跨区域人员流动量466.6万人次，同比上升9.72%。营业性运输共发送旅客82.90万人次，自驾游成为出行主力军。高速公路跨区域人员流动量98.1万人次，同比上升3.97%。普通国省道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48.76万人次，同比上升11.22%。近日，一机集团北方创业公司成功中标国能铁路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分公司采购项目，顺利签订 C70 E 型通用厂车供货合同，总金额达2.09亿元。这是公司继拿下国铁集团大和货车订单后的又一重大市场突破。作为铁路货运主力车型 ，C70 E 型通用厂车具有承载能力强、运行性能稳、适配范围广、安全可靠性高等优势，被广泛应用于煤炭、矿石、建材等大宗货物的铁路运输，是国铁干线、地方铁路及能源企业货运的核心装备。 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指导、自治区民委和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推出的大型全媒体新闻专题节目《融住融住》第二季第四集，今天19:35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播出。内蒙古已建成19家自治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地。本期节目带您走进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财经大学和呼和浩特民族学院，看基地如何发挥智库功能，指导实践，让理论真正用起来、融起来。
0: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5: 感谢您的收看，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降雨天气影响，今天大部地区有小幅的降温，中西部告别连日暑热，体感清爽舒适，而东部地区呢被雨水覆盖，气温依旧偏低。今晚到明天，东部地区降雨持续，其中通辽市的东部，还有新安盟的东北部，霍伦贝尔市的东部北部有中到大雨。通辽市的东部、新安盟东部以及霍伦贝尔市的中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呢有暴雨。明晚到后天，新安盟的东北部、霍伦贝尔市的南部和东部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这些地区的雨啊，会下得急促而猛烈，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而且强降雨极易诱发次生灾害。尤其是霍伦贝尔市的阿荣旗、鄂伦春自治旗、牙克石市、扎兰屯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性高。霍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和新安盟的扎赖特旗等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要特别注意防范。正值端午假期，提醒外出游玩露营的朋友要合理选择露营地点，远离河道、山谷等高危地带。另外，明天西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呼和浩特晴，10到28摄氏度；巴彦浩特晴，16到26度，轻度污染。乌海多云转晴，14到33度，轻度污染。临河晴，11到30度，轻度污染。包头晴，9到29度。康巴什晴，9到27度。吉宁晴，7到24度。二连浩特晴，9到23度。锡林浩特晴，9到22度。嵩山晴，10到26度；科尔沁小雨转晴，14到26度；乌兰浩特中雨转多云，14到24度；海拉尔小雨转多云，11到17度；满洲里多云，9到19度。
1: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

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以温柔守护童心，用爱心陪伴成长，坚守公益初心，亲情呵护美好童年，用温情守护每一位少年奔赴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让历史文化活在当下，让城市文脉流入人心。
1: 今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各地红色展馆迎来参观热潮。
0: 粽叶香，夏日长，人们亲近自然，品味文化，欢度端午假期。
1: 今天全国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中短途出行活跃。
0: 中欧班列年开行量10年间增长超10倍。
1: 全球多地民众共度中国端午节，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城市建设中坚持因地制宜，不断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持续提升活化利用水平，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2: 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端午假期，这里游人如织，人们在亭台水榭间观古建、品民俗，尽享水乡文化之美。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他对大家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财富，要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当地对河街相邻、城水共生的城市格局持续开展系统性保护，古宅、古树、古井应保尽保，昆曲、评弹、刻丝等非遗工坊遍布其间，水韵姑苏特色更加鲜明。今年上半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接待游客预计超1500万人次。
3: 在江南的烟雨当中，逛逛这些老宅院，看看老街，苏绣缂丝现在很好的展示在了我们面前，让我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传统文化一直在延续着。
2: 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市文脉更续，围绕保护与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他强调，城市历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是城市内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要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他指出，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

0: 十四五期间，我国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政策体系持续完善，保护范围日益广泛。目前，我国共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45座，划定历史文化街区1300余片，认定历史建筑7.2万处，形成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综合载体。
1: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部署和推动下，我国城市文脉保护实现了从风貌修缮到价值引领，从开发导向到人民城市，从孤立保护到系统统筹等多维度转变。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将系统性保护与创造性活化利用有机结合，积极探索城市更新与历史文化保护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0: 城市文脉更续保护是基础。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对1.5万处历史建筑进行修缮，开展历史文化名城街区保护提升工程，对300片历史文化街区修缮提升，破解千城一面万楼一貌，各地立足特色，让保护原汁原味。在福建泉州古城，170多条街巷的修缮正在分批进行，当地搭建起闽南建筑营造技艺传承平台，组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原工艺、原形制、原做法，本着旧物能用尽用的原则，重建了出砖入石、壕壳堆砌、石雕砖雕等一大批闽南古建筑传统工艺，街区多元共存的风貌得以充分保留。在老院子里簪花留念，近江边抢鸭子，特色民俗让这个假期的泉州人声鼎沸。浙江绍兴，游船与两岸烟火交织，居民与游客共赴古城假日休闲时光。这里的古城分布着8片历史文化街区，1.4万多幢房屋。这段时间，涉及210多户的片区微改造正在进行，把柏油路恢复成青石板路，从保留老台门到改装完善基础设施。当地在保护古城肌理的前提下，为原住居民一户一厕定制改造方案。
2: 古建筑、老房子需要保护，古城里的烟火气同样也需要保护。我们做深做实绣花功夫，在风貌协调的基础上呢，保留了这种前店后宅的模式。有的在门口卖一些手工艺品，有的呢卖一些有绍兴特色的传统小吃，让我们的原住民呢能够共享古城保护的成果。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活化利用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工业遗产、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等，引入新业态、新动能，以文脉滋养城市发展。瓷都景德镇老窑址有160多处，当地以此为基础，培育建设了一批文创街区、瓷器小镇，让老街区、老作坊成为撬动经济发展的新支点。这个端午，人们品浮梁茶，至景德祠，每天有超过70万人次来这里旅游打卡。西安城墙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之一，当地充分利用箭楼、敌楼等古建筑空间，打造了以历史文化、非遗民俗为主题的展陈体系，让文物空间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
3: 其实你踩在这个城墙上，你就能感觉到这种文明的一种延续，源远流长。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的自豪。
0: 从河北正定古城到潮州广济桥头，从常德河街到平遥老街，一座座古今交融的城市，在文脉更续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
4: 红色展馆承载着厚重的革命历史和不朽的精神信仰，是镌刻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的重要阵地。近年来，随着革命文物的深度挖掘和妥善保护，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丰富展陈，推动红色基因代代传承，薪火绵延。
5: 七一前夕，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迎来参观热潮，来自各地的观众走进展馆，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党的初心使命。2500余幅图片，3500多件套文物实物，吸引人们不时驻足凝望，静心感悟。

0: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五年来，接待观众人数已突破600万人次。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已经成为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成为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重要平台。我们希望广大观众来到大石展览馆，能够感悟初心，汲取奋斗力量。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零

0: 景思政课堂，让革命传统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在青少年心中点燃红色传承的火种，
1: 使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信仰这两个字的内涵和意义吧。作为一个共青团员，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也会继续地发奋努力，赓续这个革命的血脉吧。
0: 目前全国共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正在开展的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一批革命遗址遗迹，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得以集中连片保护。红色展馆和革命文物已经成为传承红色基因、激励一代代人砥砺前行的力量源泉。
2: 端午假期，人们赏民俗、品文化、亲近自然，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享美好假日生活。
3: 今天第41届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鸣锣开赛，江面上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支队伍激烈比拼，江岸边文化展区、民俗表演等带给市民游客多元假日体验。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龙舟嘉年华热闹非凡。除了竞技比赛，当地还推出美食加文创市集，打造文商旅体全场景融合。假日里亲近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地处腾格里沙漠东南缘的宁夏中卫沙坡头，大漠与黄河在此交汇，游客可以乘坐羊皮筏子感受漂流的乐趣，也可以从沙丘顶端飞驰滑下，体验沙海冲浪的酣畅。在浙江上虞，曾经的废弃采石矿坑经过生态修复，变身为集咖啡体验、生态观光、户外打卡于一体的乡村文旅新空间。这个假期，重庆武隆区悠人如织，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组成部分，悬崖峭壁、幽深天坑与潺潺溪流相互交织，人们沿着徒步路线打卡拍照，领略自然奇观。
4: 第一次过来觉得特别的漂亮这里，然后很震撼的景色，体验感非常的棒。
3: 这个端午假期，民俗体验、文化展演持续火热。在江苏扬州的非遗市集上，端午十二红亮相特色体验区。十二红包括12道红颜色的菜，有祈求平安健康、期盼日子红火的美好寓意。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游客在欣赏沙泉共生的同时，还可以走进市集，体验别样丝路文化。在这里，依托莫高窟壁画、敦煌民俗等元素打造的文创好物受到人们青睐。在海南海口骑楼老街，街区廊檐挂满灯笼，古韵氛围感十足。沿街的特产小店、特色食铺客流不断，游客漫步其间，享受休闲时光。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塞上老街，沉浸式实景巡游生动再现了距今300多年前万里茶道的商贸盛景。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假期出行需求保持高位，中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铁路客流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其中学生群体游、家庭亲子游是客流增长的一大亮点。为优化带娃旅客出行体验，一些火车站打造儿童专属候车区，并配备专人负责照看随行儿童，让亲子出行更安心舒心。
5: 工作人员会陪着小朋友一起做端午手工，作为家长我们能够安心的休息，整个旅途体验非常棒。
3: 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3980万辆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7%。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量增幅预计均超10%。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自2016年6月渝新欧、荣新欧、易新欧、汉新欧等各地开行的跨境运输国际班列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10年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增长了10.8倍。自2020年以来，年开行量始终保持在1万列以上。今年以来，中欧班列通道网络进一步优化，服务范围更加广泛。 中欧班列门户网站每月更新运行动态，跨里海运输线路

0: 实现每日开行。截至6月10号，中欧班列今年累计开行已突破万列，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最新统计显示，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较2016年分别增加113个和216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1: 当前，我国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批创新技术加速走向具体产业，新动能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2: 在河南许昌这家企业，眼前这片巴掌大的圆片材料是金刚石，但它的作用却并不是切割石材等传统加工，而是给芯片散热。薄薄一片就能解决高端算力设备发烧的困扰。不久前，这项新技术成功走向生产线，也带来了新的产业机遇。
3: 我们攻克了纳米级精密加工等一批行业难题，专利申请数量超过1500余项，从一个传统制造领域开辟出芯片散热、精密加工、培育钻石三个高技术制造业新赛道。
2: 让创新成果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支持政策密集发布，围绕着打通成果转化关键堵点，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第二批111家重点培育中试平台，覆盖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围绕着协同创新，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刚刚成立，将聚焦十大重点工程，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4: 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前五个月，我国授权发明专利同比增长12.1%，科技成果转化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发展迅猛，一批新材料、新装备实现量产，拓展了工业经济的增长空间。
2: 数据显示，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57%，比上月提高4.9个百分点。新质生产力日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
5: 今年以来，我国制度性开放持续推进，为深耕中国的跨国企业带来更多机遇。
6: 就在前两天举行的陆家嘴论坛上，多位外国嘉宾表示，在当前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持续向好，让深耕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信心倍增。
7: 即便在多重外部压力叠加之下，中国经济依旧韧性十足，贸易收支表现稳健，出口竞争力尤为突出，这也让外界普遍看到了中国经济的优势和发展机遇。
8: 每次我来到中国，中国的创新和增长速度都让我印象深刻，我们与中国合作空间广阔，我满怀期待。
6: 本届陆家嘴论坛推出一系列金融开放和改革举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明确了上海离岸金融发展的时间表、路线图，为跨境资金提供安全、高效、便利的配置平台。而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改革，则可以更好地服务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系列政策释放出我国扩大高水平金融对外开放的明确信号，也为跨国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带来更多机遇。
9: 中国正在持续推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经济体，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10: 我们非常高兴在本次论坛上听到中国的开放政策。我认为上海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举措是非常积极的，这也让我们更有信心将资本配置到中国。
11: 论坛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对开放的强调，而且不是一项单独的政策，是整体政策组合都非常强调开放，这让我们对投资中国有了更大的信心。
1: 一枚香包不过掌心大小，为何能流传2000多年？答案藏在一针一线里。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江苏徐州马庄村，探寻针线里的传承。
12: 我现在就是在马庄村的艾草园，您看我身边这些艾草啊，长得跟我差不多高了。闻一下，有点清苦，还有点冲。当地人管它叫头茶艾，在端午前后采收，药性最足。一枚香包的旅程啊，就从一株艾草开始。
0: 香包，古称香囊，在江苏徐州可上溯至湛。

0: 战国时期，2000多年前，它就是中国人的贴身之物，虎头辟邪，葫芦纳福，每种造型都是一句吉祥话。内田艾叶、苍竹等中药以香气防病，用气味调养身心，这便是医官疗法。一针一线里藏着中国人对平安最朴素的祈愿。这门手艺不只是挂在身上的祝福，更是一个乡村的振兴之路。20多年前，随着煤矿关闭，马庄村面临转型阵痛。当时的老书记带着村民找出路，看中了村民王秀英手里的香包手艺。地下的煤挖完了，但手上的文化挖不完。于是这门手艺被请进了村集体，从家庭作坊到合作社，再到香包文化大院、香包产业园，香包带动了全市1000多名妇女在家门口就业。
1: 但我照顾家庭也有收入，生活上改变挺大的。
0: 27岁的孙歌谣大学毕业后回村，跟着奶奶学手艺，也把新想法带了进来。从博物馆帽子的装饰中获得灵感，将米珠珠绣、头发发绣融入香包，与游戏公司合作，把香包设计成虚拟道具。但无论形势如何变，始终坚持手工缝制。
2: 我们要经历8道纯手工的大工序，还有其中有20多道小工序，不变的还是我们传承的这个根，继续用手工一针一线把香包缝好。
0: 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最好的保护是让非遗融入生活。如今香包也会72变，变小了可以做钥匙扣、手机挂件，变大了可以做摆件、壁挂，变时尚了可以当发簪、胸针，变胖变厚了就长成了抱枕、艾草被，走进了日常生活的角角落落。
3: 要围绕着徐州汉文化去做我们的香包文创产品，像我们的车马出行图呀、汉武长袖呀、汉龙玉佩呀，上面的文案我们在逐一的提取。
0: 守住了根，也要让香气飘得更远。紧跟体育赛事，香包从苏超到蒙超，去年还亮相了15运会。同时走出国门，在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展销，一路留下了它的香气。在时代的针脚里，这份独特的中国香正历久弥新，代代相传。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其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快速增长态势，经济发展持续向新向优。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方案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等。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全容量投运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100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截至今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0亿元，其中端午档2天票房接近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除新片外，还有多部热门影片也在持续热映中。《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挚的故事和细腻的情感，内地票房突破18亿元。目前该片已经陆续在中国港澳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陆续上映。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7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4: 连日来，全球多地举办丰富多彩的端午节活动，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
5: 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龙舟节是北美地区规模最大的龙舟节之一，吸引了数千名爱好者参加。这一活动在当地已经有33年的历史。
6: 我知道中国龙舟赛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我很高兴它能传播到加拿大的多个城市，我也很自豪能参与到这项传统活动中来。
5: 一年一度的全英中华端午龙舟会在英国大曼彻斯。

0: 斯特地区索尔福德市举行，活动吸引50支队伍参赛。
1: 这是全欧洲规模最大的中国端午龙舟会，我们共同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增进民间交流以及城市间的互动。
0: 南半球多个国家目前已进入冬季，但当地民众参与端午节龙舟赛的热情依然很高。在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城市南非开普敦，近日举行了第四届文化中国开普敦龙舟节，共有12支龙舟队及当地民众共同参与。巴西的圣保罗、里约热内卢等多个城市近日也举办了龙舟赛等活动，让当地民众感受节日氛围。粽叶飘香端午雅集活动19号在新西兰举行，现场传统舞蹈、醒狮表演等收获满堂掌声。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端午节活动上，来宾们共同体验包粽子、编织五彩绳等传统项目。此外，缅甸仰光、瑞典斯德哥尔摩、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等地也举行了端午游园会等活动。中国传统文化体验区人气高涨，大家品尝中国风味，感受中国文化魅力。近期，日本执政党讨论修改安保三文件和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其他一些保守党派也在宪法审查会上提出修改宪法第9条相关意见。19号，上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政府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2: 宪法第9条对于避免日本卷入战争十分重要，现在要修改它，让我感到担忧。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反对修宪。
3: 我不赞成高市的做法，日本不应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和推动战争。
4: 如果不断强化军事力量，只会让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越来越恶化。政府不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希望他们把钱用在普通百姓的生活上。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与美国的谈判已推迟，伊朗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他表示，根据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启动最终协议谈判取决于相关条款的启动实施及其持续执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生效。但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从19号晚到今天，以色列战机继续对黎南部奈拜提耶等多个地区发动空袭。美国媒体19号晚上报道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已前往瑞士，预计将参加与伊朗进行的技术性谈判。白宫方面对此没有做出回应。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已启程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内政部长和外长会面，并讨论有关伊美谈判的问题。
5: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欧盟需要与俄罗斯建立直接外交沟通渠道，欧盟必须在未来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谈判中拥有一席之地。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如果欧洲展现出开启真正对话的意愿，俄方将持开放态度。英国贝德福德地区19号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造成一名列车司机死亡，另有89名乘客受伤，其中11人伤势危重。事发区域铁路运输受到严重影响。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证实，相撞的两列火车均属于该公司，当天下午分别从科比和诺丁汉出发，目的地均为伦敦。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5: 中华传统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6: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领略端午文化的独特魅力，感悟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忆，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娟子，江局长，就送到这儿吧。娟子，照顾好大娘。哎，
1: 侯副县长，保重。
0: 嗯，
1: 江局长，你放心，俺一定会安全的把侯县长送到县委。
0: 走吧，哥，多保重。
1: 来，走。

0: 青梅姐，喝水。哎，慢点。
1: 路上累坏了吧？
2: 累的不累，就是啊，渴。
0: 娟子，我上次来，咱俩没来得及好好说说话，你就走了。这次啊，我不走了，在王官庄住下了。
2: 咱们俩呀，好好说说话。
0: 真的不走了？不仅不走啊，我还打算住在你家呢，就是不知道你欢不欢迎。
3: 我当然欢迎了，
0: 侯副县长刚走，你来的正好，跟我住一个屋，睡一个炕头，
3: 咱俩呀可以天天在一起了。
0: 走吧，我这就带你去看看。先不着急，咱们先谈工作要紧。
1: 来，白开水为您晾好了，喝饱了以后谈工作。嗯。
4: 老子，你实话实说，你是不是怀孕了？
0: 爹，这胡说什么呢？让旁人听到羞死我了。谁怀孕了？我这是感冒了，胃不舒服。嗯，
4: 但愿如此。你要是敢怀上孩子，我就把你赶出家门，省得你败坏门风。我跟你说，以后你离妻子远点儿。现在村里风言风语的，要注意影响，别让他戳脊梁骨。
0: 爹，知道了。再说了，我和他不是工作上的来往吗？是你让我参加革命的，你不会反悔了吧？
4: 革命是革命，我让你参加革命那是打鬼子，不是让你胡闹。
0: 知道了，孩子睡了，别吵醒。兵工厂驻扎南山这件事情一定要做好保密工作。鬼子一直想从根本上切断我们的武器供给，所以一定不要让鬼子发现我们的兵工厂位置。嗯，
1: 我会做好保密工作。嗯，
0: 还有就是兵工厂的工作人员不方便露面，有生面孔以免引起怀疑，所以这兵工厂外围的防范工作就要靠区上的同志们了。
1: 好，我会安排一些可以信任的同志做好兵工厂外围的防守，不让神人靠近。
0: 重要的工作呢，就是这些，其他的工作咱们慢慢再谈。
1: 好，
0: 好了，现在工作也谈完了，我可以去娟子家见见我们的革命老母亲了。
3: 青梅姐，俺娘要是见到你，肯定会很喜欢你的。走吧，这就去吧。

0: 你跟着干啥去？
1: 我也去看看我们的革命老母亲啊。
0: 我们两个女同志是去看住的地方，你一个男同志跟着干啥呀？青梅姐，咱们走。哎。
2: 阿姨问能吃五张呢，那我有口福了。
3: 娘，哎，你快看看谁来了。
4: 大娘，我叫赵星梅，我来看您来了。哦，你就是那个妇救会长啊。娟子，老夏我夸你呢。
5: 夸我什么呀？这要夸也得夸您啊。谁不知道这王光庄有一位模范的母亲啊？大娘，您真是培养了一对好儿女。这娟子是七山的干部，德强又是位八路军战士。
4: 哟，俺家德强你认识啊？哎，
0: 星梅姐，你认识俺哥呀？那你咋之前没跟俺说过呢？
5: 我和德强啊，不但认识，我们还是好同志呢。我之前在部队的时候和德强是一个连队的。哦，大娘。我在部队的时候，德强就总跟我提起您和娟子，所以我一看到您就觉得特别的亲。
4: 那感情好，那感情好。
0: 娘，这回啊，星梅姐还要住在咱家呢。
4: 是吗？那太好了。哎，以后就把这里啊当成自己的家，我也会把你啊当成自己的亲闺女的。
5: 大娘，我听说德强受伤了，在家养伤呢。
4: 哎呦，你来的不巧，他今天早上刚刚出去送红米啊到县里去了。你要早来一些啊，就可以见到他们俩了。哎，娟子，快带着星梅到屋里看看去。
0: 哎，走吧，跟俺来。大娘，那我先进去了。哎，
6: 郭大姐。这一带路俺看熟了，小时候跟俺爹打猎，经常走。
7: 是吗？小时候还打猎？
6: 是啊。
7: 那这路你很熟了。
6: 对，王大姐辛苦了。
7: 同志们也辛苦。
6: 慢了，前面有个二块四烤烧。
7: 德强，啊，还有没有别的路？
6: 路倒是有一条，不过要往回走了。
8: 什么？后边来帮鬼子？
6: 郭大姐，看来后退是不行了，只有硬闯了。
7: 不行，德强，这样太危险了。
6: 郭大姐，请你相信俺，就是俺的命不要了，你得要保证你的。

0: 你说什么？来走吧！
1: 坏了，大强，那个伪军小队长认识我，他就撩得顺。原来啊，被咱们同志抓过一次，还是我亲自审问的。后来同志不小心让他逃跑了，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他，这下可麻烦了。
0: 强哥，那咋办？那就只能硬闯了。
2: 等等，
0: 俺倒有个办法，可以试一下。
2: 不过胡大姐，要委屈你一下了。走，干什么的？你们这里谁是领头的？是我，怎么了？你就是刁德顺吧？
3: 哼，认识我？
0: 你们几个是干什么的？哎，我们呀，兄弟，借一步说话。兄弟，你认识他？我当然认识，
3: 他是侯敏，共党的地下县长。哎，
0: 兄弟，千万不要大声嚷嚷他的名字啊，免得其他共党分子听见了。
3: 你谁呀？
0: 啊，我们是保安大队便衣队的。 奉庞文大总的命令，抓捕共党分子。哦，
3: 原来是便衣队的弟兄。
0: 师弟，师弟，你是怎么抓到这婆娘的？哎呀，兄弟啊，你也知道啊，最近共产党在王官庄一带闹得很厉害呀！啊，昨天晚上，我们兄弟几个埋伏在王官庄，打死了几个共党分子，抓捕了这个女共党，现在带领她。 向庞文大总邀功请赏去啊！
3: 兄弟，你可是立了大功啊！
0: 这婆娘可是共党的重要分子，所以说兄弟，你千万不要大声嚷嚷她的名字，免得让别的共党分子听见了，来把她给截获了，那我们就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了呀！这是我们便衣队为什么行动的时候穿老百姓衣服的原因，明白了吧？
3: 对对对，小心点。
0: 小心为好，啊，兄弟，那我们可以走了啊！
3: 哎，等一下，兄弟，既然你们是便衣队的，
0: 什么？你敢查老子的证件？
�: 不敢，不敢。
0: 我们便衣队直接归皇军指挥，如果让皇军知道了，有你好果子吃。看见了吗？护送我们的皇军已经到了，我和皇军说，抽你几个大嘴巴子，可不要怪老子。
3: 哎，兄弟，您快走，您快走，我放您过去。放心，放心，
4: 走，
3: 快点，快！
4: 太爷，有什么情况？
3: 您护送的人，我已经放过去了。
4: 什么？打开了！

0: 大强，你真的是太聪明了！你，
1: 郭大姐，刚才真是委屈你了。哎呀，哥，这里还不安全，咱们快走。
2: 好，
1: 快走。
0: 走走走。
2: 大强，你看，前边啊就是丁庄村了，咱们的县委就在那儿，咱们到这儿算是安全了。
1: 郭大姐，终于把你安全的送到地方了，哎，俺也放心了。
2: 你们也辛苦了，
1: 不辛苦。
2: 侯副县长来了，
3: 小江、小胡，
2: 侯副县长，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县委的同志们都在等着您主事工作呢。
3: 好，
1: 郭大姐，既然您现在安全了，那俺们就回去找部队了。
2: 别的德强，进村休息休息再走吧，大家一路也辛苦了。
1: 郭大姐，俺不累，俺不歇了，那俺们就走吧，你多保重。
2: 德强，大姐有几句话要跟你说，小江，你们稍等一下。
1: 嗯。
2: 德强，姐有些心里话想跟你说。
1: 郭大姐，你说吧，俺听着。
2: 德强，我知道老陈的牺牲你一直愧疚于心，你认为是你的错，是你没有保护好老陈，所以这一路上对我十分照顾，因为你觉得愧对于大姐是吗？
1: 郭大姐，你别说了，让俺对不起。
2: 德强，抬起头来，看着我。德强，大姐现在郑重地告诉你，老陈的牺牲不是你的错，你已经很尽力了。你不要觉得是你没有保护好他，所以不要有愧疚之心。这笔账要算的话，也应该算在小鬼子身上，应该让他们血债血偿。德强。 你没有错，所以大姐不希望你对我有一点的愧疚之心。大姐现在要求你狠狠的打滚，好好的生活，记住了吗，我的好弟弟？记住了，胡
1: 大姐，俺走了。
2: 走吧，
1: 你多保重。
2: 保重。
4: 胡大姐，再见，再见。同志们，保重。同志们，咱们原地休息，就在这块儿喝点水，歇一会儿吧。啊，
5: 来，喝点水啊，再把这个弄一下吧。
1: 哎，把这个绷的这个都系紧紧啊！好，来，
5: 真的，同志，
1: 该喝水。
5: 不用了，
1: 喝点吧。
5: 真不用了，谢谢。给我喝口。

0: 卷子同志，我得跟你聊聊。你跟我？对。有啥好聊的？过来。卷子同志，最近在工作上，我是不是有哪些地方做的不够好？没有，你的工作很出色。
1: 但在生活方面，我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你？没有，你在生活中也很照顾。那你为什么对我不冷不热、不咸不淡的？我做错什么了？你哪儿也没做错，我对你也没有哪儿不好。你对我就是不够好。
0: 江永泉同志，
1: 咱们俩是同志关系，就应该这样。
0: 虽然是同志关系，那也不能。
2: 不冷不热，不咸不淡的，
0: 江同志，你还有事吗？没事，我要走了。新梅姐，娟子，永泉，还顺利吗？啊，顺利啊，顺利。那个，虽然路上有些波折，但是啊，最后还是圆满的完成了任务。这些物资全都是为我们兵工厂采购的。这些同志啊，都是可信的。我怕走漏风声，就叫了一些可靠的同志一起去采购的。
1: 那就好，周厂长啊，已经等急了，咱们赶快走吧。
3: 好，
1: 哎，
0: 那咱们现在就往兵工厂去吧。
1: 好，赶紧走吧，跟紧了，大家伙走。走了，走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子一直想破坏咱们的兵工厂，咱们一定要保护好咱们的兵工厂。嗯，哎，新梅姐，嗯，刚才那个赵主任就是你哥哥吧？嗯，哎呀，他人长得真好看，对人也好。
2: 那是，你也不看看这是谁哥？
1: 哎，对了，俺哥还没对象呢，要不给你介绍介绍？哎呦，
2: 你没个正经，他是你哥，那就是我哥，我把他当大哥哥一样看，没这意思。
1: 好了，别闹了。娟子啊，我有个事儿想问一下你的意见。
2: 啥事儿？
1: 说吧。你可一定要说心里话。
2: 新梅姐，你干啥吞吞吐吐的？有啥事儿你就说吧，我肯定说心里话。
1: 你说永泉这个人怎么样啊？
2: 嗨，你就说这个呀。嗯，
1: 他当然好了。那你听我说啊，你对他有没有什么意见？当然哪一方面都可以。
2: 新梅姐，咱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也不短了，咱们也都相互了解了，我是打心坎里敬佩你，你对我的帮助实在是太大了，就像我的亲姐姐一样。江区长呢就更不用说了，我入党是他介绍的，也是他带领我走向了革命的这条道路。他是一个好党员，一个好干部，你要问我，我一点意见都没有，我很同意。
1: 你同意？那太好了。
2: 是的，我同意，你们俩真是一对好同志。其实我早就知道你们俩的事儿了，我从心里高兴你们能够早一天。
3: 我都快被你笑死了。
2: 我是很认真的在跟你说话，你怎么还笑开了呢？我说的都是真心话，我没有骗你，我是真心觉得你们两个人合适的。
1: 我的傻妹妹，你完全想反了，你误会了我和永泉的关系。我和永泉啊，不仅是同志，我们还是干部培训班的同学。告诉你个秘密吧，其实我有未婚夫了，我的未婚夫啊和永泉也是同学。
2: 你呀，你这点小心思我早都看透了，你呀误会我和永泉了。
1: 你有未婚夫了？那你未婚夫是谁啊？
3: 不告诉你。哎，
4: 你小青子。哎，
5: 掌柜的，
4: 我走了， 要是有人问起来，就说我去烟台进货了。
5: 好的，老板。
4: 我不在家这两天，如果有紧急的情况，可以和老张直接联系。
5: 知道了，老秦，路上小心，都注意安全。
6: 你俩盯着他，我去打听一下他干什么去了。
7: 好。
5: 哎，客官。啊，
6: 前几天我让你们纪委老板帮我弄一对龙凤大玉镯，弄来了没有啊？哎呦，
5: 真不巧，老板这两天有事出去了，你们的事我也不太清楚。要不这样，等过两天您再过来，等老板回来您亲自问他好不好？
6: 嗯。他去哪儿了？
5: 哦，他去烟台进货去了。啊，
6: 那行吧，哎，我过两天再来。
5: 哎，好嘞，好嘞，啊，好嘞，这样，哎，客官您慢走啊，哎，
8: 大佐请。
9: 相马先生，据我们了解，那个季铁工说是去烟台进货，实际上出城以后直奔了圣水乡方向，我分析，他八成是想逃跑。要不要通知沿路的黄杰军兄弟把他拿下？
10: 不用，他是去王公庄联络过站的。万队长，告诉你的手下，不用跟了，放季铁工过去。我认为他还会回来的。
9: 向满先生，您怎么认为他一定会回来？
10: 他这次去王公庄，我认为一定和兵工厂有关。我虽然不能确定，兵工厂就在王公庄。可是根据我收到的情报，共产党应该会把兵工厂选址在王官庄，因为那里山深林密，很适合隐藏像兵工厂这样的地下工厂。
9: 没错，王官庄周围的环境的确可以藏下兵工厂。
10: 还有那个季铁工，这么久他都没有暴露，这次他又要冒险去王官庄，如果没有重要的事情，我想他是不会冒这个险的。由此可以断定，兵工厂就在王官庄。
11: 那我即刻下令发兵进攻王官庄。
10: 大佐阁下，在没有确定兵工厂在王官庄的什么位置，我们就贸然出兵，这样我们打不到什么好处。我想马上给我的内线东海发报，让他收集情报，让他告诉我兵工厂是不是在王官庄，具体在什么位置，这样我们就可以一击即中，打击共产党的要害。
11: 我们消灭了包大军的兵工厂，从根源上切断共军的武器供应，这样我们消灭共军就指日可待了。
12: 有心。

0: 哎，这位同志，你找谁呀？
1: 您是冯大娘吧？
0: 啊，
1: 有个叫赵星梅的，是住在这儿吗？
0: 哦，她是住在这儿。嗯，你找她有什么事儿啊？
2: 老公，
1: 星梅，
2: 你怎么来了？啥时候来的？
1: 刚来不久，我先去找老姜。老姜说你住在这儿，他本来想带我过来，可他还有工作，我就自己找过来了。
3: 大娘，这就是铁公，我跟您说过的。
0: 哎，
3: 铁公。哦，这就是冯大娘。
1: 大娘您好。
0: 哎，你好你好。哎呀，快别院子里站着了，屋里坐屋里坐。
1: 不了，大娘，我跟他聊聊就回去了，等空了我再来吧。
3: 大娘，那我们出去一会儿，很快就回来。
4: 大姐，你去哪儿？要去
3: 慢慢儿，大姐今天不能带你出去了，等回来给你烧枝花好吗？
4: 好，早点回来，晚了俺就睡下了。
3: 大娘，

0: 那我们出去啦。
1: 走了，大娘。走吧。
2: 晚上一块儿回来吃饭啊。哎。
1: 工厂现在怎么样啊？
2: 现在啊，可比以前好多了。这和那些牺牲的同志们啊是分不开的。你也知道，咱们没有专门的工具，就是用老乡碾米的工具来碾火药。有时候天气太干燥了，同志们跑进去碾火药，一下就着了，衣服和眉毛都烧着了。可是同志们还会忍着伤痛冲进去，就为了保住那几坛火药。
1: 那后来怎么样？
2: 后来，等我们冲进去的时候，同志们就牺牲了。
1: 像这样的好同志，我们有很多很多。他为了革命事业，做出了牺牲。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这样的好同志。嗯，
2: 虽然说咱们的工厂现在进步很多，可是离战争的需要还差很远。有时候我们把敌人扔得破的手榴弹捡回来，换上火药重新做；把打过的子弹壳捡回来，换上新的火帽重新用。有时候战士们为夺敌人的几顶机枪，要费好大的劲，甚至好几条生命呢。
1: 鬼子的根据地的封锁太严了，很多物资供应不上，咱们工厂的条件也不能自己造。
2: 对呀，不过呢，我们也发明了一些新的武器。就比如说石雷吧，就是用土做的，就是找一些容易炸碎的石块，中间掏个洞，放上火药，一点火，那劲儿可大了呢。
1: 你呀，又瘦了好多，照顾好自己，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2: 我知道，铁工，你这次是为什么而来呀？你的身份这么特殊，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险呢？
1: 就是因为兵工厂的事儿。敌人封锁根据地之后，很多物资供应不上。上级考虑到我的身份可以搞到物资，而且不会引起鬼子的怀疑，所以就由我来负责搞物资，由我从山东方面搞到物资，直接供应到兵工厂。你是兵工厂的对外联络人，就由我俩对接工作，负责这个事儿。兄妹，以后咱俩就能经常见面了。
2: 那太好了，铁公。铁公，我有一件事想跟你说，你能同意吗？
1: 什么事儿？你说。
2: 铁公，你看咱们俩都不小了，有时候一分别就是几年，我想我们现在就，你说好吗？大娘会帮我们办的，上级也会批准的。只要你说好，我就答应，行吗？

0: 在这样艰苦的战争环境下，敌人随时会发起进攻，我们要时刻准备着战斗。结了婚，我们彼此之间就又多了一份牵绊。
1: 铁公我，
0: 行呗，咱们是应该结婚，可是不能那样做。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就是因为这样特殊的原因，我不能把你当做一个普通女性来看待。我们是在斗争最前线的战士，你明白吗？
2: 我明白，铁公，你说的话我都明白了。
0: 哪个人会没有感情啊？行呗，咱们现在克服困难，熬过艰苦的时期，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到时候我们该有多幸福啊。
2: 铁公，你放心，你说的话我都记住了。铁公，你知道吗？我好爱你，我这辈子都会爱你，等着你，等抗战胜利之后咱们就结婚，好吗？

0: 快！给他一枪！快！
1: 陈哥，同志，同志，同志，完了，咱们已经遭了鬼子，有再见的，快救他！
0: 同志，同志，同志们！

0: 大强，牺牲的同志已经牺牲了，我们还有任务不能久留，把他埋了吧。
1: 同志们，小李子，你们好好的安息吧。德强哥一定好好的打鬼子，等打跑了小鬼子，德强哥再来看你们。

0: 营长，你们是怎么遭遇到鬼子的？
1: 咱们的大部队正在转移，我们营的任务是负责断后，吸引敌人的兵力。被大部队转移，整体时间本来还算顺利，可没想到敌人的兵力越来越多，我们被敌人包围，被陷入绝境。德强，要不是你来得及时，咱们的同志库马全都要牺牲在这里了。
2: 那团长呢？
1: 团长正在和大部队在一起。
2: 在周庄也在活动，咱们的任务完成了，这就去和他们会合。快走吧，
3: 向马先生，那个季铁工真的又回来了。<笑>
2: 既然他已经回来了，万队长，你派人盯着他，看看他都和什么人接触。一旦发现共产党的兵工厂，我就将他们一网打尽。
3: 请您放心。
2: 属下已经派人盯着他了，
3: 向马先生，那个兵工厂真的就在王官庄吗？
2: 肯定在那里。我已经令潜伏在王官庄的内线，全力侦查兵工厂的所在，一旦查实，立即消灭。
3: 向马先生，王官庄的那个内线到底是谁呀？我认不认识？
2: 王队长，该你知道的。
4: 我自然会告诉你，不该你知道的，不要多问。
5: 再想明白。妈，哎，我爸去哪儿了？哎，
6: 经理，你爸没在学校吗？
5: 他没在学校啊，也没在书房，这是跑哪儿去了？哎，妈，没事儿，你先忙，我再找找去。
6: 哦。
7: 慢点啊！哎，爸，啊，你这是跑哪儿去了？到处找你呢。哎呀，你看看你妈，啊，把这些东西给我扔到杂物间，她都不知道这书虽然旧，但里边的知识可是有用的。找我啥事儿？
8: 也没啥正经事儿，就是咱们学校的粉笔快用完了，想去采购一些，可是经费又不够了。您不是校长吗？您想想办法呗。<笑>小事一桩，我上个月的薪水不是还没领吗？先垫上呗。<笑>
5: 爸，你真好。
8: 我告诉你，我们当老师的一定要处处为学生着想，快走吧。
5: 走。
8: 袁老师，哎，这里有几本旧书，你把有用的东西编到教材里边去。好的，王校长。啊，各位老师，是这样，咱们解放区这边呢，条件比较差，没有教材，教学的内容要靠你们自己去备课。孔孟两位老夫子的东西。 虽然旧了一些，但是有用的，取其精华嘛。小陈老师啊，别发愁，这样，这是我的私房钱，你拿去呢，买点教学用品。
5: 王校长，你又自掏腰包了。这样吧，我也把我上个月的薪水捐献出来。
9: 你的那点钱呢？还是留着养家糊口吧。是不是鬼子又打来了？
10: 星梅，好像是兵工厂那边出事了。
9: 好像是，咱们快去看看。
10: 走。
9: 怎么回事？
11: 妈，是谁牺牲了？
9: 是。 是赵主任，
10: 是
9: 赵主任。<笑>

0: 这。小柱，发生什么事了？团长呢？
1: 王营长，快，团长遇险了！
0: 到底怎么回事？团长不是和大部队在一起吗？
1: 团长和大部队分开了，只带了一个班的战士出来观察地形，想不到遇到敌人，我们被打了伏击。团长让我骑马回部队去救援。
0: 团长在哪里遇的险？敌人有多少人？
1: 团长，在八路桥，有100多。
0: 小柱。

0: 周庄离这里有30多公里，靠大队已经来不及了，咱们去救村长，出发！
1: 连长，小鬼子有100多人，就算我们这些人全部都去，也很难。

0: 边打边退，把小鬼子引到这里。你给俺留下一个班的战士和所有的炸药。俺在这里布置，把小鬼子埋葬在这里。
1: 好，
2: 把炸药都给他枪。

0: 小宋，你赶快赶回周庄，去找大部队支援，把这里的情况告诉他们。
1: 对，
0: 快！
2: 准备行动，
3: 是。

0: 我已经派人打入慎许乡，配合我军作战。
1: 你回来了，王简之，你咋回来了？
2: 你们为啥要找我爸啊？
3: 我去配合政府调查点事儿。
0: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1: 快去
0: 叫人吧！
1: 曹操，别跑！
4: 他原来是个特务，他还开枪。

0: 老刘，你迟来了一步啊，功劳都被东海和德强抢了。
1: 我一听到消息，马上就赶过来了，不管是谁抢了功劳，只要你老于没事就好了。
0: 老于啊，这幸亏是德强和王东海他们来得及时，下次你可不容许再冒险了。
1: 这个险啊，冒得迟啊。 东海说德强没跟来，我想这小子一定有什么鬼点子。德强，
2: 团长，
1: 过来过来。
3: 德强，
1: 德强啊，把敌人一刀两断，分而歼之，真是个歼灭敌人的好办法呀。德强，到，你又立了一大功。
2: 团长，只要你平安就好。
1: 没有你这个好点子啊，还真难保平安呐。
2: 老林，我建议恢复丰都祥的排长收。
1: 怎么样？
4: 同意，
5: 东海，你说的。同意，谢谢团长，谢谢长官。
4: 那你，你给他，放开了，放开点儿。
5: 秀，
6: 大佐阁下，发生了什么事？
4: 有人让于德海逃跑了。大佐阁下，请您息怒，于德海。
7: 迟早会跑不掉的，只要我们消灭了兵工厂，八路军很快就会全军覆没，
4: 那于德海还跑得了吗？可是，八路军的兵工厂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
7: 大佐阁下，刚刚得到了一份情报，今天王关张发现了一个大爆炸，现在就可以确定兵工厂就在王关张的附近，爆炸很可能是由于共军的技术入伙。 或者是操作不当造成的。
4: 既然我确定八路军的兵工厂就在王官庄，那我现在即刻发兵消灭兵工厂，攻占王官庄。
7: 大佐阁下，我现在把王队长请来，就是向你

0: 一个计划，我们利用这次军事行动揪出这次隐藏在城内的共党间谍，我要给他来一个声东击西，一石二鸟。
1: 索马克，
0: 嘿，
1: 你还有什么妙计吗？
2: 铁公，
3: 哟，大表哥，哎，稀客稀客，来，快里边请。
2: 哦，
3: 哎，你看，您有什么需要啊？您支应一声，我让伙计给您送过去。
2: 这件事我不亲自来，怎么能显出我的心意啊？明天是家父的寿宴，你说他可以不认我这个儿子，我不能不认他这个父亲，不是？
3: 是是是
2: 是。所以啊，明天帮家父挑件礼物。铁公，你有什么可推荐的？
3: 你等等啊。表哥，来来来，您坐您坐，您看看这个，这块和田玉啊，那可是我们小店的镇店之宝，拿它给老爷子做寿礼，那就再合适不过了。
2: 嗯，不错。哎呀，就它吧，多少钱？
3: 哎，我大表舅过寿，提什么钱呀？你收着。
2: 那哪行啊，这钱还是得付的。
3: 哎，表哥，你要再这么跟我见外，那我可生气了啊。
2: 好，那就算我先欠你的啊。铁公，还得麻烦你啊，明天帮我把他送到家里去，我去不了了。
3: 不是，这表哥，我知道你和大表舅啊关系一直不好，但我认为啊，这寿礼啊，你应该亲自送过去，借这个机会，也能缓和缓和你们之间的关系嘛。哎呀，
2: 我不是不想去啊，这不一会儿还得出去出任务吗？出趟远门，估计啊，这三四天都回不来。
3: 这是要去哪儿啊？

0: 这次是要跟着皇军去剿灭共军，共军的主力一带在小鲁山，皇军集结了2000多兵力要围剿共军，要将他们一网打尽。哎，你可不能跟我说出去啊！哎，
1: 我是没平头百姓，跟谁说去啊？大舅，好了。
2: 我先走了，哎，不是，回来请你吃饭啊。那我送你。不送。哎，表哥，表哥你慢走啊。
3: 好嘞。
2: 秋青子，
3: 哎，到了。
2: 你看着铺子，我去找老张。哎，好嘞。
4: 跟上，往那边看。
5: 杂货糖果，谁来买啊？哎，老板，看看。老张，不好了！鬼子已经解决军队，要围攻我现在小鲁山的部队，你赶快去通知于团长。
4: 对呀，
5: 据我所知，于团长带着大部队2000前就离开小鲁山，这两天应该在高屋张掖的活动。
4: 可是我得到的情报，日军确实要进攻小鲁山，难道鬼子还不知道我军已经转移了？
5: 早知道是鬼子的。

0: 我们还是应该慎重，要想办法落实一下，看看这个情报的准确性。好，我再想想办法。你到小刘家等我，一有消息，我马上去找你。
1: 多少钱啊？给五毛吧。哎，好，杂货糖果。袁先生，你做得很好，地铁工相信你的货了吗？
2: 他好像是相信了，小马先生，这个季铁工不会真的是共产党吧？也许不是吧，杨先生，你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我只是用这个办法来试试他，只要他不是共产党，我向你保证，我不会杀他。好了。 赶快就准备一下吧，大部队就要出发了。
3: 嗨，命令。米娜，四个部队阿兹玛雷，小鲁山地托斯克基，哈基洛克的修理部队，全灭起了。嗨。

0: 老季，
1: 怎么样？
0: 鬼子果然是从北门走的，看样子应该是往北边的小鲁山行军。王官庄在南边，如果鬼子的目标是王官庄的话，那岂不是南辕北辙了？
2: 就怕这是敌人的声东击西之计。
0: 是啊，
2: 如果不辨清情报的真伪，贸然的把假情报送过去，那就正中了敌人奸计。
0: 可如何能辨别鬼子的情报真伪啊？
2: 我想到一个人，也许他能帮得上忙。
3: 娘，喝茶。
4: 哎，你今天怎么有空来了？
3: 老杨又跟着日本人出公差了。娘，这是我特意买给您的糕点。
4: 什么出公差呀？还不是跟着日本人出去祸害老百姓。婵子，不是娘说你，你赶紧找个正经人家，别跟着杨振强了。
3: 只要老杨待我好不就行了？
4: 待你好，那怎么不娶你过门，不给你个名分，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跟着他，这没名没分的算什么呀？
3: 哎呀，他这不是跟他爹闹别扭吗？他都被他爹赶出来了，还怎么娶我过门啊？哎，娘，你就放心吧，我跟老杨早就说好了，等他爹同意他回家了，他就风风光光的把我娶回家。
4: 要我说呀，他爹倒是个明事理的人，把当汉奸的儿子赶出去，赶得好。
3: 你再说这些事儿，那我可回去了。
4: 行行行，不说了，不说了啊，喝水。对了，他跟着鬼子又去哪儿祸害了？
3: 我也不是很清楚，好像说什么王官庄。
4: 什么王官庄？你听清楚了没有？
3: 没错，是说王官庄，还好像说什么八路军的兵工厂什么的。这些事情我也不懂，也没细问。娘，你怎么了？怎么脸色这么难看？
4: 你这孩子就是心粗。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你姨娘就在王官庄。
3: 哎呀，俺姨娘都好多年没上咱家里来了，我哪记得这么多啊？哎，对了，娘，俺姨娘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不上咱家来走亲戚呢？
4: 还不是因为你爹活着的时候瞧不起你姨娘家穷。你姨娘好强，就不来咱家了。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我真是担心，这鬼子一过去，你姨娘家。

0: 这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哎，
1: 娘，您就放心吧，日本人抓的是共产党，俺姨娘家是种地的老百姓，日本人是不会伤害他的。
2: 鬼子的话你也信？鬼子这些年，这少祸害种地的老百姓了。

0: 季先生怎么上这里来了？哎，
1: 我有点事儿，去找大表哥，他正好出门了，我就过来你家找你了。啊，季先生，找我什么事儿啊？今天一早啊，大表哥到我的铺子里订了一块和田玉，说是明天他家老爷子过寿，能受礼，他要出差几天，让我明天带他送过去。我刚才啊，突然得到消息，烟台的一批货出了问题。 我得赶快去烟台处理一下，明天啊，恐怕是赶不回来了，所以我就想啊，我这寿礼啊给你带过来，请你明天啊替我给老舅他老人家送过去。陈子姑娘，你早晚都是他老杨家的人，有你把这礼物送过去，合适。
0: 对对对。
1: 可就怕你表舅，他不理我。不会的，表舅是明事理的人，他跟表哥生气，对你可是没意见。他还在我面前夸过你呢。
0: 真的吗？哎呀，那真是太好了。那我明天就去给他老人家拜寿，把礼物给他送过去。哎，
1: 那太好了，这个啊，就拜托你了。好。
2: 你说这表哥也真是的，大表舅过生日，他还要出公差。陈子姑娘，这表哥这急急忙忙的，他这是去哪儿出公差了？啊，这些事儿他不让我在外面乱说。嗨，季先生又不是外人，怕什么？季先生，杨振强跟着鬼子。 去王官庄了。王官庄，是王官庄。季先生，您走南闯北的认识人多，您能帮我给王官庄捎个信儿吗？让俺妹妹一家人出去躲躲，别被鬼子给祸害了。行啊，
1: 大娘，您妹妹家姓什么？叫什么？我妹夫姓冯，叫冯仁义。
0: 他们家大孩子叫德强，到了王官庄，一打听就能找着。好，
1: 我知道了。阿娘，陈子姑娘，你们先忙，我就先走了。哎，
0: 慢走啊，季先生。
1: 谢谢季先生。
0: 阿娘，放心，这个信儿我一定给您带到。哎，
1: 谢谢您。
0: 我先走了。哎。
1: 果然是假情报。

0: 现在真正目标是王光洲，可能是兵工厂，你快去送信儿。
1: 那你呢？
0: 你别管我，你快去啊！快去，快快！

0: 杏梅今天到厂里去了。
1: 是啊，她昨晚上跟我说，她今天就要去厂里开始上班了。她真是一个坚强的女战士。嗯，
0: 杏梅同志身上有太多的优点，值得我们学习了。她哥哥刚牺牲，她心里太难受了。多亏你们大娘这些天每日没夜的照顾她，她才能这么快的投入到战斗中去。娟子，你不生我的气了吧？
1: 我不生气啊，我以前也没生你的气。
0: 你以前没生我的气吗？之前对我那么冷淡，不过现在好多了。星梅是不是跟你说什么了？
1: 他说什么，我也不会告诉你的，你自己猜吧。
0: 你们女同志的心思我哪能猜得着啊？不过你不生我的气了，我就高兴。
2: 等一下
3: ，快，贵司就要来了啊！
2: 在哪儿啊？
3: 他们的目标是王官庄的兵工厂。
2: 贵司什么时候能到？
3: 我抄的是小路，他们走的是大路，估摸着明天一早准能赶到。
2: 明天早上，这天都快黑了，我们只有一晚上的准备时间了。快，召集所有的干部来这儿开会。
4: 同志们，鬼子马上就要赶过来了。鬼子这次是突然袭击，目的很明确，有计划的包围。他们就是要破坏我们的兵工厂，所以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保护好我们兵工厂的设备，同时保护好群众的安危。鬼子，天不亮就回到，现在天马上就要黑了，我们只有一晚上的时间做准备，所以时间紧，任务重，我们赶快行动起来。娟子，
1: 到，
4: 赶快带人组织干部和可以信任的群众，赶到兵工厂那边。帮助兵工厂的同志转移机器、掩藏设备。
1: 是，
4: 老齐同志，赶快组织干部帮助群众转移，一定要保护好群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告诉大家，这次时间紧，不重要的东西就不要带了。
5: 是，
4: 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
6: 好，
7: 快点，快点，
8: 大家都跟上来，快，路上小心啊，
9: 娟子，
8: 娘。
9: 鬼子是要打来了吗？
8: 是啊，娘，您赶紧回家收拾一下，准备撤离吧。
9: 那你们呢？
1: 我们要去帮着兵工厂的同志们转移机器，不能让小鬼子毁了咱们的兵工厂。
9: 我也去帮你们。
1: 那曼子咋办啊？
9: 曼子，我让花子帮着看一下，反正啊，他也要看着侯敏的孩子。
1: 那也行。那娘，我们就先过去了啊。
8: 您啊，也知道地方，等会儿跟兰子他娘一块去吧。啊，
9: 好。
8: 叫上俺娘阿婶，小心啊，娘。
10: 这件事情呢，你就按我跟你说的这么办了。
0: 行，我知道了。啊，
10: 一定记住要小心谨慎。
0: 放心吧。
8: 爸。
11: 兄弟，什么事儿？
1: 爸，这下可怎么办啊？
12: 现在咱们学校还住着十几个外村的学生，离咱们村最近的距离也有十几二十里地。哎呀，我现在就是一个一个的往家送，时间也来不及啊。
10: 兄弟，你是老师，是学生的主心骨，你一定要想办法把孩子们给带走啊。
12: 爸，我是怕我一个人照顾不了这么多学生。你看吕老师能跟我一块儿去吗？
10: 哎呀，吕老师还要转移教材，他不能跟你一起去。兄弟，爸爸相信你一定能做得好的。啊，
12: 好，爸，你放心，我一定照顾好他们。
10: 注意安全。
12: 那我先走了。
10: 去吧，孩子。
13: 哎，老吕，你还不赶快走？
4: 哦，我这就去，我这就去。
14: 他们都走了，我们什么时候走啊？
10: 我们不走了。
14: 什么？我们不走了。 为什么呀？
10: 上次鬼子来，我们有时间转移，把所有的贵重东西都藏起来。可这次鬼子来得太急了，我们什么东西都没法藏啊。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鬼子把咱家给抢光了。
14: 那是东西重要还是人的性命重要啊？
10: 你不懂，你没听他们干部们说吗？这次鬼子不是冲咱们普通百姓来的，是冲兵工厂来的。再者说了，我就不信王竹那个臭小子还能要了我这个当叔的命吗？放心吧，

0: 大佐阁下，下马县城。
1: 王队长，抓住祭奠广没用，属下无能，那家伙宁死不屈。被我打死了。有事，既然死了就算了，这些信也不能怪你。王队长，
2: 在。
0: 现在打起精神来，我们要全力剿灭共产党的地下兵工厂。
1: 嗨，大佐阁下，属下知道，就在前面有一条小路，可以直接到达王官庄。
0: 可是这条小路崎岖狭窄，我们的坦克大炮根本无法通过啊！属下的意思是，由我带队人马先从这条小路到达王官庄，大佐阁下继续带着我们的队伍走大路。属下担心共产党知道了我们的目的，他们会逃跑，这样一来，属下抢先到达王官庄，能抓到一些还来不及逃跑的共党分子。
3: 大佐阁下。
4: 王队长说的很有道理，好，很好。
5: 王队长，你带一个中队的兵力，从小路迅速前进。我带大部队随后赶到，我们在王官庄会合。
6: 嗨，
4: 分头行动。
6: 嗨，小心点。
7: 小心点啊！哎，小心点啊！哎，哎呦，怎么了？小子，没事吧？
6: 没事。
7: 来，坐着歇会儿。没事，没事，没事。快，坐着歇会儿。哎呀！喂，是谁？有坏人！
6: 哎，大三娘，危险！回来，
7: 大三娘！哎，哎呦！
6: 兰子娘，
7: 娟子，怎么就你一个人在这儿啊？我娘呢？哎呀，
6: 那娘刚才说见了一个坏人，然后他就往那追了，去哪儿了？往那个方向追了。哎，娟子，你们小心点啊！哎，
7: 你给我站住！你是谁？你别跑！
6: 你是谁？你想干什么？啊！
7: 娘，别跑！娘，你没事吧？
8: 没事，
7: 额头流血了。大娘，
8: 蹭破了脸皮儿。
7: 没事吧？
8: 人抓到了没有啊？
7: 没有，从山坡上摔下去不见了。
8: 娘，你看清楚是谁了吗？哎呀，那个人蒙着个脸，我没有看见啊。
7: 肯定是咱们认识的，说不定啊就是咱村里的内奸，让他逃跑了，真是便宜他了。等天亮之后，咱们就去找，一定要找到这个人，看看他到底是谁。
8: 好，咱们现在赶紧转移机器吧。
7: 好，走吧，
8: 走。

0: 我们已经摆脱了日军的围困，今天晚上让战士们好好睡一觉，明天一早我们从日军的后面绕过去，打他的尾部，切断他的辎重和补给，迫使他们撤离。
1: 好，我让战士们轮流休息，同时加强警戒。老于，你已经2天没合眼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可不能累垮了。
2: 好。
1: 累得不行了，好，休息吧。
3: 好，
4: 我们也轮流休息。
1: 好，
4: 好，
3: 对，
1: 报告，刚刚得到消息，大批的日伟军正赶向王官庄，而且是庞文亲自带队。
5: 庞文亲自带队？
1: 对。
3: 政委，
4: 我们在王官庄没有部队驻扎，庞文亲自带小鬼子去王官庄干什么？
3: 那还用说吗？就是要对我们兵工厂下手。
4: 李伟。
6: 集合部队，连夜行军，赶赴王国庄，要保护兵工厂和王国庄群众的安全。
1: 好，
6: 文东海，
1: 到。
6: 命令部队紧急集合。
7: 是。
1: 全力集合。
6: 兵工厂的机器啊，终于全部转移好了，同志们啊，也安顿好了。你全啊，咱们可以进行下一项计划了。
1: 好，兄妹，兵工厂这边就交给你来照顾了。
6: 好。
8: 我跟娟子得赶快赶过去，安排群众转移。老七刚才跟我说，很多群众都已经躲到东山沟去了。娟子，我们俩过去做安置工作，事不宜迟，赶快出发。
9: 嗯，娘，你也跟俺们一起去东山沟吧。
8: 不行，我得回村一趟。曼子怕在你花子姑家吗？哎呀，
9: 那咋办？鬼子就快来了。
8: 鬼子不是要到黎明才到吗？现在啊，刚半夜，还有时间。
9: 你跟云泉好好工作，我接了曼子之后呢，就到东山沟跟你去会合。
8: 娘，
9: 俺
8: 不放心你一个人回去，
9: 哎呀，这样吧，我跟大娘一起回去吧，反正兵工厂已经安排好了，有周厂长主持就行了，红敏同志的孩子还在花子家，我去把曼子和小玲玲接上，就去找你们，好吗？ 好。
8: 行。
9: 娘，星梅姐，你们俩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好了，知道了，放心吧。
9: 嗯，
1: 好，走吧，
8: 大娘。
1: 走夜路小心啊！
9: 哎。
8: 同志们，出发！大娘，你看这村子里的动静，鬼子应该还没来呢。
9: 那得抓紧点时间，等鬼子来了，可就逃不掉了。
8: 嗯，
9: 星梅，其实你不用陪着大娘一起过来，我知道你是担心大娘一个人。
8: 我当然不放心你一个人回来呀，可也不全是为了你。这村子里啊，还有一些村民没转移呢。
9: 嗯，
8: 我呀，早把这当自己家村子了，谁有事儿我都。

0: 受不了。
1: 别动！站住！别动！别动！
0: 哟，糟了，快躲起来！
1: 别动！
2: 谁还跑？
0: 西梅，啊，你换上大娘的衣服。你年轻又是干部，我怕鬼子对你使坏。你换上大娘衣服，显得老气，鬼子不会发现你。明白？
3: 王官庄的老少爷们们，只要你们乖乖听话，
4: 我王竹绝对不会为难你们。
2: 我这次回来是专门捉共产党的，不是对付你们的。都给我带回去。那边好像有人，过去搜搜。
1: 走，走，走，走，走，快点，走，快点，别动，
2: 别动，别动。起来，走。
5: 别再走。
0: 慢点。
5: 快点，快点。慢走。
0: 慢走。
5: 走。

0: 你那嫂，康妮姐，乡亲们好。谁是共产党，那就赶快的站出来。我们大日本皇军非常爱护良民，谁要是说出谁是共产党，我会奖赏他们。
1: 走，快点，走，快点，快点！叔，
2: 站住！
1: 走！你个忘恩负义的老东西！我爹当初带你宝马。 他被共产党害死了，你却跟他们穿一条裤子，成了他们的走狗。好啊，既然你不认这个亲，我王竹从今以后也没你这个叔。说，共产党的兵工厂在哪儿？王竹，你投敌叛国，认贼为父，我没有你这个侄子。 我们王家也没有你这种没有骨气的败类，还有你们，不要以为中国人都是软骨头，我告诉你们，我王建之就站在你们面前，来吧，要杀，子弹往这儿捅，要枪毙，子弹往这儿打。哼，
2: 想让我告诉你们兵工厂的位置是吧？
3: 面对生死，我王柬之要是皱皱眉头，说出一个字来，我就不配做一个读书的人，也不配做一个抗日政府的人，更不配做一个中国人。好啊！
1: 有骨气啊！既然你愿意当他们的走狗，老子今天就成全你。
4: 一声令。

0: 王队长，王队长息怒。
1: 嗨，
0: 我们皇军是很仁慈的，不要对老百姓舞刀弄枪。如果赵伟王县长愿意配合，我们就让他先去歇息吧。
1: 嗨，带去，走，老东西，退，走，
2: 走，走，走。

0: 这不是婶吗？出来一下吧，来吧，出来一下，
1: 出来！
2: 干嘛？
1: 出来！给我拖出去！
2: 哎，放手！放手！

0: 兰子，今天你这个女干部也跑不了了，
1: 都给我带出来！
2: 哎，子君，别动！别动他！放开！放开我！哎，子君，别动！别动他！放手！
3: 放手！干什么呀你？
2: 放开我！
0: 哟，生面孔，我看你是个共产党吧？
4: 王卓，你要抓要杀冲我来！她是我外甥女，病很重，你抓她干什么呀？
0: 外甥女还生病了？你当我傻呀？我看你就是你们县妇救会的会长，
1: 带出去！
2: 别杀她，放开她！
1: 给我滚！
2: 哎呀，大娘，大娘！
1: 我看你是活腻了。
2: 慢子，
1: 慢子，
2: 慢子，
5: 慢子，
2: 娘在这儿，慢子。
6: 娘，
2: 娘，放开我，放开我！
1: 猴
0: 子，你小闺女现在在我手上，你要是不说的话，我可就杀了她了。
7: 你个二鬼子！你欺负老人和小孩算什么本事啊？啊，有本事啊，冲我来呀、
1: 啊！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崩了你？
8: 喂，蓝队长，

0: 万斗，求僧部应告。
1: 太君问你，是不是共产党？
0: 只要你告诉我八路军的兵工厂在哪里，我会奖赏你的。姑娘，你知道什么就说吧。说了，皇军是不会伤害你的。
2: 不知道，
3: 今天这铡刀就送你回老家。
2: 我呸！你们这帮出卖国家的狗汉奸，恐怕你呀，看错人了，怕死了，怕死我就不当共产党。
4: 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5: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6: 杀人灭种的狗崽子，我就是骨头烂了也不会告诉你一个字儿。
7: 他不有一个小女儿吗？把她带过来。
8: 那个地方不好找，我带你们过去。
2: 大的好，大的好，万德镇也都是地雷。

0: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中国古渔之乡科佐中旗花兔姑拉镇浩日燕埃勒嘎查浩浪埃勒嘎查，又称王府屯，位于通辽市主城区北35公里处，北临通辽市4A级孝庄文化旅游区。
1: 浩日燕埃勒嘎查附近的孝庄园文化旅游区已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0: 浩日燕埃勒嘎查为纪念孝庄文皇后，2007年投资2.1亿元，建设了总占地8900亩的孝庄园旅游区。2012年8月19日，达尔汗亲王府对外开放。
1: 孝庄园是一座以清代蒙古王府为主题的旅游景区，作为内蒙古通辽市的重要文化遗产之一，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光旅游，为浩日燕埃勒嘎查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2: 我是从浙江乌镇来的游客，然后一下飞机就直接过来了，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也是一个非常有传奇色彩的地方。
1: 孝庄园与浩日燕埃勒嘎查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近年来通辽市政府不断打造名人文化，发展旅游业，孝庄文皇后故居也被重构，被再一次创造。
0: 科佐中旗地处黄金玉米带，玉米常年播种面积在400万亩以上。
1: 浩日燕埃勒嘎查的秋季，天空湛蓝，阳光明媚，一片片金黄的稻田和成熟的玉米地，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丰富的农业资源为当地的新农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0: 2023年实施了玉米单产提升工程20万亩，平均每亩增产可以增加100公斤，而且每亩可以节约2到3公斤的肥料，还可以节约150立方米的水。

0: 青格勒，号日扬艾勒嘎查的一位农民。近几年，随着孝庄园的开放，游客逐渐增多。在镇政府和村委的号召下，青格勒开了一家农家乐饭店。因为他家院子里有一棵600多年历史的古榆树，便取名为古榆树农家院。生意好得不得了，来来往往的客人络绎不绝。号日宴艾勒嘎查的人们似乎也在一夜之间找到了致富的途径。2020年，号日宴艾勒嘎查被农业农村部评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1: 号日宴艾勒嘎查境内保存着全国最好的一片古榆林，平均树龄达到了300年。
0: 独特的沙地树林培育着这片平均树龄为300年的古榆树林，夕阳下显得美丽又神秘。如果你正在寻找一个放松身心的好去处，那么一定不要错过这个被誉为中国古榆之乡的号日宴艾勒嘎查。
2: 我们村里还有个内奸，
3: 吕西谦，
4: 我是被逼的呀。
5: 村长，俺想用吕西谦的身份进城，和日军的情报头目相马见面。等反扫荡进行的时候，里应外合，配合主力部队，一举消灭敌人。
6: 他们和相马比我。

0: 们想象的更加狡猾，他们为了考验我们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
1: 开枪呀！
0: 你为什么要开枪打死青一树？
2: 你以为我不开这一枪他就能活下来吗？

0: 很好，真好，真的刮目相看啊！你们就是这么把犯罪嫌疑人一步步逼到死角的。
1: 这个还不算最激烈的，还有比这更激烈的。
2: 我们这俩小姑娘可厉害了，海平鞭蹄一绝。姚坚，你别小看她，她会通过仪器捕捉到嫌疑人的每一个细节，再把它记录下来。
3: 嗯，哎，我刚才看半天啊，你别说她，我听着都迷糊，但是我还是没明白，你们是怎么让她撂了呢？最后。
4: 对啊，
5: 哎，我觉得啊，和我们平时的讯问差不多，但是就是比我们问的细。还有就是这个，哎呀，讲不清楚。
1: 其实上测试本身就是给对方添加心理压力的。
0: 你刚才把那个测试结果打出来，给他就是想进一步的给他施加压力，是吗？
1: 对，嗯，因为我把测试结果给他看，他就能看到每一句话的峰值变化，所以就知道了他哪一句话在撒谎。
2: 其实我们第三轮的问题问完的时候，测试也算结束了。只是海平他，
1: 我贪功了，
4: 很好，很好。哎，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是说这个人他心理素质很好，他能对抗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
1: 他心理素质就挺强的，但是没有用的，人不可能对抗本能的。就好像我跟你说，你别眨眼。
4: 我没眨呀，没眨呀。
0: 坚持住啊，坚持住。
1: 你看，你可以坚持一会儿，但不能坚持更长时间了。所以，生理反应这个东西特别有意思。如果你抵抗了，等到你防线垮掉的时候，它就会加倍反馈的。
4: 明白。
2: 对，其实传统审讯肯定也能拿下来，只是我们这个测试快。
0: 领教了，领教了，很好。亚兄，赶紧审，然后把他刚才提到那个庞德平控制起来，快。
6: 好。
7: 我是靖江人，初中毕业就在汽车公司当司机，后来就下海做生意，开过录像厅、歌舞厅，生意勉强维持。后来歌舞厅着了一场大火，我辛苦五六年挣的钱全都烧光了。再后来我找人借钱，又开了一家冰淇淋加工厂。那一年我们这里气温太低了，冰淇淋卖不出去就倒闭了，欠了一屁股债还还不上钱，我就开始动歪脑筋想搞点钱。我就找到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庞德平，他也没有钱，我们两个一拍即合，说好了一起干。我们想去搞钱，得先抢把枪，然后去抢银行的运钞车。
5: 为什么盯上齐焕生？
7: 我初中就知道他，他当了所长以后在街上见到过几回，他那个枪一直都是带在身上的。我们跟了他一段时间，直到他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下班回家，我们就计划在这个时间段下手。但是齐副所长很强壮，我们怕不

好狗，就找了一个废弃的民房，提前演练，计划路线，锻炼身体，还买了作案的刀和哑铃，还有手套。

0: 枪后就去抢银行的运钞车，但是戚副所长出事以后，清江破案抓得太严，银行跟信用税这些地方都加强了警戒，抢运钞车难度太大了，所以我们又把目标转移到金店，但最后还是考虑也是困难太大。
1: 怎么盯上邱行长呢？
0: 有一天我在银行门口看见他，他开着车穿得很气派，我就想他们家肯定很有钱，就想从他们家搞钱。
1: 你到底认不认识邱行长？
0: 我认得他，他不认得我。清江很多人都认得他，他是大学生，年纪轻轻就当了行长，特别的威风。我开歌舞厅那个地方离他上班的地方也不远，有段时间他们银行盖大楼就在我店面附近办公，他每天进出都特别的气派，好多人围着他要贷款。
1: 那你找他贷款和帮你老婆找工作的情况呢？
0: 假的。
1: 邱行长家里的情况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们跟踪了他几回，发现他们每天下班回家都比较晚，但是每天中午回家吃饭。他们家有两道防盗门，家里面的人一回家就把门锁上，所以我们就选择了中午他家孩子离开家去上学的时候动手。
2: 妈，妈，妈！
3: 你们别伤害我孩子！
4: 不要伤害我女儿！
3: 你们要什么？
5: 老实点！
3: 你们随便拿！
2: 你们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打孩子呀？
0: 现场炸了算了，我就把他们家的煤气罐切开管子搬到客厅，又把电饭煲端出来，把他们家的酒撒在被子上，等到要走的时候我是越想越生气，杀了四个人才抢到这么点钱。从行长家跑了以后，我们就把枪和东西都藏在仓库里面，那天穿的衣服也烧了。庞德平两次杀人都是穿的同一双鞋子，鞋子沾了血我就买了一双新鞋子给他，后来我们就各干各的。

0: 各过各的日子。2001年，我就把枪扔到青树江里面。
1: 后面的事情，你详细讲一下。你是怎么当上官的？
0: 案子太大，警察

0: 所以我就在家里面躲了一年多。后来托亲戚找关系，到经济开发区去当司机。再后来，慢慢的跟领导关系搞好了，我就当上了开发区城管局的局长。前两年市里面搞棚户改造，上头又把我调过去当改造办副主任。
1: 你给我们说一下，这一次抓到你服不服气？为什么前面那么久你不肯招？
0: 服气是服气，前面我不讲是觉得自己已经当了领导了吗？何况案子都过去18年了，我自己都忘了，不想承认，也不愿意面对。不过现在我想通了，只要是犯了案，不管过了多久，不管你跑多远，始终还是会找回来的。

0: 我就是站在这里把枪丢下去的，应该就是那个位置。
1: 弹匣和子弹呢？
0: 弹匣被我卸了，一起丢下去的，没有子弹。我在前面那个乡镇上过班，5年前这里不是这个样子。
1: 带走，
2: 带走，带走。
1: 秦总，我们商量一下怎么找枪吧。这个地方我了解了一下，那边啊是个谷地，叫状元堤，那边还有个村口。这边这个桥以前没有，是后来才修建的。这条江就是青树江，水深呢大概是5米。先前政府为了修河道，就把河水放干了，挖走了一些泥沙。现在就是不确定，当时挖沙的时候，会不会把枪也挖走了。
3: 再难也要把枪找到，光指纹和口供不行，证据链缺失，枪才是最关键的物证。
4: 那是说弹匣给卸了，就剩那枪把子，枪把子有点分量，你这水流不可能给冲走，冲肯定冲不走。
5: 对的嘛，
3: 下决心吧，爸。
1: 我的妈哟，这得用好多人，花好多钱哦。
6: 你看啊，先要把上游截断，水抽干，要干半个月吧。人数的话至少500人，
3: 就是1000人也得干。
1: 干，走，我们去找武装部、预备役、民兵，全部上。

0: 杨兄，
1: 秦总，这不行啊！我们几百个人干了好几天了，拿网式排查，一格一格的找，就是找不到啊！
0: 行，我想办法。
1: 好好，接着干啊！
2: 继续继续，
1: 秦总给我们想办法，干，干！

0: 天庭，
1: 我在清江呢，这边找枪呢，啊，找一个多星期了，这水都放干了，不好找啊。我想，看来得用这个专用仪器了，就那种金属探测器啊，要不然这样不行啊，这时间长了人也受不了啊，啊，一直下雨这些天，那水库也存不了那么多水啊。
0: 所以我想联络一下这个省军区的人，你看行不行？我听说他们有一个刚出完任务回来的一个工兵营，他有这种专用设备。
2: 可以，我跟他们政委打个招呼，你过一会儿直接和他们联络。
1: 好，谢谢，
0: 谢谢袁听。

0: 总，王营长，这个雨下得太大了，天气预报讲这十几天还要下雨，听说江上有水电站水坝马上要放水，最晚能撑到今天中午12点，要不然就垮坝了，放水要经过咱们的捞枪地点，弄不好就把手枪冲跑了。我从昨天开始就跟他们一直在吵，组里面也在出面协调，就是我们这边能不能快一点，实在是不行了，
1: 已经拼命在干了，一天10多个小时呢，
2: 你们能不能这样，你让上游的放一下，如果非要放水的话，放到这儿需要多少时间，这样我们抓紧干，实在不行的话就下网，咱们眼弄得细一点啊，等水过去之后我们接着捞。
0: 你帮我算一下，从那边放水到这边要多长时间啊？只有1个小时，

0: 我找到手枪了，我找到了，
1: 放下，
0: 收手，把火枪了。
2: 你傻不傻呀？你就不知道什么时候磨一下呀？
1: 磨一下，磨一下，磨一下，磨一下。

0: 同志们，今天我们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我们分局呢，技术辅警杨小杰同志比中了清江两岸犯罪嫌疑人的指纹，为案件的侦破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现在我宣布奖励杨小杰同志50,000元人民币以资鼓励，希望大家都要向杨小杰同志学习啊。
1: 秦总，您找我。
2: 梁城那边怎么样啊？检测开始做了没有？
1: 哦，还没呢，不过已经让物证中心督导他们将这些年来采集到的样本做 DNA 对比。
2: 那检材怎么还没送过来呢？
1: 我听说是这样啊，梁城那边呢想自己做，他们也有这个能力。
2: 不管谁做得抓紧做呀，你给梁城打个电话让他们抓紧。
3: 经费由厅里出。
1: 哎，好，我现在就去。

0: 刘大姐，
1: 嗯，
0: 我们今天做了多少了？
1: 嗯，400多份吧。
0: 这是今天最后一批了，咱们辛苦一点，争取把它做了吧。
1: 我没有问题。

0: 定了，朱俊，这个长姓家族的这几个人可以划到范围里面，
1: 赶紧布置下去，找人，明天全市动员，尽快把这些人给我找到，一个一个的查。
2: 喂，什么？脑出血？怎么样了？
3: 还在手术。
2: 怎么回事嘛？前两天不是还好好的吗？
3: 医生说以前就有些基础病，这个病发病机很难预防。

0: 要点啥？啊，
1: 你好，你是叫常兴荣吧？
0: 怎么了？
1: 我们是派出所的。
0: 啊。
1: 现在做那个人口普查，我们要办二代身份证，需要采集指纹，麻烦你给咱打个样。来，你看，你就从这儿摁到这儿，然后这个样子摁一下。
0: 这个办这个二代身份证还要做这些东西的吗？嗯，
1: 大家都得做，我们也得做呢。
0: 啊，你们也做呀？
1: 嗯。
0: 哎呀，你们但凡要是做的话，看起来是非做不成了。
1: 谢谢啊。嗯、这儿。嗯。对，就这样。嗯，滚一下啊。嗯，对，来，还有这个。嗯，
0: 真是麻烦。
1: 来，给你，谢谢啊。
0: 可以了。
1: 可以了，谢谢。啊，我们走了啊。
0: 慢走啊。
1: 谢谢。

0: 停车！我感觉就是他。
1: 你看一眼就能认得出来？
0: 上级发下来的指纹我天天看，特征我都背下来了。你把人盯紧了，不要让这个人跑了。

0: 上了，就是常青荣，关河县人，在凉城开小卖部。
1: 刚刚交通员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2: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3: 杀人灭种的狗崽子，我就是骨头烂了也不会告诉你一个字儿。
4: 他不有一个小女儿吗？把她带过来。
5: 那个地方不好找，我带你们过去。

0: 萧大人难道不好奇，在他死后，你一直派人寻找都没有找到的账册，最后究竟去了哪里？
1: 大人，罪犯秦明在牢中自尽了。

0: 昭昭，你那日和温思行一起来看齐明，他可有交什么东西给温思行？
1: 萧大人，什么东西？
0: 啊，没什么。昭昭啊，你要知晓，齐明罪孽深重，他在温思行处被抓，二人又都出自善党。 温思行肯定是他的同党，而他在死之前最后所见之人，也是你和温思行。你好好回忆一下，他当时可有异常？
1: 没有。
0: 他当时只是很愤怒，还怨恨温思行不应该忘记当年的事。他还说了很多有关善堂孩子受虐待之事，其他就没什么了。啊，他的一面之词不足为证，而且我怀疑他还有其他同党，就算不是温思行。
1: 也有其他人。这点我和大人所见略同。赵灵安一案，我问过之前和凶手接触过的车夫，他言及凶手左手手腕上有烧伤，而齐明手腕上根本没有。好。
0: 既如此，你尽快将齐明同党找出来。
1: 是。

0: 求求你，开开门！小老得了癔症，没有医馆可收留我。听说你菩萨心肠，求求你可怜可怜我。
1: 您回去吧，今日我不看诊。
0: 小老已经高烧了两天，又吐又泻的，怕是熬不住了。求求你大发慈悲，救救我吧！
1: 进来吧。
0: 多谢多谢，小老这条贱命终于是有救了。
2: 小石榴，是我，刘安。
1: 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一定认识你。我从赵林安管家那里知道善堂大火的事，再到后来我在牢里看见了阿良哥哥，我什么都记起来了。刘安哥哥，你受苦了。
2: 刘安哥哥不苦，这些年辛苦你了。
1: 阿良哥哥他死了，是我害了他，如果我不被萧远道他们发现，他就不会被抓。
3: 嘘，
2: 错的不是你，错的是那些作恶的人。你怎么知道将这个石子放到农庙园酒楼门口的石墩上是阿良告诉你的？
1: 我和昭昭在狱中看见了阿良哥哥，我知道他有话要单独跟我说，就借口喝水支开了昭昭片刻。阿良哥哥告诉我，只要把这枚红色石子放在农庙园酒楼门口的石墩上，你就会来找我。当初的叛徒是阿忠，他现在是萧远道的手下，改名叫周炳然了。不过他却跟萧远道说我的足底有三颗红痣，可我明明没有啊。
2: 阿忠，果然是他，之前我就怀疑他，只是我这些年一直没有找到他，没想到他居然藏在萧远道身边。萧远道能抓到你，很有可能是从他身上发现了端倪，但应该不是他出卖你，因为如果是他出卖你，就没有必要再为你捏造什么红痣出来。
1: 不过我不明白，他的腿是赵连安他们打断的，可他为何还要帮萧远道他们这些恶人做事？
2: 这很有可能就是为虎作伥吧。有些人被老虎吃掉，不找老虎报仇，反而成为猖鬼，帮老虎去害人。他这次没有出卖你，就证明他还有一丝良知未泯。不过萧远道并没有相信他，而是派人监视你，还从你身边抓到了启明。阿忠，怕是要有危险了。
1: 师兄，怎么会这样？
4: 人已经死了，不用再试了。
1: 师兄一向与世无争，怎么会有人杀的？
4: 这赵灵安是拔舌，玉洁是火山，赵德富是冰山，厨娘是血池，而如今这周炳然是铁树。看来作案的一定是齐明的同党。
1: 不会的，他跟赵灵安他们又不是同一种人。

0: 我不知道他是哪种人。关于秦明的同党，你可有查到什么有用的线索吗？
1: 我没有。
0: 还不快去！
1: 是。

0: 石不凡，师兄死了。师兄，周秉然，他是萧远道收养的孩子。我刚查到，他也是从善堂里出来的。这次，他受到的是铁树刑罚。你说？
1: 真的是齐明同党做的吗？他们都是从善堂里出来的，为何要自相残杀？还有一种可能，是萧远道杀人栽赃，周秉然是在哪被杀的？
0: 六扇门里，审讯室内。
1: 这种地方，一般人怎么可能进得去？可对于萧远道来说，却轻而易举，一个命令，其他人都得配合他，为他掩盖罪行。 就像当年他为赵灵安掩盖一样。你觉得是萧远道在模仿秦明作案？不是没有这种可能。这些年，从来没有人能在六扇门内杀死官员，就算还有从善堂出来的孩子，也没有这种本事。反而是萧远道嫌疑最大。不如，你带我去看看。

0: 我去审讯室查看，周炳然一般都待在六扇门价格库内，除了我跟周炳然，没有人当值，应该不容易被发现。你去那边看看。周师兄的尸体呢？
1: 会定不到，肖大人命人将尸体送去停尸房了。
0: 那天晚上你们人都在哪儿？
1: 小的们都在当值。
0: 明明那天审讯室根本没人。
1: 定不到息怒，都是因为肖大人不让我们靠近，小的们也是奉命行事。
0: 难道真的是萧远的？周不凡还真让你给说准了。
2: 有情况。

0: 看到他行踪诡异，特意换长服出来，便跟在了他后面。
1: 鬼鬼祟祟，也不知道干什么，
0: 应该是在等人吧。

0: 你有何事，一定要办本官约出来。
1: 爹，
2: 是他，
0: 他们不会放过我们的，绝对不会放过我们的。他们杀了赵令恩，杀了我儿，杀了赵德富，接下来就该轮到我们了。
2: 等等，先听听他们在说什么。
0: 你一个六扇门侍郎，还会怕一些宵小之辈？
2: 本官一向问心无愧，就算报复，也与本官无关。
0: 他们能杀萧雨洁，就该杀昭昭。
2: 昭昭一向行事端正，自当不会有无妄之灾。丁尚书，你是想撇清关系吗？你要知道，赵灵安手中的账册就在秦明通堂手中。

0: 此事被公布出来，你也无法独善其身。当年的事，
1: 当年的事本官一概不知。萧大人，不要胡乱攀扯。
0: 你走。
2: 你枉为朝廷命官，我爹绝不可能跟你同流合污。
0: 朝朝，你怎么会来此？
3: 朝朝，有些事你还不太懂。你呀，还是太年轻。
2: 你回来，你把话说清楚。
0: 朝朝，让他去。
2: 你们刚才的谈话都是真的吗？
0: 什么真的假的呀？为父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不清楚吗？萧远道就是走投无路，胡乱攀污。我本念在同窗之情负了他的邀约，没想到他言语之间竟然想用你的性命来威逼我，替他掩盖罪行。为父一向问心无愧，自当不会受他威胁。
2: 爹，你没有骗我。
0: 当然没有骗你啊。
2: 那爹会去揭发萧远道的恶行吗？为当年善堂的那些孩子讨回公道。
0: 昭昭，你手上可有实据？
2: 我刚刚在六扇门得知，师兄遇害的时候是萧远道调离了审讯室的守卫，必是为了杀人灭口。而且萧玉洁被施以火山之刑，齐明亲口承认了是为了报复萧远道。
0: 可如今齐明已死，已经无法出席指证，萧远道调离守卫，就凭这一点也不能说明他就是下手之人呐。
2: 可是
0: 昭昭，为父不是不相信你，可以如今萧远道的身份和地位，单凭猜测是无法将其定罪的。倒是为父一旦被人抓住把柄，萧远道再借机参为一个诬告之罪，为父只怕是自身难保啊。啊，对了，你怎会来此啊？
2: 我刚刚在六扇门看见萧远道行迹可疑，就跟了上来，没想到与他会面的人竟是爹爹。
0: 哎呀，我也没有想到啊。那好了好了，我们先回家吧，走。

0: 你相信今日你父亲说的话？为什么不信？他是我爹，从小他就教我，做人一定要光明磊落。我说要当捕头，其他人都嘲笑我，只有他支持我，还说我以后一定可以成为金牌女捕头。 而且，思思也是他救的。如果他真的是个坏人，他为何要救下思思？他之前只是不知道萧远道的真面目，所以才会被他哄骗。我爹跟我说了，只要我们找到有关善堂的证据，他就会帮着揭发萧远道的。
1: 抱歉。
0: 恕我不能相信与萧远道关系如此紧密之人。你对此事如此上心，怕不仅仅是因为我的缘故吧？你是不是也与善堂有关系？

0: 要出去。
1: 是啊，去当值。
0: 你还要去六扇门？
1: 为什么不去？做错事的是萧远道，又不是我，我问心无愧。
0: 不行，爹知道做捕头一直是你的梦想，可你别忘了，如今我和萧远道已经撕破了脸，此人心狠手辣，真要是把他给逼急了，不知道会对你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昭昭啊，你忘了爹昨日跟你说的，他想用你的性命做筹码，万一你出了什么意外，我该如何向你娘交代啊？
1: 正是因为萧远道作恶多端，所以我才要尽快找到证据将他绳之以法。爹，你放心吧，我很聪明的，绝对不会让自己出事。

0: 你怎么还敢来啊？萧大人说笑了，我这捕头之职是圣上亲授，自认为并无失职之处，怎么就不能来了？
1: 大人，
2: 去给丁贺带句话。
1: 是。

在他们眼里，这些孩子的命真的一文不值。

0: 赵昭，赵昭，是不是萧远道那个老匹夫又为难你了？爹，这就给你去自怪，这个捕头咱们不做了。爹。
1: 赵昭，你今日是怎么了你？
0: 不是说这件事跟你没关系吗？为什么账册上会有你的名字？说你收了百年人参，还有他们的银子。赵昭，你是不是拿到账册了？
1: 到了现在，你关心的，居然是长子。

爹，是你告诉我，做人要行得端，坐得正，要无愧于天地。现在那么多孩子都死了，你的良心呢？

0: 你不想继续破案了吗？我自己的亲生父亲都是当年的刽子手，我有什么资格继续查下去？
1: 你不是要为当年的孩子们讨回公道吗？
0: 我不配。
1: 您可是六扇门唯一的女捕头，你说你一定要查出真相，你说过这世上一定是会有公道的。

0: 没想到账册居然在周炳然手中，这可能就是萧远道杀他的原因。他说谎掩护了温姑娘，但萧远道却从温姑娘那儿抓到了齐明，自然也就猜到他在说谎。
1: 萧远道真是狠心，不管怎么说，师兄都跟了他那么久，他怎么能下这种毒手？
0: 他原本就是个心狠手辣之人，而且心胸狭窄。 周炳然背叛了他，他自然肯定不会放过。对了，你说账册上有令尊的名字，我记得之前查到，当年火灾案就以意外失火结案，就是他判决的。只是没想到，他从什么时候和赵灵安等人有关系的？火灾发生前的6年。 爹就说过赵灵安一只百年人参，这件事和你爹有关。你做好决定了吗？不管是谁，只要做错了事，就要付出代价。这也是他之前教过我的。而且正因为他是我爹，我才更要将此事查到底，还那些枉死的孩子一个公道。这也是在替我爹赎罪。
2: 既然你已经做好了决定，有一个人要见你。昭昭，思思，思思，你怎么来了？昭昭，对不起，其实我早已经恢复记忆。 但是一直在骗你。恢复记忆是好事啊，为何要瞒我？难道你也是？我也是从善堂出来的孩子，而且我并不是丁大人从顺天府捡来。
1: 而是应天府。当年我从善堂逃了出来，遇到了丁大人。无论如何，这一点我还是感激他的。他并没有杀了我，而是把我带回顺天府，还让你我成了姐妹。
2: 思思，你别这么说。 是我爹对不起你。从小到大，你替我做了这么多事，我却一直任性牵连你。要是我知道你吃过这么多苦，我一定不会总是给你添麻烦的。我从来都没有觉得你在给我添麻烦。 我一直很庆幸有你这样一个好妹妹，昭昭，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最好的捕头。对了，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月儿没有死。那天你走之后，齐明来了，本来想杀他，但是被我阻止了。我给他吃了假死的药。
3: 把他从棺材里救了出来，已经送出城了。这太好了。对了，账册我带来了，你们也帮我看一下，这上面涉及到的人现在在做什么，我们要怎么做才能把他一举揭发掉？嗯。
4: 楚不凡作恶多端，谋财害命，丁昭昭被其蛊惑。 串通勾结，把他们都给我拿下！
5: 是。你敢！

0: 拿着上策，你和思琪先走。可是你们别管我了。啊！快走！别动！别动！
1: 有自投罗网的，楚不凡，没想到当年的漏网之鱼还能弄出这么大动静来。
2: 既然早就知道了我的身份，为何拖到现在才来杀我？
1: 当然是要你们帮忙寻找到账册，才能彻底除去隐患。今日。
3: 我便大发慈悲，送你去和你的那些朋友团聚。上！这个楚不凡，到现在都没来找我，也不知道脱险了没有。不行，我得去六扇门看看。
4: 账册呢？ 账册呢？
5: 你怎么知道账册在我这儿？我的行踪是你泄露给萧远道的，你一直在监视我。昭昭，你是我女儿，一旦我出了什么事，你也会受到牵连，咱们丁家的百年清誉就会毁于一旦，你将会成为丁家的千古罪人。
4: 家的情侣早就在父亲和那些人同流合污，这数百名孩童性命于不顾的烧焦已经没有了。
5: 你就没有你这样的爹？昭昭，我再说一遍，把账册交出来。

0: 反正父亲手上已经有那么多人的血，也不差我这一个。张策的确在我这儿，杀了我，你就可以把张策拿回去。
1: 小姐，魏武的命令，不允许他迈出房门半步。
2: 是。

0: 小姐，您的晚膳。
1: 拿出去，我不吃。
0: 丁大捕头不吃晚饭，怎么有力气抓贼呢？
1: 周伯伯，你没事。
0: 怎么，还盼着我出事不成？
1: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刚刚自己逃出来的时候就后悔了。我本来想回去帮你，但又怕账错落在那些人手上。思思呢？她逃出来没有？
0: 她被萧远道带走了。
1: 我去救她。

0: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1: 干旱让土地贫瘠，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2: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报。

古人是怎么过端午的？记者带您穿越古今，解锁古人端午日常。端午假期，雷雨天气组团造访内蒙古，全区多地遭遇强降雨。燃油车集体降价，新车购置补贴将再度开启，呼和浩特国际车展正在火热进行。最高补贴70000元，包头全市新建商品房成交量同比上涨近30%。美丽中国看我的，如何让垃圾变废为宝？一起到乌海找答案。

0: 来驱邪避害，祈求安康。在内蒙古博物院的 M 小学堂，一场传统与新潮的五毒手作活动吸引不少小朋友。
1: 老话讲端午到五毒出，那农历五月入夏以后开始湿热，蛇、蝎子、蜈蚣、壁虎和蟾蜍都开始活跃了。古人过端午就有了避五毒的传统，把五毒的形象做成配饰挂在身上，也相当于古人专属的一个端午平安符啊。那我发现以前的五毒配都是刺绣或者布艺的，今天咱们来体验一个新潮的版本，做一个拼豆版的五毒配。这个五毒配的一个原型是辽代陈国公主墓出土的这个五毒玉佩，然后它里面没有了这个蜈蚣的形象，反而是一只猴子，这个是为什么呢？
2: 游牧习俗当中有一个民俗是说猴子可以解马的瘟疫，我们在西游记当中不是孙悟空还被封为了弼马翁啊，也是跟这个民俗相关，我们就将传统的这个蜈蚣替换成了猴子。
1: 好，那我们就现在开始体验一下这个拼豆版的五毒玉佩。您看，这个就是我刚刚做好的拼豆版的五毒配，这上面有猴子、蝎子、蛇、壁虎，还有蟾蜍。也在这里祝大家端午安康。
0: 在内蒙古博物院，南北融合的端午玩法趣味十足。除了我们熟悉的挂艾草，您还可以体验用菖蒲、香茅这些带着特殊香气的植物编花篮，往家门口一挂，古人同款安康 buff 直接拉满。在恩叹空间，一场模拟古代射柳的比赛正在进行，这是古代北方人民的端午节庆游戏，在辽代时就出现，一直延续到清末。孩子们一边手持弓箭射击，一边听讲解员介绍辽代契丹人过端午的独特习俗。端午假期，您还可以来体验西域丝路剧本游、古代金玉錾刻工艺，参加非遗银器手作研学等活动。
3: 讲解员姐姐说，在草原上的人过端午时会有独特的庆祝方法，拿上弓箭射柳树上垂下来的柳条。我之前只知道中原有端午的活动，我没有想到辽代的时候也有端午的活动，差别非常的大。
4: 很好的新的一些方式让大家了解这些传统的节日，感受到了节日的氛围。
0: 体验萌宠保育园、汉地龙舟赛、花车巡游。端午假期，呼和浩特市大青山野生动物园推出系列活动，让游客尽享自然风情与节日欢乐。
5: 你这边的食物有什么呢？可以给我介绍一下吗？
6: 这是香蕉，然后呢，有些小同学就给我换些苹果或者红枣什么的。
0: 王米家成为环尾狐猴临时保育员，走进棚区，他亲手为环尾狐猴搭配准备端午节专属餐食，近距离观察小动物的进食姿态和生活习性。在专业工作人员的讲解下，他对来自马达加斯加的环尾狐猴有了新认识。
6: 用那种毛茸茸的小爪子来摸我的手来取东西，然后呢，有时候呢，他还会用舌头舔，然后呢，我就感觉手非常痒。
7: 你属什么？
8: 狗。
7: 那你今年属狗，明年属什么，宝贝？
8: 你属狗呀。
0: 在动物园还可以邂逅趣味 NPC， 对诗、答题、脑筋急转弯。小朋友挑战互动游戏，就可赢取专属萌萌超，解锁多个游园福利，获得端午好礼。在网红旱地龙舟赛中，小朋友化身水手，喊着口号，动作整齐划一，感受龙舟竞技的欢乐，
9: 就非常的开心，还能玩游戏。我也喜欢那的那个头纱包。
0: 为大熊猫倩倩和三儿准备专属蔬果宴，穿梭于园区的主题花车巡游，还有百兽剧场里的马术表演。6月19号到21号，大青山野生动物园推出多项活动，让游客一站式畅享自然野趣。
10: 刚进来的时候就被这个活动吸引了，带孩子来放松一下，也有很多的活动吸引着孩子们，孩子们也开心，我们家长也比较放松。
0: 明天就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您还有什么出行计划吗？在乐享端午假期的同时，也要注意天气情况。端午假期，雷雨天气组团造访内蒙古。从昨天到今天，全区多地遭遇强降雨，局地暴雨叠加强对流天气。面对雨情，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保障群众安全度汛。在赤峰市红山区站前街道站东社区，工作人员一早就走进平房区排查房屋漏水、院落积水情况。
11: 看下雨，社区来老检查了，还来好回，又发沙袋，就在夜里下了雨，下大雨还来巡逻了。
0: 6月19号，全区大部出现降雨。截至20号上午8点，全区12个盟市、106个旗县的2352个站点出现降雨。东部。

0: 大部地区雨势达到中雨及以上量级，最大降雨量出现在锡林郭勒盟。记者从自治区气象台了解到，明后两天主雨带将继续向东移动，我区东部大部地区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据自治区气象台预测，六月下旬全区雷雨和雷电冰雹大风天气也会不时现身，大部地区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东部大部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
1: 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此次过程呢，提醒公众出行一定要避开这个雷雨大风时段，避免去山区或者是低洼、河谷等山洪地质灾害多发的这些区域。
0: 接下来进入新闻眼，马上就要填报高考志愿了，很多考生和家长可能已经发现，今年不少新型研究型大学扩招了，还增设了一批新专业。以大湾区大学为例，今年新增了智能计算、未来机器人等六个本科专业。去年成立的福建福耀科技大学，今年新增了智能车辆工程、生物科学和数字经济五个专业。深圳理工大学今年本科招生增至610人，还新增了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人工智能两个本科专业。新型研究型大学新在哪儿呢？相较于传统高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有很多创新，学生不是被分专业，而是找到热爱，入学先不分专业。比如大湾区大学的学生大一接受通识教育，大二开学前再选择专业。福建福耀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西湖大学等也都是这样，不设定专业人数，为的就是让学生真正跟随自己的兴趣来选专业。此外，新型研究型大学还为学生们搭建了科研实践平台，采用大学加企业、大学加科研机构的合作育人模式，学生边学习边实践，深度参与科研课题项目。一系列改变的核心，归根到底就是培养一批一流拔尖创新的人才。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吗？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今晚播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下面我们来关注车展的消息。端午假期，第18届呼和浩特国际车展暨新能源产业博览会在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开启，几十家汽车品牌、超千款车型集中展出，一起去逛一逛。
2: 本次车展集结了比亚迪、小米、理想、奥迪、宝马等近百个品牌，覆盖家庭代步、商务出行、户外探险等多元场景，同时配套试驾体验、汽车文化展演等活动，为消费者打造一站式汽车消费嘉年华。现场不少车企都带来了最新款车型，
3: 像我们现在奇瑞风云 A9 是一个全新车型，预计的话大概是7月初上市，分成纯电和增程两个版本。目前的话，全系搭载70度液冷电池，可以做到15分钟满电，极大的减少了客户的一个续航焦虑问题。
4: 这一款是咱们全新上市的歼灵6号，掀背运动式跑车，6月11号正式上市。这次车展期间，只要您选购咱们的 smart 品牌车型，购置税全免。
5: 过来做一下对比，选一选自己喜欢的一些车型。这个车展做的挺大，而且放的车也挺多。
6: 看了这么多新能源车，有您心动的吗？可能不少朋友们是对燃油车更情有独钟。那最近呢，网上也在说燃油车集体骨折降价的消息，具体的情况如何呢？我们也去看看。
7: 现在咱们这个油车的优惠大吗？
8: 油车的优惠已经是很大了。过去的话，这台车刚刚报关的一个售价呢是60-70多，而且还是皮卡的手续。现在呢，就这台车，就现在这台35，而且还是旅居手续。在今天电车的一个冲击下，导致这样传统的油车已经就价格绷不住了。
9: 你就比方说那个

0: 老款的 A6， 它指导价是两驱的那个的话，它是45万4千9，咱们现在已经全部能做到这个三十万出一点头了，嗯，已经优惠了，相当于优惠了15万了吧。
1: 现在的燃油车，你要如果不放价的话，你是站不住市场的。像我们品牌来说的话，它就好多车型都弄成一口价，这支的价是11万4千4的，然后现在一口价的政策是6万9千9，然后大概优惠了4万多。
2: 不单有车企大幅让利，展会后呼和浩特市商务局清凉一下新车购置补贴也将再度开启，购车发票金额15万元以上的可享10000元现金直补，15万元以下享6000元。消费者在车展期间买车后，可以在6月25号通道开启后凭发票提交申请。
3: 以旧换新可退税，多子女家庭购房最高补贴7万元，这样的购房福利你心动了吗？再搭配线上房交会的企业让利，包头市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已满1月。记者走访一线楼盘了解到，新政实施满月期间，包头全市新建商品房成交量同比上涨近30%。上午刚过9点，青山区水岸预警的售楼处就迎来了看房的客户，销售人员正忙着接待，样板间里也不时有驻足询问的市民。
4: 25年的话，我们销量的话就是55套左右，但是今年上半年就已经持平了25年的销量，尤其是依托于房交会期间，我们成交了25套，整个同比上涨的话是60%的一个量。
3: 真金白银的优惠是撬动市场最直接的动力。今年5月，包头市出台购房支持政策，同步启动第7届线上房交会，首套房补贴、多孩家庭补贴、换购住房个税退还等多项优惠打包落地，实实在在降低了购房门槛。范瑞斌家里有2个孩子，想要换大点的房子，他前前后后对比了大半年，最终在房交会期间果断出手。他给记者算了账，首套房补贴、二胎家庭补贴，再加上以旧换新退税，光政策层面就能省4万多元。
5: 赶上了一个房交会的政策，这样合下来的话，基本上也有一个4万来块钱，再加上这个售楼这边优惠力度也比较大，也给我们赠送了这个定制化的一个装修，然后呢，给我们也省了很多钱。对于我来说的话，这就是该出手的一个好时机。
3: 在昆区中海未来之境的在建项目现场，不少看房市民专门走进施工区，实地查验房屋工艺。
6: 我们5月包括6月份呢，比4月份都有上浮。那在来访和成交呢，基本都上浮30%以上。
3: 数据显示，5月15号至6月15号，包头市累计成交新建商品房1058套，总金额8.6亿元，成交套数同比增长28%，面积增长35%。
7: 一提到垃圾，大家印象中就是又脏又臭还不好处理。其实呀，垃圾里都是宝贝，除了我们常见的焚烧发电，剩下的炉渣还能制砖，甚至每天还能随机掉落几克金银贵金属。跟随记者一起去乌海看看有什么好做法。
8: 这是可回收垃圾，这是不可回收垃圾，回收的被循环利用了，那不可回收的垃圾去哪儿了呢？在乌海市垃圾焚烧发电厂，工人们正在处理刚运来的生活垃圾。
9: 乌海市每天有个大概有个800吨的垃圾进来以后，我们就会放在这个地方发酵5到7天。
8: 张龙和告诉记者，垃圾发酵后还要破碎，增加热值，近900度的高温燃烧下，垃圾中的有害物质就消失了。燃烧时产生的热量能同时发电，直接并入国家电网。每天800吨的垃�圾焚烧后能发电大概30万度，相当于5万居民一天的用电量，每年可以节约5万多吨标准煤。高温燃烧后，800吨的垃圾每天会产生200吨左右的炉渣，在别的发电厂，这些炉渣会被直接转卖给收渣企业，而这个发电厂在建厂的时候就自带了压砖项目，分离出来的细沙和水泥、粉煤灰混合后进入成型压机，压实后就成了市政地砖。
10: 这个是草坪砖，你看了、啊、里面啊，对对，有个空，
11: 有
10: 空心的
11: 啊，对啊，
10: 对对对对，整个厂区里面大概有52个平米的砖，这个炉渣经过高温完以后，比一般的砖的强度特别好。
8: 黄金泉告诉我，这些炉渣制成的地砖基本都被乌海本地消化了，草坪、护坡、人行道用处很广，市场需要啥品种，厂子就可以压成啥样式，而且因为是垃圾炉渣制成的，成本还特别低。
11: 现在每天大概能生产多少砖？
10: 20万块砖
11: 都能卖得出去吗？
10: 没问题，
11: 没问题
10: 啊，供不应求，因为我们价格便宜。像这种砖的话，能便宜1毛左右，1块砖一毛左右。
11: 那现在咱们这一块砖

0: 多少钱？
1: 这个章是四毛八。
0: 那就是，那本身它就才四毛八，然后一下就能便宜的大概五分之一左右。
1: 对，没错没错。
2: 高温还能让垃圾里的贵金属被提炼出来，每天产生的200吨炉渣里就有1.5吨细铁，500千克铜。企业换算后发现，经过处理，每吨垃圾产生的效益大概在350元左右。
1: 所以你很难想象，一吨垃圾能产生350块人民币的效益。350块人民币什么概念呢？相当于一吨的杜里煤，3000大卡的杜里煤。所以垃圾是换出了地方的资源。
3: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毕业生在毕业典礼拨穗受慰现场展示荣誉卷轴。
4: 上午捡了100个，
5: 在
4: 我妈
5: 乐
4: 怀了一
5: 套。
2: 四年级男孩想买足球鞋，家长引导捡瓶子攒钱，努力的小孩自带光芒。
4: 攒了100个，
6: 他妈妈跟他说，你要为了你喜欢的事情而努力，然后孩子就开始行动，捡了有一个多星期。作为他的教练，我也是希望他继续保持他对足球的热爱。
7: 我下去救了3个以后没有力气了。
2: 12只小羊羔深陷泥潭，乌兰木齐队员及时赶来帮忙救出被困小羊。
7: 泥鳅泥里边一下子拔不出来，必须得一个一个挖，一共12个小羊羔来的，差不多半个小时才全部给救出来。
2: 百米长龙破水前行，一起感受这份极致的中式浪漫。500米阳朔水上金龙亮相苏州，再现姑苏繁华途中的水乡盛景。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
8: 呼和浩特10到28摄氏度，巴彦浩特16到26度，乌海14到33度，临河11到30度。包头9到29度，高马石9到27度，吉宁7到24度，二连浩特9到23度，锡林浩特9到22度，松山10到26度，科尔沁14到26度，乌兰浩特14到24度，海拉尔11到17度，满洲里9到19度，额济纳旗17到34度，科尔沁右翼中旗13到25度，赫托克前旗13到26度，固阳县7到26度，武川县7到23度，察哈尔右翼后旗8到23度，乌拉盖管理区6到20度，临西县7到24度，巴林右旗10到25度，科尔沁右翼前旗11到21度。
3: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大赤峰，向未来。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上了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兄弟，我早就说过，这个土匪呀，没有一个好东西。你现在明白了吧？
1: 干爹，你觉不觉得很蹊跷？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找咱们北货厂的麻烦？他
0: 娘的！你说公审大会那天，我们北货厂的兄弟向他们大当家的放冷枪。 这北货厂哪个人是这种人呢？张占林在外边得罪了这么多人，那警察都在抓他，谁知道是哪个人趁机开的枪啊？
1: 干爹，你是说张大当家的受伤了？
0: 不用再提这个人。要不是他，今天能伤这么多兄弟吗？江春呐，你如果还是我

0: 不好，警察来抓人了！什么？走！快！走！哎！干什么？
1: 你们这是干什么？
2: 车这么抓人呢？
0: 土匪到我们这儿来闹事，你们不去抓土匪，抓什么好人呢？
2: 就是啊，
1: 好人！你们看看你们把这给炸的，还敢私藏大炮？这好人能这么干吗？
0: 土匪不来闹事，我们能炸他们吗？
2: 李队长，你可能搞错了。 是土匪攻击我们在先，我们只是做正当防卫。
1: 燕老板，大把刀，现在可能民国了，我把他们带回去是为了协助调查。再说了，这土匪那边我们已经派人去追了，两相对峙才能断个清白，对吧？
3: 那咱可说好了，只是为了调查，调查完了你就得把我的人给放回来。
2: 放心，放心啊。
4: 回来了，我上山去打探张占林的消息，结果张占林根本就不在山上。怎么会呢？我听干爹说，公审大会的时候，张大当家的受伤了。不知道啊，我在上山的半道上，看到江占和正在跟另一个人密谋商量缉拿攻打北货场的事情，说明这帮土匪早就跟别的什么人串通好了，他们是有预谋的。
0: 干爹，看来他们是有备而来的。
4: 而且这个李队长来的也莫名其妙，本来我跟干爹都参与了，为什么只把大家抓走了，留下我们两个？
5: 是啊，土匪来打北货场的时候，警察没来，土匪刚走，警察就来了，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0: 看来事情没这么简单。干爹，我怕今晚北货场不安全，这样您就住到我们那儿去吧。晚一点我跟东然哥再去警察局打探一下。
5: 好，不行。 这帮穷兄弟都被他们给带走了，这北货场就是一座空城。我不能走，我就在这儿守着。我看这帮王八蛋能有什么能耐？
0: 干爹，
5: 杨晨，再说了，我去你家也不方便呢，这万一我引火烧身，还不得牵连到你的家人呢？那怎么能行呢？
0: 好，
2: 既然这样，干爹不走，我也不走，我陪您待在这儿。
5: 那怎么行啊？你们还是走吧。
6: 别牵连你们呐，
7: 大把头，我也不走了。杨春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你的事儿更是我的事儿。我跟你们一起，今晚守着北货场。那好吧。三当家的，大当家和四当家都不在，二当家也死了，您倒是说句话呀，
6: 三哥。 给大伙出个主意吧，
8: 兄弟们，我歪哥的何德何能啊？都是仰仗着大当家和二当家，还有诸位兄弟们的抬举，才有了今天这个地位。但是现在你们也看见，大当家到今天还没有消息，二当家活活被北货场那帮老杆拿炮给崩死了。今天。
9: 斗胆做回主，这回咱们损失惨重，不能再贸然出手了。但是咱们跟北货场的仇算是结下了，以后得给大当家和二当家报仇。咱们现在最要紧的是把二哥先给葬了，然后休养生息，扩充人马，合适的机会。
8: 将北货场一网打尽。大哥死了，二哥也死了，三哥没死。 三哥自然成了暴毒债的大当家。兄弟们，以后你们要跟着我干，女人、大姚、大哥管够。要是不听我的，我就让你们死得比他俩还难看。
9: 谁啊？
0: 三当家的，有个姓李的求见。
1: 兄弟们，都醒醒了！我撒出去的探子刚刚过来报信儿，警察局的人已经把那。

0: 把那些老杆全都抓起来！现在北货场只剩下两个人，一个艳阳春，一个李老杆。咱们现在下山弄死他，就像碾死一只臭虫那么简单。兄弟们，和我一块下山，抢下北货场，重振我暴徒寨声威！
1: 三哥，家长，您这消息可靠吗？
2: 是啊，三哥，艳阳春那么厉害，咱们兄弟都见识过，现在又有这么多兄弟受伤，这回下山我怕。
3: 怕什么呀？我刚才说的话都没听清楚吗？北货场就剩下两个人了，艳阳春的再厉害，咱们爆竹寨的几十个兄弟还打不过他吗？咱们誓死也要给大哥和二哥讨回一个公道。
1: 三哥，我跟你去。
4: 三哥，走，
2: 咱们一块儿去。
1: 好家伙，下山！好，站住！干什么去？大哥，
5: 你回来了！
1: 哎，
5: 回来了！
1: 大哥回来了！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0: 大哥，兄弟对不起你。
1: 咋的了？
0: 二哥他死了，你过去看看。

0: 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二哥以为你死了呢，他说他亲眼看见是李老杆在背后冲你打的黑枪，所以就带着大家伙去攻打北货场给你报仇。
0: 我敢问，糊涂啊！就算是李老杆他们干的，可这帮老杆他也不是吃素的。
1: 大哥，我也是这么跟二哥说的，可他这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根本就不听啊！再加上大伙为你报仇心切，所以我们就冲下山，跟北货场的人打起来了。谁能想到北货场的人有硬家伙呀？
0: 老三，你有意识的把话给俺说清楚。
1: 大哥，别让我说了，我知道咱们寨子里的规矩，凡是外人，只要是动了咱们寨子里的兄弟，格杀勿论。就当二哥倒霉，让炮弹崩死了。
0: 炮弹，老三，你告诉我，到底是谁杀了老二？这个人就算是天王老子，我也要活剐了他。
1: 这个人是严阳春。
0: 严阳春，严阳春为什么要杀老二？
1: 大哥，就这会儿了，我还能骗你吗？大家伙全看见了，我们两边刚打起来，严阳春看见老杆们把炮推出来了，就把二哥打了个重伤。二哥当时跑不了，活活被炮给崩死了。这不是严阳春杀的，是谁杀的？知道你喜欢严阳春，但我当时以为你死了呢，所以我刚才要带着兄弟们去给你报仇。老天有眼了，你活着回来。行，你当着大家伙的面说吧，咱们怎么给二哥报仇？
2: 大哥，三哥说的没错，二哥这些年为咱们寨子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可不能白死啊。
0: 兄弟们，你们这是说啥呢？你们这是扫安张占林呐！这么多年来，咱们东征西讨，这情比血还浓呢。你们仁爱是你们大

0: 天都大亮了，这歪疙瘩怎么还没出现啊？哎，你把话传过去没有？
1: 传了呀，
2: 七兄，稍安勿躁，肯定能来。

0: 这天都已经亮了，也没见什么动静，会不会是咱们想多了？
1: 想多了最好，就怕没想多。江占和口口声声地说我杀了张占林，我想这里边一定有猫腻。
2: 这其中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不过干爹不用担心，咱们不惹事儿，但摊上事儿了，咱绝对不后退。
1: 嗯，咱们就在这儿等，我看那帮兔崽子还敢不敢再来闹事。
3: 局长，你看，土匪真的来了！所有人准备，准备抓人！
4: 干什么？你是局长，我是局长，
3: 怎么胡下命令？
4: 等会儿，
5: 等一会儿，他们把地牢杆、艳阳车收拾了，咱们再冲进去。遇到反抗，
4: 搁小屋。
2: 大当家的，你回来了。
6: 回来了，特失望吧？活着回来就是要你的命。
4: 叶阳春，俺是喜欢你，俺拼了命去救你，那是俺自愿。可今天这个事儿过不去，俺问你，俺们家老二是不是你和北货厂的人杀的？
2: 是我杀的，是你们二当家的带着人攻打北货厂在先，我为了保货厂才伤了他。我一人做事一人当，跟北货厂没有关系。
4: 你认了？
2: 对，我认了。
7: 这带头的好像是张占林呐。
3: 什么？
7: 不会吧，张占林还活着？
3: 马彪，这怎么回事？这歪哥的跟张占林是不是穿一条裤子？我告诉你啊，张占林可是猛张飞，不好对付。
7: 七兄，不可能，这歪哥的害张占林在先，你给他抱死他，他也不可能跟张占林活着干。我猜着张占林是突然回来的，歪哥的他也不知情。
3: 猜什么猜？我问你现在怎么办？
7: 要不然还是先按兵不动。你看张占林他带着人直奔北火场，他应该也认为是艳阳春杀了江占和，要不然按你说的，咱们等他们打起来再动手。
3: 去看看去。
7: 局长，我去啊。
3: 我去，
7: 我去，我去。
1: 张占林，我问你，你是不是跟江占和合谋来害我们北货厂？
4: 你什么意思？
1: 江占和说我们北货厂的人向你放黑枪，把你打死了，所以他才带着人来血洗北货厂，结果你现在还活着，你怎么解释？
6: 行了，别老跟着瞎嘚嘚，咋的？真希望我大哥真死了？我们家二哥亲眼看见你们北货厂的人冲我大哥开黑枪，所以你们把我二哥打死了，对不对？兄弟们，别愣着，都给我带走。
3: 等等，张占林，你是不是搞错了？杨春没有直接杀你们二当家的，再说那也是他咎由自取，跟杨春没有关系。
2: 我，杜仁泽，
3: 废话，你干什么？
2: 大当家的，这都是我一人所为，跟他们没有关系。
1: 来人，

0: 事情弄清楚，上哪儿都行。带走。
1: 杨春。
2: 哎，怎么回事啊？里面没有动静啊。
3: 他们没打起来。
2: 啊？
3: 这张占林把叶阳春和李老杆带回山上去了。
2: 干什么去了？
3: 不知道啊。
4: 齐兄，要不然趁此机会一网打尽全杀了。
2: 不行，我来石家庄之前就知道张占林不是一般的土匪，几次围剿的，这人数比咱们这三倍都多，都让他打得稀里哗啦的。本想着两枪相斗，我坐收渔翁之利，现在非得让自己人顶上去。你看看就这几块料，不得让人打得头破血流啊！哎，马彪，你是不是故意看我难堪呢？
3: 不是，徐兄，我没有那个意思。
2: 你什么意思啊？你心里光有你这好事，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
3: 哎，
2: 我闭嘴吧你！
3: 局长，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2: 哎，收队，回去。
3: 局长，回局里啊？
2: 回哪儿？回家，睡觉。
3: 是，走，收队。
1: 娘，娘，
5: 儿子，
1: 娘，
5: 哎，你咋一个人回来了？杨春呢？
1: 暴徒寨的二当家昨晚被老杆们用炮炸死了。张占林刚带人把杨春和大把头给抓上山了，说是要用他们俩给江占河抵命。
5: 啊，这土匪咋说翻脸就翻脸？董然，现在怎么办？
1: 你先别着急，我觉得。既然张占林当时没动手，反而是把他们俩抓上山，就说明他俩现在暂时还没事。现在最要紧的是要把振儿、赵儿看好，千万别让他俩往外跑。
5: 你放心，他会看好他们的。
1: 娘，我想跟您商量个事儿。
5: 你说啥事儿？
1: 您把家里的现钱、之前的首饰全部都拿出来，有多少算多少，越多越好。
5: 对，把这些都交给张占林，把杨春赎回来。
1: 不是。张占林现在要的不是钱，我得把钱送到警察局去。
5: 警察局？儿子，警察局一直和咱们家不对付，他能帮咱们吗？
1: 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有钱能使鬼推磨，我就不信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他警察局能撒开手不管。娘，人命等不得，抓紧凑钱，我现在出去想办法。
5: 你快去吧。
1: 好，
5: 快去。

0: 叶阳春，死到临头，你还有什么话说？杀人偿命，天经地义。我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不过，这件事情和我干爹无关，暗中向你开黑枪，那更是无稽之谈。还请大当家的能查明真相，不要再为难我干爹和北霍长了。
1: 阳春，脑袋掉了，碗大了吧？20年后我又是一条好汉。 我李老杆能有燕大胆的女儿，给我做干闺女，我这一辈子值了。你说燕大胆的女儿，就是河北沧县的燕大胆。
2: 没错，
0: 燕大胆就是我爹。俺年轻的时候曾经见过燕大胆，是条汉子。俺见过他杀那些烧杀掳掠的洋人。
1: 侯爷，
0: 大哥，
1: 天王老子杀了人，偿命！燕大胆的闺女咋了？杀了我兄弟，就得偿命。
3: 谁能证明你说的话都是真的？
1: 能证明的是我二哥，但他被你打死了。
0: 公审大会的时候，他亲眼看见你在后边冲我大哥开黑枪，有没有这事儿？
1: 没有。
0: 张占林，我李老杆呢是行得正，坐得直的人。 脑袋可以掉，但是被冤枉的事儿，那我不认。我跟你保证，我北霍场上上下下几十个兄弟，就没有向你开过枪。有人说我向你开枪，那这里边一定是有鬼了。不是我在说谎，那就是有人包藏祸心，想挑起我们北霍场和暴徒寨的斗争，想坐收渔翁之利。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啊？
1: 李老杆，那你说这话啥意思？你的意思是我二哥故意往你身上泼脏水，二当家的什么为人，兄弟们都知道。
0: 大哥，别听他搁这瞎说，我要是你老大，我就把你给弄死。
1: 我，哎，好了，没错，我对你们土匪呀，以前没什么好印象，但是人总是会变的。 就冲那次，为了我干闺女，你到公审大会上去救她，就冲这一点，我就敬你是个爷们儿。再说，我怎么可能向我干闺女的恩人开枪呢？啊，
4: 大哥，还跟他废什么话呀？
0: 好了，兄弟们，你们放心，人已经在这儿了。等俺把这件事情查清楚，再杀他也不迟。

0: 我们这儿还有一大早，上去吧。哎，好。
1: 李队长，我来报案的。我们家家人让土匪给抓走了，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这人命关天，我想见你们局长啊。这我们局长今天抱恙在家，他没发现你啊。你先去登记一下，回去等消息吧。别！
0: 李队长，
2: 这不合适。
1: 李队长，你看，你想想办法帮帮忙呗，通融一下。
2: 我这也没什么权利，你呢？ 先去登记一下。
1: 哎，
2: 好嘞，好嘞，我先去登记。你看能不能想办法跟局长汇报一下？
1: 好，
3: 哦，
1: 你问问啊。
2: 好，麻烦你了啊。
3: 队长，今天工作做完了吗？
4: 做完了。
3: 认真点啊。
4: 是。

0: 小三，你跟俺交个实底儿，到底是咋回事？大哥，啥意思？信不过呀？人命关天，不能草草了事，正是因为俺信你，所以俺才要问你。
1: 大哥，还是那句话，二哥亲口告诉我的，他亲眼看见北货厂的人在你背后打了黑枪。
0: 都以为你死了呢，所以我们带着兄弟下山去打北货场，谁知道让北货场的人给暗算了。
2: 三哥，说句不中听的话，虽然李老敢一直跟咱作对，但你说我跟他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他呀不是那种人。
1: 就算不是李老敢干的，二哥是艳阳春杀的吧？这事怎么办？
0: 三哥，
1: 话不能这么说。
0: 怎么说？你二哥已经死了。
1: 你
0: 就
1: 好了。
0: 你们别吵了，这件事情必须给俺查清楚。老四，你带人挨家挨户的查，看看当时有没有人看见什么。
3: 哎，
4: 谁啊？
3: 三大侠，找我，
4: 把门赶紧关上。
3: 这咋了？这也太……平时哥对你咋样？
5: 三哥对我那没话说。
3: 小八，
4: 哎，
3: 哥可还记着呢。去年你糟蹋王家村的小姑娘，已经犯了大忌了。
4: 就这一点，我跟大哥说的话，现在就能把你拉出去毙了。
3: 哎，
4: 别，
3: 三哥，
4: 我求求你，这事儿你可千万别说出去，我求你了，三哥，不能让大哥知道啊。
3: 怕了？
4: 啊，
3: 就你这个小胆儿，我也早就烦了。什么这些狗屁的条条框框，咱们是干啥的？咱们是匪，占山为王，想干啥就应该干啥。
4: 哎。
3: 女人不让碰，钱还不让耍，啊？
4: 是吧？
3: 你要按我说的做，女人大洋搁全管控；不按我说的做，哥只能把你干的这件事跟大当家的说了。怎么选择，你自己定。
4: 三哥，我干。
3: 真干啊？
4: 真干，我干。
3: 这可不是我逼你的，
4: 我自愿的。
3: 你看看，哼，哥就知道你是个聪明人。去吧，去吧，去吧。

0: 张嘉林，你就是个糊涂蛋，我以前高看你了，你们那个老二老三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1: 老二老三跟着俺出蛇入死，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俺比你清楚。哼，李老杆，俺敬你是条汉子，我最后再问你一次，这事儿跟北货场到底有没有关系？
0: 没有关系。
2: 求您为我们做主啊！
1: 你们这是干啥？都给俺起来！
2: 大当家的，就算我肯起，兄弟们也不愿意啊！你不在的时候，二当家尽心尽力管着山寨，待我们就像兄弟一样。可他现在死了，杀他的人就在屋里，我们心里难受啊！我就斗胆说一句，说错了，你以前崩了我，我绝没二话。
1: 说，
2: 大当家的。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您别为了一件衣服让兄弟们寒心。
3: 小八，你干嘛呢？
4: 你造反呢？知道自己这是什么行为吗？逼大哥大逆不道，赶紧滚起来。
2: 大当家不杀了燕阳春，我绝不起来。
3: 你小子疯了你啊！起来。
2: 当年是二当家的把我救上山的，要是没有二当家，我早就不知道死在哪儿了。二当家对我恩重如山，形同父母。现在他死了，我却不能为他报仇，我心里难受，我憋屈啊！
4: 就你憋屈吗？你问问兄弟们谁不憋屈？大当家说了，正在给大伙查呢。
2: 还有啥可查的呀？兄弟们可都看见了，就是燕阳春干的呀！大当家的。咱山寨里的规矩是您立下来的，外人杀我兄弟者，那无论是谁都得偿命。现在二当家的尸骨未寒，我宁愿随他这么去了，也比做个窝囊废强。大哥，对不住了，
1: 够了。敢把燕阳春带上来。

道上的规矩我懂，这条命你拿去。不过我们北货场到底有没有加害于你，我相信。

0: 你们暴毒寨有内鬼，叶阳春，拿命！放开他！哥，你说，你们暴毒寨的内鬼，就是你们二当家的江占和。
1: 放屁！信不信我是来帮了你？
2: 对了，
3: 我有证据。
0: 张占霖，公审大会以后，你就凭空失踪了。阳春担心你的安危，想上山来找你，被我给绑了。后来我自己偷偷上山，想打探你的消息，结果在半山腰上碰到了江占和跟另外一个人，正密谋商量攻打北货场的事情。
3: 跟什么人密谋啊？
0: 江占和当时跟那个人商量的时候，那个人侧着身，我没看清楚他到底是谁。
3: 张占霖好几天都没回来。
0: 把这事回不来了，这爆毒寨上上下下，我说了算。今儿窑啊，一定要砸，而且要砸得漂漂亮亮的，请好啊！
3: 那就好，那可就有劳兄弟们了。今天晚上恭候大驾。
0: 得嘞，兄弟，我可有言在先啊，我全力配合你。但是答应我的事儿，可要说话算数啊。那两张纸，我可收着呢。
3: 那是怎么？
0: 我听见他们在商量如何攻打北货场。
4: 而且还在说什么答应的事情一定要办到，什么两张纸我都收好了。啊，真是，这是会的，故事编的真好。哦，对了，兄弟们，你们不太了解这个人，这小子以前在天津卫视说书的，
3: 说书的，
4: 明白了吗？
0: 靠一张嘴活着，死的都能给你说成活的，那可不是。哎，那你忘了这儿是爆毒寨，你把我们当猴耍呢？不信你们可以搜啊，只要你们搜出来了，就相信我说的是真的了。
5: 大哥，走吧，该搜，你来跟我来。
6: 二哥，可是为了救你丢的性命，你还怀疑他，当着大家伙的面走，不合适吧？闭嘴！他要是拿不出证据来，俺就连魏东然一块宰了，祭奠老二的在天之灵。哥，银票没有。
7: 但有个这个东西，老二勾结警察。弟兄们，这个就是警察局给江占和的委任状，这上面写着任命江占和为警察局的副局长，这上面有他的签字，还有警察局的印章。
0: 张占霖，你现在相信我说的都是真的了吧？江占和根本就不是为了救你，他只是跟警察局勾结在一起，攻占北货场，保己私欲，而且他还最有可能就是朝你打冷枪的那个人。
6: 住口！
0: 俺兄弟就算是归顺了警察局，他也不可能朝俺发枪。张占霖，现在真相已经大白了，阳春是替你们暴毒寨清除了内鬼。
4: 他不但没罪，反而有功。你应该放了他。二当家的是我兄弟，不管他做错了什么事，现在人已经死了，道上有道上的规矩。暴毒寨的人做了错事，由暴毒寨的人自己来解决。外人动了我兄弟，那必须得一命抵一命。
6: 兄弟们信俺，俺就给兄弟们主持公道。
0: 杨春，
6: 俺再怎么稀罕你，寨子里的规矩不能破，不能对不起兄弟们。今天就得按规矩来。
0: 张占霖，杨春救了你的命，你竟然还要杀他？你这不恩将仇报吗？
8: 大当家的。

0: 我都明白。我叶阳春不怕死，你对我有恩，我不能看着你因为我为难。
1: 阳春，现在不是逞能的时候。
0: 董然哥，上次赖侯替我去死的时候，我就已经悔不当初，我不能再连累你们任何人了。来，动手，杀了我，替你们二当家的报仇。
2: 杀可以，但不是现在。今天咱们就好酒好菜摆上一桌，好好的给燕老板践行。阳春，俺佩服你，俺杀了你为二弟报仇，事后你一家老小，俺暴毒寨管他们一辈子。阳春，今天在备案，好好的喝一顿。
0: 大当家的，多谢。那咱们今天就喝个痛快。大当家的，我先敬你，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
2: 阳春妹子，这件事儿是我对不起你。
0: 哎，别这么说，我知道你的难处，我也是跑过江湖的人，这江湖上规矩大于天，我今天要是不死，你以后就没法管束你手下的兄弟们，所以这件事我不怪你。
2: 阳春妹子，你是个好女人，这辈子我就没佩服过谁，你爹算一个，你也算一个。
1: 张占林，你口口声声说要讲这个规矩那个规矩，我现在有一个办法，既能救艳阳春，还能不破坏你们暴毒寨的规矩。
3: 玩嘴的，把你嘴闭上吧。规矩就是规矩，杀了我兄弟就得偿命，听明白了吗？
1: 既然你们暴毒寨凡事都要讲规矩，那好，我今天就跟你们好好说说规矩。按照你们寨子的规矩，外人杀了你们暴毒寨的人就要偿命，是不是？
4: 是，外人欺负俺们，俺们必须加倍奉还。
1: 如果欺负你们寨子的人不是外人，而是自己人，是不是就能算成加法惩戒，而不算是破坏规矩？
2: 你这是啥意思？
0: 董然哥，你想说什么？
1: 张振林，如果你娶了艳阳春，她成了暴毒寨的压寨夫人，就没有这些规矩了。
0: 董然哥，你说什么呢？这暴毒寨是有暴毒寨的规矩，可我艳阳春有我艳阳春的规矩。虽然我还没有嫁人，但是我心里已经许了人家，怎么能嫁给其他人呢？
1: 你有什么规矩？如果你死了，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你想想振儿赵儿，你想让他们俩都变成孤儿吗？别说了，只有你活着才是最大的规矩。

0: 你想想镇儿赵儿，你想让他们俩都变成孤儿吗？别说了，只有你活着才是最大的规矩。
1: 段然哥，你在说什么呀？
0: 张振林，我的这个提议你觉得怎么样？

0: 我记得你曾经说过，你很喜欢叶阳春。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还会犹豫。如果你只是担心我，你放心，我保证，只要你愿意娶叶阳春，同意跟他成亲，从今往后，我就离你们远远的，再也不出现在你们面前。
1: 董然哥，
2: 只有这个人看见二当家跟警察局的交易。

0: 这么多年，你一直都非常喜欢燕老板。如果你怕兄弟们不服气的话，我去帮你说服他们。
1: 段然哥，你给我听着，以后正儿赵儿还有干爹干娘就拜托你了。你刚才说的，我死都不会同意的。
0: 死死死，生生死死在你嘴里说起来就那么容易吗？死能解决问题吗？张占林也算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他这些年对你的情谊。 我都看在眼里，我相信你自己也知道。杨春，我魏东然没本事，救不了你，但是我真的希望你能好好活着。只要你能活着，让我干什么我都愿意。我就要你好好活着，
2: 段然哥。
0: 如果你几天不同意，想不通的话，我就跟你一起死在这儿。
2: 你这是干什么呀，
3: 杨春？事已至此，你就听东然一次吧。我觉得他说的对呀。
2: 干爹，
3: 活着是最重要的。再说了，这大当家的，我相信他会对你和孩子好的。

0: 俺给大家宣布一个消息，俺要娶媳妇了。没等到大娶媳妇儿，这是沧州大侠燕大胆的女儿燕阳春。从今往后，她就是你们的大嫂。咱们爆毒寨和百货场，就是一场误会。老二她勾结警察，最终送了性命，那就是咎由自取。你们大嫂替我执行了家法。往后啊。
1: 咱们和老杆们就是一家人。恭喜大哥！
2: 恭喜大哥！喜结良缘！
1: 喜结良缘！
3: 干爹，冻然哥呢？
4: 他一大早就下山了，可能是回去了。
1: 杨春和张占林就要成亲了，是我撮合他们的，我辜负了杨春，我知道杨春对我的情谊，可是我魏东然没有本事，保护不了杨春，最后只能想出这个办法去救杨春的命。我今天来是来跟你告别的。 我要离开石家庄了，以后不能常来看你了。你和星星。

0: 你在这里干什么？我来看看星星。看星星？你还有脸说这个话？你有什么资格站到这里来？如果不是因为你，赖猴和星星都不会死，杨春也不会被抓进大牢里，更不会被逼着嫁给土匪。你知道吗？
1: 所有的一切都是被你给害的。你说的对，你说的都对，我根本就没有资格来这里。都是我害了你们。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你以为走到今天这一步都是我愿意的吗？当年为了帮你们找回燕辰。 我被洋人玷污、投河自尽的时候，你们在哪儿？我沦落到尹崔哥受尽折磨的时候，你们又在哪儿？你以为我不想在公审大会？

0: 我想说出真相，为你们平冤昭雪吗？可是你知不知道，马彪抓了崔玉他们，用他们的性命来威胁我。这些年我在乙村，要不是他们一直照顾我，我樊月根本就活不到今天。
1: 小月，我不知道马彪他竟然拿你的姐妹威胁你，是我错怪你了。因果报应，反复无常，说到底，都是我为东然种下的恶因，却让你饱尝恶果。
0: 我害了你，我现在就给你赔罪。从今往后，我一定会尽全力保护你，绝对不会让你再受任何伤害。杜二哥，都过去了，都过去了。
1: 我刚才听说，你准备要离开这里，你能带我一起走吗？带你走？好，我带你一起走。既然我已经知道了你的苦衷，我就绝对不会允许你再回到马彪身边去活受罪。小雨，从今往后，你我还有我娘。 我们就是一家人，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住下来，平平静静的过一辈子，啊！
0: 只要你不嫌弃我，不恨我，我就知足了。

0: 来，干了这碗酒，往后啊，咱就是一家人了。你先等等，有一些话我还得跟你说清楚。杨春呢，是我干闺女，既然她答应要嫁给你，以后你可要对她好啊！啊，
1: 这个你放心，能跟杨春妹子成亲，是俺张振林八辈子修来的福。这媳妇儿呢？ 就是心头肉，大事小事儿，你说了算。
2: 哎，大当家的言重了，大家在一起过日子，只求平平安安的，我就知足了。

0: 这喜事啊，赶早不赶晚。今天晚上在寨子里边，俺就大摆宴席，把这事儿给办了。最近呢，寨子里边也不安生，正好呢，借着这个机会，让兄弟们痛痛快快的喝一场，沾沾喜气儿。
1: 我看这样不太妥，婚姻乃人生大事，不可过于草率。你想想，我河北人家饭庄开得好好的，这突然一夜之间就在你暴毒寨成了亲，别人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艳阳春被你抢上了山，当了压寨夫人。
2: 杨晨说的有道理啊，咱先不说三媒六聘，但最起码的礼数得有啊。
0: 那你们说咋办？
2: 杨晨定，
1: 我有三个请求。第一，我得先下山去见干娘，干娘这么多年待我恩重如山，而且我之前也默许过跟东然哥的婚事，我这突然要嫁给你了，我得把其中的来龙去脉跟干娘说清楚。
0: 有道理。
1: 第二，我得带着振儿和赵儿一起出嫁，大当家的你得跟我一起照顾这两个孩子，把这两个孩子当成你的亲生骨肉来看待。
0: 这个你放心，这俩孩子呀，俺见着他们打心眼里就喜欢，巴不得当他们爹呢。往后啊，俺不会亏待他们。
1: 好。第三，咱们在一起过日子，不求大富大贵，但求平安。你们这些做土匪的，整天打打杀杀，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哪能过上安生日子呢？万一要是赶上政府剿匪，就算能杀出一条血路来，那得牺牲多少弟兄的性命啊！大当家的，听我一句劝，别再干这打家劫舍的行当了，把寨子解散了，下山改行吧。
0: 那可不行，俺们本来就是干土匪的，别的啥也不会干呢。再说了，这兄弟们也不答应。
2: 杨春呢，这是为了你好，你别好赖不分呢。
0: 最近这段日子，俺也倒想过，当时兄弟们穷得没饭吃，跟着俺上山当了土匪，打打杀杀几十年，才有了现在的暴毒寨。可是，不管是大清还是民国，这政府啊都盯着呢，说不定哪天就得把这匪给剿喽。改行，这事儿俺不是没有想过，可是这山上这么多兄弟，兄弟们得吃饭呢。
2: 大当家的，我倒是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0: 你说。
2: 你看我这年龄也大了，也干不动了，等你们俩成亲了之后呢，我就把北货厂交给你们去打点，你手下那帮兄弟们就改成护镖队。这北货厂可是正儿八经的营生啊，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要善待我手下那帮老干兄弟。这北货厂呢，不能让你们挣到金山银山，但是肯定会让你那帮兄弟吃得饱穿得暖，过上正经人家的日子。
0: 好，多谢您老人家。
2: 不谢不谢。
0: 这样，俺出去跟兄弟们说一声。你们稍事休息，俺去去就来。
2: 好。
0: 这样安排可以吧？
1: 多谢干爹。
3: 大哥，兄弟们不好意思说，那我跟你说，大家不反对你娶媳妇儿，但是让兄弟们放一些枪杆子，这是为啥？咱们就是匪，占山为王有啥不好的？没事去什么北货场啊？
4: 大哥，这都是兄弟们多少年攒下的家当，兄弟们舍不得呀。
0: 兄弟们， 俺今天做这个决定，就是为了你们好。当年咱们占山为王，那是因为生计所迫，如今李大把头把北货场让给咱们，让咱们做正经营生，咱们可别不知好歹呀！啊！
5: 那既然大哥说了，我们就答应了。
3: 大哥，
5: 我认为挺好。
3: 我觉得你先好好做。
1: 兄弟们，听我一言。各位兄弟，我知道要让大家接受大当家的这个决定，一时间有些困难。但我说句心里话，难道你们就真的想打打杀杀、刀口舔血的过日子吗？我知道各位兄弟都是贫苦百姓出身，因为世道艰难，逼不得已才落草为寇。大家结社绝对不是你们的初衷，现在刚好有一个机会，可以让大家金盆洗手、安安稳稳过日子，又何乐而不为呢？
6: 难道到了北货场，兄弟们就能过上好日子吗？
1: 兄弟们到了北货场，可以跟大当家的一起跑货、赶车、当装卸工人，赚的钱大家分，人人都能吃上饭。
7: 说得清楚，这么多人，这么点饭够吃吗？
1: 兄弟们先别急，我话还没说完呢。我们燕家以前在沧县呢，就是开镖局的，这里边的行情我懂。咱们暴毒寨响当当的名号，那在绿林中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以兄弟们的身手和本事，你们还可以成立护镖队，保证货物顺利地到达目的地，同时也可以赚一笔护镖的钱。而北货场有了暴毒寨的支撑，势力壮大不说，威望会更高，江湖上没有人敢欺负咱们，那跑货就更顺利。
7: 这法子好，土匪当保镖，保险。
8: 就是，这方圆几百里，咱们暴毒寨首屈一指，没哪个小毛贼敢打咱们主意。
9: 只要是敢抢咱们的货，咱们就灭了他。
1: 只要咱们齐心协力，踏实肯干，大家不但能吃上饭，还能养活一家老小。最重要的是，大家再也不用过以前那种担惊受怕的日子了。
7: 我支持大嫂的决定，金盆洗手，下山改行。
3: 你们都看见了吧？咱们的大哥为了一臭娘们连老本行都不干了，
4: 这不是荒唐吗？
10: 可不是嘛，还让咱们跟他一块转行，这压根就没考虑过咱们的死活嘛。
5: 你看咱们大哥现在啥事儿都听他媳妇儿的，咱们往后的日子难过喽。
3: 兄弟们，你们也都看着，好多兄弟都愿意跟着大哥和燕阳村，为了你们我也只能随大流。但是你们放心，只要有我歪哥的在，咱们就见机行事。
1: 干娘，段然哥，我回来了。段然哥，段然哥，干娘。

阳春，我已经带着娘和小月离开这里了，不要担心，孩子们我托付给秦外伯了，我由衷愿你和他百年好合，早生贵子，好好把孩子们带大。土匪是个掉脑袋的营生，你千万要劝他早日改行，过安生日子。另外还要告诉你一件事儿，小月之所以做伪证陷害你，其实是因为马彪拿以翠阁那些姑娘的命来要挟她，她也是迫不得已，希望你不要怪罪她，请你看在我的面子上，恩怨一笔勾销了，我会好好照顾娘和小月的，

0: 最动人这孩子了，他这心里也真是够苦的。
1: 我欠段然哥，欠小月，欠干娘，欠他们实在太多太多。他们这一走，怕是这辈子都不能再见了。我是想报答他们，他们都不给我机会。
0: 欠人情容易，还人情就难了。阳晨，你也别太难过了啊！只要他们能找到一个很好的安身之处，过上好日子，那不就行吗？
1: 也好。段然哥和干娘这么多年跟着我，也没少受波折。也许他们离开了我，还能过上安稳的日子。还有小月，她受的苦实在太多太多了。她跟着走了也好，段然哥和干娘会好好照顾。

0: 这就是命啊，长春啊，你和占林可得好好过日子。他那个人脾气差了点，但是还是靠得住的男人。你跟他成亲，绝不会吃亏的。
1: 干爹，现在栋然哥和干娘已经走了，猴子也已经不在了。 我看这个饭庄我开不开没什么意思，要不然就把它关了吧。
0: 现在最要紧的是把婚事给办了，至于开不开饭店的事情，咱们以后再说。

0: 我饿了。
1: 好，我马上给你们做饭啊。
2: 奶奶呢？奶奶去哪里了？
3: 对啊，还有魏叔叔，我们还要找他背诗呢。

0: 湛儿，赵儿，娘告诉你们一件事情，但是你们不要伤心难过。魏叔叔带着奶奶，还有樊月阿姨一起走了，也许以后都不会再回来了。
1: 姑姑，你骗人！奶奶和魏叔叔不要我们了吗？
0: 奶奶和魏叔叔没有不要你们，他们只是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生活了。等你们长大了，就会明白。

0: 叔叔不辛苦了，你们只要记住，奶奶和魏叔叔不管走到哪里，他们永远会挂念着赵儿和赵儿的。不哭了，还有，娘很快就要嫁人了，以后咱们娘仨就跟着张叔叔一起生活。你们要听张叔叔的话，知道吗？
1: 知道。

0: 来来来，
1: 嗯，不错啊，
0: 上好的茅台，我托朋友特意从贵州运来的。
1: 嗯，
0: 你要是喜欢的话，走的时候再带两杯回去。嗯，
1: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马兄弟啊，
0: 哎，
1: 前几天我听说樊月不见了，现在有消息吗？
0: 樊月啊，他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齐兄不必在意，我可以保证，他肯定不会把事情说出去。
1: 那你这个婚事到底是办还是不办呢？
0: 我明白齐兄的意思，樊月已经跟我签字画押，这刘家的财产现在都归我名下，这婚事办不办都一样。
1: 那就好，那就好，来喝酒。马兄弟啊，你现在的日子越过越滋润了，今天茅台，明天燕窝，我都羡慕死你了啊。
0: 齐兄你严重了，我就是一普普通通的商人，每天围着铺子转，不过齐兄你放心，只要有好处，我肯定忘不了齐兄。
1: 哎呀，说的哪里话嘛，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嗯。

0: 张占林这个土匪头子怎么敢招摇过市啊？
1: 看样子这是要成亲了。
0: 成亲？跟谁啊？
1: 还能有谁啊？
0: 艳阳春。
2: 哟，真好。
3: 大把头，掌柜的
2: 回来了，喜帖送到了吗？
3: 啊，齐局长不在，我把请帖啊放在办公桌上了。掌柜的，可他手下人都嘟噜着脸，好像咱欠他们钱似的。
2: 行，不用管他们，送到了就行。
3: 掌柜的，那个姓齐的这么不待见咱，咱给他送什么请帖啊？
2: 既然我要和大当家的一起接手北货场，那就避免不了磕磕碰碰，也免不了跟警察打交道。我想着趁着这个办喜事的机会，跟齐局长主动示好，冰释前嫌，总之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4: 哎，你看啊，还是我干闺女有远见，不像你傻呵呵的，这傻小子。哎，你还站着干嘛呀？你把这盖头给盖上啊，新郎都等着急了。
5: 局长，
6: 局长，
5: 局长，
6: 局长，这是艳阳春给您送的喜帖。
0: 这张占林跟艳阳春成亲，请我干什么呀？啊？
6: 我看一定是鸿门宴，还是不去为好吧。
0: 去？为什么不去？我一个堂堂的警察局长怕什么呀？到时候小磊你带一队人马在外面候着，见机行事。
6: 是。
0: 我倒要看看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懂世间温柔的灿烂。

0: 好的过日子，对你好，一辈子都对你好。
1: 大当家的，我知道你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你对我这么好，我很感谢。但是有一些事情，我希望你能给我一点时间。
0: 你的意思俺明白，你放心，你说啥俺都听。
1: 谢谢你，大当家的。
0: 哎，咋还大当家的？以后叫俺家您就行啊。俺陪兄弟们喝酒去啊。
1: 哎，
0: 你一个人待着无聊不？要不一起？
1: 合适吗？
0: 咋不合适啊？
1: 行。季局长，以前咱们之间的确是有些误会，但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相信您那么做也是为了执行公务，保护咱们这些平头老百姓。

0: 今天年轻人能赏光来喝这个喜酒，就说明您还愿意交我这个朋友。希望从今以后啊，咱们能冰释前嫌，以后有什么能用得着我的地方，您尽管说话。
1: 好说，燕老板，都怪我一时糊涂，让你遭了罪，真是无地自容啊。哎呀，
0: 您这说的哪儿的话、哎、来，
1: 前辈，
2: 来了，来来来来，坐坐坐，来拿凳子坐。
0: 哎，坐。
3: 齐局长，你放心，俺张振林从今往后就是老老实实的良民，凭自己的本事吃饭，好好的经营这个备货厂，日后还要靠齐局长多多帮助啊。齐局长，咱们也算是知根知底儿，您可别为难。
1: 张兄，你既然带着兄弟们下山转了行，那些枪支弹药怎么处置呢？
3: 卖了，俺现在就是一个平头老百姓，那些打打杀杀的玩意儿留着他干啥？
1: 这不挺好吗？
3: 来，
4: 喝！各位兄弟，大家敬一下，敬一下，
5: 敬一下，敬一下，敬一下！
4: 我当着大伙的面宣布一件事情：从今天开始，北货厂就由张占林和叶阳春他们夫妇掌管。北货厂跟暴徒寨合为一家人，众人食柴火焰高，我希望我们两家兄弟能同心协力，将北货厂发展壮大。
6: 好，站住！
7: 俺说两句，既然暴徒寨的兄弟们跟着我下了山，就和北货厂的老杆兄弟们是一家人，从今往后还需要老把头多多帮助。兄弟们，咱们敬礼老杆。
1: 叫我什么？
7: 敬我爹一杯。
1: 对不住啊！
8: 再来，再来
9: ！局长，现在是什么情况？这个兄弟们可都候着呢。
1: 什么情况你看不出来啊？
9: 来，
1: 别候着了，说对吧？
9: 是。
1: 诸位，本人呢，公务在身，不便久留，先行一步，告辞。
0: 慢走，慢走，
1: 慢走。再次道喜啊，
9: 行。慢走，
0: 请。
1: 来来来，再来一个。走
9: 走，哎，
1: 喝吧喝吧。
9: 好，
8: 买车，好香，好香，好
1: 香。来吃吃吃，都别愣着，赶紧吃。
10: 说对，李队长，你没听错吧？
11: 齐局长亲自下的命令，赶紧撤吧。
10: 说对，
12: 是。
10: 李队长，李队长，
13: 马爷。
10: 你没杀得了艳阳春就算了，怎么还让他和张振林成亲呢？
13: 马爷，马爷，先撒开，小心啊！马爷，消气消气，我是一句话两句话跟你说不清楚，但是你放心，只要有机会，我肯定宰了他。

0: 爷，消消消消，我是一句话两句话跟你说不清楚，但是你放心，只要有机会我肯定宰了他。
1: 我再信你一次，里边到底发生什么事儿？
0: 马爷，这艳阳春真不是一般人啊，有两下子，现在拉着张占林和那帮老杆跟这忽悠齐局长的，挨个敬酒还送了大礼，我看齐局长被架在那儿是下不来了，你想让他动手

0: 时候不早了，睡吧。
1: 一群兔崽子！我醉了，让点酒喝。大晚上不睡觉，跑这来干啥？
2: 喝不下，喝不下。
1: 去去去去去，走走走走走走！大哥，大喜的日子，你好意思让我们就这么走吗？
3: 来，兄弟们，这个拿去喝酒吧。
1: 谢谢嫂子，
4: 谢谢嫂子，谢谢嫂子。哎，
0: 动手动手，
1: 行了行了，哎，走了，
0: 走吧。

放心，俺答应你的事儿算数。睡吧。

0: 好了，同学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吧，回家吧，拿好自己的课本啊。
1: 小花，
0: 小红，今天学的怎么样啊？
2: 先生，您今天教我的事我已经全都会背了。
0: 哟，是吗？晚上回去了我可要好好的考考你啊。
2: 没问题。
0: 走。
3: 小玉，你这快生了，千万要当心了啊。
4: 婶子，我现在啊就像回到了咱们在天津的时候，坐着闷得慌，帮你干点活啊，浑身舒坦。
5: 小月这样的闺女啊，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大妹子，你可真有福气呀、啊！
3: 这孩子就是让人心疼。往后啊，咱们只要能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我就知足了。
0: 娘，你们回来了。
4: 东仁哥，来吃饭了。
0: 快坐下吃饭。
3: 小月，你要多吃点，这样才有力气生孩子。
4: 婶子，我还没到日子呢。
3: 那也得多吃点，等你坐完月子咱们就一起回老家，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0: 娘，这事儿咱们不是早就说好了吗？怎么现在一天到晚就在念叨？
3: 叶落归根，兴许是老了就总想着能回老家去。
4: 婶子，您才不老呢，您将来啊还得看着您外孙子出生成家立业呢。
6: 是啊是啊，我就巴不得早抱这个外孙呢。
5: 我这病了大半年，幸亏东然替我给孩子们上课，你们回去的时候啊我出钱送你们回老家。
0: 程老先生，您太客气了，当初如果不是你收留我们，我们现在一家人还有可能不知道该咋办呢。
3: 是啊，
2: 魏叔叔，爷爷总说咱们住在一个屋檐下就是一家人，用不着客气。
5: 这小红啊就是爷爷肚子里的蛔虫，爷爷想什么他全知道。
0: 小红懂事，快吃吧，都饿了。
2: 溯蛔虫之道阻且长，溯游虫之宛在水中央。
0: 背得好，一个字都没错。
2: 不过是今天学的诗，好几天前学的诗我都还记得呢。
0: 那魏叔叔可要好好的考考你了，我说上句你接下句。在天愿作比翼鸟，
2: 在地愿为连理枝。
0: 依虚兮，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2: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0: 好，真棒，我教过这么多学生，小红是最有天赋的。
5: 早就跟你说过了，我孙女啊记性奇好，读书过目不忘。哎呀，可惜啊，女子无才便是德，她终究是要嫁人的，若是男丁指不定将来还有大出息呢。
0: 哎，常老先生，您这就是老思想了。大革命之后，政府已经颁布了新法，规定了一夫一妻制，现在很多念过书的女性已经走出家门，振兴女学，办报刊，办实业，倡导男女平权，在社会上创造了很大的影响力。
5: 有这等事？
0: 嗯，
5: 简直不可思议。
0: 世事变化，说不定几十年之后咱们国家就能真正做到男女平等了。小红，你记住，只要你好好念书，长大了一定会有出息的。

哥，这是干啥呢？给俺儿子做个床，大嫂让你碰他了。这个呀，叫未雨绸缪，不是早晚的事儿吗？哎哎哎！

0: 走，走。
1: 七兄，今儿戏园子里来了京城的名角，我定了两个位置，咱们一块去如何？

1: 谁敢惹我呀？上面给我下了个剿匪的命令，说至少要杀一个土匪头子才能交差，否则我这乌纱帽就不保。小寨山的八大王心狠手辣，行踪飘渺不定，别说找不着，就算找着了，就凭我那些虾兵蟹将，恐怕是有去无回。
2: 这个暴毒寨的土匪又洗手不干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儿？这不整个一个大象嘴里拔牙，难办。齐兄啊，要是所有当官的都像您这么照章办事，那当年那个岳飞可就死不了了。
1: 你这话里有话。
0: 十里八乡的，暴毒寨的名声谁不知道？张占林是改了号，可他当年毕竟就是土匪。想当年，燕家上下几十口人，还不是说杀就杀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3: 理是这么个道理，可北货场人多势众，我怎么下手？
2: 我这倒是有个法子，就看你愿不愿意听了。
0: 哦，
2: 齐兄，咱们戏园子里面，边看边说。

0: 子，你是不是扣了老掌门的工钱？人家找你要，你还动手打人？
1: 哎呦，别听他们瞎说。
0: 安排人打听过，他们两个月没有拿工钱了。
1: 大哥，是这么回事，咱北货厂不是缺大车吗？我就把他们的工钱拿来买大车了，等买了大车挣了钱，我再给他们补上。
0: 你少放屁！你挪钱用，干嘛不挪你自己那份？俺可听说了，这个月你会了三次海苔子，咋的？你挺有钱的？
1: 哪还有？你这听谁跟那胡说的？不可能！
0: 老三，咱们是当土匪出身，花钱大手大脚一点可以，俺就当看不见。可是你不能克扣手底下兄弟们的钱，他们一个月才能挣几个钱，你还有脸拿呀？还有，你凭啥动手打人？
1: 他们不听管啊，
0: 他们用你管啊？人家在这干了那么久了，啥不明白，还用得着你管？俺问你，他们是偷懒了、偷货了，还是咋的了？老三，别再拿自个儿当三当家的，你就老老实实的给俺在这当工头。要是再有下次，别怪俺不客气。
1: 哎，大哥，你放心吧，我知道了。
2: 这样翻身，看我的手啊！回来了，好玩吗？给，怎么了？唉声叹气的。
0: 唉，就这么挨疙瘩，老是给俺整事儿。在寨子里的时候就是这样。
2: 你们俩打架了？
0: 啊，那倒没有，俺说了他几句。孩子们，过来。
2: 来。
0: 你们呢，都给俺好好的读书，长大了进京做大官，别跟爹似的。只能干这些粗活。
2: 行了，你也消消气，陪孩子玩一会儿，我给你做饭去啊。
0: 哎，走。
3: 嗯。
0: 哎，
1: 来，

0: 哎，说说，咱现在哪是人过的日子啊？没事，你们几个还老挨骂。这要以前在山上，谁敢骂呀？不弄死他我！
1: 可不是嘛，早知道当初，咱就不下这个山了。
2: 尤其是大哥成亲之后，变了，不把我们当兄弟，反倒把那些老杆当作兄弟。你说大哥咋想的？
3: 谁让他们都是李老杆手下的？咱大哥现在都管李老杆叫干爹了。
0: 哎呀，啥爹不爹的，兄弟情谊最重要。你们想想，以前咱们是一起生，一起死，一起砸窑子，一起绑票子，心交心，谁肚子里有几个蛔虫都知道，那才叫兄弟。什么这个干不干爹的？
4: 可不是，这爷们儿一旦有了娘们儿，他就忘了咱们兄弟了，这叫见色忘义，也正常。
0: 正常个屁！我跟你们说啊，现在觉得正常，我把话放在这儿，过不了多长时间，就那些就得骑在你们脖子上拉屎，到时候你们的日子还不如现在。不信咱走着瞧。

0: 衣服破了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我给你补好了，明天可以穿了。
1: 哎，还是俺媳妇心灵手巧，对俺又知冷知热的，这日子呀过着舒坦。
0: 瞧你那傻样，行了，不早了，赶紧睡吧。
1: 哎。

俺这脚底板都冻透了。

0: 在水之色。
1: 色为伊人，在水之色。
0: 速回从之，道阻且右。
2: 魏大哥，我是东子。
0: 东子，好些年没见了。
2: 对啊，
0: 真没想到今天在这儿遇到你啊。
2: 魏大哥，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0: 一言难尽啊。

0: 过不了多久，我就会带着我娘一起回老家去了。
1: 哦，
0: 你现在怎么样？在哪里告救啊？
1: 当年起义失败后，我就和聂大哥跑出了城，没想到找到了更多的革命志士。这清政府彻底倒台之后，我就在警察厅谋了份职位，现在是厅长秘书。不过前两天我爹去世了，我就带他回家安葬，刚好路过这里，没想到遇到了你。
0: 哎，东子，别太难过了，节哀顺变啊。
1: 老爷子走的时候非常安详，他唯一的心愿就是要把他带回老家安葬。
0: 哎，前些天我娘也一直念叨着说要回老家去，看来这叶落归根呢说的没错。
1: 对，
0: 哎，不管怎么说，看样子你现在也发达了，
2: 混得不错。
0: 哎，去家里坐坐，就在旁边喝口水
1: 啊。不了，我还有急事儿急着回去处理，你也忙，我就不打扰你了。有事儿啊，尽管到警察厅找我。
0: 好，好。
3: 四饼，
4: 哎，服了。
3: 哎，真傻，玩玩玩玩，给！
4: 哎，走，哎，等会儿啊，这么快就走？
3: 我没钱了，咋的？再说信不信我弄死你？
4: 哎，嘿，这人
5: 脾气挺大的。
3: 不行，等会儿，哎，等会儿，怎么的？输了呀？输了没事啊，这个给你做本钱，怎么样？
6: 哎，别别别。
3: 无功不受禄，你的钱我哪能要？
6: 哎呀，
7: 伟哥的兄弟，
6: 我把你当自家兄弟，这点钱不算什么。这样，赢了算你的，输了算我的。
3: 马爷，
6: 伟哥的兄弟，怎么样啊？赢了输了？
3: 马爷。没赢，全输了。
6: 马爷，你放心啊，回头我把钱一定还给你。
7: 还我？
3: 啊，
7: 我没指望你还我呀。就你在张占林手底下当那老杆挣那仨瓜俩枣，喝顿酒就没了，你拿什么还我呀？
3: 那不行，你马爷出手相助，说啥这钱我得还给你。是，我挣的少点，我分点还行吗？
7: 兄弟，看你这意思是非要把这钱还上，然后心甘情愿的一辈子要给张占林打下手是吗？
3: 不是，马爷，啥意思啊？
7: 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3: 你说，
7: 一把火烧了韦霍章，挫挫张占林的锐气，只要你帮我迈出这第一步，我就有办法整垮艳阳春和张占林。你想一想啊，要是这北货场是你的，那你的财产身家还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吗？到那个时候，你就是全石家庄最有势力、最有脸面的大把头，你打交道的都是各色大人，买宅置地，娶妻生子，有钱了你还能去做点其他生意，还用得着看张占林的脸色吗？

0: 救火了吗？
1: 救了，咱赶紧去看看去吧。走。

0: 兄弟，这场大火确实造成了不少损失，大伙的工钱呢，恐怕得延期发放了。对，延期发放，那什么时候能发？大哥，这恐怕不妥啊！兄弟们肯定得有想法，兄弟们跟你从山上下来，就挣那点辛苦钱，你还延期发放，延到啥时候啊？
1: 是啊。
2: 到底是谁用啊？
3: 最迟下个月，
4: 怎么能这样呢？
5: 我上有老，下有小，家里人吃什么呀？哎，辛苦干了一个月，眼看就要发工钱，竟然出了这种事儿。
3: 哎，这是……
2: 俺做这个决定，也是逼不得已，又不是故意克扣你们的工钱，哪来那么多废话？怎么着？你们是不是不把俺这个大哥放在眼里啊？
6: 行了行了，都少说两句吧。
7: 兄弟们，我们向你们保证，一定会尽快把工钱给你们发上的。你们谁家要是有困难的，尽管来告诉我，绝对不会让你们家人挨饿的。
8: 行了，赶紧干活去吧。
9: 行了，干活吧。
10: 走吧，
11: 走吧，干活。
12: 来，白疙瘩，这次你立了大功，我敬你一杯。喝一个，兄弟。哎，诸位爷，我没有心情，喝不进去。我现在把北货厂给点着了，这个事儿张占林早晚都会发现，都会怀疑到我身上。
13: 你放心吧，这个案子肯定查不到你的头上啊。
12: 齐局长，我不是不相信你的能力，但张占林人多势众没这么好杀。我现在不知道二位爷接下来的打算是什么，我心里没有底呀。兄弟，当初楚霸王项羽是怎么死的？那就是孤立无援，四面楚歌，所以他不得不死。今儿个。 要杀张占林，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撼动他在北货场的地位，让他失去人心。你放的那把火已经达到这个目的，接下来你只需要给你底下的兄弟们吹吹风。我相信，很快他们就会对他更加失望。
14: 万爷，你们要杀的不是别人，那是张占林。要是别人，我就不这么着急了。
12: 你有所不知，现在。 正好有个大好的机会。上面呢给我下了命令，让我剿匪。张占林可是大头，不剿他还能剿谁？剿匪？嗯，那这个匪怎么剿啊？<笑>兄弟，你放心吧，不剿你，我给你的委任状还算数。只要你能毁掉张占林的威信，剩下其余交给我们俩。
13: 啊，兄弟，只要你能够当好这个内应，协助我们杀了艳阳春和张占林，我们保证不但不追究，而且还要顺利让你接管北货场。我和齐局长都会全力支持你，大家有钱一起挣嘛。
12: 有二位爷在，我还怕啥呀？

0: 同一条船上的人。来，
1: 哎，这就对喽。来，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0: 来，行。
2: 据我们初步调查，暂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
3: 照你这么说，这真的就是一场意外。可是俺们怎么觉得这里边不对劲儿呢？
4: 既然如此，那只能怪我们疏于管理，造成这场意外火灾了。
2: 你们呢，自己也多注意一些。你看看你们这北货场这么多货物，万一这火要真蔓延开来，影响了当地百姓的生活，那问题可就严重了。
4: 是。
3: 小李兄弟，辛苦你了，以后啊，俺们会多注意的。
5: 啊，李队长，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北货场的事儿啊，还得麻烦你多多关照。哎，
2: 好说，好说。
3: 干爹，你不觉得这里边有古怪吗？
4: 哼，古怪的很。他奶奶的，我早就看出来了。没辙。
5: 行了，咱们先把这残局收拾了再说。
4: 嗯，走吧。
2: 局长，一切都按照您的吩咐办好了。
1: 不错，以后就这么办。凡是北货场的事，表面上都要装装样子，
3: 一律办不了。
2: 是。
6: 哎，看，这是要剿匪。
7: 干嘛？
6: 剿匪
7: 是
6: 吗？
7: 是，真的呀。
8: 是真要剿匪了。
9: 是啊，这可是好事，希望政府能多杀几个土匪，这下咱们老百姓出门可就安心了。
8: 是是，说的没错，
10: 说的没错，
11: 说的没错。
10: 是。
3: 依俺看呐，这货场失火不是天灾，是人祸。
5: 你的意思是有人故意放火？
3: 俺估计是有人看咱们货场不顺眼，偷摸放了把火，要是让俺给揪出来，肯定打伤他狗腿。
5: 可是警察不也来过了吗？也没发现什么呀。
3: 这你都没看出来？那警察过来不过是走马观花，根本就不认真。俺估计这里边肯定有猫腻儿。
5: 先别急，这件事情咱们得慢慢查。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把货场修缮好，安抚兄弟们的情绪。
3: 媳妇儿说的都对，俺都听你的。
5: 你瞧瞧你，嘴上抹了白糖了。
12: 大哥，
3: 大哥，急啥？这进屋不知道敲个门呢，没看给你嫂子正说事儿呢。
12: 不是大哥，出事儿了，城头贴了告示，说要追缴土匪流寇，估计咱们得出事儿啊。
5: 追缴土匪流寇？
12: 就是没缴干净的土匪，政府现在空出手来，准备一次性缴清。
3: 老子现在都转行了，咱现在干的是正经营生，俺一个平头老百姓，怕他干啥？
12: 咱毕竟以前干过土匪，咱的名头大了去了。兄弟们现在一个个心里直突突，就害怕官兵找上门来。
5: 当家的，咱们还是不要掉以轻心，现在风声太紧，一切小心为上。
13: 来吧，兄弟们，好几天没开荤了是吧？
14: 谢三哥，
13: 今天三哥赢钱了。来来来来来，
14: 谢谢三哥，
15: 谢三哥，
14: 谢三哥。
13: 给，咋样？香吗？
14: 香
16: 香。
13: 以后馋了跟三哥说啊。嗯，
14: 哎，好嘞。
15: 三哥，
13: 嗯。
15: 眼下这城里到处都贴着剿匪的告示，兄弟们心里七上八下的，夜里都睡不踏实。
17: 可不是，咱们现在喝酒吃肉，没准明天啊就被官兵给剿了，能活一天是一天吧。
18: 要是在暴毒寨啊，咱们有刀有枪有天险，还能跟警察对着干。但是现在咱们就是个扛大活的，什么都没有，手无寸铁的，拿什么自保？
13: 现在你们还没看明白吗？咱们大哥成亲之后，就跟嫂子那小日子过得特别自如，把咱们当过土匪的事儿都忘了。关键是咱们挣的辛苦钱，还老克扣拖着不发。 再过几天小命就没了，你说咱图什么呀？
15: 可不是嘛，大哥那心里现在早就没咱这帮出生入死的兄弟了。
17: 早知道过这么窝囊，当初干嘛下山呢？
13: 哎，行了行了，小声啊。
4: 嗯，你说的对，小心驶得万年船呢。回头你跟展林说一下，他手下那帮人可都是土匪出身的，做什么事情一定要小心，千万别让齐普元那帮人抓着把柄了。
5: 我知道了，干爹，我会跟他说的。
4: 嗯。
5: 对了，干爹。
4: 嗯。
5: 有东然和小月他们的下落了吗？
4: 没有。
5: 唉，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过得怎么样？算日子，小月也应该快生孩子了。
4: 哎呀，我说杨春呐，你就跟着操那些没用的心，啊？你还是操操自己的心吧。
5: 干爹，你什么意思啊？
4: 来，你过来看看。

0: 这是
1: 这段时间呢，这个战林没事就到北货场去干这个木匠活，这是他做的，孩子的小摇篮。香春，你看战林这个人，他平时没心没肺，大大咧咧，可是他一见到孩子，哎呦，那喜欢的不得了啊。所以杨爹呢，想跟你说一句话，这战林老大不小了，是吧？既然你们俩呢是两口子，那有些事情啊，你就得替他想一想，是不是？
0: 我知道，干爹。这大半年来，他对我什么样，我心里清楚。嗯。我既然嫁给他，就不应该辜负他。
1: 哎，这就对了嘛，好好琢磨琢磨，啊。

0: 小玉，哎，婶子，还没睡呢。这活啊，留着我来做，你可千万别累着自己。
1: 给娃缝衣服啊，我心里乐呵着呢，一点都不累。
0: 你这孩子，让我怎么说你呢？
1: 婶子，我真没事儿。倒是您，这两天得好好休息休息。等我坐月子的时候，这里里外外的还不都得辛苦您啊？
0: 小玉，真是个懂事的好闺女。婶子就是心疼你。想当初，要是嫁个好人家，该多好。
1: 婶子，以前是我自己犯傻，干了很多糊涂事。可是我现在呢，有你和东然哥照顾着，这日子过得多好啊！等我出了月子，咱们就回老家去。只要一家人在一起，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0: 好，咱们一家开开心心的过日子。

0: 等等。你在外面在干什么了？老实交代。
1: 俺干什么了？
0: 你干什么你自己不知道啊？你好好想想。
1: 媳妇儿，你这啥意思呀？
0: 我啥意思？我可全知道了。
1: 俺没干什么呀。

0: 他对你一直都没有猜错，是的，你没错。可是这又如何呢？一切都结束了，梁海棠，
1: 不，
0: 解放军进城了，西南总署已经不存在了，这座城市乃至整个中国，都将迎来他全新的生命。历史的选择是大势所趋，是民心所向，你阻止不了的，面对现实吧。

0: 究竟谁是我们？你，还有乔燕，还有万宁那些同志，还有四万万中国民众，对吗？自抗日而始，争不说煮不烂馍不平的中国民众都是我们。凭你一己之力，你能消灭我们吗？收手吧，梁海棠。
1: 我二十岁就加入公益党，从我执行第一个任务起，我学习的就是拔枪、上膛、杀人见血。这么多年，我都是闻着死味儿过来的。今天你却要我收手，你告诉我，我怎么收手？我该怎么收手？你无话可说了吗，陈少杰？
2: 现实是胜利，那么我的现实就是坚持。我告诉你，已经回不了头了。刚才我跟乔燕跳舞，向她求婚都是假的，你是想激怒我，对不对？
1: 可以引爆这个装置，但是我不甘心。我是要你知道，陈少杰，我不是输给了你，我是输给了我自己。
0: 梁海棠，你不要执迷不悟！
1: 你把他。

0: 你求我。为什么要来救我？
1: 姚远是个人渣，我义不容辞。
0: 当我被陆长江软禁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来接我？
1: 这是周芳怀的命令，我别无选择。

都没告诉过你。

0: 醒了，
1: 嗯，醒了。哎，我就说嘛，陈少杰
0: 不，王明军同志，
1: 福大命大，从东北到西南区，啊，
0: 和国民党反动派几度周旋，一直没事儿。
1: 不可能就这么轻易地倒在胜利的门槛边上。
2: 同志，你辛苦了。
3: 这次为了西南区的和平顺利交接，你是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代表组织和西南区的人民，谢谢你了。
1: 你现在可是军中的传奇人物。
4: 那就赏根烟抽呗。
0: 哎，这小子还真不怕死。
3: 烟倒没有了，不过任务倒是有一堆等着你呢。你小子好好给我养好伤啊。秋燕同志，好好照顾明军同志。老李，咱们撤啊。
5: 董事长，
3: 情况已经好转了，
5: 我都听到了。让他们两个单独待会儿吧。
6: 好的，
5: 这边请。
6: 好，走。

0: 今天真是够险的。这下子，你该不会再怀疑我是建立的共产主义战士吧？说吧，我下一步任务是什么？
1: 政委不是说了吗？让你好好休息。
0: 词儿对我来说。

王民进就算了，成天东奔西跑的。

我是张斌同志，组织上派我来和你一起奔赴新的战区。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最新的联络。乔岩同志已经有了新的任务，他现在已经离开了西南战区。

你可能不知道，我这一路走来，亲眼看到了多少同志倒在老的面前。有时候我真的很害怕，有时候我真的想放弃。可是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起我们的一位同志曾经跟我说的一句话。 坚持住，陈少杰，同志们的血不会白白流的，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而我们永远是属于党和人民的。所以，你今天这壶酒，还是敬那些牺牲的同志们吧。

石欣欣的任务之前，我还有一些私人事情要做个了断。

他的身体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模样，一周后，陈少杰出院，打点了行装，即将奔赴他的下一个战斗场所，却在这时遇到了一位不速之客，揭开了隐藏在他心中的一个难解的谜团。

0: 陈长官，唐经理，哎，你怎么在这儿？怎么没跟于老板到台湾去呢？
1: 于老板让我在此等候您。什么事？他让我把郑成信交给你。

0: 会叫你什么名字？是王明君还是陈少卿？我想是时候该向你说明白一切了。之前帮你做了一些事情，不知道是否妥当，希望能够给予你帮助，而没有给你添了麻烦。你肯定要问为什么，这还得从那天你到我府上说起。当时你手中拿着那块随身携带的金怀表，这块表证明了你我之间的血脉。这只金怀表是我当年离家时亲手戴在自己儿子身上的心。当时我的儿子刚满一岁，这只金怀表是我专门找人定制，是一块上好的法王经典怀表，以此来纪念我和你母亲王氏的感情。我可以准确地说出你的真实姓名和生日。我和你的母亲本是同乡，我的本名叫王岩，和你母亲王氏从小青梅竹马，感情很好。二次革命战争期间，母亲王氏生下你之后，为了生计，我出门在外做生意。等到战争结束后，再次回到家中时，家乡已被战火烧尽。我认为你们也许丧命于战火之中，于是我改名换姓为于忠生。后来我辗转于四川、云南、广西，生意做大了，成为西南区的商会会长。也许是老天爷对我的惩罚，我旗下再没有儿女。多年来我收藏怀表，就是期盼着有一天可以看到我当年亲手戴在儿子身上的那块金怀表，以此找到自己的亲生骨肉。当看见你的那块金怀表后，我便派人去调查你的身世。渐渐的，我发现了其中的秘密。我知道了你的真实身份后，经过反复思量，我决定不与你相认。我怕会给你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于是我选择了暗中帮助你，保护你。我并不想证明什么，我只是做了任何一个父亲都会为儿子做的事。蚂蚁计划的那份转移名单，是我让老唐放入茶叶当中的。
1: 老弟啊，最近你这脸色也不好看。
2: 这两天呢，我接了个棘手的任务，觉都没睡好，头疼啊。
3: 来之前呢，我接到上峰命令，他们搞个什么蚂蚁计划，让我们西南区帮着他们转移一批民主人士。这帮可都是硬骨头，跟共产党有关系，都不愿意走。你说这帮烫手的山芋放在我这儿，他
4: 你为了这些人你何必呢？他们要去共产党呢，让酋长党去呢，又费力又费钱的。
3: 不是就这样？
4: 好了好了，不要说那些不愉快的事情。老唐
5: 在。哎呀，
6: 周师长，您看君子，
4: 高兴高兴。

0: 清楚孙俊涵的地点，正准备往茶叶桶里放情报呢。
1: 不对呀，你已经把情报放到茶叶桶里了。
0: 什么？衡山西路23号。
1: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已经被人监视了。
0: 这个人会是谁呢？
2: 大川遇险的时候，我生怕你会牵连其中。但是我也知道你们共产党人的作风，所以我还是决定把这个紧急的情况通知你。

0: 这么长时间以来，我深深地体会着你的工作，感受着你的信仰。我作为一个父亲，我为你骄傲。你选择的这条路是正确的。
1: 徐副官，
2: 快走！是。
3: 徐副官在到，
4: 你是谁？
0: 你没有必要知道我是谁。这样吧，先让你见两个人。
2: 把人带上来，走，快点！
5: 爸爸，爸爸，
2: 主公，
5: 徐六，爸爸，
2: 徐六，别怕，
5: 爸爸，
2: 带上，
5: 爸爸，
2: 走，
5: 爸爸，
4: 谢飞，你想怎么样？
0: 我知道你要去见梁海棠，跟他说，你所见到的西南总署的卧底是曾诚。
4: 曾诚，他就不会相信的。
0: 笨蛋，你要让他相信。
4: 那他要跟真诚对峙，那该怎么办？
0: 这你放心吧，曾诚早就有投共之心。巴不得共党找上门来，曾诚的表现会配合你，把这出戏唱好的。另外，张副主席，我已经安排他平安到达北平，跟你说这些，只是为了解开你心中的疑团。我自知罪孽深重。没脸见你，我会用我余下的时间去赎罪。

0: 你这个地方很神秘啊，这么早开始。
1: 陈秘书眼睛确有独到之处啊。
0: 这个地方怎么还在修缮？
2: 是啊，陈秘书。

这是我们老爷长久以来的习惯，每年都要加固修缮一次，年年如此啊。

滩的铁路网。

0: 不杀之恩，咱们后会有期。
1: 九爷，保重，走。

0: 些都是护恶不全的反日分子，抢劫运输物资的车辆，杀害皇军罪大恶极。你要将他们押至临城，交予村上将军，当众处决，以儆效尤。
1: 哎，
0: 上车吧。
1: 哎。

0: 停留4个小时，撞上日军物资才继续开往银城。
1: 强哥为什么要打听这个？这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红哥，你今天亲自到枣庄车站就是为了看李九的？你不会是要劫这趟车吧？
0: 哎，怎么不可以吗？
1: 红哥，车上可有十几个鬼子呀。
0: 那又怎么样，咱们也有枪。
1: 红哥，为了这个李九值得吗？
0: 李九虽然跟咱们结过梁子，但那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事儿，他敢带着手下杀鬼子就是好样的，咱不能见死不救。没娘跟你青梅竹马，你就真忍心看着他哥哥死在日本鬼子手里啊？
1: 这李九啊，见了我就像见了仇人，压根就不让我接近梅娘，俺俩都是暗地往来的。
0: 你这大男人心眼比针鼻还小。哦，那李九杀鬼子就是咱们的同道，是真正的中国人。哦，难道就因为他反对你和梅娘好，咱们就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在小日本的刀下？
1: 鹏哥，我彭亮是有点小心眼，可他李九心眼也不大呀。
0: 又来了。
1: 红哥，我不是不想救李九，可救咱们几个能行吗？
0: 别婆婆妈妈，出水才见两腿泥，咱哥们也不是怂种，救出李九，让鬼子知道咱们的力。走。

0: 哥，我去把妮子叫过来。嗯，九哥，鬼子马上就会发现，少不了又是一场大搜捕，咱们赶快分散，暂避风头。
1: 好。
2: 哥。
0: 嗯。
2: 哥。
0: 妮子，你还好吗？
2: 哥，你受苦了。
0: 这算不了什么，妮子，你怎么来了？
2: 是彭亮带我来的。
0: 谢谢。
3: 应该的，
0: 九哥，该做的我们都做了，咱们就此别过。九哥，你这是做什么？
3: 洪哥，你不计前嫌，救了李九和弟兄们，大恩不言谢。
0: 什么话我都不说了，从今天起，火里火去，水里水去，就凭洪哥一句话。
3: 九哥，快起来！
0: 九哥言重了，只要打鬼子，就是咱们的通道，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0: 咱们赶紧带着大家避一避，找个清静地方躲起来。
1: 洪哥，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后会有期。九哥，保重。
0: 什么事情？总会浮出代价。救出李九后，我们暂避到了微山湖畔的一座小庙，本以为事情会慢慢的淡去，可没有想到，日本鬼子穷追不舍，终于找到了我们的下落。
2: 好，别看，
3: 这是不一样的机关，不一样啊！这
0: 有情况。
2: 一惊一乍的，哪有什么情况？

0: 王强参加了八路。半年之后，因为我和王强作战勇敢，被破格提拔为军分区老六团的连长和排长。
1: 这开展敌后统战，我觉得呀，他们两位是最合适不过的。你看怎么样？
2: 好，我看也行。
1: 好，那就这么决定。
2: 好，
3: 你看啊，
4: 报告，
1: 进来。
4: 司令员周伟，
1: 来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好啊，人家都叫你老红，这是声若洪钟啊。啊，
4: 我这个人啊，生下来就是嗓门大。司令找我们是不是有什么任务？
1: 鉴于目前的斗争形势，组织上决定派你和王强同志回枣庄，沿铁路线开展游击斗争。
4: 回枣庄？
1: 嗯，组织上认为你们二位入伍前都是枣庄人，曾经都扒过火车，吃过两条线。
4: 这倒是。

0: 说起这个，那可是我们老本行啊。
1: 所以啊，组织上就是利用你们在当地地面熟、人面熟、铁路熟这三熟，在敌后把游击斗争开展起来。
0: 请首长放心，坚决完成任务。

0: 哎呀，哎，你看，哎，对不住啊，
1: 真是的，
0: 哎，没事了，没事了，
1: 去。

0: 没事吧？
1: 没事。这帮熊玩意儿，下手还真的狠。

0: 将军阁下，祝枣庄宪兵队冈村俊雄中佐、恭候将军抵达枣庄。冈村俊辛苦了，将军辛苦，请。
1: 铁路连接南北交通，对大人们帝国的圣战至关重要。枣庄的煤炭是帝国圣战的重要物资，临枣支线又是运煤的必经之路。冈村君，如果把煤炭比作圣战的血液的话，那么临枣支线就是一条血脉。作为枣庄地区宪兵队的最高长官，你肩负的责任重大呀！
0: 嗨，为帝国圣战在所不辞。
1: 将军，请。冈村君，你是我的学生，我必须对你有更高的要求。
0: 嗨，
1: 维持枣庄治安和保障铁路畅通，是你的职责。
2: 昨晚上这些红哥救了你啊，
3: 当然是啊。你不是说没看见脸吗？嘿，红哥的口音我还听不出来。哦，这么说红哥没又死，又回来了。嘿，那可太好了，有他带着赶，咱们能飞上天去。没了他，咱就成了孤魂野鬼，入地都没门。
2: 如果真是红哥回来了，怎么不来找咱们呢？
3: 会不会是路过呀？
2: 哎呀，说的这么热闹，这会儿又路过了，真挺扫兴。看见你看错了，
3: 不会呀、啊？难道真的是我听错了？
2: 肯定的。你想，他要是回来了，救你的时候干嘛不跟你明说？可是，
3: 行了行了，别渴了，赶紧把上次和这次两次弄来的货卖出去吧。
2: 陆哥，现在鬼子是越抓越紧，原来那几个老主顾。
3: 自从老金被抓了以后，都不敢说咱货了。哎，前天我去找他们，那几个都支支吾吾，一句正经话都说不出来。真难呀，你这。哎，对了，陆哥，我听说正泰洋行三掌柜金山曾经收过两条线上的货，而且价钱给的还挺高。
2: 正泰洋行，那可是小鬼子开的，他们怎么会收火车上的东西了？
3: 哎呀，
2: 那洋行是做生意的，对不对？跟铁路上的鬼子那是两回事。
3: 他们现在物资紧缺，收点外围的货，那不也正常吗？
4: 要不你去打听打听。哎，眼下枣庄的情况很严峻，组织指派的联络人牺牲了。

0: 说要不要咱们先回山里跟张司令汇报一下。
1: 什么玩意儿？哦，遇到点困难就跟领导捏秧子，这是我干不出这丢人的事儿。
0: 这怎么叫捏秧子呢？是实际困难吗？
1: 遇到困难自个儿克服。哦，刚回来什么也没干就跑回山里去了，这叫什么玩意儿？
0: 哎呀，可是
1: 没什么可是可是的啊，要回你回，我不跟你丢这人。
0: 哎呀，你呀就会说好听的，我是丢人，可不丢人怎么办呢？啊，组织要求我们先搞起情报站，再慢慢发展队伍，可要想搞好情报站，咱们不得找个正当职业当掩护啊。哎呀，现在年轻人老招新生了，咱们要钱没钱，要马没马，不找组织可怎么个干法？
1: 正当职业怎么了？反正咱俩都有良民证，大不了干咱们老本行吃两条线，咱们拿了日本人的物资换钱，我就不信还干不出个买卖来。
0: 哎，你还别说，这倒是个办法啊。

0: 不过眼下的行情啊，咱摸不着门儿。哎，你说那天小波和鲁汉，不就是遭了埋伏了吗？要不是你呀，连跑都跑不了啊！我还就不信这个邪了。哎，要不然，咱们去把小波和鲁汉找过来。有了他们俩，咱们也是如虎添翼啊。
1: 哎呦，
0: 眼下不比从前了。
1: 怎么了？
0: 咱们是有组织的人。 这次来枣庄是带任务来的，几年不见，谁知道小波和鲁汉还是不是原来那样？啊，咱不知道啊。万一……嗯，你说的也是。要不，咱们先考察考察他们。嗯，哎，我有个兄弟叫方林，在枣庄火车站当搬道工。明天啊，我去找他摸摸情况，看看两条线还能不能吃。
1: 好啊。

0: 现在是个什么情况？你们走了以后，倒是还有来扒火车的，得手的也不少。半年前，小鬼子损失了一车皮物资，便恼了，便抓走了一批，闹得人心惶惶。从那以后啊，日军就加强了防护，抓了很多扒车的，轻则毒打，重则杀头。
1: 方林，
0: 哎，今天带什么好吃的了？
2: 能有什么好吃的？你看，萝卜咸菜，还有煎饼。是小鬼子闹的，人都不敢上街了。
0: 这世道不太平，咱不上街啊。嗯。
3: 哎，
2: 这位是……
0: 嗨，你看我都忘了，这啊是王强，这是我媳妇儿。
2: 哦，哎，嫂子好。
0: 嫂子真贤惠，还专门给方林哥送饭呢。
2: 什么贤惠啊？他呀，舍不得花钱，不吃蘸上了饭，非让我从家里往这儿送。哎，
0: 哦，吃下里饭习惯了。这说明嫂子的手艺啊，赛过蘸上的官饭。
2: 方林哥啊，你先吃饭，我走了，回头再找你啊。
0: 哎，那你慢走啊。
2: 哎，好好。哎，
0: 嫂子，我先走了啊。
2: 人怎么好像听说过呢？
0: 他呀，在车站一带非常有名，老好人一个。

0: 说，王强啊，小时候跑的比谁都快。
1: 哼，照你说，这王强还挺厉害的。
0: 嘿，那可不是，不光厉害，人啊还仗义。跟他在一起的还有个叫红哥的，号称飞毛腿，比王强还厉害。
1: 怎么个厉害法？
0: 哎，你知道有个叫李九的吗？
1: 听说过，好像叫鲁南飞贼铁路王。
0: 对，就是这个响当当的李九，他原来啊就栽在红哥手里过。
1: 你给我讲讲。你说这天底下咋有这样的能人呢？
0: 哎呀，能的事儿多着呢。天不早了，早点睡吧，明天再给你拉啊。
1: 好，来
0: 睡觉了，
1: 睡觉啊。
0: 就看你在这待着。谁呀？
2: 方林兄弟，是我。
0: 啊，王强兄弟，你怎么来了？
3: 快点！
2: 方林兄，
3: 快！在前面，快点！
0: 走了。
1: 不是下午见到的王强吗？
0: 对，就是他。
1: 另外那个呢？
4: 他就是我说的红哥。
1: 他就是刘红。

0: 刚到枣庄的时候跟你说过什么？
1: 您告诫过我，枣庄的治安和铁路畅通是重中之重，不能有闪失。

0: 你是我最得意的学生，我本想此次来视察枣庄之后，向军部报告，给你嘉奖。没想到居然会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出现劫囚犯事件，你是要我在军部颜面扫地吗？
1: 不敢，将军请放心，我会尽快查清事情的始末，改正错误。
2: 全面圣战才刚刚开始。
1: 枣庄作为一个战略物资重要阵地，我不允许有毛猴子这样的特殊力量存在。何况他们绝不仅仅是毛猴子，敢劫持国民军囚犯，这说明一定是有组织的武装力量。这股武装一日不被消灭，金浦铁路线就一日不得安宁。
0: 将军，我会尽快拿出一套防御计划。
1: 你知道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吗？
0: 这，属下不敢。
1: 我通过对金浦铁路和枣庄支线的视察，发现铁路沿线两边有大量棚户建筑，无论是毛猴子还是地下武装，侵扰来往火车，这些建筑物必将是他们藏匿的地方。建筑物的存在也为我们的搜捕带来很大的麻烦。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0: 嗨，属下明白。

0: 差点栽在他们手里，这回倒好，这铁路两边连个建筑物都没有，那唐山地儿都找不着。哎，这一晚上白忙活，这不是个办法。咱们门头急车不行，没有准确的情报，谁都不知道车上是什么。今天是运气好，万一再赶上一次，那就麻烦了。哼，
1: 这小鬼子是越来越狡猾了，光咱们俩不行。要我说，这么着，咱把鲁汉和小坡都找回来。
2: 他们俩啊，一直都在这儿，人头地面都熟。再者说啊，一直吃两条线，要了他们，肯定能帮上大忙。
3: 你说得也有道理，但眼下的情形，咱们不要贸然动念，先考察考察啊，考察一下。
4: 哎，我来了！
2: 哎，我来了！哎，我来了！哎，我来了！哎，我来了！哎，我来了！哎，我来了！哎，我来了！哎，我来了！哎，我来了！哎，我来了！哎，我来了！哎，我来了！哎，我来了！哎，我来了！哎，我来了！哎，我来了！哎，我来了！哎，我来了！哎，我来了！哎，我来了！哎，我来了！哎，我来了！哎，我来了！哎，我来了！哎，我来了！哎，我来了！哎，我来了！哎，我来了！哎，我来了！哎，我来了！哎，我来了！哎，我来了！哎，我来了！哎，我来了！哎，我来了！哎，我来了！哎，我来了！哎

0: 好，欢迎光临。
1: 好，把这个给你们掌柜看一看。
0: 好的，
1: 谢谢。
0: 稍等。
2: 香皂是你的东西？
1: 你是谁？
2: 啊，我是洋行的三掌柜金山。
1: 你就是金山？
2: 认识。
1: 哎，听说你出高价收两条先生的货。
2: 正是。你看起来你手里有货。
1: 我没有，是我朋友手里有一批货想要出手。
2: 哦，打打的好，你们有多少我们收多少。
1: 那你能出多少钱？
2: 价钱你好说，先告诉我你们手里有什么货物啊？
1: 怎么样？真能给到这个价钱？
2: 没关系，没有问题。你们说吧，在哪里交易？
1: 今晚12点，在城西的庙家老店。
2: 非常好。

你说这日本鬼子可靠吗？日本鬼子当然不是东西，但他们现在需要咱的货，这应该不是假的。

0: 我告诉你们，正太洋行是军部山的枣庄的特务机构。啊！为了吸引你们的注意，我故意请人放出风去，高价收购两条线上的货物，其实是为了吸引你们上钩顶。
1: 陆哥，我们上当了。

0: 多谢大侠仗义相救，洪哥，小鹏，武汉，洪哥，兄弟啊，洪哥，
1: 这俩小子可真是吓死我的肠子了！洪哥，真的是你啊！当时小鹏说你救了他，我都不敢相信呢。
2: 我还以为我死了。那天啊，在火车上遇到你们，在此之前啊，我也以为你们都不在。快跟我说说，你们是怎么活下来的？
3: 哎，负伤以后，我就被送到了日本医院。

走不了了。

0: 陆涵，那你呢？
1: 我被送进了煤矿，差点被一个叫中村的日本工头打死。有一天夜里，我趁中村喝醉了。

0: 天性啊，咱们活下来了。哎，真可惜，林中和鹏亮，亮子和林中也还活着啊！他们两个也没死啊。
1: 是啊，亮子哥现在跟他爹烧窑卖砖过活，林中啊，还是天天混在赌场里面。哎，经常输的，连衣服都快没得穿了。
2: 这小子天性就好赌。
1: 你们还都活着呢，
3: 洪哥，这次回来不走了吧？
4: 不走了，我和强子这次回来，就是要他小鬼子别想安生。嘿嘿，
3: 洪哥太好了，以后在里面咱们干吧。
1: 是啊，洪哥，不管干什么，我们都跟着你。
3: 想起以前咱们在一起的日子，大碗喝酒，大块吃肉，那多痛快呀！谁也不敢想瞧咱们呢。
1: 微山湖小庙被围后，虽然咱们都活了下来，可是这手里的枪都没了。
0: 对呀，奶奶，
1: 就像是缺了条腿。嗯，嗨，枪嘛，这儿还有一支。弟兄们，人在才是最重要。至于枪啊，咱们可以从鬼子手里边搞。
0: 对，跟他们抢。
3: 哎，洪哥，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要到庙家老店交易的？
0: 我和强子啊，一直在跟着你们。啊啊！哎，我说小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啊，你为什么跑到正泰洋行去了？哎，别提了，让日本鬼子给骗了。这正泰洋行是最近几年刚开的，也叫正泰国际公司，就像是货物运转公司一样，但权力特别大，从外面运进来的东洋货和四乡收买来的粮食都必须经过这里，商人往外发货。 也得必须用他们的车皮，
3: 哦，好家伙！
0: 哎，最近一段，两条线越来越难吃，倒出来的货物都没人。

0: 受。哎，我听说正泰洋行三掌柜金山曾经收了很多两条线上的货物，而且起价特别高。我这才冒险去找他，没想到他们竟然是日本特务。
1: 哦，日本特务？
0: 是啊。哎，今天我还听他说正泰洋行是日本军部设在枣庄的特务机关，所谓掌柜的都是日本特务，之所以放出风来收购两条线上的货，就是为了顺藤摸瓜，挖出咱们这些吃两条线的毛猴子。
1: 原来是这样，正泰洋行是特务机关，他们与驻枣庄的日军联系一定非常紧密。
2: 嗯，不错。
1: 如果能打进正泰洋行，很可能会探听到很多情报。
2: 对呀，哎，可那是日本人的地盘，咱们怎么能够打进去啊？
1: 我倒有个办法，
3: 不过要鲁汉、小坡、林中和彭亮。

0: 这是谁的事儿了？为什么要拆呀？混蛋！难道没看到皇军的告示吗？
1: 太君呐，告示俺都看了，不是说义里内的拆吗？俺这离铁路有两里多地呢。
0: 冈村司令命令，沿铁路线，只要能够看到火车的建筑，统统的拆掉。
1: 啊，太君啊，行行好，我们一家子就指望这个小窑了。要是拆了，我们可怎么过呀？
2: 皇军，该死，大打你！一定，胆敢阻拦皇军！一定要干什么？
3: 听到了！
2: 哟西！快快地，快快地拆你！

0: 前面。鹏哥，真没想到你回来了，大家都以为
1: 我回不来了。
0: 当年我哥听说你的事儿，几天都没出门，把自己做好的紫砂壶全都给砸了。
1: 哎，你哥好吗？
0: 好着呢，就是越来越毒，还不让我跟亮子来往。哇，天天背着他往这儿跑呢。是亮子砖窑那边的声音。
1: 不好，出事了，走，快走。

这个，我说林中啊，这可是你祖传的钢鞭，咱们是乡里乡亲的，我不能骗你啊。就算你拿出去当，也至少值100块大洋啊。可是咱们这个赌场没这个价，要是呀只能当20，你可想好了。好了，把钢鞭拿走吧。 今天就别玩了，20块就20块，我要。

把大开档，压小开小。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还是比大小，我压小。好，过来看看，等等，你一个人摇不公平，不偏不向，一个人摇十下。好啊，那红哥先摇。

0: 沈凌，我输了，您赢了，请吧。
1: 嗯，
0: 走。

0: 绝后逢生，再次重聚，本应该高兴才是。眼下大家都是身负血债，小波险些让日本畜生活生生的开了膛，武汉差点被打死在中兴煤矿。昨天亮子的爹又让日本鬼子给杀了，林中的家被日本人烧成了废墟。从前我们扒铁道搞物资，吃两条线，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可那样的日子不会再有了。
1: 日本鬼子来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真是家家有血债，户户有深渊啊！弟兄们，今后咱们不光要扒火车搞物资，还要杀鬼子出汉奸，要打得这帮畜生不得安生，打得他们屁滚尿流，打得他们早日滚出中国。好，龙哥说得好，从今后水里水去，火里火去，杀鬼子报血仇，我彭亮就跟着你干了。
2: 对，
3: 日本鬼子欺负了咱没活路，咱们跟你们龟孙子拼了！
0: 日本小鬼子，对，跟他们干！
4: 好，
0: 干了这把酒！
4: 哎，干！
0: 强子，那天你说要打进正太洋行，但是需要亮子和林中帮忙。今儿个大伙都到齐了，说说你的点子。
4: 好，我这儿啊有一条苦肉计，需要大家帮忙。来，告诉你们啊，我跟你说啊。

0: 谢娜了，
1: 谢娜了，
0: 再见。

0: 然想帮我们吃两条线的好汉，一网打尽，是不是？我告诉你，我们哥几个今天全都在，有本事就过来啊！
1: 你们是包火车的毛猴子，
0: 包你丫个球啊！你他娘的才是毛猴子！
1: 请你们不要杀我，我也是万不得已的，今后我绝不会与你们为敌。
0: 这大爷的，现在想起求饶了，晚了。

0: 谢谢你，朱龙，没啥没啥，应该的啊。哎呀，哎呦，麻烦了，这车轴顶断了。
1: 不要紧的，你送我去医院，我要好好的感谢你。啊，
0: 行，好吧。
1: 凶案发生在左边的小巷，是毛猴子干的，你们立刻处理，抓住凶手。
0: 嗨。

0: 哟，哎，太君，太君，您没事吧？啊，不要叫我太君，我是生意人，叫我三掌柜就好啊。啊，三掌柜，哎，我嫂，你救了我的命，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报答你啊。哎呀，太君，谈什么感谢呀？只要您没事就好啊。就是我那车坏了，您要是能把我那车修好喽。
1: 那咱们既然是朋友了嘛，我来洋行看你，不能给您丢面子啊！我得给掌柜的长脸啊！嘿，不知三掌柜您找我来有啥事儿啊？
2: 我准备推荐你到洋行工作。
1: 哎呀，这可是我除了卖力气，别的什么也不会呀。
2: 没有力气，你也救不了我的命。
1: 有力气并不是件坏事，
2: 放心吧，我会安排的。走，请跟我来。
3: 哈哈，哎，
1: 大掌柜，
3: 哎，
1: 王嫂，
3: 哎，嗨，
1: 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2: 回大掌柜的话，我是拉车的。
3: 好，宋将军，昨天夜里，王嫂救了我的性命，如果不是他，我已经被毛猴子杀死了。
2: 王嫂，哎。
3: 你帮助大日本帝国的商人，良心点，打得好啊！谢谢
2: 大掌柜的夸奖，应该的。
1: 王嫂，哎，
3: 你救了三掌柜的命，按理说应该报答。哎，但是，
2: 但是什么？大掌柜，我希望从今日起，王嫂在洋行工作，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
1: 可这洋行现在没有什么可做的工作啊。
2: 哎，
1: 大掌柜。
3: 我有的是力气，我什么活都可以干，我不怕苦，不怕累，还希望大掌柜不要嫌弃我啊！我已经想好了，目前洋行里的脚夫没人管理，就让王嫂做个二头吧。嗯，好，就这么办吧。王嫂，你要好好工作啊！
1: 哎呀，谢谢大掌柜，谢谢大掌柜！哎呀，哎，
3: 多谢三掌柜了。
2: 哎，你不要谢我，应该多谢的是我，王嫂，你好好干。
4: 好住大大的，
1: 哎嗨，我一定好好干，绝不辜负长辈们的厚望。
4: 哎，你说你小子怎么弄了这么身衣服啊？
1: 哎呀，还不是为了应付金山。
4: 哎，小子，你可真是个狗头军师啊！这条计策真是绝了。
1: 金山拉住我，又鞠躬又哈腰的。
4: 哎呦，光桑，你的，我的救命恩人的。
1: 哎，强哥，你现在在洋行当了二头，咱们就算有了内线了。以后再扒火车的话，就不会黑着眼了。
2: 是啊，
1: 明天我就上任去了。尽快啊，搞到情报，咱们好动手。嗯。

0: 老张哥，快点！哎呀，货啥时候装完呢？这就快了啊！老张哥，这车几点发？
1: 6点。
0: 6点啊！行，叫他们快点装，我走了。
1: 哎，您慢走啊，慢走。
2: 准备好，今夜行动。强哥，你可真行啊！刚进去没2天就弄到情报了。哎呀，
3: 强哥嘛，那当然就是强了。
2: 强啊，
0: 别瞎跑了，不强也是这个强。

0: 酿酒，哎，这可是好酒啊！
1: 好酒，
0: 你看，哎，还愣着干嘛？接着，哎，
2: 这下子俩
0: 正经喝了。
3: 看我这里面啊，这箱全是棉被啊，
4: 哎，还有肥皂呢，
5: 拿着用去吧。
0: 哎，赶快的，
6: 你
0: 把这些东西啊变成现钱啊！
6: 哎，
0: 来，
6: 好，好。

0: 气。
1: 那天夜里啊，没来得及见金山。

0: 抢的好机会，好！哎，常见了，是我吗？你跑什么？是你们呀？干什么呀？吓死我了！
1: 王掌柜，上次那笔货交了没有？红哥让我来要钱的，
0: 还没出手呢。哎，
1: 都多少天了？你怎么还没出手呢？
0: 这不查得紧吗？哪有那么好出手的？再说了，二位的货要价也忒高了。
1: 哎，这不以前都是那价吗？怎么现在相高了？
0: 以前是这个价，可现在有比你们便宜的，那肯定是便宜的好出手了。
1: 谁他娘的货比我们便宜啊？是你小子想耍心眼，想给我们压价吧？
0: 不不不，我哪敢跟你们压价呀？是真的有人比你们的货便宜三成。
1: 谁他娘的货？告诉老子，我老子弄死他！
2: 这咱可不能说，咱不能出卖人家当小人，是不是？
0: 你告诉我是谁？
1: 咱不能说，咱不当小人。
0: 你说说是谁？
1: 不说老子把你打成小人，说。
2: 王掌柜说是您成的，你说能是谁啊？
0: 很有可能。
3: 田六子那帮玩意儿，这么多人上哪儿去找去啊？上去看看，走走。来呀！还有谁下？还有谁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不错，那个连中啊，这输的多，赢的少，
1: 林中
2: 啊，说要赌什么？
1: 你说赌什么？
2: 客随主便。好，最简单的，摇骰子赌大小。
3: 好。请吧。
4: 干啥？你搞不懂跑到老子的地盘上瞧。

0: 是他们盗咱枣庄来闹事儿，还抢咱们生意。
1: 那谁的便宜要谁的，怪得着我吗？
2: 刘子，带着你的人走吧。
3: 红哥，不能便宜他们啊！
2: 我说让走就让他走。

0: 抢地盘、欺行霸市，还有你们不敢做的吗？
1: 红哥，哪有你说的那么全啊？
0: 是，加上嫖和抽大烟，就都全了。
1: 红哥，今天这事儿不怨我们，
2: 是他们先惹的事儿。
0: 你说你们还能干点正事儿吗？
1: 红哥，你说我们除了指两条线，我们还能干啥正经事儿啊？
0: 强子手下正缺人手，你呀，去央行帮忙。
1: 那好吧。
2: 那我呢？
0: 你先跟着我，帮个下手。
2: 哦，
1: 那红哥，那你比我呢？
0: 别在王掌柜那卖了，换个地方。这事儿啊，我去办。
3: 哎，加把劲儿，
4: 快点，快点，别跑了，
3: 快点，
4: 要下雨了。都装好，
5: 王嫂。
6: 哎呦，
5: 你比
6: 三掌柜，你来了，
5: 你给你啊！
6: 哎呀，掌柜的，这是应该的。
7: 彭同你过来，
8: 好，那边。
7: 哎，都统过来，过来，过来。
9: 陈军，这些苦力都是哪里人？
10: 这个二头知道。你得过来。
6: 哎，太监，
9: 你得二头
6: 啊？是是是，我是二头。
10: 你把他们介绍一下给冈村队长。
6: 哎，好好好。哎，太君，这些劳力一共是48个人，共分4组，每组12个人啊。他弟是第一组的组长，叫陈四。哎，统统的陈庄人的干活。
10: 对对对。
6: 这是第二组的组长，叫顺子。统统的齐庄人的干活。哎，对了，这是第三组组长，叫
9: 行了。我得只想知道，最近有没有外地人在这里干苦力？
6: 哦，这个没有没有没有。哎，这个三掌柜是很清楚的，都是老酒行了。
10: 对，他们都是当地人。
6: 哎，干活干活，干活啊，干活吧，干活，都干活啊。
9: 从来没有见过，两面正得拿来。
6: 好，好。
9: 你的哪里的？怎么当二头的？
6: 啊，回太君，小的是本地人，是三掌柜介绍来的。
9: 金山君，你们的什么的关系？
10: 啊，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他的良心胆大的好。
9: 哦，就是几天前杀死保镖企图刺杀你的那个案件。
10: 是他，是王救了我的命，否则我就不会看到第二天的太阳了。
9: 啊，也是大日本帝国的朋友。好好的干活，亏待不了你的。
6: 啊，是太君，我一定不辜负太君的期望。
9: 你的干活去吧。
6: 嗨嗨嗨嗨嗨，那我就
10: 干活去了。
6: 哎，你们慢慢聊。
10: 尊敬，你们查得这么严。
9: 昨夜，仁东五子的列车在泥沟附近再次被劫，我们怀疑是八路做的。金山君，你一定要提高警惕，严防八路混进来进行破坏。哎，
10: 放心，冈村君，我这里除了转运货物，就是一些日常买卖，对八路军没有什么吸引力。倒是冈村君的宪兵队，要时刻提高警惕啊。嗯。
9: 金山君，谢谢老同学的提醒。不过，你让我想起了一个问题。
10: 什么问题？
9: 你知道非洲的狮子

0: 是如何攻击斑马群的吗？
1: 这个我倒不清楚。
0: 斑马群遇到狮子的时候，所有的成年斑马则会将小斑马围在中间。成年斑马一律头向里，屁股朝外，知道这是为什么？
1: 这个我明白，是为了用蹄子抵御狮子的攻击。
0: 不错，但是狮子常常又会取得成功，你知道狮子的诀窍在哪里吗？
1: 这个我不知道。
0: 狮子会选择最弱的那只斑马进攻，一旦那只最弱的斑马失手，整个斑马群便会全军溃败，那么小斑马就成了狮子的猎物。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到底好？
1: 哎，这是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送给您了。
0: 哦，送给我？
1: 好东西当然要送给最好的朋友了。
0: 你我朋友的大弟。

0: 王嫂，哎，我得查清楚了。哦，大掌柜、二掌柜的搞鬼发财大大的。
1: 哦，哎，那三掌柜的，你也发财大大的？
0: 啊，不不不，我的发财的没有，他们的偷偷的做假账，良心大大的坏了。
1: 哦，哎，他们做你也做，浑水摸鱼嘛。
0: 嗯，你让我像他们一样吗？
1: 哎呀，这发财没有别的好办法，哎，这只能这样啊。
0: 王嫂，哎，你的狗朋友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得信任你。这样吧，你得替我留意枣庄的土八路，还有地下道，四通八路的也可以。只要提供这样的情报，好处大大的。
1: 哎呀，这我好处大大的，可是三掌柜还是不能发财大大的，这我不干呐，不干，不仗义不仗义啊。
0: 嗯，你得不明白，你提供一个情报，我就可以编造一个情报。
1: 哦，
0: 这样的话就可以领取奖励，钞票就会大大的。
1: 哦，原来是这样，冒领空饷。
0: 你得明白了。
1: 啊，明白明白。
0: 我也不能让松崎和平野拿我当傻瓜一样欺骗，我要去找他们。
2: 混蛋，你有什么权利来查我们的账？
3: 松崎竟是这里的大掌柜，有权处置一切账务问题，你只负责干好自己的工作，不可以越权。
0: 哼，你们两个干的好事竟然把我当一个可怜的傻瓜，我还能老老实实的工作吗？
3: 我们的开支都是合乎情理的，没有任何问题，你不要

0: 在这里胡乱一想，哼！我一想，我这里都有记录，你们连每一次去樱花楼的开支都算在办公费用上，我这里可记得清清楚楚。
1: 好你个金山，你竟敢背后记黑账，还跟踪我们！宗七君和我是大帝国的有功之臣，这点享受难道不应该吗？我也是帝国的功臣，可我每次花钱都是掏自己的腰包。

0: 轻啊，咱们赶快去医院吧。啊，
1: 老三，幸亏你来得及时，否则我要被他们打死了。
0: 哎呦，三掌柜呀，哎，你看你这血出的挺厉害，我给你擦擦啊。
1: 里面有棉花。啊啊啊！
0: 你说你们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这干嘛打起来呀？
1: 他们为所欲为，我得老老实实。他们还得寸进尺，良心大大的坏掉了。哎呀，
0: 三掌柜啊，你这话说回来了，谁让你是三掌柜呢？啊，
1: 他们仗着自己之前的功劳，在这里作威作福。啊，洋行里我得干活最多。早庄的情报我收集的最多，看不光这样，偏偏我的功劳都被他们两个占了。不过这样，他们还做假账，背着我连猜的干活。
0: 哎呀，这三掌柜啊，有些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1: 我们的朋友有话你说。
0: 三掌柜啊，虽然洋行里面你们三位都是掌柜的，但是你排行老三呐，哎，那一直得挨欺负。
1: 你说的有道理，只要他们两个在，我就要吃亏。哎，
0: 这话我本来不该说，但是您对我那么好，咱们俩又是好朋友大搭的，那我就说了。我觉得呀，你得想办法把他们两个弄下去，那洋行啊，不就您说了算了吗？三掌柜啊，我就这么一说，要是我说错了，您就别往心里去啊。
1: 我怎么没有想到？你说的对，我要把他们两个弄走。可惜。我搜集的他们俩做假账的证据被毁掉了，不然我要把他们告到军部，让他们受到制裁。
0: 哎，你说，就凭您的工作成绩，可比大掌柜、二掌柜他们强多了。
1: 那是当然，我的功劳超过他们大大的。
0: 哎，这不就结了？
1: 什么的结了？
0: 哎，三掌柜，您想想，这枣庄现在谁管着？
1: 当然是冈村君。
0: 哎，你看。您这功劳大大的，而且您和耿村君关系还不错啊。
1: 哎，哦，亚西，快快地送我去宪兵队。

0: 我说那个金山呀，金山，竟敢背后记黑账，你无耻的干活！
1: 耿村君，大掌柜和二掌柜背着我私下敛财的干活，我说的句句属实。他们还去樱花楼把所有的费用都算在办公费用上，我的本领都记得清清楚楚的。
2: 哎呀，你还愣着干什么？赶快把账本都改过来！

0: 我们要尽快离开这里，否则我们将会被日本人所抓去。
1: 你们简直就是帝国的败类！我为你们感到耻辱！天皇派你们来中国是让你们为帝国的荣耀而战的，不是让你们斗殴的。还有你，
2: 你们要清楚开办洋行的职责，
1: 开办洋行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洋行赚多少钱，在圣战面前都不足挂齿。 火车被劫战俘被救，你们清楚是谁干的吗？枣庄究竟有多少情报人员？你们清楚吧！你们一个个号称帝国的功臣，可你们干的这些事情对得起你们胸前的勋章吗？帝国能授予你们荣誉和勋章，同样也可以送你们进军事法庭。
3: 松崎君，平野君，
4: 嗨，
3: 在提供情报方面，我希望你们要向金山君学习。金山君，
5: 嗨，
3: 我希望你经常去宪兵队是为了提供更多的情报，而不是为了去告状。
6: 耿孙君，我改正。
3: 金山君，平日多有得罪，松崎向你道歉。
5: 平野向金山君道歉。
7: 快点啊！哎，快点！老三，老三，多亏你提醒，虽然我没有赶走宋琦和平野，但是他们已经向我赔礼道歉了。还说以后到樱花楼快活，就叫着我一起去。以后我得再也不用自己掏腰包了。哎呦！
8: 恭喜三掌柜，发财大大的，快活大大的！三掌柜，您还是留着自己快活去吧！不，今天是大掌柜的生日，我要给他庆贺一下，让他快活快活。我们米西米西的友，你得马上给我购买美味的东西，大大的，你得留外，剩下的钞票你得拿走。
5: 是的，你得明白。明白，明白。
9: 老红啊，我告诉你啊，我亲眼看到，他们啊至少有两支茅厕，今天晚上他们要去喝酒快活，正是好机会啊。太好了，那咱们今晚动手。
5: 哎，可咱们就一支枪啊，
9: 没关系，咱们有刀啊。
5: 可是他们枪多。
9: 几杆枪？
5: 四把，两把手枪，两把三八大盖。
9: 咱们就一把枪，是少了点。
5: 哎呀，哦，没关系，我去找李九借枪。
9: 哎，找他倒是行啊，不过他能借吗？
5: 应该可以，他欠我的人情。 那年他被抓，
10: 是咱们救了他，这人情大呀。<笑>
5: 哎，对了。
9: 不行啊，就在轿上打，李九枪法准，也有这个胆儿，多个人呐，准头大一些。不知道他能来吗？
5: 李九这个人只认钱，大掌柜那里有的是。一说这个，他准答应。
9: 行，那就叫上了。
5: 嗯，哎，老洪，再叫上彭亮、林中、鲁汉、小坡。
11: 嗯，
12: 亮子有冲劲儿，要说给他爹报仇啊，一个能顶俩使。
5: 嗯。
11: 九哥呀，您觉得我们跟您谈的这些，您觉得合适吗？
12: 洪哥是我的救命恩人，你张嘴，我李九没的话说，就这么定了，钱归你们，钱归我。
5: 嗯，
11: 行了，晚上去你家等着吧。
5: 嗯，好，那就晚上等我回来报信。
11: 嗯。
13: 上的表现，啊，打得好，可是金山君推荐的朋友，打得可靠。下次我一定请你去樱花楼的快活快活啊，让你品尝一下我们大。

0: 本帝国的樱花女人。
1: 你喝多了，你先睡觉吧。
0: 谁说我喝多了？你才喝多了呢。我没喝多，
1: 我没喝多，
0: 我没喝多
1: 是吧？
0: 没喝多，
1: 我敬你杯，我敬你杯，来，
0: 没喝多，没喝多，
2: 哎呀，你喝酒一点都不厉害，王三，宋庆军的厉害，让宋庆军多喝点，
1: 哎，大掌柜的，
2: 好嘞。
1: 大掌柜的，来，你的酒量好。
3: 哎，你等等啊，等等啊！你什么意思？
1: 我美酒，大你好。
3: 美酒，哎，
1: 太君，大你好。大掌柜，大厉害啊！喝酒的意思啊，喝酒的意思啊！哎，喝酒的意思，大你好啊！
2: 真的厉害，宋庆军的酒量，
1: 好，喝酒，
3: 你也喝，
2: 行，你得喝，
1: 好，大大的好，
3: 喝够了，喝够了，
1: 三掌柜啊，这大掌柜唱的歌，那好听吗？
2: 好听，我真的无法再听下去了，我要睡觉了。王四，你也回去睡觉吧。
1: 哎，三掌柜，你应该多和大掌柜喝杯酒，他喝醉了，他就不会唱了，你就能好好睡觉了。
2: 哦，我得明白。
1: 来，喝酒，
2: 宋庆军，
1: 三掌柜，喝酒，
2: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3: 好，
1: 喝酒，喝酒！好，
2: 生日快乐！

0: 时候了，还有什么可怕的？
1: 就是，怕什么怕？
0: 好，听你的，怕他个熊。
2: 送七句，明爷爷，叫我送你去睡觉。
3: 我不睡觉。唱歌，咱俩一起唱歌，唱歌，我要喝酒。

0: 己试一。
1: 哼。

0: 你在锦山待的时间久了，下手有点软呐。
1: 怪我，我不应该让你杀锦山。可他当年杀咱们中国人，可没手软过，知道吗？我听说三掌柜当年在部队是个杀人魔王，用军刀劈死过30多个中国俘虏。

0: 歇会儿吧，红子。
1: 哎，哎呀，哎呀，
0: 红子，这烧焦啊，关键是要控制着火候啊。俗话说，文火炼焦，武火炼钢啊。
1: 哎，那要是过火了呢？
0: 那还不全烧成灰了？然后这又要文火，还得烧透，要不然全冒烟了。

0: 这孩子，强子，哎，我叫他去。哎，
1: 这孩子，
0: 强子，
1: 啊，
0: 哎，你怎么还不上班去？
1: 走走走走，
0: 去。
1: 爹啊，
0: 哎，我上班去了啊。
1: 去吧去吧，这孩子。

0: 你怎么了，强子？
1: 老洪啊，我这心里不踏实啊。后怕了。哎，我寻思了一宿啊，你说我去不去上公啊？哎，你说这不去吧，鬼子准会怀疑。平时啊，每次都是按时按点的到洋行，怎么出事了就不来了呢？哎呀，你说这去吧。
2: 我这心里啊，总是揣个事儿，我亲手杀了这个掌柜的。万一我这不自然，露出个马脚来，那不就麻烦了？这肯定会出事的，你说是不是？哎，你怕什么啊？那晚上去的时候，你又没亮着灯，他们又没抓住你的丑，我跟你说，你这越怕越有鬼叫门。
1: 我也知道这个理儿。
2: 可是，我心里做不到啊！哎，我就这样的人，你还不了解我，我心里揣不住事儿啊。那你说，那三个鬼子该不该杀？
3: 应该呀。
2: 那就说明我们这件事做的是对的。
1: 那当然了。
2: 给料子他爹报仇，应不应该？
3: 应该呀。
2: 对呀，既然这样，就说明这事儿啊稀松平常啊。你呀，该怎么上班就怎么上班去，就当没事人一样，明白了吗？

0: 你这是在找茬呢？
1: 哎，你这是在找茬呢？
0: 哎，你这是在找茬呢？
1: 哎，你这是在找茬呢？
0: 哎，你这是在找茬呢？
1: 哎，你这是在找茬呢？
0: 哎，你这是在找茬呢？哎，你这是在找茬呢？哎，你这是在找茬呢？哎，你这是在找茬呢？哎，你这是在找茬呢？哎，你这是在找茬呢？哎，你这是在找茬呢？哎，你这是在找茬呢？哎，你这是在找茬呢？哎，你这是在找茬呢？哎，你这是在找茬呢？哎，你这是在找茬呢？哎，你这是在找茬呢？哎，你这是在找茬呢？哎，你这是在找茬呢？哎，你这是在找茬呢？哎，你这是在找茬呢？哎，你这是在找茬呢？哎，你这是在找茬呢？哎，你这是在找茬呢？哎，你这是在找茬呢 走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干什么事情啊？
1: 没事，
2: 你来晚了。
0: 啊，昨天夜里窜稀拉肚子，就晚来这么一会儿。

大地缓缓醒来，春天到了，打马印的时节如期而至。晨光里，葛根比里格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打马印从来不是一人之力，牧民们策马赶来，搭帐篷，修整套马杆。一根木杆，一束皮绳，看似极简，却藏着草原上古老的智慧。不是征服，是配合；不是掌控，是懂得。忙碌之中，葛根比利格一时疏忽，那匹刚生两天的小马驹尚未从马群中分离。小小的身影奋力追赶着队伍，他不知道前方

哎呀，这个人，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是去，我

0: 아따뜻거아누구또자자이리고들든다하네
1: 자자자저다른좀먹으면저도할거예요다른좀먹으면하다할거예
0: 요무조무조이제가겠습니다바로잡았지
1: 지수
0: 모르겠는거나와
2: 먹을때
0: 아어야해냄새가떼약하고냄새좀떼
3: 那边呢？
0: 双的哟，我操！头啊！看我，你像在看的，呀，我的，这哈，天门的角儿去，这还是多高的？哎嗨！最近这里起也挺多，这呀，这里个能修得过。
4: 草原上每户牧民的马印都独一无二，太阳纹、月亮纹、草叶纹，每一道印记都取自天地万物。马印所在便是家园所在。
0: 가시오사사도같이인다포사
5: 저로버
0: 쳐어떤한우들시나
5: 아살다오나누구로쳐
0: 가고저버슬자한살던지태양다밤바예쁘노어디야구태양가마고오른쪽에요
5: 나시오리일지
0: 나시오리일밤바
5: 다한우구지
0: 이라이라지나시오리일지태양가마고태양야구한들
5: 얼굴찌나
0: 얼굴추추다아여우추추다내가락도있어왜왜이렇게

这是今年草原上诞生的第一个奇迹。草原从不许诺坦途，但顽强是它交给每一个生命的第一课。天地辽阔，生命的故事在这片草原上生生不息。

0: 你们有没有去看过我的孙子？他身体怎么样了？
1: 你放心，我们已经去看过了，孩子一切正常。刘尊明，你要是心里真的挂念你孙子，就好好配合我们调查。孩子不能一直没人照顾啊。
2: 刘尊明，你口口声声说跟你儿子断绝了关系，那他为什么会出现在案发现场？我记不清楚了。
0: 你以为装病就可以掩盖一切？我告诉你，我们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你不承认也没有任何意义。

0: 金刚欠债，追债的人打他是平常的事儿。
1: 这个视频就发生在你跟孙芳兰见面的前一天，你找他借钱到底跟刘威有没有关系？
0: 我孙子就躺在医院里，我没有说话。
1: 那孙芳兰突然反悔的原因是什么？
0: 我记不清楚了。
1: 刘尊明，你嘴上说着你儿子种种不好，实际上却不断给他犯错误的机会，甚至纵容他犯罪。你以为顶罪就绑住了他，但你有没有想过，他以后万一还犯罪呢？他一旦侥幸了一次，以后就还会心存侥幸。
2: 认罪伏法是给他改正的机会，逃罪是把他逼上绝路啊！你好好想清楚。
0: 警官，我想清楚了，人就是我杀的。
1: 行了，今天到这儿吧。孩子说想爷爷了。
3: 大家今天随便加菜啊，今天我请客。
4: 谢谢。
5: 跟着戴法医就是好，还有甜品吃。我建议以后每周都来一次。
6: 哎，我带上。
7: 别忘了我，千万别忘了。
1: 不会忘了你，你不在谁来调节气氛？
7: 那怎么那么烫啊？
6: 换点样，没做饭。
5: 他哪次不这样？恨不得从所有人碗里抢着吃。
7: 不懂，想着吃才香，一个人吃没意思。
8: 哎，陈医师，你不是健身吗？怎么吃这么多？
7: 你不吃怎么练啊？多吃才能多练嘛，对吧？哎呀，
8: 我最近啊，可是加班加的厉害。哎，
6: 没事没事，放轻松。我觉得这案子很快就破了。
7: 今天戴法医给他说的那句话，我估计刘俊明破绝对破大谎。
9: 哎，正在，
10: 你们都在呀。哎呀，
9: 你坐那边去。
7: 哎，坐坐坐坐，哎呦，我一天没吃饭，给我吃点。
10: 拿回来啊，
7: 全是生的呀。
11: 有肉有肉。哎，
7: 电话。
9: 哎，媳妇儿，啊，我跟队里人一起吃呢。
7: 服务员，来一份干炒牛河。
5: 你们看看，点点。
12: 这样，大家敞开吃，今天我买单。哎，左壮啊，你不是每次吃饭都要给你媳妇儿打包一份吗？随便呗。
9: 你请客是吧？我媳妇儿吃的可多了。我媳妇儿喜欢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辣椒、松花小肚、晾肉香肠。哼，
12: 你媳妇儿这么能吃，她有三百斤吗？
9: 别，给你省点啊。那个晶晶、唐诗诗，帮我选一选，你们女孩一般喜欢吃什么？
5: 来点甜的呗。
8: 嫂子肯定爱吃，
9: 当然是三百斤。关键你媳妇吃那些，那店里也没有啊，得吃从你了。
12: 行，反正大家尽量点，今天我买单。
1: 今天是戴法医请客，为了庆祝我们小分队取得的关键性胜利。
7: 对，今天我请客。
12: 行啊，你陈医师，这么快就倒戈了？
1: 倒什么戈呀？咱们都是自己队里的人，倒来倒去都是自己人。

0: 那谁啊，今天情商高啊。
1: 说得好啊。
2: 来，为了自己人，来
0: 来
3: 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大法医，我来一楼。陈医师，大晚上把我们叫过来干嘛呀？
1: 重大发现！
2: 什么重大发现呀？哟，
3: 傅爵，
2: 说说，我听听。
1: 好，这是孙芳兰案中孙芳兰老花镜上的指纹，这是器官买卖案中高产权办公室门把手上的指纹。
3: 这是房宇摆藏身处，房间里头提取到的指纹，他们全都来自同一个人，刘威。
4: 巧了，我们找的八口和你们要找的刘威是同一个人。
5: 不可思议，这都能撞上。哎，
6: 你们有刘威的消息？
1: 没有，不过找人这种事交给我们就好了。
5: 这样吧，陈医师、孙权，继续从刘遵明身上找突破口。
7: 是。
5: 高壮，
7: 到。
8: 明天和郑明去趟厅里，看一下案件的研判会。
9: 是。
8: 戴法医，孙芳兰的尸检报告发我一份。
9: 好，我马上。
8: 毛豆还小，你在这儿，刘威将来肯定是要被判刑的。孩子躺在床上，谁来照顾？
10: 且不说他将来怎么过，他现在怎么过都成问题。
11: 孩子我会托人照顾的，等我坐了牢，房子就空了出来。正好卖了个孩子看病。
12: 你以为把孩子放进医院就万事大吉了？刘威去看过孩子一次，医生让他补交一下医药费，他扔了单子扭头就跑。你还想把孩子交到他手上？你能交到他手上吗？幸亏我们去带法医去医院探望，续上了医药费。 不然估计现在，毛豆连人带床都被推出来了。
13: 刘威他去医院了。
12: 你作为刘威的父亲，我有义务告诉你，刘威参与绑架了一个叫方晴的女孩，并且把这个女孩囚禁起来，和其他的犯罪嫌疑人一起，从事重大的非法交易。
13: 这是我们根据他同伙的描述画的刘威的画像，
12: 你看看是不是你儿子？
13: 这一定是真的，他干的。
12: 你再想想吧。
13: 逆子啊，逆子啊！
12: 这里不能停车！哎呀，
14: 我要报警！哎呀，
12: 师傅，开门！我要报警！开门呐！我车上有人！哎呀，师傅！戴法医，刚才门口有一个女的冲到警察局门口报警。
15: 你先平静一下，你把基本情况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你女儿去世的？
13: 不知道，她回来的时候人就没了。
15: 怎么完全浑浊？时间已开始缓解，死亡时间应该在4到8个小时。来找我。
13: 我给你把人先带回鉴定中心，在这里陪你沟通一下，需要什么时间跟你说。 我女儿得的是多囊肾炎，一直在新民医院住着。这是她全部的治疗记录，这都1年多了。

0: 效果也不好，医生建议给我们女儿做肾移植治疗，我们也同意了。半年多了，我们一直也没有等到肾源。
1: 我跟你说的那个肾源的事，你考虑了没？
0: 我不考虑，医生也说了，马上就排到小雨了。你怎么
1: 还相信他吗？这都半年了，一点消息都没有，小雨的身体等不了了。
0: 杨军，这大医院都没有办法，小诊所的话你也敢信？
1: 我想朋友们打听过了，绝对靠谱。他们接触的这种事太多了，医生也是从大医院出来的，社会上的路子多得去了，你别那么死板了。
0: 违法的事情我不做。哎呀，人家那是私人诊所，环境设备我都亲自过去看了，而且资源也多得很。你让小雨过去看看，怎么着不比在这等死强？反正我有的是钱。你以为钱就能解决一切吗？你就是个钱贩子，你是个猪脑子！我其实也没有同意这个事。
2: 结果呢？就在我去大户骗进的时候，他把孩子偷偷的带走了。我电话也打不通啊！等孩子回来了，这人都没气儿了。
3: 你先平静点。
2: 所以说，杨明宇在哪个医院进行手术，由谁来做，你一概不知情。
0: 我知道吗？他把孩子送回来的人走了，我找不着，我才来报案呢。
3: 好好回忆一下，你前夫有没有告诉你，准备在哪个医院进行手术？

0: 见过双根，就是这个医生。
1: 各位，原有的器官买卖案是由严嵩组长督导的，由于临时增加了新的线索，所以把大家都叫过来，对案件进行一次研判。严组长，你先说。
2: 好，我介绍一下，目前我们抓获的嫌疑人之一马光已经交代了所有的事情。他们先是得到了杨军需要肾源的消息，然后联系了整形医院的挂牌医生高产权，在患者中私自配型。方晴原本是要做一个抽脂的手术，结果配型成功，于是贩卖团伙的头目王玉柏命令马光、刘威（绰号八口）绑架了方晴。在他们移植手术之前，我们先一步救回了方晴。
3: 通过方晴，我们查处了整形医院。至于做手术的小诊所，据马光所说，只有房玉柏和高产权知道。
1: 陈医师，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4: 我们发现刘威是孙芳兰案和器官买卖案的共同嫌疑人，目前怀疑他身上有两起命案。
1: 杨明宇的案子立案了没有？
4: 已经立案调查了。目前可以肯定的是，高产权就是给杨明宇做手术的人。我们正在寻找杨军。
3: 我有一个疑问，如果方晴是杨明宇的肾源的话，方晴已经被我们救了，那杨明宇又是如何进行手术的？
5: 这到底是哪儿来的肾啊？
4: 供体肾颜色灰白，并且已经皱缩。
5: 是供体肾和宿主之间产生了排异反应，从而导致了死亡。
4: 是供体肾和宿主压根就不匹配，所以供体肾先死。做一个肾器官的病理检验吧。

0: 喂，严组长，什么指示？好，我马上来。
1: 杨队，他们有事先报告出来了，
0: 我没时间，回来再说。
2: 不行，一定会失败，怎么办？怎么办？

就是这里。

0: 戴宇，有什么新情况？
1: 尸检报告出来了，杨幂被移植了不匹配的肾源，由于不匹配，所以移植过后供体肾先死了。宿主由于泌尿系统出现了问题，最终因为心感染而死。
2: 这么说来，这根本就是一场不可能成功的手术。
0: 供体肾能查出性别和年龄吗？让各个派出所问一下，看看有没有和失踪人能对上的。
1: 不用问了，肾器官的 DNA 和防御板房间内的血迹样本一致，这是防御板。
3: 高展全，
4: 别乱摸乱动了，老实点儿。
5: 救救我！杀我！大哥，我的手！
2: 行了，别演了。你的所有表现，我们都会记录在案。你要是认罪态度积极的话，法院量刑的时候，我们还会酌情考虑。你要是还是这么不配合的话，到时候该怎么判就怎么判。我劝你，学一学你那个同伙马光，他就很配合，把该交代的都交代了，不会像你这样，还是坐在这儿。还是说，你是想和我们一直耗下去？
5: 我肝胆成瘾，有点不适应。
2: 其他的我们不说，咱们就先挑近的说。杨明宇是怎么死的？
5: 冤枉了，这事我真的冤枉。我都明确跟八哥说了，这手术不能做，做了必死。他偏要让我做。
2: 那防御板又是怎么死的？
5: 他干的。他贴到我面前的时候，已经凉了。他们说货丢了，我以为这马上就过去了，没想到他为了钱也到大岩上。我如果不做，我就会被灭口的。
2: 你做完手术之后，后来是怎么处理的？
5: 我告诉杨军，麻醉的要求没过，他就把剩下的钱给我。
2: 给了你多少钱？
5: 金哥，我一分钱都没敢花。
2: 拿了多少？
5: 20万。
2: 防御百的尸体，你们送到哪儿去了？
5: 放在我的小诊所里。
2: 继续说，别等着我一个字一个字的问。
5: 我和巴克把杨明宇的尸体放在了小诊所，巴克给我分了钱，他走了之后，我们再也没见过面。
2: 他经常去的地方是哪里？
5: 有一个地下赌场，他老去，就在城西郊区的一个仓库里。
6: 刘伟找到了吗？
7: 严组长去确定具体的位置了，估计快了。
6: 他天天泡在赌场里，怪不得我们找不到。
2: 所有人，换上便装，跟我走。刘伟出现了。
1: 哎，郑队，以前抓捕行动我都没参加过，这次的刘伟是两个案件的共同嫌疑人，我也想参加。
2: 何秘书，

0: 别动啊！给我拿过来！张连嫂，这次看你还往哪儿跑？
1: 你们，
0: 王连嫂，咱们又见面了。哟，这不是梅妮儿吗？上次让你侥幸从高家大院逃走，可你终究逃不出我高静斋的手掌心。
1: 高静斋，你害死了我家方宁。

0: 这仇我还没报呢，
1: 我就在你眼前呢，你报啊！
2: 你这个狗汉奸！
3: 别动！
1: 高进债役，你这个狗汉奸！我告诉你，你没有几天了。好，我等着。
3: 不是我，别误会，不是我，给我押走，走，快走！
4: 表姨夫，
3: 我求求你，你放了他们吧，要不然还会有你嫁一个黑点儿了。二妞，你起来，告诉你们那些姐妹，别信他们那一套，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听表姨夫的没错。
4: 高进债这个王八蛋，我看他是活腻歪。
5: 洪哥，打吧！洪哥，我去集合队伍。哎，
6: 妈，
5: 他们两个昨天晚上都被高进债压得临城去了，千万不能莽撞啊！
6: 压到临城怎么了？啊，
5: 就算压到济南也得救。
6: 先坐下来想一想。
5: 哎，我说大队夫，你是不是觉得跟你不沾边啊？啊，
6: 我可告诉你，他俩一个是我嫂子，一个是我妹子，你要不打我打。
5: 行了，六子。
6: 我觉着大队夫说的对，啊，这件事儿不能莽撞，更不能意气用事。咱们这样的教训还少吗？
7: 人呐是一定要救的，但是救之前一定要考虑清楚。住手！怎么样，招了没有？

0: 你真的想知道吗？这妖姬对在哪里？
1: 想知道吗？
0: 只要说出游击队的情况，他们经常的活动地点， 还有哪些人跟游击队暗中来往。 皇军打底优待， 我亲自送你回家。
1: 我告诉你， 在鲁南 都是八路军，每个村子都有飞虎队。小鬼子，你怕了吗？你们的末日就要到了。

醒醒啊，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你醒了。

0: 好样的，女八路真是好样的。是啊，
1: 是啊，
0: 好样的，
1: 真是好样的。孙伟军今天怎么了？为什么不高兴？
2: 英子，你应该听说飞虎队中有个叫方林嫂的女人吧？
0: 知道，是飞虎队大队长的情人。孙伟军不是已经把她抓住了吗？
2: 抓住有什么用？这个女人的骨头比钢铁还硬。
0: 孙伟军，我记得你曾经用义气收服了不少与帝国对抗的中国人，难道还征服不了一个中国女人吗？
2: 英子，你真让我感到欣慰。你是不是想到了什么？

0: 你是谁？
1: 你好，我叫英子，是松尾君的太太。
0: 你就是他老婆？
1: 是的。啊，你一定饿了吧，请吃吧。松尾君对你用刑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你如果开始就配合的话，就不会受苦的。我们都是女人，我很同情你，像你这么漂亮死了是非常可惜的，你真的没有必要去死，皇军可以马上放了你的。
0: 真的？
1: 嗯。
0: 什么时候？
1: 你要愿意随时。
0: 没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吧。
1: 你不仅长得漂亮，而且很聪明，对你来说很简单，只需要一个合约就可以了，只要在这上面签个字就可以了。
0: 上面写的什么？
1: 上面写着你过去做了错事，今后要改过，为了报答大日本皇军的恩惠，出去后要给大日本皇军送三次情报。
0: 哼，难怪呀。
1: 怎么，只要送三次情报就能换回你的性命，难道不值得吗？
0: 是的，三次情报对我来说很简单，很容易做到。可你告诉松尾，让他死了这条心吧。
1: 哦，
0: 从我开始帮助游击队，我就没把生死放在心上，死对我来说没什么可怕的，倒是你、你们、松尾，所有侵占中国的日本人，你们倒是该想想自己的后路了。
2: 大家都听着，哪儿来的什么红黑账啊？啊！你们不要听咱们胡说，那是他们的心理战，是吓唬你们的。这两个女八路利用所谓的红黑账到处造谣生事，蛊惑人心。如今他们被皇军抓住了，他们怕死，连他们自己都承认了根本就没有红黑账，是不是啊？啊！大家都看见了吧？啊！总之，你们不要相信他们的鬼话。哼，红黑账，什么红黑账啊？要说给皇军办事儿记黑点儿，那我高敬斋的黑点儿比你们谁都多。可我高敬斋不是好好的活着站在你们面前吗？啊！要真有红黑账，他飞虎队为啥不来跟我算账啊？为啥不杀了我呀？他们奈何不了我啊！连我高敬斋都不怕，你们还怕什么呀？啊！
3: 说得好，你继续。
2: 嗨嗨。
4: 老红啊，鬼子现在依托金浦路和装甲车重兵押解放林嫂和梅妮，沿铁路线各村搞反红黑账宣传，稳定人心。
5: 他们不敢离开铁路半步，这鬼子不离开铁路

0: 哥就没有动手的机会啊。
1: 这也说明方林嫂和梅妮暂时不会有危险，鬼子要利用他们，就不得不留下他们。
2: 鬼子的反红黑党宣传起了很坏的作用，有很多保长通过上次咱们的邀请，本来思想上已经开始转弯了，可现在这么一来啊，他们又犹豫观望起来。
3: 高进斋气焰嚣张，必须打掉高进斋，维护红黑帐的权威。
1: 高进斋竟然当了铁杆汉奸，现在到了除掉他的时候了。
2: 哼，他不是扬言说咱们奈何不了他们，这回啊咱们就让他看看。
3: 哎，高家前高怨深，戒备森严，又有砂锅炮炉做依托，前功不是上策。
1: 哎，我们可以在外面动手啊。
2: 哎，这朱三儿不是说这个高进斋9月初9重阳节要做60大寿？
1: 哎，
2: 他已经通知了各村的保长前去祝寿，我觉得这是咱们的一个机会。
1: 嗯，
4: 谁？谁？谁？
5: 你们，
4: 你们到底是谁啊？
6: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他是我们副大队长王强，专门管红黑帐的。
4: 红黑帐？
6: 嗯。
4: 我家男人的黑点儿不是还没够数吗？
6: 谁说没够数？你看，加上你们最近干的这件坏事，刚好够数。告诉你们，今天晚上我们就是来算账的。啊！
4: 王大队长，我求求你，求求你了！我家男人跟这事儿无关呀。那天晚上，方林嫂和梅妮儿到我家来找我，他是不知道的，我是瞒着他的。你们不能把这账算在他的头上啊！这事是我干的，不，这事是我不小心说漏了嘴，让高静斋那老混蛋给听见了。这事是高静斋干的，对对对，这账你们要算就算在高静斋头上。
5: 哎，你怎么了？
4: 啊！我铁道游击队不会来了吧？
5: 哎呀，你放心吧，外面都布了岗哨了，没事。啊，你又做噩梦了，
4: 韩贵。咱们走吧，我们别看了，我们离开这地方，好不好？
5: 哎呀，你说什么呀？连长做到了排长，咱心里本来就憋着气，如今排长都不当了，咱不是太亏了吗？
4: 可我不怕。
5: 哎呀，你怕什么呀？跟你说了，没有红黑帐，别信他们的啊。

0: 你把那边再挂高点，这边太低了不行，懂吗？好，都弄紧了啊，
1: 上面的上面的，
2: 慢点慢点，
0: 下面掉下来。嘿，哎呦，你个小兔崽子，摔死你没事儿，耽误老爷六十大寿怎么办？哎呦，韩太太您来了，张老爷，
3: 我来看看我表姨父。
0: 哎，行行，请，哎，快让开，哎，请。干什么呀？快干呐！
4: 二妞啊，你来了，快坐坐。哎呀，嗯，怎么着？见了表姨夫不高兴了？
3: 不不，我又来求您老人家了。
4: 什么事儿啊？
3: 表姨夫，都说您老在日本人面前有面子，日本人都听您老人家的。要不，您去求求他们，就把那两个女麻鹿给放了吧。
4: 放，放肆！你敢为八路求情？
3: 不不。我实在背不起这个黑锅呀！
4: 没黑锅，哼！这两个女八路分明是你来告诉我，我带人去你家抓的嘛？怎么着？现在想不认账了？
3: 表姨夫，

0: 求求您了，只要能把那两个女八路给放出来，只要我男人没事，我答应你，怎么样都行。表姨夫，我给您跪下了。
1: 别跪，你别跪，跪个什么呀？你跪呀，表姨夫，我心疼啊。
0: 表姨夫，
1: 我说过，我求您的事，您还没。
0: 你还想耍小心眼骗人吗？上次白白救了你男人，表姨夫这回可不听你耍怒了。
1: 表姨夫，
0: 什么？不愿意？我告诉你，你家男人勾结八路，只要我一句话，就能把他重新送进日本人的监狱里去。

0: 你看，这些礼品怎么样？这些礼品啊，都是从济南专门派人买回来的。明天啊，是表姨夫的60大寿，咱们呀得为表姨夫祝寿。表姨夫对咱们有救命之恩，咱们呀得知恩图报，不能让人家说咱小气抠门。除了这些礼品啊，我想再加100块大洋，你看怎么样？
1: 咱这么下本有用吗？
0: 什么叫有用啊？
1: 祝寿啊，咱礼数得到啊！送这么多的礼，能让他们把那两个女八路给放了吗？
0: 你糊涂！我都跟你说过了，这不关咱们的事儿。又不是我把他们送给日本人的。再说了，你一个娘们家，心里老想着什么红黑账，这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
1: 我这不是为了你吗？
0: 我知道你为我好，可这事儿咱左右不了啊。
1: 我昨个那么求他，他都不答应。我是怕他们把这黑账记在你头上。
0: 哎，好了好了好了，不说这事儿了，明天我带你一块儿去给表姨夫祝寿去。
1: 要去你去，我不去。
0: 这表姨夫过寿你不去像话吗？
1: 缺我一个他就不过了。
0: 你这不是抬杠吗？
1: 我想他家里静一静。要是那老家伙问起我来，就说我身子不舒服。
0: 啊，行行行行，你说不去。
2: 恭喜恭喜！
3: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
0: 场验收。
1: 宴起。
0: 沙沟炮楼韩排长受礼一份儿。内有铂金大寿桃一对，景德镇青花瓷老寿星大塑像一尊，济南人保斋名贵字画一幅，济南瑞富祥精纺狐绸九丈九，济南大圣银楼镶红宝石钻戒一枚，另加寿阳200元整验收。
1: 宴起无误。
2: 哎，韩排长这礼送得够重的。
3: 是啊。
1: 那还用说，韩排长，这是感谢老爷的救命之恩呐！
0: 铁道游击队贺礼一份儿。
1: 等等，
3: 你们俩都别动，我去向老爷禀报。哎哎

0: 这是谁带进来的？你们耳朵都聋了？你们守在这里就没看见谁送进来的？
1: 老爷，送礼的人实在太多了，我们只顾着招罗客人了，实在是没看见谁送进来的。
0: 混账！你们这帮有眼无珠的东西，去，把那帮子保长都给我抓起来，一个个的拷问。
2: 是，老爷。
3: 哎，老爷，这么做恐怕不妥吧？这些人毕竟是您请来的客人呐，把他们都抓起来拷问，岂不是扰了您老今天的大喜日子？再说了，今天的闲杂人多，不光是保长，还有亲朋好友，还有厨子、仆役，还有戏班子，您老怎么就能确定一定是保长里边的人干的呢？
0: 老爷，
3: 在下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3: 在下以为。 铁道游击队送来这个礼盒，恐怕不仅仅是恐吓，说不定此事已经进了高家大院。啊！
4: 老爷在明处，这些杀手在暗处，他们混迹在宾客和闲杂的人中，防不胜防啊！也许他们正在窥测时机，时刻准备动手。幸亏咱们发现得早，为了老爷的安全着想，在下以为受情必须终止。
5: 将那些外人和闲杂人等一律赶出高家大院。
6: 老爷的六十二寿就这样草草收场啊！
7: 请问你能保证老爷的安全吗？
8: 你行了行了，就照管家说的办。
9: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10: 哎呦，韩排长啊，真是抱歉，抱歉，老爷突发疾病，
11: 快走，
10: 这寿庆啊，不得不提前结束了，还望见谅见谅。
12: 那这老爷的病要紧吗？
13: 哎呦，病得不轻啊，
14: 以毒大碍。
15: 好，那我就先告辞了，让老爷注意身体。
16: 不错，
17: 告辞。
18: 快点走，快走！
17: 请客容易送客难，你们就这样送客啊？
19: 走走走走！
4: 我们老爷啊，突发疾病，您呐就多多包涵啊！
2: 快点，快点，快点！
0: 走走走，都快走！
3: 差了半台戏就摇了收场了。
1: 往里走，
7: 哎呦，您就包涵吧啊！
6: 无情的捆绑将小人赶出去了。
17: 行了。
20: 快走。
21: 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啊！快走！哎哎，
22: 老爷，
21: 哎，
22: 我们厨子杂工干了一天，还没给工钱呢。嘿，
23: 他娘的，还想要工钱？不管你几天算便宜，
24: 哪有你这么说话的？
25: 走走，
26: 快走！
27: 有钱有势的没道理。
28: 快走，快走！
29: 大门落锁，门上加岗。
30: 韩太太在家吗？
31: 啊，
32: 他起嫂子。
33: 我正要去找你呢，
34: 这不旗袍给你送来了，不是这个，我想跟你打听铁道游击队，你打听这个干什么？你知道吧？前两天高静斋抓了那两个女八路，我就求过高静斋那个老混蛋，他死活不放人。我当家的送了他那么厚的寿礼，也是不松口。我怕呀，我想找铁道游击队说道说道，不是我告的密，是我不小心说漏了嘴啊。
35: 哎呀，人家铁道游击队管你有意无意。
36: 人都被抓了，人还能放过你们啊？何况有个女的，还是铁道游击队大队长的媳妇呢。咱们下的这份死亡通牒，着实把高进斋啊吓得够呛，大门口啊都筑起了工事，里里外外戒备森严呢。
37: 咱们啊，还得继续施加压力，把他从这个高家大院里逼出来。
38: 对，咱们的施压方式呢，分为两种，一种是武力上的。
39: 一种是心理上的，这武力上啊可以养活，可是这心理上，
40: 哎，老洪啊，高静斋现在成了惊弓之鸟，高家大院又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外人根本进不去啊。
41: 报告，
40: 大队长、政委，韩贵的老婆在到处打听游击队呢，整天魂不守舍的。
41: 就是那个杀沟炮楼的伪排长，那个叫韩贵的，
40: 是二妞，就是他老婆。
41: 好，你去吧。
40: 好。
41: 王红，有了，这心理上的施压方式啊，就从二妞入手。
39: 韩太太。

0: 太太，你要找的人我帮你找来了。大队副。
1: 啊。
0: 韩太太，这位啊就是铁道游击队的副大队长王强。
1: 韩太太。
0: 你就是那个铁面阎阎罗。
1: 快起来起来起来。哎呦，我有那么可怕吗？
0: 韩太太，王队副对咱老百姓可好了，只有那些死心塌地的跟着鬼子干的汉奸才觉得大队副是阎罗呢。
2: 我找铁道游击队是有话要说，今儿个我一定要把话给说清楚了。
1: 哎，韩太太，你的事儿啊起早都跟我讲了，你放心吧，那笔黑账我们肯定要记在高静斋的头上。
2: 真的？
1: 嗯。
2: 啊，那太好了，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
1: 不过你也有责任呐。 啊如果不是你在高静斋面前说漏了嘴，方林嫂和梅妮儿能给抓起来了吗？
2: 那事儿都出了，那怎么办呢？
1: 你放心吧，我们既然是红黑账，就要赏罚分明。只要是帮游击队做件好事，不论是你男人还是你，都可以记一个红点，这样你男人的身上就可以减轻罪责了。
2: 啊，那好那好，那我做好事，我一定帮游击队做好事。
1: 嗯。
3: 站住，什么人？
2: 我是韩太太，我要见我表姨父。
3: 就你一个人吗？
2: 就我一个人，睁着狗眼你还看不清楚吗？
3: 哎，是是是，韩太太，小的马上给您开门。

0: 您把这碗药喝了吧。谁喝药？您才喝药呢！我没病，我不喝药。哎，
1: 您是没病，不过郎中说了，您受了点惊吓，精神错乱，您得吃上几剂药调理调理。
2: 你他娘的才精神错乱呢！滚！混账，还站着干什么？赶快去把大门关好，多派几个弟兄守着。飞虎队来了，他们来了，我听见枪声了，他们来了。
0: 老爷，韩太太来了。他来看望老爷您了。
2: 啊，这二妞来了。
0: 嗯，
2: 您都下去吧。
0: 是老爷。
2: 哎呀，二妞，你来了。
3: 表姨父，我托您老办的事怎么样了？我特意来问。
2: 托我办的事儿？什么事儿？
3: 就是你抓走那两个女八路。你老真是贵人多忘事啊。不过你办不办也跟我无关了，我已经找他们说清楚了。
2: 他们谁？飞虎队？
3: 他们还托我给您捎了一封信。

0: 表姨父，真对不住您老了，可他们用枪逼着我，我不敢不把这封信给您烧了呀。表姨父，我走了。
1: 二妞，这两天你忙活啥呢？
2: 忙着帮飞虎队办事呢。
3: 你好大的胆子呀。
0: 哎，怎么呢？我这不好好的吗？人家通情达理，对我好着呢。人家说了，两个女八路的事儿不怨咱们，他们把账啊记在高庆斋身上了。
3: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你别信那些话，那是他们的宣传。
0: 你还真别不信，他们呀马上就跟高庆斋算总账了。
3: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反正我知道，高庆斋没几天日子了。

0: 他们奈何不了高司令。不好了，是杨吉峰向他枪手，肯定是游击队进攻高家大院了。
1: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他们来了。
0: 哎，你干什么去了？
1: 我带领弟兄们赶过去增援呢。不许去，那个老畜生，别管他。
0: 他可是你表姨父。
1: 我没有这个表姨父。
0: 你，
1: 哎，反正我说了，不许去。
0: 忍住。

0: 老爷，您这要去哪儿啊？
1: 这院子里不能待了，赶快跑吧，赶快从后边的地道逃出去吧。
2: 老爷，不用跑了，飞虎队撤了。
1: 撤了？
2: 是，您听枪声了。
1: 撤了。
0: 快快快快！大伙儿注意安全啊！停！
3: 快！
0: 各队队长，清点一下人数，看看是不是都撤下来了。
4: 是是。过来，
3: 集合，
0: 看看有没有伤亡啊！
4: 报告副大队长，
3: 过来，
4: 我们中队无一伤亡，都撤下来了。
0: 好。
3: 报告强哥，我们中队的人都集合完毕。
0: 好。
5: 强哥，咱们干嘛要撤回来？
3: 要我说啊，就趁热打铁，今晚索性就端了高家大院。
0: 哎，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亡，反正高静斋啊活不了几天了，不在乎这一个晚上啊。
4: 小何，今晚咱们的任务是佯攻，给高静斋施加压力。
0: 嗯，
3: 我看今天晚上那姓高的老小子是甭想睡觉了啊。
0: 好，撤，
3: 走
4: 走
3: 走
4: 走了，快快
2: 快点快点快点，差不多就行了。哎，带上几件换洗的衣服就足够了。躲过了这一阵，老爷还要再回来的。快快快快！
6: 啊，是是是是。
2: 老爷，您非得躲出去吗？
6: 哼！
2: 老爷，小的是担心离开高家大院更不安全。这里是高墙深院，他们想要打进来不是那么容易。
6: 万一他们要打进来了呢？昨天没打进来，你就知道他们今晚明晚不会打进来。你就敢打保票说他们打不进来？从老爷安全着想，还是出去躲一躲好。
1: 我们走了以后，这个消息要严密封锁，明白吗？
6: 明白，老爷。
5: 老爷，收拾好了。
1: 你给我把大院好好守住，丢了大院，老爷我回来饶不了你。
6: 是，老爷。
7: 高司令屈尊驾临寒舍，真是蓬荜生辉呀、啊！不过村野之地也没有什么好招待的，惭愧，惭愧呀、啊！
2: 刘保长，我们家老爷对你怎么样啊？
7: 高司令对我，那是没得说呀。没有高司令，就没有我这个保长，我知恩图报，莫齿不忘啊！
2: 好。那就把话跟你明说了吧，我家老爷打算在你这儿住上一段日子，不声不响，悄悄的，也别张扬，明白了吗？
1: 怎么着？
7: 没什么，没什么。我能有机会孝敬孝敬高司令，那是我的福分啊。那我就豁出去了。我就当没有那张纸。呸！
1: 纸？什么纸？
7: 其实也没什么。高司令，您老就别问了。
1: 不行，一定得说。
7: 哎，还是别说了吧，您老知道了肯定要生气的呀。
1: 那我就更得要知道了。说。
7: 其实是铁道游击队送来的，他们给每个村的保长都送了一份，说，哎，我真不好意思给您老拿来瞧啊。
2: 不行，你一定要拿出来。
7: 他们说，不论什么时候，只要见到您老人家本人，就一定要亲手交到您老人家手里呀。哎呀，你看你看，我就说不让您老人家瞧的呀。
1: 吃饱了，喝足了，咱们该走了。
7: 不，高司令，高司令，你别走，你别走啊！您就住我这儿，我不怕他们。

0: 高景斋跑了，你知道吗？哎呀，铁道游击队下了死亡通牒，吓得他都不敢在家里待，到处去躲。
1: 有这事儿？
0: 嗯，我今天刚刚去了一趟高家大院。哎，你不是说铁道游击队奈何不了高景斋的吗？现在怎么样？高景斋是躲不过这一劫了。他们是说到做到，连高景斋都这样了，我们就得更为自己留条后路了，你说是不是？
2: 上次帮他们送完信，他们说像你这样的情况可以明黑暗红。
1: 什么叫明黑暗红？
0: 就是明着给日本人干，糊弄鬼子，暗地里帮八路军游击队。
3: 是本店最豪华的套间了。
4: 好了，你下去吧。
3: 好。

0: 这地方不错，老爷，现在您可以高枕无忧了。这是林城，日本人的地盘，游击队他不敢来。哎呀，
1: 真是没想到啊，我高景斋竟然落到了今天这步田地。一帮子保长，全是他娘的一群势利眼。当初我是怎么对待他们的？一个个在我面前摇尾巴，献殷勤，如今就翻脸不认人了。 竟然还在我面前装出一副假惺惺的人模狗样，以为我看不出来？哼！
0: 老爷，咱们把这账记一下，将来总有一天咱们收拾他们。

0: 怎么了？
1: 你看看那几个便衣，他们追到临城来了。
2: 我跟那些保长们都聊了一下，根据保长们的报告，高兴斋啊带着几个贴身保镖今天晚上连夜逃到临城去了。
3: 这高兴斋在这微山湖地区啊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那些保长们都是面子上敷衍他，其实啊没有一个敢真心收留他的。
4: 高兴斋现在啊好比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啊。
3: 高兴斋啊现在是走投无路，他是想借着日本人的力量来保护自己，
1: 鬼子也保护不了他。我认为现在咱们可以动手了，今天晚上就派一个特别行动小组进临城去。
4: 哎，用不着用不着，我也料定啊高敬斋在临城待不久。
1: 嗯，为什么？
3: 哎呀政委快说嘛。
4: 你们想想，高敬斋的职责是微山湖地区保安司令，如今他弃职而逃躲在临城，你们想想鬼子能同意吗？宗伟能放过他吗？
3: 哎呦政委啊，你可真是咱们铁道游击队的小诸葛啊。
5: 报告队长，小弟已经问过账房了，他们订了一个月的房间，看来他们真打算在临城住下了。
6: 阿杰喽，高敬斋贪生怕死，临阵脱逃。
5: 队长请您放心。

0: 我们已经把旅馆整个监视起来了，他们哪儿也跑不了。
1: 不，应该让他跑，让他跑回去，让他回去跟飞虎对斗。
0: 是，队长，让他回去。
1: 去，告诉他，说这是我的命令。
0: 是，队长。哎，队长，如果他们往其他地方跑，比如济南和徐州呢？
1: 马上封锁火车站，发现他坐火车。
0: 立即抓起来！是，队长。啊？人呢？
2: 我不知道，刚才还在这儿呢，这一眨眼就不见了。
0: 他们跑了，走去火车站。
3: 啊，是。
4: 说了吗？飞虎队下死亡通牒，把高胖子吓得到处乱藏。
5: 他在日本人面前是红人，该让日本人救他呀！
4: 就是，还红人呢，没卸磨杀驴就是好的了。不过这高胖子呀，躲得了初一，他躲不过十五。
5: 坏事干多了，必有报应。
4: 哎，你们知道吗？这个死亡通牒是根据红徽章来的，你们知道是谁管红徽章吗？
2: 谁？
4: 飞虎队的副大队长王强，人称铁面阎罗。
6: 对对对，我听说流传一句话叫“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王强来说话”，只要王强来，死期就到了。
7: 对，我琢磨着咱们排长的黑点只怕也差不多了。
6: 说什么呢？说话呀！怎么不吭声啊？
7: 哼，
6: 其实啊，刚才说的我都听见了，哪有什么红徽章，那都是共产党搞的宣传，吓唬人的。再说。 你们怎么就知道我韩贵的黑点告诉我了？把账本拿出来给我看看。
7: 我告诉你们，我韩贵就不信这个邪。今后你们谁要是再敢扰乱军心，别怪我韩贵不客气。哎，他
6: 们是谁？
8: 这位就是铁道游击队的副大队长王强。
6: 啊，王强，别动，别动，别动！
7: 韩排长，
8: 你最好老老实实听我们把话说完。
7: 哎，别激动，听他们说呀。
8: 好了。
9: 都别怕，都坐下来，咱们慢慢聊。
8: 坐，坐，快点，快点。
9: 过去。韩排长，听说你一直不相信有红黑账，是吗？好，今天我就跟你对对这个账。 韩贵，沙沟炮楼伪军排长。第一个黑点，今年10月初5，你在沙沟炮楼扣留了铁道游击队专门邀请的阳基乡下辖的5名保长，阻止他们去参加铁道游击队召开的会议。有这事吗？有。哼。第二个黑点，今年10月初9。 铁道游击队攻打沙沟炮楼，你率部负隅顽抗，事后还得到了鬼子的勋章和奖励，有这事吧？
8: 有。
9: 第三个黑点，今年11月初3，我铁道游击队一小组过金浦路，你开火阻截，造成我方一死一伤，有这事吧？
8: 有。
9: 第四个黑点，
8: 啊，
9: 你在去年3月初。
8: 在临城警备团当连长的时候，一个进城赶集的农民，你硬说是铁道游击队的探子，将他抓起来拷问，活活打死，有这事儿吧？临城的事你们也知道啊，这旧账你们也记啊？
9: 当然记，只要是你干过的坏事，我们清清楚楚的记着。
8: 王副大队长，你就别再说了，我自己干的那些坏事。
9: 我自己心里有数，打从今天你们一进门，我就知道自己活到头了。
8: 韩贵啊，你误会了。啊，
9: 我刚才说了，今天只是来跟你对对账。
7: 你别瞎猜疑了，听他把话说完。
9: 啊，韩贵啊，你账上虽然有5个黑点，已经够数了，可是你账上还有一个红点。啊，
8: 红点儿？
9: 前不久。 你媳妇二妞帮我们办了一件好事，把死亡通牒亲手交到了高静斋的手里。这个红点儿我就记在你的账上。以红冲黑，所以。

0: 你的账上实际上只有四个黑点。
1: 以红冲黑？
0: 嗯，这是我们给的出路政策，一个红点可以抵掉一个黑点。如果你立了大功，一个大红点可以抵消三个黑点。
1: 哦，好，

0: 临城不让待，济南徐州也不让去，日本人非得让咱们回来，这明摆着呢，这不是逼老爷去往飞虎队的枪口上撞吗？
1: 老爷为日本人办事儿，可他们压根就不顾老爷的安全。
2: 行了行了行了，这胳膊拧不过大腿，听天由命吧，是活躲不过去，我看咱们还是回家吧。
0: 老爷，高家大院绝不能回去，游击队早盯上了，
2: 这不回家能去哪儿啊？
0: 我有主意，我有个地方，既能保障老爷安全，又没离开老爷的防区，日本人也无话可说。
2: 你说的是
0: 沙沟炮楼？老爷对韩排长有救命之恩，他肯定收留。
3: 来来来来来，大家吃啊！表姨夫，我给您倒酒。哎，表姨夫，您啊，尽管在这住下，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安全问题，我给您老打保票了。这沙沟炮楼啊，是扼守金浦路的重要据点，有点风吹草动啊，皇军的装甲巡逻车就开过来了。游击队，他们奈何不了这里。上一次他们不是攻打过来了吗？可结果怎么样？嘿嘿，表姨夫，这个您是知道的。
2: 知道知道，连皇军都嘉奖你喽，可见我在松尾太君面前举荐你是举荐对喽啊。
3: 表姨夫，您老对我有大恩大德，我韩贵知恩图报，绝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小人，我一直都想报恩，这还担心一直没有机会呢。
2: 好好，
0: 韩排长重义气，好样的。
3: 好，表姨夫，来，我们敬表姨夫一杯啊！来，来，
0: 好，借花献佛，借韩排长的酒给老爷压惊了。
3: 好，好，好，来，干了，
2: 来。
4: 韩贵，出什么事儿了？你跟我说说。
3: 哎呀，高静斋躲到我的炮楼里来了，这飞虎队下了死亡通牒，他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4: 他走投无路关你什么事啊？人家躲都躲不及呢，你倒好，反倒拦到自己身上来了。
3: 不是我要拦，是他自己找上门来了。
4: 你不会拦着他呀？
3: 他毕竟救过我的命，咱不能当白眼狼吧？我怎么好意思不让他进门啊？
4: 前几天俺好不容易才替你冲洗了一个黑点，这下可好，你自己又加了一个黑点，俺算是白替你操心了。俺就不明白了，俺的一番苦心你怎么不当一回事儿呢？啊，
3: 好了好了，你以为我韩贵就不想给自己留条后路，就愿意一条道走到黑啊？
4: 好，那咱们现在就报告飞虎队去。
3: 不，不能。
4: 为什么？
3: 他毕竟是你的表姨夫，又救过我，咱不能做那种没良心的事儿。
4: 他要有良心，那就……俺没有这个表姨夫。
3: 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救过咱们夫妻的命，没有他，咱们夫妻天各一方。没有他，说不定这时候我韩贵已经在东北做了异乡鬼了。
4: 不，不对。
3: 我韩贵做人有我的原则。你说的不错，我是想为自己留条后路，可不能让别人戳着我的脊梁骨骂我忘恩负义吧？哎呀，难呐。
4: 不，你说的不对。你以为他真的对咱们有恩吗？你以为他真的有帮咱们吗？那个老畜生，他是仲振寒。
3: 说，到底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4: 那个老畜生早就对俺不怀好意了。俺对不起你，俺没有办法，俺怕他对你下毒手，俺不能失去你，俺不能没有你啊，韩贵。

0: 条。
1: 无名。
2: 哟，嘿，清一色一条龙，糊了。
3: 啊！老爷手气真好啊！啊，
4: 老爷逢凶化吉，福星高照。哎呀，
2: 那是当然了啊！这吉人自有天相。我高静斋走麦城，华容道上遇上了关云长，他非后队不是想要我的命吗？让他们来吧！
3: 啊！是啊，
2: 高静斋，
0: 别动，
5: 都别动。冤有头，债有主，我们今天。只找高静斋，
2: 我自知罪孽甚重，今日难逃此劫。此前有一事相求，
5: 讲，
2: 容我到楼上去

0: 最后看一眼高家的祖宅呀、啊！
1: 大汉奸高敬斋，你的末日到了！
2: 师父，六子给你报仇了！
3: 我替梅妮给九哥报仇。

0: 这事送来情报说，鬼子已经决定把关押在临城监狱的妇女全部送到南方去做日军的慰安妇，其中也包括凤梨嫂和梅英。
1: 这帮畜生！
2: 哎，这倒是一个营救他们的好机会啊。嗯，
3: 火车是什么时间？
2: 谢水说，明天上午9点从临城发车，关押妇女的闷罐车，挂靠在一辆军列上。
3: 看来我们得白天劫车了。
2: 可是白天劫车，有点危险啊！今天我也冲动一回，就白天劫车。车上关押的妇女都是我们的同胞，我们必须把他们全部救出来。
4: 快点，快走，
2: 跟上！
4: 快，快，快走，快快！
2: 哎呦，
4: 别
2: 腿，快点！快，快，快，
4: 快走，快走，跟上，都跟上。
2: 快点。

娘娘。

0: 老子哥，老子哥，你醒了，醒了！
1: 刘子，你小子不能死啊！
2: 你走，
0: 刘子哥，
2: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高进斋被我干掉了。师父的仇报了，
0: 六子哥，
2: 替你打了一枪，何不成你们两人的喜酒了？
0: 六子哥，
2: 亮子，好。带妮子，不然我饶不了你。你
0: 六子哥，
1: 六子，你走好啊，
0: 亮子哥！
3: 哟，这。
4: 这条铁路非常重要，沿铁路两侧都要有人。
5: 报告，
4: 进来。
5: 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6: 铁道游击队政委李正
5: 前来报道。
4: 二位辛苦了，请坐。
5: 司令员，这么急着喊我们来，有什么紧急任务？
4: 你看你，到底还是急性子啊！你看，我都忘了介绍了，这位是华中局教导团的周团长。
7: 教导团，这不是威震鲁南的飞虎队大队长和政委。你们好，哎，
5: 你好，
6: 啊，你好，
7: 你好，坐，哎，啊，
4: 这次周团长来到我们鲁南军区啊。是为了协助你们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有一位苏北过来的首长，几天后要通过我们鲁南前往延安。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安全地护送这位首长平安穿越金浦铁路。
5: 哦，由团长亲自护送，那这位首长的级别不低呀。
4: 这位首长的代号是零号首长，你说他的级别高不高？啊，你们两个必须拿脑袋向我担保，这次任务绝不能出一丝一毫的差错。
5: 是，保证完成任务。
6: 我们的任务就是在小北庄迎接，然后穿过金浦铁路护送到微山湖，交接给微湖大队，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5: 你看啊。

0: 这段护送线路最难的地点就是过铁路，我觉得最有把握的就是从那个沙沟炮楼过。铁路沿线都有挖着很深的壕沟，通行不便。好走的路呢，都有炮楼，沙沟炮楼里有争取过来的韩棍。目前啊，是跟咱们走得最近的伪军排长，他现在啊是真心实意地帮助我们，也是最可靠的。啊，这路西呢，由我带一中队负责啊。路东，政委你带长枪队负责。王强，你带零二中队，在零号首长过路的那天晚上，亲自坐镇沙沟炮楼。你们看这样行吗？
1: 行行。
0: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这两天我们还必须按照行动路线先侦察走一次。
1: 嗯，明天我就去沙沟炮楼，跟韩排长和伪军们再套套近乎。
0: 好。

0: 王大队长，有什么事需要小弟帮忙，尽管吩咐。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有事找你。哎，岂敢岂敢，快楼上请。啊，走走。啊！
1: 你看我这牌，肯定也要告你。
2: 起来起来，
3: 告你。
2: 起来起来，
0: 经理。
2: 好，免了免了。我们大队长和政委派我们来看望大家。 给大家带来了好言好酒啊！
0: 还不快谢谢大队长！
2: 谢谢谢谢谢谢！我们大队长和政委说了，弟兄们怪辛苦的，为了生活所迫，为日本人守路，其实也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对吧？
4: 是是是是是。
2: 希望弟兄们继续和我们配合，也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5: 请王大队长放心，我们都听您的。
6: 啊，对对，都听您，都听您的。
2: 对，
0: 小波，
5: 哎。 给弟兄们发言，
2: 好嘞，啊，来，兄弟们，拿着抽吧，
0: 谢谢啊，
2: 好，来，
0: 办好了啊，
2: 大队长，小弟能帮你什么，尽管吩咐啊。过两天啊，山里有几个朋友要从你这里过，你行方便。
0: 哎呀，过吧过吧，这还客气什么？
2: 啊，就这样定了，哎。

0: 王大队长，嗯，今晚的事儿你们可以给我记一个红点吧？
1: 啊，当然，记一个大红点。哎，韩鬼啊，上次你协助我们击毙了高庆斋，已经给你记了一个大红点了。现在你已经有两个大红点了。
2: 只不过可怜了我那媳妇二妞啊。

0: 这个时候应该到了。啊，周团长、刘大队长，都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过路吧。
1: 你们的部队怎么还没来呢？
2: 什么部队？掩护过路的部队呀？
1: 部队，
2: 这不都是吗？啊，
1: 你们就是掩护部队啊？
2: 是啊。
1: 我们的长枪队都在这铁道上布置好了，快过吧！
2: 你们多少人？长短枪大约四五十个呢。
1: 你们简直是在开玩笑！
2: 哎呦，这过个铁路还得用多少人？
1: 我们过平汉铁路的时候，用一个旅座掩护，就那样还牺牲了不少同志呢。 同志，这是京浦铁路，不是平汉铁路。
2: 那不行，这次任务非常重大。哎，你来这儿是听我的还是听你的？
3: 当然是听你的，听我的，你就给我闭嘴！你，哎，老洪，周团长，你对我们这里的情况不是很了解，不过你放心好了，这次行动啊，大队长比任何一次都要重视，我们一定保证完成任务。
2: 我刘洪和政委是提着脑袋在司令面前做过保证的。
1: 周团长，你啊，请通知林豪首长。

0: 八队长，这位就是林浩首长，胡副同志。哦，首长，
1: 首长，
0: 他是鲁南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同志。
2: 刘洪同志，你好啊！胆汁们都辛苦了。鲁南铁道游击队了不起呀！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你们的英勇事迹。
0: 首长，您过奖了。
2: 嗯，
0: 好，走。
2: 今晚过路的一定是一个大人物吧？啊，你凭什么这么说？瞧你们这阵势，从前你们过路的可不是这样的。韩贵啊，我告诉你，不许胡乱在意。
0: 啊，是，不该问的不问。
2: 啊，
0: 不好，是鬼子的巡逻车，我下去看看。
2: 好，
0: 厅长，做好战斗准备。

0: 太君信口，太君信口，啊，走。没事，这是鬼子的例行巡逻。刘宏，你们简直是胡闹啊！怎么能选择这种地方呢？这能保证首长安全过路吗？哎呦，
1: 这条路是必经之路，你就放心吧，我担保不会有任何问题。
0: 我们已经做了周密的计划和布置，这一切都在意料之中。我们有能力处置好任何突发情况。

1: 每晚都是这样轮换睡觉。
2: 是太君，我们严阵以待，不敢松懈。
1: 每晚都是这样。
2: 报告太君，每晚都是这样。
1: 哟西，你的打打的好，
3: 为皇军效劳。
1: 嗯。

0: 开灯，是。哎，哈，保护首长。哎，
1: 周团长，没事儿，炮楼上的兄弟们为首长开灯照路呢。啊，走吧。

0: 同志，一路走好啊！啊，
1: 董伯首长，走，来，搬开。

0: 刘恒同志，你们的任务完成得非常的出色啊！真是不闻不欲一见。啊，啊，梦这次到达延安以后，一定把你们的英雄事迹告诉毛主席。啊，谢谢首长。我们再见了，同志们，再见了。
1: 首长再见。
0: 首长，首长，一路平安。
2: 平安。
0: 好，再见，招呼。
3: 哎呀，行啊，你们，刘大队长，今天晚上的事儿，你可别见怪呀。
0: 哪能呢？走了，来。
4: 曾卫军，由我方特工人员提供的情报显示，中共的八路军新四军早已打通了由苏北到延安的地下交通线，有一段要经过我们辖区的义县、枣庄、临城和韩庄。这条交通线正好穿过津浦铁路临枣支线。我们不仅要继续加强铁路的守护工作，还要设法遏制他们的交通线。
5: 将军阁下，目前南方战事吃紧，兵源紧张，我们已经无暇顾及铁道线以外的防务了，谈加强二字，实在有些勉为其难了。这是其一，其二，八路军越来越多的政治宣传和煽动，使得皇协军甚至于个别皇军都有了思想波动，这一点尤为可怕。
4: 为了防止八路搞收买拉拢那一套。
5: 所有据点的驻守必须采取轮换制度，轮换周期最多一个月。在不增加兵力的情况下，这的确是一种不错的办法。嗯，
6: 这次啊，又有了新的护送领导的任务，上级打算还交给你们铁道游击队。
5: 哦，又有护送首长的任务，哎，这太好了。
6: 这次护送的干部，代号是一号首长，对外称张老板。
5: 由咱们这里经过，
7: 去延安开会。一号首长，嘿，那我们熟悉这位首长吗？
6: 我一说，你肯定知道，他是咱们新四军的最高首长。啊，
7: 是陈老总。
6: 嗯，
5: 嘿，请张司令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7: 我们还像上次一样走沙沟炮楼，沙沟炮楼是最安全，也是最放心的。啊，
6: 那我就去提前打个招呼。
7: 好，
6: 就这么定了。
7: 哎，站住！嗯，你是新来的吗？不认识我吗？
8: 是新来的，我们都是新来的。
7: 韩排长呢？
8: 哦，你是韩排他们呀，换岗了，他们到临城城南炮楼了。
7: 我和韩排长那是老朋友了，他换岗怎么也没跟我打个招呼啊？
8: 日本人临时通知的，就昨天晚上换的，说是以后啊实施什么换岗制。
7: 哦，我说小兄弟啊，你们现在的头是谁啊？
8: 胡排，
7: 胡排。 哪个胡牌呀？
8: 胡二蛋，
7: 枣庄的吗？
8: 是啊，
7: 以前是九工班班长。
8: 对对对，你认识啊？
7: 好，何止认识，都是老朋友了啊！在楼上吗？
8: 在。
7: 好，我去看看。谢谢啊。
8: 哎，没事。

0: 哎，你说这个失之患者以后
1: 二大班长。
2: 哎哎，你谁啊？
1: 啊，王强。
2: 王，你是飞虎队的王强？
1: 没错，如假包换。
3: 谁呀、啊、谁在这大呼小叫的？
1: 二大排长，是我呀。
3: 你们先下去。
2: 哎哎，好。
1: 好久不见，你相可好啊？
3: 哎，坐坐坐。
1: 好，来坐。
3: 王二头啊，不是王队。哎，您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了？
1: 哈，路过，讨碗水喝。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啊，缘分呐！啊，当年我们一走，是不是枣庄大洋街安静多了？
3: 虽然你们不怎么去枣庄，可枣庄没少议论你们呀。
1: 二大班长，你不是在剿共吗？怎么跑这儿来了？
3: 哎，上面说了，现在最重要的是保住铁路，就把我们剿共班拉过来蹲炮楼守铁路。我还升成了排长。
1: 哦，胡排，哈哈哈哈，胡排好啊，搓麻将准赢。
3: 王头，您这是开我玩笑了。
1: 嗨，我说，让你们到这儿来，这不是明摆着当小鬼子的炮灰吗？
3: 是有那么点意思。
1: 二大班长，你看出来了吧？这小鬼子现在是蹦跶不了几天了，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3: 嗯，是啊，
1: 也该给你自己想想后路了。啊，别傻乎乎的跟着小鬼子，等小鬼子一跑，那可就要算总账的。
3: 这不就是为了混口饭吃吗？
1: 我说，你还记得高静斋高胖子吗？
3: 知道，
1: 就是在这个炮楼楼上被我们给除掉的。想必二弹班长知道红黑账吧？啊，以前做的坏事儿就记黑账，但是只要帮我们做好事儿，那就记红账。红账是可以抵消黑账的，这个你知道吧？
3: 这真不太清楚。
1: 我告诉你，简单的说啊，如果从今往后你能帮助我们，那你以前做过的坏事就可以既往不咎。
3: 哎，那我怎么帮你们？
1: 好，爽快人，我给你一个机会，我相信你啊。过两天我们有个朋友从这里过，行个方便。简单吧？
3: 哎，简单，就是睁只眼闭只眼的事儿。
1: 聪明。不过我可告诉你，你千万别跟飞虎队耍花招，否则比高静斋的下场还惨。
3: 不敢不敢，飞虎队已不似当年，连皇军，连小日本都害怕三分。
1: 知道就好。哎呀，二大班长，这个给弟兄们买烟抽买酒喝。弟兄们也怪辛苦的。嗯，
3: 哎，好。
4: 报告，这位就是铁道队大队长刘洪同志。
5: 哦，这名
6: 陈老总，
5: 你好啊。你就是那位会爬火车的刘大队长吧？
6: 是我，陈老总。
5: 那次你可要教我爬火车啊。
6: 这段路啊是通往延安的交通要道，所以啊对敌人要争取一部分，打击一部分，我们落实得很好，所以啊一般情况下是不用爬火车了。
5: 好好啊，又拉又打，打拉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在敌人心脏里头站得住脚
4: 啊。报告。军长，我们可以出发了。
5: 嗯，好，出发。
6: 哎。

0: 换一个这边。陈老总，咱们在这儿休息休息啊。
1: 好。
2: 哎，来来来，大家原地休息啊。
3: 都坐下吧。
0: 陈老总，夜里冷，想让同志们能吃上点热乎饭。

0: 乡里真周到啊！
1: 大队长，
2: 大队长，送饭的来了。哦，来，乡亲们把饭送来。
1: 老洪，来，给大家带的吃的。
0: 煎饼来了。
1: 煎饼。哦，
0: 老总，来，您吃煎饼。
1: 听说首长要路过我们枣庄，专门烙的菜煎饼，我们枣庄的名吃，快趁热尝尝。
0: 来，
2: 过去啊，我吃过山东的煎饼。
0: 这还有啊，
1: 哎呦。
0: 咬一口，把那个牙齿都要给掉了。这个菜煎饼啊，还真是第一次吃。哎，
2: 那您尝尝。
1: 首长放心，这菜煎饼是割不掉牙的，没牙的老奶奶都能吃。
0: 那我就放心大胆的咬了。
1: 嗯，
0: 好吃啊，人间美味啊！
1: 首长多着呢，给你们路上带的。
0: 老总啊，这是咱们最可信的堡垒户，在地战区开展对敌斗争，少不了堡垒户的支持。
3: 来，拿着，
0: 谢谢你们喽啊！
1: 同志们多吃点，还要赶路呢。
0: 是啊，吃饱吃好啊，这俗话说得好啊，这个肚里有粮，心里不慌啊。
3: 是是是，
1: 老总您吃。
3: 哎，
0: 好。
3: 姬翻译当年成天欺负我。 我弄死他的心都有，他不就仗着自己是半个日本人吗？说白了，那不就是个杂种吗？哎呀，所以说啊，你就比不上人家姬翻译，人家有后路啊。你有什么路啊？小鬼子打败了，滚回老家去了，你呢？你不还得在这混吗？所以啊，你得想一想。
4: 站住！
3: 干什么呢？
4: 自家人，自家人。
3: 放心，
4: 好嘞，去吧。
5: 大队长，能行吗？
6: 行，没问题。
5: 二代班长是我的老朋友了。
6: 好，那我通知大队长去了。
5: 好。
6: 哎，
5: 二代班长，能行吗？
6: 哎，放心，过吧，这点小屁事我说了算。
5: 好，那我给你开灯，
6: 照照路啊。
5: 好，开灯。
6: 大队长，可以了。

0: 敌人啊，也就是两个砖那么厚吧。敌人啊，欺负我们没得炮，等我们有了炮，敌人还能这样嚣张啊？啊！<笑>哎，朋友，谢谢喽。
1: 一路平安。
0: 哎，要得要得。老总，
2: 刚才穿便装的那位啊，是咱们铁道游击队的副大队长，他叫王强。
0: 嗯，好啊。你们的敌后工作做得很扎实。 都渗透到敌人的炮楼里头了。哎呦，
3: 老总，您别担心，这是日军的铁道装甲车在例行巡查。
0: 哎，好嘛，敌人这是放着鞭炮给我们送信呢。
3: 哎，快打开！哎。

江淮几百里，巍山复色，巍征途，路难逢迎错身，残月扁舟入华土。

0: 该欢呼痛饮，可我心里却是波涛起伏，难以平静。面对这些好兄弟、好战友、好同志，我有一肚子的话要对他们说。
1: 同志们，兄弟们，抗日战争胜利了，我们中国人民胜利了，小鬼子让我们给打跑了，这欢庆胜利的锣鼓你们听到了吗？我想你们一定能够听到。九泉之下，你们安息吧。

0: 将军阁下训示，奉中国国民政府的指令，我正式来通知将军阁下，山东境内的日军必须限期向我国民政府的军队缴械投降。我此次来济南的另一个使命，是代表中国国民政府就受降的具体事宜与将军阁下商谈签订一个协议。
1: 嗨，请。
2: 国民党政府公然破坏国共合作，竟然下令。
1: 侵华日军不准向我八路军、新四军缴械投降。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2: 针锋相对，坚决挫败国民党的阴谋。
3: 朱总司令已经发出命令，敦促侵华日军必须就近向我八路军、新四军缴械投降，
2: 拒不投降的，坚决消灭他们。
1: 好啊，
2: 好。
1: 首长，
2: 就把攻打临城的任务交给我们吧。 现在还不是打的问题。我们呀，一定要智斗、巧斗，迫使敌人向我们投降。临城不仅有日军，
4: 盐田的警备团被解散后，这是鬼子重新组建的。
2: 国民党政府的特使已经来到济南，临城警备团很快就被国民党收编了。

0: 一夜之间，他们就变成了国军。这样，驻林早地区的日军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向他们缴械了。这是他们的一个阴谋。
1: 对，
0: 我们一定要粉碎他们的阴谋。现在我们趁国民党的收编命令还没有到来之前，现在我们首先断掉林城警备团。这样一来，我们就迫使林早地区的日军南下徐州。只要他们一上火车，经过鲁南。
2: 铁路上这台戏就该由你们来唱了，明白了吗？哦，这就好比是下棋啊，哪个子先走，哪个子后走，那司令员心里早就想到了。我八路军幺幺五师的老六团，正好在潍山湖地区，我让他们协助你们解决林城的伪军警备团。张团长，
3: 那
2: 命令你团马上包围林城，与铁道游击队协同作战。是。
3: 我们在消灭林城伪军的同时，驻林早地区的日军必须保持中立。因此，我们需要派一个同志去独闯龙潭虎穴，与日军做正式的谈判。
4: 司令，我去。
3: 哎，行了。
4: 来，把枪带上。
3: 哎，这个不能带。 怎么连枪也不带啊？军区首长指示，这是去谈判，为了表明我军的诚意啊，一不带警卫员，二不带武器。
4: 你一个人去？
3: 原以为抗战胜利了，就可以安安稳稳的过日子，不用再担惊受怕了。谁想？别担心，咱们啊，一定能够过上安稳的好日子。等把枣庄的小鬼子彻底赶走了，我就娶你。
4: 好，我等你。

0: 们是老对手了，打过好几年的交道，现在终于见面了，而且是在戒备森严的驻临城日军司令部。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
1: 我们失败了。
0: 你们打算何时向我们铁道游击队缴械投降？
1: 我们在等待上级的命令。
0: 命令？你们的天皇陛下已经在投降书上签了字吗？这还算不得命令？
1: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们何时何地向何种部队缴械投降，必须得到上级的命令，请大队长阁下予以谅解。
0: 好吧，现在八路军已经包围了临城，马上就要向伪警备团发起攻击，你们必须要保持中立。
1: 为什么？
0: 在你们侵华期间，警备团以你们为靠山，屠杀共产党人，残害人民群众，民愤很大。我军区决定惩处这些汉奸，在我军行动时不准你们支援他们，否则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请你们考虑一下，马上给我们明确答复。
1: 中立？
0: 对，中立。我们中国人解决自己内部的事情，希望你们不要插手干预，这也是考验你们是否有投降的诚意。
1: 可是你
0: 怎么，阁下是不愿意保持中立了？你们的天皇已经宣布投降，中日战争已经结束，你还想继续打下去吗？我们要想继续打下去，我们奉陪到底。
1: 不不不，大队长阁下，您误会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向济南方面请示。
0: 好吧，那我就等你的消息。
2: 将军，临城方面又来电话催问了。
3: 国民政府特使那方面有答复了吗？
2: 来了一份措辞强硬的通牒照会，在国民政府的收编命令到来之前，要求我军不能坐视临城警备团被共产党八路军吃。

0: 掉，
1: 协同防务。
2: 将军，是否就按照这个意思通知林城方面？
3: 混蛋，这个命令我不能签。天皇陛下已经宣布投降了，中日战争已经结束，我再签署命令让我的部下对华作战，这不是授人以把柄，公然违背天皇的旨意吗？嘿，
2: 可是林城方面如何答复他们？
3: 没有答复，中国人自己内部的事情随他们去吧。
2: 明白了，将军。

0: 怎么样？你们上级有指示了没有？
1: 对不起，迄今为止还没有接到上级的任何命令。
0: 你们这是在故意拖延时间。你们没有诚意，我们不能再等了。有没有命令？你们同意不同意中立？战斗都将准时打响。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耐心，给了你们机会。如果你们一意孤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都将由你们自己负责。
1: 如果我们保持中立，阁下能保证不向我们发动进攻？
0: 当然可以，只要你们严守中立，不增援，不庇护伪军，我们可以保证八路军铁道游击队绝不靠近你们的防区。
1: 好吧，我同意了。
0: 好，下达命令吧。
1: 命令各部严守中立，原地不放。
2: 伪军弟兄们，限定的时间已到，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了。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赶快缴枪投降吧！
3: 放你娘的狗屁！老子们是国军，怎么向你投降？
2: 国军？你们是国军的哪一部分呢？你们的番号是什么？看看你们身上披的那张黄皮啊！不还是鬼子汉奸走狗吗？
3: 老子们的番号和装备马上就到了。

0: 将军，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方面都发来了最后通牒，敦促我军立刻无条件缴械投降。
1: 命令，驻鲁南临枣地区我军即刻南下徐州，向国民政府军缴械投降。

0: 将军阁下，前方的铁路已经被飞虎队破坏啊，我们已经不能按时到达徐州了，
1: 那就退回临城去。哎，退路也被截断了。
2: 将军阁下，想不到我们又

0: 在这里见面了。我受鲁南军区指派，正式督促你们立刻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
1: 大队长阁下，很抱歉，我接到的命令是向驻扎徐州的国民政府军缴械投降。
0: 哼，你必须向我们八路军缴械投降。
2: 我们八路军、新四军也是国民政府的合法军队。
0: 你们莫非已经忘记了这些年来跟你们浴血奋战的老对手是谁？啊，是徐州的国民党军队吗？不是，是我们，是铁道游击队，是我们鲁南的八路军、新四军，还有老百姓，我们才有资格接受你们的投降。中国人民最有资格接受你们的投降。
1: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请大队长阁下谅解。
2: 摆在你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投降，要么灭亡。
1: 这
2: 你们别无选择。
0: 听好了，24小时后，如果你们拒不投降，我们将向列车发动总攻。走。
3: 站着，水
4: 拿点水来。
3: 过来，我们套长，先走。
5: 好深啊，好香啊！他们烧什么吃的？
6: 是炖肉汤吧？香味儿太诱人了。
5: 哎，我们一整天都没吃没喝了。
6: 明天，也许我们就不会再活在这个世上。
5: 我出去看看。别去，他们会杀了你的。
6: 不会的，我们战败了就会成为他们的羔羊，他们随时可以杀了我们的。
5: 那是我们的做法，与其这样饿死，不如出去试一下。
0: 出于人道，我们同意让妇女儿童下车为他们提供食物和水。你放心，我们保证他们的安全。
1: 谢谢。大队长阁下，您能也给我们提供一些食物和水吗？
0: 不行。我们的理由很简单，妇女和儿童都是平民，是无辜的，而你们呢，你们至今手里还紧握着沾满了鲜血的武器，只有到你们放下了武器，你们才可以享受同等的待遇。走。
2: 走。
3: 来，下来。
5: 谢谢。

0: 你们快过来吃啊，看这粥多香啊，快过来吃点，快过来吃啊，
1: 来呀，过来吃啊，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みんな心配ないよ。八郎君と庶民はみんな優しいから、危害を加えたりはしない。心配無用さ。
4: 千代，
5: 千代，
0: 是你！终于见到你了。
1: 哼，抱小日本。
4: 你们现在可是战败的俘虏。
0: 你还好吗？看看我中国话说得不错吧？
4: 是比以前强多了。
0: 我一直希望见到你，可总是失望。真是太巧了，能在这里见到你。我一直遗憾不知道你的名字，你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
4: 八路军战士小坡。
0: 小坡，小坡，我真的是太开心了。
6: 谢谢，
7: 来吃吧，
6: 谢谢。

0: 请喝吧。别着急，将军阁下，再有两个小时，通敌的最后期限就要到了。我们现在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这是进退两难呐。我们没有食物，也没有水，
1: 我们还带着妇女和儿童，我们的士兵又饥又困，军心涣散，毫无斗志。
0: 整个帝国都投降了，我们的抵抗还有意义吗？
2: 将军阁下，你要去哪儿？
0: 现在只有一个地方可去，只能向他们缴械投降了。

0: 将军阁下，你的这把指挥刀应该交给你的对手——铁道游击队。
1: 刘洪先生，我们是老朋友了，我不得不承认，你是我在中国遇到的最强硬的对手。8年来，我们战败了。
2: 你错了。 你真正的对手是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同志们。

0: 1950年初夏，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了建国初期第一个严峻考验——土匪暴乱。西南、西北、华东、华北、华南、东北等地都出现了反动武装疯狂反扑新生人民政权的恶性事件。其中，湖南西部的匪患尤为严重，湘西21座县城几个月之内竟然被土匪武装攻陷11座，引起全国震惊和国际震动，湘西剿匪就此拉开序幕。
1: 刘喜，到，我们现在在什么位置？
2: 大概在这个位置。
1: 大概，大概就是大意。
3: 连长，

0: 我妈的腿就是被土匪打伤的，他们把我们买猪仔的钱都给抢走了。
1: 大娘不用担心，我们解放军进驻湘西就是要把湘西的土匪全部的剿灭，让老百姓过上安宁的日子。啊，铁不贵
2: 到。
1: 担架。
3: 是。
1: 来，小心。
4: 老大，老大，哎，来了来了，押送军火的解放军来了。老大，出发吧。哎，你吹什么吹呀？不啊，来了就来了嘛，不过过瘾还不行啊？小六，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宣布撤销你第一小队小队长职务。
5: 啊，老大，
4: 回马去。梁子，
6: 哎，
4: 任命你第一小队小队长职务。
6: 是。
4: 点烟，快。哎
6: 呀，天大地大，老大过烟瘾最大。
4: 放屁！嗯，天大地大，解放军最大。不抽了，同志兄弟们，上马！
6: 好嘞。
4: 吹灯，哼！弟兄们，主力部队给我们送军火来了，发财去喽！驾！
6: 驾！
7: 驾！
8: 驾！
9: 驾！
10: 驾！
11: 驾！
6: 驾！
12: 驾！
13: 驾！
14: 驾！
15: 驾！
16: 驾！
17: 驾！
18: 驾！
19: 驾！
20: 驾！
21: 驾！
22: 驾！
23: 驾！
24: 驾！
25: 驾！
26: 驾！
27: 驾！
28: 驾！
29: 驾！
30: 驾！
31: 驾！
32: 驾！
33: 驾！
34: 驾！
35: 驾！
36: 驾！
37: 驾！
38: 驾！
39: 驾！
40: 驾！
41: 驾！
42: 驾！驾！驾！
4: 他娘的，怎么回事呀？
5: 老大，猫头鹰好像是昨天的口令，今天是山猫。
4: 回呀，
5: 山猫，山猫！
4: 你他娘的，就你聪明，让老子一出场就丢人现眼啊！你小队长别当了。刘子
5: 到，
4: 你官复原职
5: 啊！
4: 小队长还是你的，你现在过去看看我们的军火，快去
5: 啊！好嘞。
43: 是何山队长吧？我是刘一堂。
4: 啊，在下何山，刘玉堂，大名鼎鼎的东北虎刘连长啊。幸会，幸会了。干嘛？刘连长，我何山奉命来接应你。请。
43: 何山同志，请出示你的介绍信。
4: 烦不烦呢？

0: 何山同志，你不舒服？没事，有点犯烟瘾。哎，那咱们抽一根烟，休息10分钟，然后出发。
1: 是。
0: 哎呀，到底是主力部队呀！好，请。
1: 坐一会儿。
0: 啊。
1: 哎呦！自力更生牌，自己卷的，来一根。哼，林连长，我可不可以抽自己的？
0: 当然可以。
1: 你看呢？这是正宗的云土啊！想不想尝一口？
0: 何山队长。

0: 你身为革命军人，你又是一名干，你怎么可以抽大烟呢？
1: 你枪没收。哎，爷，
0: 刘连长，我也是连级干部，我跟你平起平坐啊！你凭什么没收我的烟枪啊？
1: 正因为是初次见面，你又是来接应我们的兄弟部队，我才把大事化小，没收烟枪就算了。
0: 要不然，
1: 怎么了？啊？
2: 你这种败坏军纪的严重错误，这种地主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要是认真追究，撤职查办算是轻的。
1: 哼，我们大队长和政委都睁只眼闭只眼，你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吧？你算哪根葱啊？主力部队了不起啊？太欺负人了吧？
0: 副队长，请你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份啊！
1: 你谁啊？哎，我跟你们连长说话。
3: 关你屁事！
4: 河山队长，我郑重的警告你，不要满口的污言秽语，注意你的军容风纪。哼，兄弟呀，初次见面最好不要翻脸呐啊！把烟枪还给我。
3: 我要是不还呢？哎呀，哎，啊，同志，我是县大队骑兵中队的。
4: 啊！我代表队长过来接应你们。哎，
3: 没有连长的命令，任何人不能靠近马车，请你退后。嘿，同志，你们押的军火就是给我们县大队的。我代表中队长过来看看啊。哎，请你退后。
1: 我说刘连长，你们为什么还要去山阳寨呀？
0: 山阳寨有我们的征粮工作队，给他们送征粮款。
1: 跑到这儿来征粮了，这全是土匪窝啊，多不安全呐！
0: 我说赶紧去三河镇吧。这里是土匪窝？何山同志，土匪都躲在深山里面呢，你看看他们，像是土匪吗？

0: 奇怪了，老百姓怎么会主动来欢迎解放军呢？不正常，太不正常了。
1: 何队长，你这话很有问题啊。老百姓欢迎解放军，这哪一点不正常？老百姓和解放军本来就是鱼和水的关系，军民鱼水情，怎么个不正常？连长，找到没有？
2: 没有找到。
1: 还有什么情况？
2: 没有什么情况，我安排了两个兵把守着山门楼子，还有机枪手，控制街道尽头的吊楼制高点。
3: 带路
1: 的老乡呢？
2: 啊，安排在山下饭庄了。
1: 哎，马上通知部队进山阳站。
0: 刘连长，
3: 你听我一句，千万不要进去啊！
2: 理由？
1: 没有理由，
2: 感觉不对。
1: 哪里不对？
2: 我也说不清楚。
1: 来来来，
3: 解放军同志，
2: 团长，我们赶紧去三河镇吧，好不好？就算我求你了，
1: 来，解放军同志，
2: 站住！
1: 团长，你怎么能让你的手下去这样对待群众？这是严重的违反纪律！
2: 来，
3: 走开！走开！走开！
2: 走开！干什么？
3: 走开！
2: 和尚，走开！
1: 你这是疯了？你是不是革命军人？
3: 我当然是啊，你不是！我现在告诉你啊，马上带着你的部队离开我的连队，你不是来接应的，你是来给我们捣乱的，你是给我们解放军脸上抹黑的。哼，你凭什么叫我走啊？我偏不走！你不走，好！嗯，你不走，好！这个家伙给我。
1: 刘玉堂，你还真踩着鼻子上脸了啊！你凭什么叫我的枪？
3: 因为你的枪口对准老百姓，老百姓是我们解放军的衣食父母，你连这个道理都不懂，你不配拿枪。

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啊！既然伺候不起，老子就不伺候了。我带着人马走。拿来。呀，小同志，我认识你啊！哈哈哈哈哈！

0: 我伺候了，驾驾驾驾驾！连长，这地方也太离谱了吧？怎么会有和山这样的人？我看着像土匪啊！
1: 他就是个土匪，啊，
0: 真是个土匪啊！我想起来了，团长介绍先导队情况的时候，有一个中队。 是土匪马队投诚以后改编过来的。
2: 弟兄们，快点下马，原地休息。
3: 是。

0: 杨子，
1: 哎，
0: 老大，怎么了？头又疼了？
1: 少废话，赶紧点烟灯。
0: 老大，点了也没用啊，烟枪被刘连长没收了。要不你喝点酒吧。
1: 他奶奶的刘玉堂，什么东西？
0: 就是，拿地瓜不当干粮，摆明了瞧不起他们地方部队。

0: 欢迎解放军！
1: 欢迎
0: 欢迎解放军！欢迎解放军！
2: 欢迎解放军！
0: 欢迎解放军！欢迎解放军！
3: 站住！干什么呢？
4: 大哥，自己人。我是来慰劳你们的。你看，这有好吃的，给你们的。
3: 走吧，老乡，我们不拿老百姓东西。
4: 大哥，这打国民党反动派的时候，我还是之前模范呢，我有奖状啊。
0: 算命了，
5: 哎，卖包子嘞！
0: 算命了，啊，算命。

0: 要紧啊。
1: 随缘吧。
0: 哎，好好。来，好了。
2: 包爷，咱们这次可吃到肥肉了。把钱收好，准备开战。
3: 是。
4: 连长，这家饭庄的掌柜说，正良工作队吃住都在这里，昨天晚上突然失踪了。
5: 胭脂香粉。
6: 哎，大姐，
7: 哦，不用不用，
6: 辛苦了，
7: 辛苦了，谢谢，
6: 不用不用，真的不用，
7: 别客气，
6: 谢谢妈，
7: 来来来，
6: 不用，来，不用不用，真的不用。
7: 爷，
6: 你看，
8: 这解放军成了散财童子了啊！关寨门，一个也不许放过。
9: 好嘞，兄弟们，快！
7: 来来，兄弟们，快点！
10: 快点，快点！
9: 来来来，快点！
11: 埋伏，刘喜，你去支援前面的碉楼。
12: 是，
11: 一排长
12: 到。
11: 你带一个班，把山阳寨门给我夺回来。二班去找征粮工作队，三班准备战斗。
12: 是。
13: 老乡，你别怕，国民党几百万正规军都被我们歼灭了，湘西土匪都是乌合之众，小菜一碟。
12: 卫生员，卫生员，
13: 来了。

0: 我们要打，解放军过来了。
1: 弟兄们，消灭一个，赏大洋一块。
0: 给我瞄准了打，
2: 快上，上。

0: 这怎么样？
1: 帅呀、啊！这，老大，这是，老大，山阳寨好像有动静。哎呦，山阳寨好像打起来了。
0: 刘玉堂，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了吧？
1: 哎，我说老大，那咱赶紧去啊！
0: 哼，刘玉堂，老子不给他吃点苦头啊！哎，他还不知道马王爷长了三只眼。
2: 哼，就是，什么主力军呐、啊，一脑袋浆糊，整天就知道摔脸摆臭架子。
3: 嘿嘿，老大，这次咱们可以好好看笑话了吧？
0: 放屁！马上集合队伍，出发。
1: 老大，刘连长这么不仗义，抢你的烟枪把你赶走，你还去救他呀？
4: 就是啊。
0: 哎，我现在头顶着五角星，刘玉堂不仁，我不能不义吧？对不对？走。弟兄们。

死解放军，人头归我，大洋归你们。

0: 你喝茶。嗯，
1: 这小子身手真不错呀，可惜了。
2: 导演，
3: 拒绝，军座发话，让咱们增援龙虎的和钻人帽。
1: 侯四，你带30个弟兄，就去增援一下。
2: 啊！
1: 记住，别真开枪，摆摆样子就行了。让龙胡子和钻山豹去跟解放军死拼。
2: 是。

0: 报告。
1: 进来。
0: 金总，田大榜已经派出两路人马去增援龙胡子和钻山豹。
1: 嗯，知道了，去吧。有什么情况随时报告。
0: 是。
1: 等共军进来，我们砸紧口袋，把共军消灭在我们的口袋当中。
0: 报告。
1: 什么事？
0: 报告军座，台湾空投的物资和电台已经到了，
1: 让他们过来。
0: 是。
1: 台湾空投的电台和物资已经到了。你怎么来了？
2: 直部奉命，带领电台一部、报务员两名，增援湘西反共救国大业。
1: 带他下去休息。
0: 这边请。
1: 大家回去，分头准备一下。散会。哎，丫头啊，丫头，丫头，死丫头。
3: 爸。

0: 你在想什么？
1: 哦，没有，没想什么。
0: 不可能。你手里拿的是什么？玉佩。等打完仗，我送你去福建。
1: 去福建干什么？
0: 搭渔船回台湾。
1: 我才刚来，就要我回去吗？
0: 你根本就不该来。你把我呀，是被国防部点名留在这里的。我是没办法，我好不容易把全家都安顿到了台湾，你怎么就不能像你三个姐姐一样呢？啊，在台湾找一个有权有势的人家嫁了，不就好了吗？
1: 爸，你不是一直都希望有个儿子来接你的班吗？我虽然是女儿身，但是愿意接爸的班。
0: 在台湾待得好好的，干嘛非要空投到大陆来？
1: 我在培训班学跳伞，一直没机会玩真的，只有空投大陆才有机会真的从天上跳下来一回，真的过瘾啊。
0: 跟小时候一样，从小到大就喜欢擅自做主。这回伞也跳了，瘾也过了，电台也送过来了，你的任务也完成了，后天我送你去福建。
1: 其实乌龙山这个破地方一点也不好玩，不能看电影，不能吃西餐，连热水澡都洗不上，我来了一天就腻味了。
0: 那好啊，丫头啊，你知道吗？你在这儿我要为你担心呢。
1: 可是爸，
0: 嗯，
1: 你要是昨天这么说的话，我肯定答应。
0: 这什么意思啊？为什么今天就不能答应？
1: 因为我见到了一个人，那是我一直想见但却以为再也见不到的人。
2: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
1: 玉堂哥。
3: 哎，丫头，
1: 我听说你要走了。
3: 是啊。
1: 这是一对双鱼玉佩，我给你戴上。

0: 不要忘了我。
1: 死丫头，我永远不会忘了你。
0: 爸，你还记得刘玉堂吗？
2: 刘玉堂？谁是刘玉堂？
3: 欢迎解放军。
4: 不行。
0: 爸，你不知道我这几年想他想的心里有多苦啊。
4: 你见他怎么说？跟他说什么？
0: 我要让他跟我一起走。
4: 六年都不见了，你说什么他能听吗？
0: 我有信心。
4: 我说你怎么就这么任性啊？哎，
0: 谁让我是爸生的？有任性的爸就有任性的女儿。
4: 站住，去找死啊！
0: 我就是要见玉堂哥，死了我也愿意。
4: 回来，你给我回来。

0: 你带一个班的人马跟着四小姐，等他和刘玉堂接触上了以后，把刘玉堂给我消灭了，提着他的脑袋来见我。
1: 是。
0: 慢着，你给我记住了，不能伤小姐的一根毫毛，去吧。
1: 是。
2: 大头领，你是要帮解放军打田大榜吗？
3: 我谁也不帮，就跟田大榜过不去。

0: 你告诉我，咱们可以打进去吗？
1: 哎，这大头领啊，你就带这么几个人，怎么跟他们打呀？

0: 你没事吧？死丫头，
1: 一堂哥，
0: 死丫头，你怎么在这儿？

0: 哥，我终于又见到你了，真的是太好了。
1: 丫头，知道刚才有多危险了，差点命都没了。
0: 没关系的，只要能见到你，让我死了我都愿意。
1: 丫头，你说的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了，于堂哥，我们都有六年没见了，这六年里我天天都在想你。于堂哥，你还记得这个吗？
1: 当然记得。
0: 这个是我的外婆留给我的一对双鱼玉佩，你走的时候我把另外半个送给你了，你的那半个还在吗？
1: 哦，
0: 玉佩还在，太好了，玉佩还在，我就知道你的心里有我，太好了，我太高兴了，玉佩在就说明我们的缘分也在。
1: 四丫头，对了，四丫头，你怎么会在山阳寨啊？
0: 我走亲戚正好路过这里，然后就碰到你了。于堂哥，我就想问你一句话，你为了我是不是什么事都愿意做呢？
1: 哦，这帮土匪又过来了。
0: 于堂哥，你先等一等，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2: 报告，
1: 进来。
2: 报告连长，工作队的同志还是没有找到，
1: 继续找，抓紧时间。
2: 是。
1: 丫头，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你待在这儿，我会来接你的。
0: 你要干什么去啊？是打土匪吗？
1: 土匪没有战斗力，一打就跑，我必须要找到山阳寨我们的同志，你等我。
0: 哎，玉堂哥，我听说土匪昨晚摸到山阳寨，在这家饭庄抓了几个人关起来了，是不是你们工作队的队员？
1: 你知道他们关在哪里吗？
0: 关在山货店的马厩里，我带你去。
1: 好，好，走。
3: 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
0: 哎，

0: 夏小姐，
1: 这是我给共军抽的奖。
2: 共军从后面的马厩子过来了。

0: 擒贼先擒王，只要我们把这个刘连长给抓住了，那什么事情都好办了。
1: 啊，
0: 我的人马已经去了，榜爷，你的人马呢？
2: 啊，我的人马已经把马厩子包围了。
0: 榜爷啊，这一次你要亲自指挥，你给我记住，要绝对保证这个姑娘的安全。
2: 是，
0: 快去吧。
2: 哎，
3: 连长，报告连长，这里什么也没有，这怎么回事？
4: 我也是听说的，大概听错了吧。
3: 一班长，到，扩大搜索范围，最好找附近的老乡问问。
5: 是。
3: 一班，跟我走。
5: 是。是。
4: 于堂哥，来，于堂哥，这两匹马怎么样？
3: 这是你的。
4: 嗯。于堂哥，你跟我一起骑马离开这里好不好？
3: 这怎么行？我要打土匪啊。
4: 玉堂哥，我来找你就是要让你跟我一起走的，你听我的好不好？
3: 死丫头，你糊涂了，我是解放军战士。连长，连长，土匪包围上来了。
6: 有多少人？
3: 有100多个。这么多，
6: 准备战斗。
3: 是。
6: 会用手榴弹吗？
4: 我怕。
6: 不用怕，等土匪冲过来你就拉出这根绳子往外扔，明白吗？
4: 我不要，我怕。
6: 听话，这是以防万一。
4: 于堂哥，你不要离开我，我怕，我不让你走，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
6: 现在是非常时期，等我打退土匪再说好不好？来，
4: 不要，于堂哥。
6: 四丫头，拿着，你的这里隐蔽，千万不要乱动，等我回来好不好？
4: 我不让你走，你不要走，我怕，于堂哥，你不要离开我。
3: 连长，土匪上来了，小头蹲下，等我回来。
4: 连长，
7: 叫叫
8: 叫
7: 叫
8: 叫
7: 叫
8: 叫
7: 叫
8: 叫！
6: 来了，准备。
9: 饶命！
10: 他奶奶的，跟老子玩这种把戏啊！你知道吗？老子就是玩这种把戏起家的。李鬼碰上李逵了吧？嘿嘿，叫你的人都出来吧，
9: 都出来吧。
10: 哼！你他妈傻的，杨子
11: 啊，
10: 把他们的枪都卸了。
11: 是。
9: 他们没枪。
10: 没枪，那你们是哪路的？
9: 我们是响水汤马帮，专门跑四川云南的。
10: 起来。响水汤马帮我听说过，亮出你的腰牌吧。不跑到四川云南去运货，跑到湘西山阳寨来干嘛？
9: 这个
10: 不想说是吧，娘子，把他的脚剁了。
9: 饶命！饶命！我

0: 我们军的子弹不是吃素的，来，拿手榴弹给我招呼。
1: 是。
2: 是。

0: 马厩里的解放军枪法很准的，我们兄弟们刀下十几个了，突不出去啊！
1: 扔火把，烧死他们！
2: 扔火把！啊！

0: 绝！小子，你没事。
1: 连长，战士们都牺牲了，就剩下咱们两个了。
0: 我有颗梅子弹，你还有多少？还有五发，有手榴弹，
1: 有，准备突围，是。
0: 林大哥，
1: 我们这还是冲不出去的，骑马吧。
0: 准备上马，是。

0: 海底小纵队与太阳风暴，
1: 现在准备开启望远镜。
2: 非常好，
3: 这个望远镜的特殊滤镜可以保护眼睛免受太阳强光的伤害。太阳在太空中燃烧，是一个巨大的气体恒星，像这样近距离观察它时，可以看到太阳耀斑从表面射出来。哦，耀斑还挺多的，似乎形成了太阳风暴。
0: 你说太阳风暴？
1: 队长，我们的通讯系统失灵了。
3: 是的，有可能。即使在数百万英里之外，太阳风暴仍然会影响在高空中飞行的舰艇。
0: 那么，达西西，你试着降低飞行高度，看看有没有用。
1: 我来试试。现在通讯系统已经恢复正常了，至少能用。
0: 我们提醒一下其他人吧。海底小纵队和外派员们，请注意，
4: 在这里告知大家，飞鱼艇目前的通讯系统运转不良，待系统恢复正常后，会立刻再与大家去联系的。
0: 你听清他说什么了吗，希瓦？
5: 没有，但我听到了一些别的声音。啊，
0: 这听起来好像是鲸之歌。
5: 哦，我的老天爷啊，我都不知道鲸竟然会唱歌。
0: 会的，这是他们的沟通方式。
5: 看起来他们好像是在挖泥。
0: 我们这就跟上他们，再去打声招呼。你们好，鲸，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是谢灵通，这是希瓦。
5: 你们好。
6: 抱歉，刚刚嘴里有东西。我是菲尼亚斯，就是我妹妹塞西利。
5: 我们想知道你们为什么要铲起那么多泥浆。
7: 那当然是因为我们要从泥浆中舀起小块的食物来吃啊。
6: 说的没错，准备好了吗，妹妹？
7: 好了，我们打算去阿留申群岛。
0: 那儿离这儿很远的。
6: 没错，但是我们不会迷路，因为鲸的方向感可是很强的。再见。
0: 等一下，去阿留申群岛应该往那边走，而不是冲着岛过去。等等，你们好像走错方向了。如果菲尼亚斯和塞西利继续游，他们很有可能会搁浅，并且被困在岸上的。
5: 导航没法用了，没有它，我们就找不到鲸。
0: 看起来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8: 西灵通和西瓦，请汇报情况。
1: 队长，我们在阿拉斯加湾，现在我们的导航失灵了。
0: 我认为这也许与太阳风暴有些关系。
3: 绝对有关系，队长。太阳耀斑会释放出微小的粒子云，这会干扰我们的计算机系统。
1: 怪不得我们的导航系统失灵了。
0: 但这会耽搁事，我们现在需要导航系统来帮忙寻找两头迷了路的灰鲸。
9: 他们正在往海岸游呢，那样的话就有搁浅的危险了。
10: 听我说，伙计们，有头座头鲸在夏威夷搁浅了。我这儿也有情况，有头抹香鲸在南极洲这里搁浅了。
0: 一时间好像所有的鲸全都迷路了。

0: 这可真是太奇怪了，太阳风暴也会对鲸造成影响吗？
1: 是这样的，队长，地球上是存在磁场，我们看不到，但鲸会借助磁场来导航，而太阳风暴会对磁场造成干扰。
0: 这么说，太阳风暴产生的微小粒子，它们会对计算机系统造成干扰，同时也会对鲸造成干扰。
2: 我们两个会继续寻找鲸，但没有导航系统找起来会很困难。
3: 其实啊，小敏在每艘舰艇里都放了手绘地图，以备不时之需。
4: 太好了，这可帮了大忙。
0: 没错，咔嚓船长和纳克教授，我们会派援手帮助你们的。西灵通和西瓦，你们继续搜索，我们也会驾驶飞鱼艇尽快赶过去帮忙的。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5: 好吧，西瓦，我们尽可能跟在鲸后面，希望这样能够发现他们的踪影。
3: 这些泥坑看上去像是菲尼亚斯和塞西利弄出来的，他们好像游进了河流与海洋交汇的三角洲。
5: 我的天哪，这里简直是一个巨大的迷宫，而且这里的水位并不高，菲尼亚斯和塞西利可能会被困在这儿。
3: 秀珠梅，还有剑诀。
5: 你在干什么，西瓦？
3: 你说我吗？我想画出我在旅行中看到的所有植物，像这里，这是秀珠梅，这里是剑诀，而前面啊，是个沙洲，小心！
5: 现在我们搁浅了，看起来最好下去推，太沉了，推不动啊。
3: 我们可以试试这个。我们可以用树枝当杠杆来移动小艇，
5: 起作用了，真是个好主意啊，西瓦。
3: 我想带上我的新朋友跟我们一起走，免得又遇上麻烦。啊，这里有更多新朋友，这些植物的名字叫做紫火草。哇，你看那里，泥地上有一只拦路。
5: 你好呀，我们正在这片三角洲寻找两头迷路的鲸。你有见过吗？
1: 刚刚有两个大家伙往那个方向游去了。
5: 哦，太棒了，谢谢你，
3: 塞西利。
5: 你现在先不要动，塞西利。
6: 哦，谢谢。哦，好尴尬啊，不知为何菲尼亚斯和我都迷路了。
5: 放心，没事的，塞西利，你们都是因为受到了太阳风暴的干扰，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事了，我们给你们带路。
6: 谢谢你们。菲尼亚斯刚才游到那边去了，后来我就再没见过他。
3: 塞西利，你喊喊他试试呢。
6: 我试过了，不过他肯定是游得太远了。我刚才在那些草里挣扎了很久，实在是太累了。
5: 好极了，我来把声音播放出去。
0: 导航系统没法正常工作，但我们的扬声器应该可以运转。
7: 哦，塞西利，是你吗？
6: 我听到他的声音了。哦，他好像也迷路了，
5: 要尽快找到他，免得他也像塞西利那样被困住。
3: 但灯笼鱼艇在沙洲这里也很容易搁浅。
5: 我们不需要灯笼鱼艇，我自己也可以追踪到菲尼亚斯呼唤妹妹的声音。
7: 塞西利，我判断不出你在哪里。
5: 哦，天哪，菲尼亚斯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不知道该去哪里找他。等等，那些是西瓦画过的植物，也就是说我该走这条路。
7: 哇，塞西利，你在哪儿？
5: 感觉很近了。我来了，菲尼亚斯。 哦，前面是紫火草，这也就意味着我回到了沙洲。不好，我得提醒一下菲尼亚斯。
7: 塞西利，你在哪儿？
5: 快停下，菲尼亚斯，小心啊！停下来，前面是沙洲。
7: 我的天哪，差一点就撞到你了。
6: 菲尼亚斯，
7: 妹妹，你没事就好。我还从没像现在这样完全找不着方向。
6: 我跟你一样，
5: 并不是只有你们这样，太阳风暴对全世界的鲸都产生了影响，让他们迷路。
8: 真的吗？
5: 真的，不过别担心，它应该不会持续很久。与此同时，我们会带你们游出三角洲，
3: 跟随标识的植物走。
7: 哦，好的。
1: 好消息，队长，太阳风暴已经结束，我们的计算机系统也恢复正常了，
9: 通讯系统也恢复正常了。

0: 队长，看来突突兔、皮医生和其他位派员们也成功地帮助了搁浅的鲸。
1: 那真是太好了。那么谢灵通和希瓦找到失踪的鲸了吗？
0: 你亲自来看看吧。
2: 干得漂亮，海底小纵队！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海洋风暴已经结束了。
3: 好消息，菲尼亚斯、塞西利，海洋风暴结束了，这样你们两个也就不会再迷路了。
4: 如果不是你们帮忙，我们现在还被困在沙洲里呢。我们用特别的方式来感谢他们吧，妹妹。
3: 不用这么客气。
0: 看来这一次他们游对方向了。再见了，鲸。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达西西报告，太阳风暴。

0: 在太阳风暴很活跃的时候，灰烬一路的磁场也会改变。耶、
1: yeah! ，看这里，
2: 太阳风暴。
3: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极地暴风雪，
5: 阿森、阿沙，你们有没有准备好开始今天的极地探险呀？
6: 准备好了，巴克舅舅。
7: 我们很想赢得那一枚星徽章。
4: 那可太好了，今天你们要做的就是战胜暴风雪天气。想要做到，我们必须要学会如何勇敢地面对暴风雪，并且安全地抵达北极海岸。
1: 你来的正是时候，队长，一场暴风雪即将来袭。
6: 看起来还是场很大的暴风雪，
4: 但并非不可战胜，它正好可以用来考验你们是否能够赢得这个徽章。
7: 这样做安全吗？
4: 当然安全了，我们可是北极熊，我们为雪而生。
1: 再说了，我也能给你们帮忙，你们的舅舅巴克队长曾经教过我如何应对暴风雪。
4: 而坦克则会留守在极地监测站这里，对我们的进度进行实时追踪。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赢得徽章吧。开始教学，应对暴风雪的第一招就是要始终待在一起。阿森、阿沙，我说了要待在一起。
1: 什么情况？
8: 坦克呼叫巴克队长，第二场暴风雪正在向你们靠近，规模非常大。队长，
1: 一定是暴风雪干扰了我们的通讯。
8: 队长，
4: 这场暴风雪比我预想的要猛烈得多，而且现在情况越来越严重了。
7: 那我们该怎么办？
4: 听好了哦，应对暴风雪的第二招就是要做好应急预案。我们找一个雪洞，等暴风雪过去。啊，来这边。
8: 能听到吗，队长？你那里一切都好吗？队长，能听到我说话吗？
1: 没有回应。我得去找他们，一个人出去实在是太危险了，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9: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
8: 白西西，巴克队长带着他的外甥和外甥女去进行极地探险了，但他们遭遇了暴风雪，我现在已经联系不到他们了。
9: 别担心，坦克，纳克教授和我现在正好要前往北极地区研究地震活动。
10: 不过我们的研究可以先放一边，找到队长和他的家人才是重中之重。
9: 也许我们可以用飞鱼艇的热传感器定位他们。
8: 我担心这个方法行不通，热传感器几乎是发现不了北极熊的，因为北极熊的皮毛太厚了，他们就是靠这个来保暖的。
9: 那么好吧，坦克、纳克教授，你们都是北极地区的专家，我们在极地监测站汇合，一起出发寻找队长和他的家人。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我们北极熊就是通过这样挖雪洞来保护自己的。
6: 我跟你打赌，我挖的肯定比你快。
7: 我比你快。哇，我的围巾！
6: 信不信绝对是我先拿到围巾。
4: 你们可千万别在暴风雪里乱跑啊。阿森、阿沙，
6: 拿到了。

0: 能是巴克舅舅来找我们了。
1: 看来今天的晚饭又着落了。
2: 他并不是巴克舅舅。
3: 快走开，老狼！他们是我的家人。
1: 这头北极熊体型可真大，我可惹不起。
3: 应对暴风雪的第三招就是要勇敢，看到狼的话要大声喊叫，尽量让自己的身形显得高大，以此来吓跑他们。哇！好了，现在听着，应对暴风雪的第四招就是不要到处乱走。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还有第五招，如果真的迷路了，那么原路返回就可以了。好，走这边。
4: 已经到达极地监测站。
5: 是的，是的，想要着陆的话就只能从暴风雪里穿过去了。
4: 坐稳了，可能会有些颠簸。
6: 达西先，纳克教授，你们能来真好，我已经准备好我们要用的物品了。
4: 谢谢了，坦克，我们一起驾驶海龟艇前去搜索巴克队长和他的家人。
3: 好了，我们先躲在这里等待这场暴风雪过去。
1: 就在这附近，我在空气中闻到了熟悉的气味，食物的气味。
3: 看着像是那匹狼又来了，这一次他还带来了同伴。
2: 没关系的，我们知道该怎么做，对吧，阿森？
0: 没错，开始执行应对暴风雪的第三招，勇敢起来。
3: 等等，不要跑出去。
2: 哇，快滚开你们这些狼。哇，
7: 这是什么东西？
1: 不知道，看起来又大又可怕，我们千万别招惹它。
3: 你们两个干得好，但下次别再玩这个把戏了。
2: 为什么呢？明明很有效果呀。
8: 你说的对。
4: 请求回复，巴克队长，你听到了吗？还是没有应答，我们怎样才能找到他们呢？
6: 我想队长在这个时候很可能会建造一个雪洞，用来躲避暴风雪。应对暴风雪第二招的内容就是提前做好应急预案。
5: 哦，先停一下，我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
4: 附近有狼群，我们快去看看。
3: 这下好了，暴风雪已经过去了，天气变晴了，我们可以安全地前往海岸了。
0: 我们马上就能得到徽章了。
2: 我们得回到极地监测站才能拿到徽章，还需要走完最后一段路。
3: 嘘，我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看起来前面有很多匹灰狼。
2: 舅舅，我们继续装扮起来吓跑他们吧。
3: 恐怕这次没法吓跑他们了，北极熊一次只可以应付两三匹狼，但没法应对成群结队的狼。看来我们只能使用应对暴风雪的第六招了。
0: 是什么呀？
3: 逃跑。快跳进水里，灰狼肯定不会跟着跳下去的。
0: 看样子我们最后还是来到了海岸这里。巴克舅舅，
2: 幸好我们两个已经获得了游泳徽章。
3: 准备好跳。
1: 这里的水太深了，而且也太冷了。
2: 管用了，狼群停在岸边没有下水。
0: 那现在该怎么办？我们也不能游回去，狼还在那里。
3: 你说的没错，这周围也没有浮冰，我们得游到别处去，游到没有狼群的地方才可以。
1: 那么我就祝你们好运了，我们会在岸上等着你们。
4: 走开你们这群狼。
7: 嘿，那是什么声音？
4: 你们离那些北极熊远一点。
1: 他体型好大，说话声也好吵，我们可惹不起他，赶快离开这儿吧。
3: 来得正好，海底小纵队，我们可以游回岸边了。阿森、阿莎，跳上来。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忙，
4: 看起来我们来的正是时候。
9: 是的，是的。
6: 大家还好吗？
2: 我们

0: 没有巴克舅舅陪着我们。
1: 阿森、阿莎，你们两个今天表现的都非常的棒，挺过暴风雪，成功到达了海岸。虽然和我们计划的有些出入，但无论如何，你们都成功的获得了这枚徽章。
0: 我有点不明白，徽章上画的是什么呀？
2: 我来告诉你，徽章上画的是暴风雪中的北极熊，不过我的徽章有一些不同。
1: 我的也是。还有一件事情要请你们牢记，要时刻牢记哦，小心有雪球来袭。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达西西报告，北极熊。
6: 北极熊生。

0: 海底小纵队与死水潭之谜。
1: 那时海底小纵队预备员卡西西邀请我去澳大利亚研究鸟类，但是在研究刚一开始，我们就遇到了令人费解的谜题。多亏巴克队长驾驶蜂鸟艇送我，我才来到了澳大利亚。
2: 欢迎来到澳大利亚，坦克，准备好记录令人难忘的鸟类了吗？
1: 其实我都听到他们的声音了。
2: 这声音听起来像是一群虎皮鹦鹉，他们应该就在那边，去看看。
1: 我们顺着声音找过去，但很快我们就听不到他们的叫声了。就在那时，我感到脚下的泥土非常松软。这个池塘周围的土质很松软。
2: 哦，严格来说它不是池塘，坦克，这是死水潭。
1: 你说这里是什么？
2: 哦，是死水潭，就是在河流改道之后留下的水体。雨季的时候，死水潭里会挤满淡水，对于那些不喜欢湍急水流的动物们来说，简直是个宝地。它们会从四面八方来这里生活。但由于水位一年四季都在变化，所以河岸周围的土质可能不太牢固。
1: 我明白了，看来从现在起我要更加小心。
2: 走路小心点，伙计。一只针眼。非常高兴见到你。我是卡西西，这位是坦克，我叫做阿米莉亚。
1: 抱歉刚刚吓到你了，你伪装的实在是太好了，我都没看见你。
3: 那当然，伪装起来不就是为了不让其他人发现吗？为了不让那些捕食者吃掉我们，或者是避免被冒冒失失的人打扰。
2: 好吧，我们不会再打扰你了。
1: 但是你有没有在附近看到一群虎皮鹦鹉啊？
3: 虎皮鹦鹉？没有，我现在真的得休息一下，所以我先失陪了，要去睡午觉了。
1: 死水潭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惊喜，但我们还没发现虎皮鹦鹉的踪影。虎皮鹦鹉一定就在这附近的某个地方。
2: 如果能找到什么线索的话就好了。哦，一个蛋，也许是虎皮鹦鹉的蛋。
1: 蛋的大小看起来差不多，我得先保证它的安全。这还是我第一次捡到别人丢失的蛋呢。
4: 伙计，你管那个叫蛋，我这些才算得上是蛋。
1: 酷，
2: 它们可真大呀。
4: 儿苗爸爸必须坐在巢上孵化蛋，不孵出来绝不会离开。
2: 一下也不离开？
4: 其实我们也会站起来，像这样滚动蛋，确保各个面都保持温暖，仅此而已。
1: 那么你吃什么呢？
4: 不吃东西，我们储存了足够多的脂肪，所以我们在孵蛋的时候可以不吃东西。我们只需要喝一些露水，所以才在水边筑巢。
1: 生活在死水潭周围的生物真的都好迷人啊。
2: 是的。对了，你见过虎皮鹦鹉吗？我们正在寻找这个蛋的妈妈。
4: 我见到过吗？没有，但我听到了他们的叫声。

0: 就在那个方向。
1: 我以为我们找不到那些虎皮鹦鹉了，但卡西西想到了一个办法。
2: 我们看不到虎皮鹦鹉，也听不到它们的声音，但也许我们可以模仿它们发出的叫声，从而让它们现身。
1: 我的观鸟工具包里正好有你要的东西。
2: 它们竟然生活在这棵树上，虎皮鹦鹉真的很擅长伪装。
1: 它们身上长着黄绿色的羽毛，这让它们与树上的叶子融为一体，分辨不出来。虎皮鹦鹉失踪之谜解开了，但是我们还要解开一个谜题，那就是蛋妈妈之谜。
2: 大家好，请问有谁丢了蛋吗？
3: 蛋丢了？这怎么可能？我的蛋在这些漂亮的树洞里面非常安全。去问问贝蒂吧，她的巢更靠近地面一些。
4: 你说什么？贝蒂丢了一个蛋？是蛇把蛋吃掉了吗？
5: 蛇？什么蛇呀？得赶快提醒贝蒂，免得蛋被蛇吃掉。
2: 在说什么？谁在叫我？
1: 嗨，贝蒂，我是坦克，这是卡西西，我们是小纵队外派员。这个蛋是你丢的吗？
2: 我的蛋全都在这里，再没有别的动物来过我的洞穴了。再蛇，这也不是虎皮鹦鹉的蛋，虽然大小一样，但是外壳完全不对。你看。
1: 的确是这样，外表柔软坚韧的蛋一般是爬行动物的蛋，比如说蜥蜴或者是蛇。
2: 蛇吗？不就在那里吗？
4: 蛇！
5: 蛇！
4: 蛇！
2: 离我的蛋远一点。
6: 站住！
2: 等等，我们只是想问一下，这个是你的蛋吗？
3: 让我闻一闻吧。
2: 可以，我们先离这些虎皮鹦鹉远一点。
1: 幸亏卡西西急中生智，我们才能把蛇引开，避免伤害到贝蒂和他的蛋。
5: 等一等，你刚刚明明说的是闻闻，而不是尝尝。
3: 我们地毯蟒就是这样闻气味的，感知气味的器官在舌头上。这不是我的蛋，但是它闻起来确实很可口，可能比虎皮鹦鹉蛋更好吃。
1: 那个，你有没有尝过这种嘎吱脆饼干呀？
3: 不了，谢谢，还是那个蛋闻起来更香一点。
2: 想要这个蛋吗？那你就过来拿吧。
3: 好的，
2: 准备好，跑。
1: 我想我们甩掉那条蟒蛇了，
2: 它可能还在附近，现在下去不安全。
1: 没错，我们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7: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
8: 队长，卡西西和我在死水潭附近发现了一个神秘的蛋，正想要把它送还给他的父母。
9: 我们遇到了很多下蛋的动物，不过也遇到了吃蛋的动物。
8: 说的没错，我们必须保护好这个蛋，不让追赶我们的地毯蟒吃掉它。
10: 看起来像是爬行动物的蛋，我会做一些研究，查清楚它到底是哪种动物。
7: 好主意，西灵通。卡西西，坦克，我离你们俩不远，我现在就回去帮助你们。海底小纵队，让我们解开这个谜团吧。
3: 我的点心还在吗？
1: 你快放弃吧，别想吃掉这个蛋，我们是不会下去的。
3: 没关系了，顺便告诉你们，像我这样的蟒蛇是可以爬上树的。
2: 快点，再往上爬。
1: 队长一时半会儿还没有办法赶来我们这里，但是没有想到有些朋友却帮我们拖延了时间。
5: 哦，快看呐，我的朋友，
3: 他们帮助我们把那条地毯蟒给引开了，现在轮到我们帮助他们了。出发，虎皮鹦鹉，我们去助他们一臂之力。这是怎么回事？
1: 来了好多只虎皮鹦鹉，
2: 快走，趁他现在不注意。
3: 现在你们无处可逃了。
1: 不好了，我们现在怎么办？看哪，
11: 巴克队长来了！
12: 你们快抓住绳子！
3: 你们别急着跑啊！又没有吃到。
1: 多亏你来帮忙，队长。
12: 不用客气，坦克。好了，那个蛋长什么样啊？
2: 和我们之前见过的所有蛋都不一样，你看。
13: 西灵通呼叫巴克队长，我已经辨认出那个蛋了。
14: 哦，那是我的蛋。
13: 那是针眼的蛋。
14: 我正

0: 着我的蛋的。
1: 等等，你竟然会下蛋？
0: 那当然了，我告诉过你我要休息，就是为了孵蛋。
2: 是的，针眼并不是爬行动物，它们跟猴子和大象都是哺乳动物，但是它们却像鸟类和爬行动物一样会下蛋，并且不在巢里孵蛋，而是把蛋放在育儿袋里等待孵化。
0: 这个蛋一定是从我的育儿袋里掉出来的，当时你也知道，你差点踩到我，
1: 真的非常对不起。
0: 哼，算啦。
3: 听起来你们两个似乎经历了很多呀。
4: 实在太精彩了，队长，今天我们两个一起破解了很多谜团呢。坦克啊，你应该把它写下来。
1: 我？
4: 你就写在我的外派员解谜记事本上吧，我等不及要读一读了。
5: 这下你就明白我为什么会写下死水潭之谜这件事了吧。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死水潭。

0: 库哪家强？
1: 男儿三义，请登场。
2: 一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有机综艺节目《男儿三义》请登场，五万人踊跃报名，百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0: 菲菲，
1: 我是子吉。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大家问候早安。
0: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
1: 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今年前五个月，内蒙古经济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好态势，产业发展向上向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9%，比前四个月加快0.3%，成为稳增长的重要支撑。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项目投资建设保驾护航。全区各地通过发放惠民消费券、开展以旧换新活动、优化消费场景等多措并举，有效激发了市场活力。6月16号，满洲里数字陆港智慧枢纽园区 TIR 满洲里集结中心项目开工。 TIR 是国际跨境货物运输领域的全球性海关便利通关系统，相较于传统公路运输， TIR 运输具有一次申报、一车直达、一箱到底的显著优势。持有 TIR 证的车辆在各缔约国间可全程不换车、不倒桩、免开箱查验，有效缩短进出口货物在口岸的换装及领货时间，降低企业综合物流成本。内蒙古首家机器人 6S 店近日落户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100多台能跑、能跳、能对话、能服务的智能机器人覆盖家用、商用、工业、特种等多个领域，面向大众销售与租赁。所谓 6S 就是在传统汽车 4S 店销售、售后、零配件以及信息反馈的基础上，新增了租赁和个性化定制服务。国铁集团6月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10.8倍，年均增长31.5%。自2020年以来，年运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最新统计显示，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较2016年分别增加113、216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6月19号，据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现场消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项目部已经全面完成表土剥离，预计今年10月份完成开挖任务。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位于待建新通道上游引航道末端，项目涵盖引航道试验段开挖与边坡支护及排水施工试验等6大核心内容。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0: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1: 欢迎来到奔腾早知道。最近呢，粽子绳高温蒸煮啊，会产生有害物质，这个话题上了热搜。事实果真如此吗？那据人民网科普公众号消息，市面上呢不少散装粽子啊，用尼龙绳、塑料绳捆绑，高温烹煮呢，确实可能析出甲醛、苯等有害的物质。还有呢，反青粽叶看着翠绿鲜亮，可能是用工业硫酸铜染出来的。不过呢，大家别慌哈，专家说了，正常食用量远达不到中毒的剂量，但建议自家包粽子呢，尽量用棉线、麻绳或者是棕树叶。买粽叶呢，记住几个小妙招：看颜色，天然的呢发黄，那匀绿的啊要警惕了；闻味道，有刺激气味的呢千万别买；水煮后呢水变绿的也不要。好，那说完了吃啊，再来说说买。今年的京东618呢刚刚落幕，咱们内蒙古的消费数据啊挺有意思的。据奔腾融媒消息，呼和浩特呢是购买力最强的城市，锡林郭勒盟增速最高，成了消费新引擎。而 AI 产品渗透率最高的竟然是阿拉善盟，数字化浪潮真是在加速扩散。那从品类上看，厨电套装成交额呢涨了282%，智能眼镜涨了213%，三代人的购物车呢也大不同，00后全是数码产品，80后呢被婴童用品霸占了，那银发族呢买的是苹果、鸡蛋、厨房的小物件等等。总结起来呢，就一句话，既要科技感哈，也要烟火气。好，那买完了东西，不少人呢可能准备出门旅行了。这里要提醒您啊，20寸的登机箱呢未必都能带上飞机。人民日报发文称，问题呢出在两方面，一是尺寸虚标，很多箱子呢标的20寸，但是没算轮子和拉杆，实际呢超标了，放不进头顶行李

0: 价。二是看您坐哪家航司，全服务航司呢通常是允许带的，但是部分差异化航司呢只允许14寸以内的箱子上机，20寸要收费。那提醒您买票时呢一定看清行李政策，出门前量好箱子，称好重量，含轮含杆啊才算数。到了机场呢，万一被拦，咱们也别慌，托运或者是快递，选一个省钱又省事儿的办法就行了。好的，说完了天上飞的，再来说说地上跑的。开车的朋友注意了，国家税务总局呢发公告了，从今年11月1号起，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您加完油啊，付完款，发票自动就生成，直接推送到您的手机上了，再也不用现场等着开票，事后补票了。对咱们消费者来说呢方便，那对加油站来说啊省事儿，对税收监管来说呢也更加的规范了。届时呢没实现的加油站会被责令改正，那用非本单位收款码规避监管的将面临10000元以下的罚款，以后加油真是有据可查，有票可依了。最后呢，说一个不少人啊正在经历的事儿，那就是喝完奶茶呢睡不着。很多人呢不知道啊，奶茶里的咖啡因呢可能比咖啡还要高，一杯下去清醒到天亮，真不是夸张。据人民日报公众号文章，这是因为呢茶里面本身呢就含有咖啡因，那市售的奶茶呢用浓缩的茶粉，含量呢就更高了。正常人呢每天摄入不超过400毫克咖啡因是安全的，一杯奶茶呢通常没问题。但是每个人的代谢速度不一样，敏感的人呢喝了会心慌、手抖、失眠，那就别撑着了。那特别提醒啊，青少年、孕妇、哺乳期女性呢，尽量别喝。另外呢，奶茶最大的健康问题其实是糖和脂肪，一杯下去呢，脂肪可能高达40-50克，糖呢30-40克，好喝，但是别贪杯。好，以上就是今天奔腾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欢迎来到奔腾新视野。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无论您此刻是在家中休息啊，还是在返程的路上，都祝您端午安康。
1: 假期里咱们可以休息，但是您知道吗？农作物在大太阳底下也会午休，而且这一休直接关系到粮食产量。不过，这个困扰全球的难题刚刚被中国科学家给破解了。
0: 农作物午休是指中午约12点到14点之间，高温强光造成光合作用及有机物积累下降的现象。传统观点认为，强光诱导叶绿体内产生单线太阳，在损伤叶绿体的同时触发农作物防御反应，即先受损再启动保护，反应慢，耗能大。据测算，午休给农作物造成了约30%的产量损失。我国科学家最新研究发现，一种叫 MBS1 的蛋白在强光作用下直接感知单线太阳形成凝聚体，这些凝聚体包括叶绿体，像防晒霜一样保护叶绿体及光合作用免受损害，实现了精准、主动、快速的光防护。科研团队在海南、北京和黑龙江等地连续进行4年大田试验，试验水稻品种的强光耐受性、产量和品质都得到显著提升。 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中国智慧解决的是全球性的难题。其实呢，咱们老祖宗啊传下来的不少东西啊，也正在从中国走向世界。比如说赛龙舟，
1: 从民俗活动变成国际赛场的竞技项目，龙舟这几年可是完成了不小的蝶变。2020和2024年都登上了奥运会表演舞台，这背后是一整套标准的建立。
2: 龙舟呢，它的种类流派也非常多，它包括了20岸龙舟、12岸龙舟、5人龙舟、迷你龙舟，还有传统龙舟。它的传统龙舟呢，它有分为30人的、到100甚至200多人的，甚至更多的一些龙舟。流派的是中国龙舟运动技术发展它一个基础。
0: 要把百舸争流变成同场竞技，并非易事。2011年，国家体育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龙舟协会携手创立了中华龙舟大赛。这不仅仅是一场赛事的诞生，更是一次对传统的翻译，让千姿百态的龙舟学会同一种竞技语言。目前竞技龙舟已经形成了一套标准化的流程和比赛规则，比如固定分为12人和22人制，统一采用坐式的划桨技术，只设置划手、舵手等等。这些规则也在国际赛场上被广泛应用。 2010年广州亚运会上，龙舟首次成为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随后，在2018年雅加达亚运。

0: 运会和2022年杭州亚运会上，龙舟都继续作为正式比赛项目亮相亚运赛场。在奥运会层面，2020年东京奥运会以及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龙舟都作为表演项目亮相奥运赛场。此外，在2025年的成都世运会、2026年的三亚亚沙会，龙舟都成为了代表中华传统体育的正式比赛项目。
1: 说我们现在使用的是2020版的规则，这个规则有70%甚至80%的已经与国际龙舟联合会的规则对接。
2: 龙舟上了国际赛道，规则变了，标准严了，但那股同舟共济的劲儿啊没变。咱们的生活里呢也是一样的，端午吃粽子的习俗没变，可这粽子里包的馅料可是大变样了。
3: 您能想象吗？羊肉、奶酪、酸奶这些咱们内蒙古人再熟悉不过的食材，今年呢都被包进了粽叶里。传统遇上新口味，大家到底买不买账？记者带您去瞧了瞧。
4: 今年的粽子呀，已经不止红枣、糯米、豆沙这些传统老馅儿了。大家看，我手里拿的它也是粽子，它叫酸奶粽子。咱们尝一口，比我想象当中好吃很多。它底部是黄米的凉糕，相当于是把黄米粽子拍扁，然后呢上面铺上一层酸奶，上面再撒上一些小料，比如说这个杨枝甘露啊、西柚粒、火龙果，还有蓝莓。
3: 酸奶粽子的出现打破了大家对粽子要么甜要么咸的固有印象。在呼和浩特市宽巷子，这家主打新口味的小店吸引了不少年轻人。
5: 基本上外面溜达过来之后看到的粽子都是见过的，只有这个是就是第一次见。这个酸奶我们觉得很惊艳，然后这个粽子呢本身也很糯，它传统的粽子每年都吃一样的也是有点腻了。这种创新的粽子吧，也会让年轻人可能更加关注咱们传统的节日。
3: 店主肖雨欣告诉记者，这个做法是从新疆和田的吃法改良而来的，把黄米粽子压扁，浇上酸奶和糖稀，再搭配新鲜水果。
6: 传统的那种吃法太单调了嘛，年轻人现在都喜欢这个新鲜的东西跟创新的口味，所以我们也觉得这是一个商机。
3: 沿着宽巷子往里走，记者发现今年的粽子市场还有更多新花样。
4: 看这两个，我手里拿的呢是羊肚粽子和酸菜粽子，我现在就在海鹏的一家门店。那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粽子种类真的是非常的多，有羊肚粽子、酸菜粽子、沙棘粽子、奶嚼口粽子、羊肉粽子等等等等。
3: 口味初心，店员告诉记者，卖的最好的就是羊肉粽子和牛肉干粽子，买的大多是年轻人。
7: 抖音上头也挺火的，然后我就挺稀奇，过来看一看，正好端午节了，过来尝试的，买点牛肉干的，还有这个
4: 奶嚼的，
7: 这些都没见过，都是年轻人嘛，年轻人要尝试尝试。
8: 我们是南方人，像羊肉的我们是吃惯，选择别的口味的还是可以能接受的。我来了这边之后才知道我们粽子有这么多种，
9: 五彩斑斓的味道，因为每一口都不太一样。
10: 我觉得有创新蛮好的。
3: 一边是百年老字号门口排起的长队，一边是新口味店里年轻人的猎奇与惊喜。不管是守住老味道还是做出新尝试，大家在做的其实是同一件事儿，用自己的方式把2000多年的节日一代一代传下去。
2: 哎，这么多新口味、新创意啊，推荐大家去尝试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聊一聊高考的事儿。
3: 分数还没出来，很多家长和考生不知道该从哪儿下手填报志愿。多所高校的招生负责人呢，现在就把他们整理的实用建议分享给了大家。
0: 高考结束，分数尚未公布的这段时期是梳理志愿思路的关键阶段。考生首先要结合考试发挥情况合理估分，依托预估分数与日常位次初步圈定意向求学地域、目标院校和心仪专业，搭建起志愿报考的基础框架。
11: 一定要先对自己的大致成绩进行一个预估啊。那么我们说500分和600分，考生选择院校的范围完全是不一样的，需要大概的列一个院校的清单，考虑未来孩子的兴趣是什么，可以通过很多的平台进行这种性格测试啊、能力分析啊，可以先看看孩子的特点和长处是什么，去辅助他啊，去选择一些适合的专业，梳理一下相关学校专业组的设置，进行一个前期信息的收集。
0: 在初步划定报考范围后，考生和家长需要按照冲、稳、保的梯度原则，对筛选出的院校和专业

0: 也进行分类排列，合理设置志愿梯度是规避滑档高分低录风险的核心做法。
1: 最忌讳的就是拿到志愿填报表，我想到一个学校填一个，要建立自己的院校库，

0: 厚的托底，这个充文保这个梯度都要有。至于我们充文保这种数量选择呢，根据考生的情况来进行调整。以北京为例吧，我们可以报30个专业组，可以充10稳10保10啊。如果你想充点好院校，那就充15稳10保5也可以，也可以充5稳15保5，这些都可以。
1: 搭建好志愿梯度后，研读高校招生章程是必不可少的一步。招生章程是高校录取的法定依据，里面包含录取规则、专业选科要求、身体条件限制、单科成绩要求、学费标准、转专业政策、大类分流规则等关键信息，每一项都和志愿录取息息相关。考生和家长务必逐字细读，避开报考误区。
2: 考生和家长需要重点关注的就是他的录取规则是平行志愿呢还是顺序志愿，录取的时候加分性政策是怎么来使用的，特别是有一些小语种的考生，有一些专业他可能对语种会有一些限制，那么在报一些专业的时候可能还会提出一些单科的成绩限制。体检异常的考生呢，需要重点关注院校的部分专业他对于体检会有一些限制性的要求，提前了解可以避免我们志愿填报期间呢，因为不符合院校的录取要求被退档。
3: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别人端午吃粽子，一位手艺人直接画出龙舟，整块立体龙舟糖画精致通透，造型惊艳。很多网友看完都说太精致了，根本舍不得下嘴。

唐画呢，距离现在已经是有400多年的历史了。这位非遗手艺人巧妙结合端午特色，跳出了以往花鸟鱼虫的传统样式，把龙舟元素融入到了唐画创作，用新颖的创意让老手艺活了起来。除了创意满满的龙舟唐画，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呢，也上线了超有氛围感的端午特色活动。塞上老街推出沉浸式实景巡游，游客不再是单纯的看热闹，还能沉浸式入戏，亲身感受万里茶道驼队的独特风情。以往的传统文化演出大多是演员表演、观众观看的单一模式，而这场老街巡游呢，直接是把历史搬进了街巷，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够参与其中，既带火了老街文旅，也让更多人了解驼商历史。继续来看，近日山东枣庄一位驻村书记任期结束，即将离任。原本呢是一场简简单单的告别，结果却迎来的是全村乡亲自发相送。

0: 黑诺丹想干的事儿，想那些没解决的事儿，还没来及办成。
1: 我永远是长老的孩子，
2: 不是杨言话吗？你也挺好。
3: 干部真心实意为村民办实事解难题，老百姓打心底里认可，发自肺腑不舍。这份双向奔赴是基层工作者最珍贵的收获。平凡的付出值得被铭记，坚守的热爱同样闪闪发光。在内蒙古锡林郭勒一非遗大赛的现场，一群白发老人用精湛手艺诠释了何为热爱不减。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情况。
1: 早上好，奔腾说天气与您准时相约。今天迎来夏至节气，内蒙古地区啊，既有夏季的炎热，也有频繁的降雨。今天阿拉善盟的西北部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降雨方面呢，在呼和浩特市的北部、乌兰察布市的中部、北部，以及锡林郭勒盟的西部、南部，还有赤峰市的西部、南部、通辽市的南部和新安盟的东北部，以及呼伦贝尔市大部有分布不均匀的小雨或雷阵雨，其中新安盟的东北部和呼伦贝尔市的北部以及东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强降雨极易诱发次生灾害，尤其是呼伦贝尔市阿荣旗鄂伦春自治旗、牙克石市以及扎兰屯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性高，一定要特别防范。呼和浩特晴，28到14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6到17度；乌海晴转多云，33到18度；临河晴，30到15度；包头晴，29到13度；康巴什晴转多云，27到11度；吉宁晴，24到10度。二连浩特晴，23到10度；锡林浩特晴，22到10度；松山晴，26到13度；科尔沁晴，26到15度；乌兰浩特多云，24到13度；海拉尔多云转小雨，17到10度；满洲里多云，19到9度。
0: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沐歌悠扬暖万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奔腾晨曲，在一首《白马传》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吧。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自来水。

0: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1: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2: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1: 我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2: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1: 等等我，我手机没网。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端午假期，内蒙古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
1: 大洋彼岸中澳安达中澳地方文化交流活动在澳大利亚达尔文市启动；
0: 内蒙古围绕重点行业领域，全方位开展安全风险评估和隐患排查治理，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走一线改文风栏目今天播出 AI 如何炼好钢。
0: 蒙超联赛第六轮开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端午临盛夏，清风润草原。今年端午假期，内蒙古各地以我们的节日为主题，深挖传统民俗文脉，盘活草原生态资源，文旅市场持续升温。
2: 6月19号，第四届亲近自然探秘超尔旅游户外运动季暨第32届端午登山节系列活动在内蒙古森工集团玉溪公园开启，全国各地近1000名游客慕名而来，与当地群众一起走进林海，在青山绿水间体验运动乐趣。
3: 我们是特意自驾来这个超尔过端午啊，听说这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

0: 原生态的风景也特别的好，整个民俗体验包括趣味活动也特别有意思，然后特别值得。
1: 咱们大兴安岭最核心的优势就是原生态的绿水青山，把自驾露营、生态研学、森林民宿串成线，真正打响大兴安岭夏季避暑、康养、户外运动旅游品牌。
2: 端午假期，2026包头南海第二届内蒙古高校龙舟邀请赛在包头南海景区擂鼓开奖，300多名学子劈波斩浪，赛场竞逐激烈，场外掌声与喝彩声此起彼伏，
3: 看得我热血沸腾，现场的节日的氛围特别的浓厚。
2: 小长假期间，2026呼和诺尔杯呼伦贝尔大草原蛟王剑王争霸赛在呼和诺尔景区开赛，1100多名搏客选手、300名射箭选手同台竞技，精彩赛事轮番上演，吸引游客观赛助威。呼伦贝尔市以传统体育竞技赛事为载体，激活草原旅游市场。
4: 在这个社交场里面能看到跟表演是完全不一样的，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这个角逐才分出胜负的，感觉还是蛮精彩的。环境非常好啊，非常好。
5: 啊，心情很舒畅，啊，生态很好，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项目，真是丰富多彩。
2: 端午假期，一场整合康养休闲、烟火美食、国风潮玩等多元业态的嘉年华活动，吸引众多游客来到赤峰市巴林右旗，解锁历史文脉。在兴安盟，第四届白口大锅宴暨2026乌兰毛都草原风景区开园。开园当天，乌兰毛都草原风景区旅游人数达3万人次，带动旅游消费600万元。乌兰察布市乌兰哈达火山草原壮阔独特的火山地貌，搭配一望无际的草原风光，吸引游客解锁夏日旷野美景。
6: 一直就是想来到这儿啊，来旅游观光，因为都说的不错，人文呐，人文美食啊，这个环境啊，都特别好，感觉到这儿来就能使自己特别的放松、愉快。
2: 内蒙古台报道。端午假期，内蒙古传统节庆、大宗消费、特色夜游等消费场景多点开花，全方位释放假日经济强劲活力。
7: 粽子是端午节的应季商品，呼和浩特市的一些点心铺里推出了多款特色猛粽，为端午美食注入新鲜活力。
8: 今年我们也是首次推出了这个猛粽的概念研发，然后推出了我们的草原羊肚粽，还有我们的巴盟酸菜粽。我们想结合这个咱们内蒙古地区的一些特色食材，我们去选取一些优质的原料和我们这个传统佳节去做一个有创意的一个结合，让大家品尝到喜欢上我们这个内蒙古特色的食品。
7: 如今，新能源汽车市场呈现强劲增长势头。端午假期，包头、通辽、赤峰、锡林郭勒等地叠加多重购车福利，吸引大批消费者趁着闲暇走进各品牌 4S 店，实地体验挑选心仪的新能源车型。
9: 厂家给首任车主的权益特别实在，而且现在还有新购补贴，直接能省下一笔钱。多重优惠叠加下来，性价比很高。趁着这次入手，感觉挺划算的。
10: 适逢这个端午假期期间，然后咱们也新上市了很多款车型。目前我们已经累积的订单已经接近了50台左右。像咱们店里头的成交量的话，比平时应该要多出近30%左右。
7: 提档升级后的乌兰察布之夜天骄盛会开门迎客。作为自治区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这次升级重点深耕非遗文旅融合，通过打造专属非遗街区、常态化非遗实景展演，盘活本地非遗资源，将传统文化转化为夜游核心吸引力，以文化流量带动消费增量，拉动住宿、零售、游乐等行业增收。端午节当天，乌兰察布之夜人流量25万人次，营业收入约260万元。
11: 我感觉特别漂亮，山河壮丽，祖国大好河山的感觉。感觉我来到这儿，我内心都澎湃了，特别棒。
12: 去年我也来过，今年感觉变化了很大，比以前更好了，更开阔了。
7: 内蒙古台报道。
13: 1947年5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乌兰夫当选为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这是我国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
2: 1945年11月，中共中央提出准备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四三会议后，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在各解放区大力推动反奸清霸、减租减息等群众运动，蒙旗和基层民主政权普遍建立，有效打击了恶霸势力，削弱了封建特权统治。

0: 治，提高了劳动人民的政治地位。大批民族干部经过内蒙古军政学院、内蒙古自治学院的培养，在实践锻炼中不断成长起来。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各民族团结日益加强，要求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呼声日益强烈，迫切希望实行内蒙古统一的民族区域自治。1946年11月，中共中央向晋察冀中央局、热河分局、晋绥分局、东北局、西满分局和乌兰夫发出关于内蒙古自治问题的指示，同意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发布施政纲领，并给出了时限。1947年4月23日，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在王爷庙现乌兰浩特市召开。
1: 出席会议的各民族代表共390多人，包括工人、农牧民、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和军人，以及部分工商界人士、地方士绅和民族宗教代表人士。除尚处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伊克昭盟和阿拉善旗、额济纳旗以外，其他盟旗均有代表参加会议。
0: 1947年4月30日，会议选举产生内蒙古临时参议会。5月1日，内蒙古第一届临时参议会举行会议，选举产生了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政府委员和参议会议长、驻会参议员。内蒙古自治政府正式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诞生。
1: 内蒙古自治区的成立，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书写了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新篇章，开启了内蒙古地区各族人民美好生活的新纪元，充分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找到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0: 内蒙古台报道。
2: 当地时间6月19号到21号，由中国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中国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澳大利亚中国友好协会北澳分会主办的大洋彼岸中澳安达中澳地方文化交流活动在澳大利亚达尔文市举办。
3: 这里是澳大利亚北领地达尔文市的市中心，大洋彼岸中澳安达文化交流活动正在这里进行。来自内蒙古的安达乐队接连唱响一首首经典曲目，悠扬的歌声让现场掌声不断。没有华丽的剧场舞台，只用最质朴的民族音乐，让中澳两国的民众在这里心意相通。
4: 现场氛围真的太棒了，我们当时就在马路对面，听见这边传来阵阵旋律，当时就跟朋友说，这曲子也太好听了吧。于是我们就走过来驻足听听，体验感特别好，这种风格很新奇，我以前从来没听过。我特别喜欢内蒙古的音乐，演奏用的乐器也和我以前见过的都不太一样。
5: 演奏的特别精彩，曲子好听，音效也很棒，我们还合奏了一两首歌，配合得很默契。乐队每个人的演唱都很动人，尤其是呼麦的声音，很像我们当地的迪吉里杜管的独特声响。我真想就这么坐在这里一整天静静听下去。
0: 同步进行的内蒙古文旅推介和文创展览展示活动，吸引众多当地民众及游客驻足观看了解，拉开了大洋彼岸中澳安达中澳地方文化交流活动的序幕。
6: Beautiful scenery.
7: 这里的风景美得不像话，放眼望去尽是旷野风光，能看到当地的村落、成群的小动物，还有绵延起伏的山丘与蜿蜒的河流，处处都是美景，我真的很喜欢这里。
0: 本次活动集中呈现内蒙古的文化魅力，包括安达组合2026达尔文中国文化节文艺演出、街头艺术展演、内蒙古文旅推介、文创展览展示、文艺座谈交流以及工作会谈等活动。6月20号，达尔文市首次举办的中国文化节，成为中国文化在澳大利亚传播的重要里程碑。
8: 和内蒙古这样地区建立友好关系，对我们而言至关重要。民间之间的交流往来意义重大，文化和艺术友好互通也会带动商贸合作落地。我们都希望开展经贸往来，通过贸易合作，让两地的社群发展得越来越好。
0: 内蒙古台报道。
9: 6月16号，满洲里数字陆港智慧枢纽园区 TIR 满洲里集结中心项目开工，标志着跨境智慧物流体系建设迈出关键一步。
10: TIR 是国际跨境货物运输领域的全球性海关便利通关系统，相较于传统公路运输，

0: T-22 运输具有一次申报、一车直达、一箱到底的显著优势。持有 T-22 证的车辆在各缔约国间可全程不换车、不倒装、免开箱查验，有效缩短进出口货物在口岸的换装及理货时间，降低企业综合物流成本。满洲里数字陆港智慧枢纽园区 TIR 满洲里集结中心项目由内蒙古大陆桥物流集团满洲里陆桥国际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投资，占地14万平方米，总投资1.5亿元，规划建设综合办公楼、常温及恒温仓储区、大型装卸堆场、集装箱堆存区、海关封闭监管区、智能查验设施和 TIR 车辆检测中心，是功能完备、监管规范、配套齐全的现代化口岸智慧物流枢纽。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处理 TIR 货物50万吨，集装箱10万标箱，口岸通关效率提升40%，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5%，将成为全国沿边口岸 TIR 标准化运营样板，为构建现代化跨境物流产业体系注入数字实体动能。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年以来，内蒙古全链条抓实安全生产各环节工作，围绕重点行业领域全方位开展安全风险评估和隐患排查治理，努力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初、成灾之前，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端午假期，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市场监管、司法以及辖区街道办事处对易燃危化品经营销售进行隐患排查和安全警示教育。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建材市场、五金门店等重点场所，为商户详细解读法律法规，督促商户从源头排查，防范各类安全风险。
3: 遵守法律法规规范储存和销售行为，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2: 通辽市库伦旗应急管理部门聚焦矿山、轻工等重点领域关键场所，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6月20号，专项检查组来到协鑫有色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开展矿山领域安全生产专项督导检查，重点核查企业安全生产软件台账、出入境人员登记记录、现场安全管控等关键环节运转情况，督促企业从源头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4: 通过上级机关以及我们自检自查自纠，共整改173项，现在呢基本全部合格，我们继续保持整改的现状，及时弥补不足。
2: 全区各地围绕危险化学品、矿山、冶金、能源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一起一档建立台账，清单化管理隐患，明确整改责任与实现，动态跟踪整改进度，坚决遏制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5: 坚持别生产建设、别整治、别验收的原则，覆盖全区所有正常生产建设的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露天矿山和尾矿库，有效防范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2: 内蒙古台报道。
6: 您见过机器人炼钢吗？6月初，全区首个 AI 炼钢项目“包钢智冶”智慧炼钢大模型在包钢集团投用。AI 能炼出好钢吗？传统炼钢老师傅的工作有什么变化？记者走进包钢炼钢厂，探访人工智能如何加持传统钢铁产业智能化升级。
7: 盛夏时节，走进包钢股份炼钢厂，炎热的气温裹挟着炼钢所产生的热浪扑面而来。炼钢炉边的工人少了很多，而且个个从容不迫，和印象中钢花四溅、汗流浃背的炼钢场景大不相同。询问了工人才知道，现在炼钢有了新帮手，就在中控室里。
8: 咱们这套这个大屏幕系统就是展示的是整个炉前的一个生产的各个平台的一个画面。分区域来说，这边这个左上角是咱们火焰状态模型的一个展示，中间是咱们炉口火焰。
7: 王小辉在这个炼钢厂工作了6年，一直在一线。他告诉记者，最初参加工作时，日复一日守在高温转炉旁，手握工具，紧盯炉口火焰，按照老师傅们几十年积累的本事进行冶炼操作。他没想到，如今数十项炼钢参数实时显示在电脑屏幕上，他的工作地点也从锅炉旁变成了中控室。更重要的是，更多和他一样的年轻炼钢工人在很短时间内也能炼出和老师傅一样的优质好钢。
8: 过去就是经验，和他

0: 很像这路钢，我是怎么练的去复制它。现在咱们就是用运用大数据进行一个相似度的匹配，最大的不同就是稳定性上。
1: 让 AI 大模型参与炼钢工作，包钢集团计划了好几年。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从哪儿开始试验，最终选择了工况最复杂的一号转炉作为试点。这座老旧转炉依托白云鄂博复杂矿料生产，市面上通用的智能系统在这里屡屡水土不服。选择这里就是瞄准最难啃的骨头，只要攻克一号转炉，整套智能技术就能顺利向全产线推广。
2: 所有的员工呢，现在主要的工作呢，就是对我们现有设备的这个工艺环节的详细数据进行大数据的收集，然后呢，再按照老工人的经验数据进行标注，通过这个标注数据，然后训练这个我们相关的 AI 模型。
1: 原来这些屏幕上不断跳动的数据，不完全是 AI 算出来的，里面还有炼钢老师傅们的经验。这场智能化变革，就像是一次传统匠心与数字科技的深度交融。而对于老一辈炼钢人来说，改变的也不仅仅是具体的工作内容，实战经验不再局限于口传心授，而是转化为可留存、可复制的数据资产，让老手艺在数字时代焕发新生。
3: 大数据越多，它将来这个炼钢那种精度会越来越提高，或许准备在这个那两个那个转炉也进行应用，现在那两个转炉也进行数据的收集，在降本增效、效率提升、安全方面、质量方面都会有相当大的贡献。
1: 内蒙古台报道。
4: 在阿拉善盟腾格里沙漠马兰湖生态治沙基地，昔是寸草难生的荒漠，如今草木葱茏，飞鸟翩跹。这份惊艳的绿色蜕变，源于阿拉善盟元辉林木有限公司治沙团队15年的坚守。来自各地的追梦人扎根阿拉善，当初他们许下种植30000亩绿的心愿，如今这里已成为30多万亩的林海。
5: 在阿拉善盟元辉食用菌种植公司智能生产车间里，一排排菌菇长势正旺，这些生长在沙漠里的特色银耳是企业的原创成果。眼下企业年产干银耳30吨，产品受到高端市场认可。
6: 基本上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可以量产了，同时我们用沙生植物的作为培养基，银耳就恢复到了当初野生银耳的那种状态。
5: 这个操着一口南方口音的人叫叶慧平，十几年前从福建来到腾格里沙漠边缘的马兰湖，承包30000亩荒沙地开始治沙造林。虽然满怀热情，但治沙的艰辛还是远超大家想象。
7: 因为这些沙丘是移动的，你把树木种在迎风面啊，风把种下去的苗啊就连根拔起了啊，要是种在背面啊，这个沙就把我们种的植物都埋掉了，所以我们前面的3年呢进度非常缓慢。
5: 团队向当地牧民和林业技术人员学习，反复试验不同林木品种与种植工艺，经过无数次实践打磨，成功研发出适配沙漠地貌的深孔种植法。通过1.2米深挖栽种的方式，让苗木成活率稳定提升至90%以上。在治沙团队的努力下，马兰湖重现碧波荡漾、飞鸟翔集的生态美景，也吸引了更多人参与到防沙治沙中来。来自同济大学的辛向阳教授就是其中之一，他提出在治沙基地打造沙漠梦想季系列文旅活动，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来到马兰湖。
8: 第一天到的时候都以为我们现在是在草原吧，就不是在腾格里沙漠了。
5: 截至目前，团队完成植树造林30多万亩，治理荒漠面积超200平方公里，治理区域植被覆盖率由不足10%提升至70%，累计带动5000人次农牧民投身生态建设。内蒙古台报道。
9: 今天下午，蒙超联赛第6轮比赛拉开战幕，全区多个赛场同步开启精彩对决。
10: 下午4点，乌兰察布队主场对阵兴安盟队的比赛打响。一开场，乌兰察布队快速展开进攻，屡屡制造险情。比赛第14分钟，乌兰察布队率先破门。第39分钟，乌兰察布队再下一城，以2-0领先。兴安盟队加强进攻节奏，场上球员奋力拼抢，场下球迷齐声呐喊，声浪如潮。

0: 最终乌兰察部队以2-0赢得本场比赛。
1: 我们在欢呼的过程中，相当于是给我们的球员输送的能量了，我觉得他们拼搏起来更有劲儿了。
0: 锡林郭勒盟队对阵乌海队的比赛同样精彩，此前两队均未取得一胜，这次坐镇主场的锡林郭勒盟队气势如虹，上半场不到30分钟就打进3球，最终锡林郭勒盟队以6-0赢得本场比赛。
2: 心里非常高兴，因为我们等待这场胜利哎等了很久了，只要小伙子们努力的去拼，努力的去打，不管将来结果如何，我们都会一直支持我们的球队。
0: 另外，今晚还有3场比赛，分别在赤峰通辽和鄂尔多斯开赛。内蒙古台报道。
3: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4: 端午假期第一天，全区跨区域人员流动量466.6万人次，同比上升9.72%。营业性运输共发送旅客82.90万人次，自驾游成为出行主力军。高速公路跨区域人员流动量98.1万人次，同比上升3.97%。普通国省道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48.76万人次，同比上升11.22%。近日，一机集团北方创业公司成功中标，国能铁路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分公司采购项目，顺利签订 C70E型通用厂车供货合同，总金额达2.09亿元。这是公司继拿下国铁集团大额货车订单后的又一重大市场突破。作为铁路货运主力车型 ，C70E型通用厂车具有承载能力强、运行性能稳、适配范围广、安全可靠性高等优势，被广泛应用于煤炭、矿石、建材等大宗货物的铁路运输，是国铁干线、地方铁路及能源企业货运的核心装备。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指导，自治区民委和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推出的大型全媒体新闻专题节目《融铸融铸》第二季第四集，今天19:35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播出。内蒙古已建成19家自治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地。本期节目带您走进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财经大学和呼和浩特民族学院，看基地如何发挥智库功能，指导实践，让理论真正用起来、融起来。
3: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5: 感谢您的收看，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呼和浩特晴，最高气温28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6度；乌海多云转晴，33度；临河晴，30度；包头晴，29度；康巴什晴，27度；吉宁晴，24度；二连浩特晴，23度；锡林浩特晴，22度；松山晴，26度；科尔沁小雨转晴，26度；乌兰浩特中雨转多云，24度；海拉尔小雨转多云，17度；满洲里多云，19度；额济纳旗晴，34度；科尔沁右翼中旗小雨转多云，25度；赫托克前旗晴，26度；固阳县晴，26度；武川县晴，23度；察哈尔右翼后旗晴，23度；乌拉盖管理区晴，20度；临西县晴，24度；巴林右旗晴，25度；科尔沁右翼前旗小雨转多云，21度。
1: 哪个买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烟火，

0: 就这么简单、
1: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3: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3: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戏剧频道。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嘣
3: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2: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1: 我出国了耶，不办卡怎么上网？
2: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1: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了。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

0: 传统一脉相承，奔腾一往无前。
1: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